0: 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先生来点播《江苏龙烟桥》这首歌，叫做《一道里日客一人饮酒》。

0: 好嘞，感谢啊！咱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力歌雄一位陈先生所点播哈，这讲述人所唱这首歌曲哈，家己一个饮酒安尼独饮。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专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啊，节目由着谢立兴、
1: 谢立豪人
0: 在咱线上爱甲咱做这个先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三家电台呢，来甲咱做着一个联合的报送，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25号，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差不多各地拢总有这种局部阵雨啊，有一些所在呢，有一挂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可能。山区的部分吼，拢爱注意，今日就做大雨、豪雨的状况。旧历行到6月12号，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7度到34度哈。天气的状况，让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
1: 来，咱首先第一篇要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啊。咱知影最近这几年来啊，这个刑法吼有修改一条这个法令啊，这到底是属刑法吼，还是属修改法令无？这咱法律都唔知咧吼，都上到遐讲到遐。但是我即马要讲的，就是保护令啊。啊，这个保护令就是讲吼，你朋友之间、男女朋友之间，还是白囝。翁某某囝吼，还是这个啊，有这个，逐工咧斗阵，甚至吼，职场内底的同事嘛，拢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代志。就是其中一名较强势，啊，就用言语去欺负啦，啊，是用暴力吼，用这个啊拳头尾吼去敢拍安尼啦。啊，当然类似这款的情形，迄、那个红拍的人以前是拢爱红木家吼重伤。了后去到病院验伤，才有法度人提起告诉。啊，但是即马慢慢演变讲吼，当啊吼，归去由检察官啊是应该是检察官开一张保护令，和这个被害者啊，啊甲加害人讲吼，讲吼你袂当吼挖近伊几公尺，吼，譬如讲袂当挖近伊100公尺、300公尺，啊袂当去因的厝吼，去吹伊扰乱伊，啊是甲拍，啊是安装足济哦，迄保护令，咱唔捌看过内容写啥，咱唔知大概差不多是安。但是这个保护令一个无设计出来，以前是弱势者和强势人安尼拍啦，这也无多。

0: 救婚啦、啊，哦啊，手机啊，起来就去吧。啊，好、哦，那边人，那边吼气喘喘，小光边啊都不不死得呢，人不死得杀人都给泼落啊呢。啊，你忽然间无带无自家手机啊，去讲去当年，伊讲伊要搜证嘛。欸、我怕你跟我跑、欸、你现在违法了、哦、你跟我骂、哦、我有跟你拍吧、哦、我们哪有在那个手机里面就对了啦，在那个手机里面在那里背、啊、这个 Facebook 啦背影片在看都会拄到会去看到这个啊、那个风一直在那边人、哦、是做两工作受气分不得说辛苦有一个情背起来对大家给结尾了那种样的气喘喘啊，上下手机啊，底下安尼咧讲照，底下咧讲翕，底下咧讲收集吼，什么所谓的证据了对啊？这种疯狂就是作挑衅的行为啊！坦白讲，那我的个性，我那无得这种对啊，边啊我那格格啥，我就笑落，我就讲落，都会讲我家己唔对，咱就米手啊，我就唔对啊啊！人咧讲你个唔听，你个底下咧嗡嗡响，人甲咱收集证据，我那无唔对，你为着要。保全收集你的证据，还是讲保全讲吼，对方唔在做出违法的诶一挂代志，比如我甲翕起来，我比较过。想这人外个性，我真正边啊闹格格晒，我就讲。
1: 哎、啊，你最好给一条。
0: 哎、欸，真正给一条。啊，有当时啊，拎袂条的时阵、
1: 就是，想心痛啊。哎，你有够啊！哎，提起来，你拎袂嘛？你拿个手机啊，对应嘛？
0: 但是我讲，
1: 大家比手机啊上高。
0: 因少年家囡仔伫咧翕这迄支锤时，嗯，锤尖起来呢，你讲讲这个话。安尼倒口正势，迄是真正咱国民呀！伊个，
1: 这就是咱国人面对这个物件，诶，这个做啥呢？所谓的就做啥修养教育。
0: 对啦，公安嘛，修养啦。
1: 用啊啦，伊咧录音当中，伊用迄个足歹听的言语，甲你口舌
0: 啦，啊，你愈来愈来
1: 听啊，是啊，迄嘛拢录未起，未起这个影片来底啊，嘛全部拢录未起啊。
0: 你公安嘛写晒，那嘛写咱搞倒过了对啦。
1: 啊，要写没有啦，来去吧，大家来去吧，对不对？
0: 好啦，咱即马咧讲安尼就对啦，大家听众朋友听有我意思，你就听有啊。我即马意思要甲咱讲，即种保护令含你举手机啊，底下咧收集证据、自保就对啦。你身为类似去互人收集证据、去互人用保护令甲你限制掉的朋友就对啦，你的心态安那想我唔知呀。嗯，哦，你的心态安那想我唔知。啊，今仔日咱有看到一篇新闻报道，听众朋友应该对这篇社会新闻应该阿哥吼记忆真深啦，这是发生伫2025年的代志。来，咱连毛听众朋友听了吼，你讲今年啊，这应该是第一死去迄一年啦吼。伫这个啊，27岁有一名姓谷啦，山谷吼，山谷迄个谷吼。在这个酒店咧上班的一名啊，这个小姐呢，在去年就是2025年的7月30日呢，在信义啦吼，威秀的停车场，这应该是台北市的地址啦吼，台北市无唔对吼。在这个停车场准备要吼开车要离开的进程，煞去和伊今年啊，迄当时22岁的前男朋友啦，姓刘，叫做刘碧薇啦。安尼残忍吼，亚德娃娃甲毒死。这个台北地检署呢，依着家暴吼啊来起诉吼啊，这名姓刘的查甫人案件交由啊这个国法官审理就对啊啦。台北地方法院昨昏已经啊依着杀人罪来判决这名姓刘的查甫人无期徒刑，夺公权终身呐。啊！判决指出，咧讲讲刘碧薇啦，甲这名姓谷的女子，都是伫2025年，因为拢伫迄间酒店咧上班，啊来熟识啦，啊来熟识，来得接触落去呢，正做男女朋友，就开始同居啊吼啊！当然，伫迄一年诶5月14日啦，姓刘的这个查甫人开始，感觉讲吼，因这个女朋友敢那亲像有嫁着其他的人客吼，有咧偷来暗去啦。敢那亲像对伊感情无忠啦，哦，啊，就开始啦，就摔物件啦，对因这个女朋友开始就家暴啊，就对啊啦。其实咱底下要补充一句话吼，无得这种你就离开就好啊。讲一句歹听的，啊，伊的迄个个性，伊伫迄个所在上班，面对的足侪查甫的便利条件更加好的100倍啊。所以也去爱着你，啊，然后过去爱着别人，迄拢作正常诶。所以选择离开，卖虾米底下咧变作吼，到尾啊，你向判无期徒刑，真正你家己所有都那亲像举手机啊，你家己去，你要甲讲，啊，你要甲讲，你就吃罪啦。即、這个双方面因此断分手呢，我都怀疑你含人客底下偷来暗器啊，等来我见笑登手机来，就开始吼啊，处的

0: 摔衣摔倒啊，摔一寡其他的物件啊，然后就甲因女朋友拍啊。当然，人姓郭的这名女主，伊的心肝头有可能想讲啊，我是女朋友呢啊，唔是恁某，我敢得来对你忠贞嘛？啊，讲一寡歹听，我内底有人客，人今仔日买100万给我，含伊困一下嘛，才好谈，我哪唔谈？我都不得空暗，我来这个所在上班就是安尼。
1: 你搞的其他在咧上这个班呢？你是咧、啊？
0: 本来你就是咧，你是咧假错相面的
1: 吼。假错，
0: 反正人赚100万回来的时阵，你嘛开会掉的，然后你咧讲吼。结果这个姓郭的女主冻未掉啦，讲阿伯安尼啦，安尼啦，分手啦，分手啦，分手了后，隔天这个姓郭的女主想讲安尼个唔，安尼个个无啥保温呢，来申请一张保护令，因为伊有甲怕嘛。伊伫厝内面摔伊摔到摔一寡其他的物件嘛，啊，所以我就申请保护令。这张这个保护令申请落到底，我唔知道有这种的规定啦。申请落到底了后，警察就随卡电话，这个姓老的查甫人通知啊啦，讲恁某咪人有申请一张保护令吼，对当时开始执行，你袂当挖近伊吼，100公尺来，几十公尺来，你袂当挖近伊，袂当安那安那安那哦，就甲这个查甫人通知啊。结果这个查甫人听起来哇，短，迄、那个性地吼，迄、那个火气短吼，压起来激战未掉啦，就开始讲啊好，你要搞我变干呢？啊来，我就和你死，和你无生命安尼就对啦。保护令伫今年的7月28日生效，两天了后，姓刘的查甫人，唔是当天啦，两天啦，姓刘的查甫人接到警方加讲，讲恁女朋友已经有申请保护令啊。内面的规定是安怎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拢甲讲啊一清二楚。哦，伊当啊伫长江沿岸就开始来到吼，这个姓郭就是因前女朋友上班咧停车的地下停车场，底下密埋伏伊啊。看到这个姓郭的女主呢，出来了后，刀啊举来，就用伊颔棍啦、脚趾片啦、巴肚啦、耳朵堵57刀啦。姓郭的女主现场。气候因情男朋友娃娃个肚死，这个案件辩论的时阵，姓郭的女主的家属希望讲法官得改判死刑啦。啊，未当出席的姓郭的女主因老爸更加透过着律师的宣读的信件，宣读吼伊要讲的话的信件的内容啦。啊，内容伊依着一名姓家的查甫人，斩令来杀死因某，杀死因姨的命案做例啦。心肝头真疼，表示讲哼。啊！你这保护令都一张纸呢，根本也无在调人保护阮查囝啦。安尼拜托个，你检察官给我开一张保护令，阮查囝本来是红木呢。啊，红木呢，保护令开了到底煞单，连性命都无去。啊，你国家里免赔我恁啦。这个检察官对着这个姓刘的查甫人真受气，讲给你开保护令啊，啊你搁唔知人怎杀，甚至个娃娃搁杀死人，单家救出。至少要判无期徒刑哦，上官嘛，咱判我死刑啦。严哥姓刘的这个查甫人，伊原来有请律师啦，来替伊辩论，讲卖敢判这重啦，判16年就好啦。国民法官伫咧审判这个案件的时阵，姓刘的查甫人明知知影保护令的内容就对啊啦，佮赶快去犯着保护令内底规范的内容，而且伊的行为。佮比保护令佮较灰，佮较吼恐怖了对啊啦！输得着这个姓郭的女主吼，受着真大的痛苦，对着姓郭的女主啦、佮家属啦、社会呢，形成了永远无法度吼，然后吼啊，这个天平的伤害啦。国民法官认为讲姓刘的查甫人以后生命缓刑啊啦，但是无真真正正面对错误，看到伊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经验啦、人格的特质啦，包括伊。伊的年龄，包括伊的家庭支持等的因素啦，认为讲吼，伊一个有存在着等于社会风险了，对啊啦。啊，而且这个姓刘的查甫人又个无处理着被害人，而且个家属的原谅，短甲判无几多。听众朋友，这每一个人的修养是足重要哦。我拄啊咧讲这个案件的进程，讲下手机啊，甲我翕。那我无犯错的话，对方那为着要收集证据，啊，底下讲个嘴尖起来的一寡讲吼刺激的话，我有可能边下夹个啥，我都讲唔落哦。嘿，这修养无够，这你都爱食醉啊！
1: 哎，你要食醉啊，袂使哦。
0: 包括保护令， 你修养无够，你若看到迄张保护令，警察甲你开讲，哎，恁七啊已经去申请一张保护令哦，内容是安那安那安那安那都安那，你袂当去犯着。哦，伊拿几百块去啊，讲我地是顶只大顶的青帽啊。啊！然后我见小邓秀去讲家具，讲厝内面的价值的物件，甲你拍，互我消透一个气。结果你要叫我分手，我分手就算了。你过去甲我申请一张保护令啊，即嘛是安那？当我伫迄间警察甲通知完，所以讲就甲堵堵，收容无够。
1: 因为一困难，我那拢开五十几刀咧，哇！这起来真正有影有恐怖的对啦吼。这保护令哦，其实用意是好的，
0: 当然好的
1: 啦。啊，但是、
0: 那個、啊，你举手机啊，共收就证据，这嘛好的啊。
1: 这拢好的啊，
0: 啊，这不是咱车内面装个什么迄、那个、yeah， 监视器？
1: 不是监视器啦，行车记录器啦。哦、
0: 行车记录器啊，
1: 行车记录器啦。哎，这拢正常的，这拢应该爱做的工课咯啊。哦，啊，你这个就做上这个保护令这个物件，咱讲这个用意是好的。啊，但是问题保护令这个物件白纸写乌字一张纸尔。那是咧讲哦，迄个有理性的人听的啦。啊，但是有理性的人讲较歹听，伊都无需要一个保护令啊嘛。
0: 一个规范嘛，
1: 对啊，
0: 免嘛。
1: 所以过去曾经有人讲讲，迄条保护令等于催命符，你阿唔知啊？就是突然发生这代志，讲本来这个查甫都已经情绪控制袂好势啊，啊，你佫用一条保护令，然后伊佫较掠狂。啊，迄种人我讲，迄条伊，你当作迄条保护令，伊就真正怎？唔敢甲你安怎样啊？保护令是互你炸咧尔，啊，甲你限制讲你袂使挖近伊偌济啥，就是。所以上重要的一点就是咱女性朋友永远来记咧一点。
0: 嗯。
1: 你咧交男朋友的过程当中啊，还袂嫁人吼。
0: 嗯。
1: 你交的过程，只要动过一遍手，不管是大个还是细，我怎讲的是真正怕的哦。
0: 嗯。
1: 吼、哦，唔是咧滚生笑，底下塞来塞去啦，底下迄。
0: 哦，迄无算啦，那算的啦。打情骂俏，
1: 迄是。我怎讲讲真正咧冤家相结，叫这查甫有可能安那。可能伸手甲你掐一个足大个，或、
0: 嗯、
1: 者是讲咧，即个做吹皮甲你伸一个，而且即个查某随离一定爱随离开，你阿伯阿伯佮含亲袂即个，即因为伊个动手的话有无吼，有即道理啦，有理懂啥？你
0: 像是
1: 愈怕愈食啦的，吼，这些愈怕愈食，
0: 搞不好伊以前就是拢安尼咧生活啦。
1: 对啦，无啦，伊即种会怕查某的人，我嘛想无伊个心态是安那，即查某佮安那，因为含你弯，伊甲弯的赢。
0: 真忙在上面，
1: 好、哦、对唔对？
0: 啊，个人话一种迄、那个，个人话一种所谓的占有欲足强的人嘛，迄嘛足恐怖。
1: 哦，对对对对，哦，规间要控制你嘅形状。
0: 你交一个女朋友，今仔日较晚回来，啊是讲拄好一通电话，你卡去伊无接，哦，啊，就疑心疑鬼，较早，哦，还有搞错。较早我较早有报到一篇个恐怖，
1: 嗯，
0: 迄一个查甫人和因某结婚啦，啊，因某公司有当时也会去聚餐嘛，
1: 嗯，
0: 哦，啊，公司开会较晚回来时阵。等下你敢知啦？
1: 嗯，
0: 迄是拢报纸报的哦。
1: 嗯，
0: 叫因某内裤脱一条片去嘛、哦？啊，片面片面啊，片光有别个人的味无安尼啦。到尾因某就招伊离婚啦，讲哦，这我不当过了。
1: 你真是狗啊你！
0: 小狼狗，
1: 这真正哦，听到狗就做好心的，你分知啊？吼，迄那汤干蜜甜，别咧生这是可以啦，哦，大家都好生。但是你讲讲为着惊讲你外口有查甫，还是安那样啊？哦，这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感情，学校也无多甲你教啦。哦，阿咱嘛无多甲你教，这是个人去面对。
0: 啊，教嘛无一定学会起来，
1: 你无一定就会学好啦。吼、哦，但是我拢是坚持，所以我甲咱三个查囡，讲讲恁交男朋友，我拢无甲你反对。嗯、但只要查甫一动手了，就随甲你白分手。
0: 嗯，
1: 随分手无啥物好搁想的啦。唔然想讲啊，无来一时冲动的尔啦，无、嗯、来伊安那讲，你随甲我分手。
0: 你不甲讲廿一五门出战无？
1: 无啦。啊！就讲站到拢无位通扛啊！住伫我门遐的人控你啊！讲佮咩蹲遐几死过？吼、哦！这即马拢用术的较好，吼、哦！所以这边的公道来，这听伊讲，诶，扛这个大蒜烧夹就对了，吼、嗯！啊，这拢不管，吼、哦，不管这无色彩植物，这个、鞭刑甲安乐死这两行我会动你，
0: 嗯，
1: 哦，这两行我拢会动你就对了，吼、哦！好啦，啊，这家己，这无影响啥，但是迄个选票。绝对袂登，互国民党咧做良心，啊，公道票我会登，一个鞭刑加一个
0: 支持就对了，
1: 我支持鞭刑加。啊，即马说到登来，咱来讲讲，这查甫咧交往之间，其实就是一项物件叫信任啦。
0: 嗯，
1: 就算伊嫁你做某，伊无一定就是你的人。
0: 因为家己一寡女方是交过伊咧激怒，还是讲伊做嘅代事是咧激怒，即个男朋友爱家己唔知影你咩办？
1: 哦，有这种的
0: 对，微信是咱有看到新闻报纸咧报，不讲啪啪你啪啪啦，我教你啪啦啦，我一直读来啊。
1: 周星驰来对，迄个就是做废话的嘛，打我啊，打我啊，打我啊，拖起来整整那种，哦，这边看到人这种要求的，有啦，有哪有这种？所以咱查囡仔人，恁来看查甫，顶个咧掠狂啊，对啦吼。我是感觉啊，查甫总是修养较无查囡仔好啦。哦，我讲安尼无得失人啊！
0: 对啦，对啦，
1: 哎呀，查甫的时候较无咱查囡仔好，所以这个查囡仔咱赶紧离开，啊，唔通含咪他妈硬吹硬挤。嗯，啊，伊那是有动手的动作出来的时候，保证听下先啊，一句的随离开。
0: 啊，听你讲话
1: 是。真正就是随离开。
0: 巩固报告就对啦。嗯。查甫查某的啦，女方对查甫的迄个啥，施暴力就对啦，家暴啦。
1: 嘛，足恐怖。
0: 无变查甫的对查某的较少哦。
1: 对啦，对啦。對
0: 只不过查甫的点点
1: 家暴，啊有啦，即马即个就做啥所谓的家暴，即马大家就比较可能熟悉啊嘛，啊嘛在讲家暴上怕，这是被害人啊嘛吼。哎，其实咱的家暴案件内底，我那有未少的比例是查甫的去用家暴的，嗯，但是查甫去用女方家暴，伊拢安那家暴你敢唔知？精神上的家暴，
0: 精神上啦，
1: 言语上的家暴。哦，还是三会种种的家暴啊，那种点吼，所以有当时啊，听到到底哦，这较早一个查甫啊，娶一个某啊，
0: 是
1: 生查生三个查囝，
0: 嗯，
1: 三个查囝拢有够水的，水出名个，别大家娱乐家讲安尼啊，话靠，这囡仔生较水，这个型啊，我照得得，
0: 嗯，
1: 换一个咩，后来佫生第四个，
0: 嗯，
1: 生一个查甫的啊，
0: 嗯，
1: 啊这查甫较该头一个阿姐较差者。这一个看到阿伯大汉就靠卖卖就对啦，我看哪看哪先考中心，伊怪好生只卖的人安尼就对啦。阿端伊问银宝，讲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的？银宝讲，头前去三海都唔是，这个他是啊。假讲假问诶，你问我俩讲诶，
0: 哦，我是刺激上大，我这嘛算家暴，
1: 这家暴啊，这对这查甫真心上来讲，我你头前三下都唔是，
0: 嗯，
1: 可能真系假事，真正有影，这你俩讲啊，
0: 是啊，
1: 啊，但是人是安尼啦，这个修就是修家己嘛，
0: 嗯
1: 嗯，哦，修家己，你无在替别人修啦，
0: 修用啦，修用
1: 啦，系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金光哥，水哥得等来。

0: 喂，你好。
1: 你好。
0: 诶、欸，借问个你是迄个杨律师嘛？
2: 杨律师，
1: 对对对。
2: 哦，你好，姚林阿哥阿星啊啦。
1: 好好好，
0: 啊，你讲要搞这电情哦。
1: 我足欢喜
2: 诶。哎、哦，多谢你，多谢欢喜。诶，啊，你咧，阮迄个林总诶讲，你要搞阮做一下电情诶。
1: 哎，对了对了。
2: 来来来来，啊，你镜头是安怎？你讲完。
1: 啊，即马开始诶嘛。
0: 会当会当。
2: 啊，即马开始讲，即马开始讲。
1: 好，我讲就是讲，我头一个就是讲，我咳嗽咳足侪年诶啦吼。
0: 咳嗽。
1: 咳嗽嗽足侪年诶。啊，拢食药拢食无好，啊，我嘛去用检查，你知？嗯。啊，检查拢讲无代志，啊，无代志，啊，都一直改食药，食三个月，啊，无搁食，开始搁少。
0: 你讲食药西药了对啊？
1: 嘿嘿，
0: 啊，都检查。医生开药你的药啊？
1: 嘿，啊，到尾讲，我是讲啊，安尼嘛不是办法，你一食西药，甲你食三个月，搁拢会无食，就开始搁少。
2: 是。
1: 啊，我这少吼，唔是像感冒的少，干那少啊头，安白白泡泡。啊，那配掉无牢固就搁少，配掉无牢固就搁少。
2: 啊，你讲医生要检查，啊，就讲无安那唔好。
1: 嘿嘿。
0: 啊，无安那都咧少。啊，你讲白白泡泡是啥意思啊？
1: 啊，我嘿，啊，我即马讲我的少原因，我讲我就听好无？
2: 哦，好，你讲。
1: 就是讲我有差不多八年啊啦。
2: 嘿。
1: 啊，有一遍感冒啦吼。
2: 感冒。
1: 啊，感冒我那去诊所看拢无效。
2: 嘿。
1: 哦，啊无效，哦，我就去的，啊，就倒来厝的。厝诶，我是阮倒一罐葡萄酒啦吼，我关起都气到甲灌一大嘴落去呢，要收啉一罐都真袂得，
0: 倒啊，当作酒精要甲迄个消毒安尼，嗯，
1: 一直扫一直扫扫啊，到尾去过去已经诊所看过，讲啊你再严重安尼啦吼，
0: 是，
1: 爱就量啊，看看伊就量啊，往一装药，干袂输讲哦，这抗生素过好，我是安尼吼。啊，我烧啊，到尾哦，迄个痰拢变灰色的呢。
0: 哦。
1: 啊，我讲侥幸啊，当要死啊咯。
0: 是。安尼
1: 啦吼。啊，真无，我也无爱插伊，妈妈食电台药啊。嗯。我讲，迄阵啊有听到这个，无能诶。
0: 咱别人说变，
2: 咱讲别人，安那嘿，咱讲咱家己得，讲咱家己完成啥咧就好嘿。
1: 好。啊，我着食食，我那无效，我都无，我那无爱食。
0: 是。
1: 啊，着有一天，我那去年啦，去年听到一个查甫吼，我那甲恁见证，讲伊是咳嗽吼。
2: 哦，是。
1: 好啊，少龙白白泼泼的，迄个痰嘛安尼啦吼。
0: 哦。
1: 我讲，哎呦，安那甲我同款，安尼啦吼。哎，讲伊食到惯就好去啊！
2: 哦，
0: 是，
2: 啊，你话蒙起啊，唔好。
1: 嘿嘿嘿，啊，我都想甲恁叫，唔，我一届就先叫十罐啊嘛，
2: 吼。
1: 啊，叫十罐，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阁叫十罐。叫十罐是客套阮后生食啦，伊都安尼是咳嗽嘛，吼。嘿，啊，我改食十罐，啊，十罐了后，食食咧，一直食，一直食，食到十罐了，阁无改善咯。
0: 嗯嗯。
1: 食到十三罐。
2: 好。
0: 是，
2: 啊，就十三罐多啊。
1: 哎，食十三罐了后吼，才讲嗯，这两天干那无爱扫啊呢，
0: 吼，
1: 你都无愿扫啊，哎，哎呦，啊，我都真欢喜吼，啊，十三罐食完，我都搁开一罐落食，因为我搁叫五罐，连尾搁叫五罐，
0: 嗯嗯，
1: 吼，搁开落食，哎，这几天啊拢唔捌咧扫，
0: 是，
1: 伊嘛无愿扫啊，
2: 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1: 哎，我是讲哦，好家在食到恁的许多山，啊，正经实在讲哦，我就是看到人咧老人吼，老人哪咧扫袂起哦，你看边个老人拢爱插讲，我讲好，
2: 嘿，
1: 听着看着我就昏落去
2: 了，啊，我这个扫啊，你困了你几啊冬的呢？
1: 啊，多一项啦吼，多一项干呐，差不多半个月啊，半个月。今麦我安那好去，半个月我吹气吼，
0: 吹气，
1: 哦，迄喉针吼，拢浮起啦。
2: 哎呦，这个喉针会大，
0: 天喉针，
1: 嗯，无拢无，阮遮侪下本来天喉
0: 针，哦对哦，
2: 会大，
1: 唔是啊，安尼喉针拢浮起，啊浮起袂正呢，
2: 哦哦，
1: 会倒边这边哦，
2: 哎
1: 喉针我甲懵，要嫌懵都袂懵哦，
0: 是，
1: 啊我都唔敢讲，我唔敢甲阮老师讲，
0: 嗯
1: 我。我听讲，哦，连续听差不多几礼拜，
2: 哦，
1: 啊，这病拢未食，得食正病安尼啦吼。啊，我咧讲，我老先讲，啊，你若无爱讲，无爱看医生。
0: 嗯
1: 我讲应该唔是，我就讲恁的是疏散咯，听啦吼。
0: 嗯
1: 我讲可能是食这讲反应的物件，安尼。
0: 好转反应。
1: 嘿，啊，连尾个，我那继续常看，我嘛即马买也咧食嘛，
0: 哦，
1: 即马是算一工食早阿妈尔啦，中午食
2: 咯。保养啊，
1: 嘿嘿。啊，有影，哎，两公斤，嗯，忽然间讲前后去，
2: 哦，家己消养，
1: 是，家己消去，啊，佫会补，
0: 嗯，
2: 哦，安尼有可能合作关系，
1: 啊，我这个喙齿足奇怪，就是，头二十多年前啊啦，啊， 啊，这同事提一粒梅啊，给我干的啦。
2: 哦哦，
1: 刚刚到处配掉吼，我迄个煮饭。
2: 有老师，拍摄拍摄，咱时间哦，差不多大概讲啊，简单讲就是讲这个扫啊，加这个的做
0: 后山田，
2: 后山将规个拢铺起来，拢好呀，就对啦。
1: 嘿嘿嘿，
2: 重点就是你
1: 家是。就是那我吹气，会生嫩啦。
0: 哦，生嫩硬气来的对啦。
2: 哦，
1: 好，安尼好去个啦。
0: 好，安尼就是啊，你到底对？
1: 我到新增啊，哎，我
0: 刚才新增哦，
2: 新增哈，
1: 我会记得迄个阿兴还是不来哦。
2: 哦，我
1: 本来
2: 我拢是在走嘛，
0: 是是。
1: 我两年前我有头一遍叫到五关的，
2: 哦，
1: 有一个查甫人送来啊，穿一个红色衫，
0: 嘿，不是，不是，
2: 嘿，不是，不是，
1: 阿星，阿星是外母的啦，
0: 嘿，阿星边海因岛的啦，
2: 嘿嘿。杨老师，多谢多谢，时间的关系，谢谢啦，
0: 多谢多谢
2: 你啊，阿来来带人过来坐哦哈，哦好，来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咱独家有听到这个新增的杨女士吼，跟咱做这个见证，其实少啦吼。这咱听到伊家这个许多山的过程当中，就是咧讲吼增强免疫力。有当时啊，咱免疫力无够，抵抗力无够吼，有可能会加一挂病痛，遐一挂病痛会出来。所以伫长期使用啊，圣山许多山了后，增强伊免疫力吼，得加伊所有加一挂以前的毛病拢个改善好。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咱即马是厝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那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十四寸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巾啊、一支平底肩垫，你要个经生产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30粒拢总会使。啊，是你要甲经五七六七手工纯棉的薄被一领嘛，拢可以。咱一道经一项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商。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甲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呢，入烧入冷啦，炸出炸你要啉得有呢。你要甲经燕窝咧啊，一拉要甲经白沙湾起个一条。你要经单向的芳草一拉，要甲经目睭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是咱屏东李先生来点播文工老师演唱的这首歌，隔壁这。是的，阿英啊。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好来继续，咱再来甲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要来甲看一篇台南的地方新闻啊。这伫台南市啊，那对吼，这个石桥啦，啊是这个洛梨有兴趣的朋友吼，打即马是邓贺康的时阵啦。即马咱台南的这个归人的石桥啦，包括吼啊大来的洛梨吼，即马已经长大出，长好食吼，啊个熟个甜个好食吼。来，听众朋友，这篇吼，咱报予大家知影吼，有意思要买的朋友挂关系。马龙会当个金竹听过卖啦吼，你讲伫台南归仁啊，即、這个栽种一种石桥伊个品种个名叫做大白鸭啦。
0: 嗯，
1: 到迄个一白一白正大绿，讲叫做大白鸭，即马开始已经吼，当咧大出，已经啊当上市啊啦。顶级个单一粒个重呢，拢超过两袋斤啦。哦，你个看一粒即个石桥两袋斤，你看偌大粒。也当讲是巨无霸的体型，甜啦、啊，个香啦、啊，个可口的滋味，互人食落到底吼，只要听就好啦，唔免食啦，地沟软了，插插顶插插地啊啦。这个桂林石桥节伫八月初八呢，要伫桂林的文化中心要来登场啦。桂林区区农会推广部长有来观察到吼，高园虽然啊进前吼开花，但是后来好到一寸一寸一直落来啊呢。啊，而且个落架有六个的情形啊，但是后手苹果诶，拢正常吼，产量拢正常。啊，现阶段的市场的行情啦吼，比以前吼啊相差无偌济啦。那是顶级的吼，一袋金啦，只一个正百块以上尔尔吼，正百块以上。啊，桂林啊，石桥栽种的面积呢有六十家地啦，集中伫啊仑顶吼，仑顶里啦。啊，以着大白鸭吼，以品种为主啦。七月中旬、下旬就开始咧办啦啦。那调节了有熟悉的话吼，三季会当延长来到中秋节咯。这个高龙吴中基伊表示咧，讲讲开始咧办吼，迄个上大粒的啦，讲吼哦，迄、那个啊，干那几粒的蛋哦，一粒差不多35纽当啦。啊，那合咱这个台斤来算的话，就对啊，等于吼两台斤过一两，一两差不多两台斤过比较两两安尼啦。会当讲分量十足，啊，因为收成的品质是真稳定，建立了市场的口碑，顶个月开始就订单，陆陆续续一直一直来安尼，继续无用伫咧卖，伫咧出货。另外啦，大来所栽种的洛梨嘛有300多家地啦。会当讲吼，全国在第一名呢。大来的洛梨，伫今仔日呢，将会伫大来青果市场，要来正式，要来登场，结合在地的艺文表演呐、啊，包括亲子冲关呐、啊，包括小龙市集啦、啊，洛梨的创意料理等等的喜欢，一个有含量的洛梨吼，马芬。给两个一打卡吼，诶，这个打卡送他吼，包括洛梨，诶，这个冰淇淋的体验啦，包括好吃的物件，当当塞塞，足济拢咧等你。大来呢，啊，这个宽连各菜生产啊，生产的这个合作社的理事主席吼，陈玉如呢，初初来个估算，洛梨的产量吼，含以前的对啊，加差不多有两成啦。啊，因为开了两次花呢，三季也搁在拖长了对啊啦，计小车稳定啊，有滴啊较气淡薄啊，安尼就对啊。听众朋友爱食石桥啦，爱食洛梨的朋友吼、哦嗯，哦，赶紧来台南买。台南即马当大村吼、哦，啊，当大村呢，就较俗啊。哦，啊，迄洛梨一粒两嘛，迄石桥一粒两袋金当，两袋金当到底赶紧变了16两、32两。哦，32两都得是
0: 话的嘛。我了未啊？我呀，你有够大了未啊？啊，唔过奇怪，迄石桥吼，我无啥爱食咧。
1: 石桥甜咧。
0: 啊，洛梨免讲啊，吼，洛梨迄个无咸无正啊，迄我根本就参考都未啊。
1: 伊爱加牛奶，啊，无就加。
0: 你到洛梨就是靠外口你加的物件去提伊的味嘛，啊，无洛梨你啦。 单独安尼甲鸟巴掌舞讲讲，等于讲提来问咱咧食台南人。吃那个，这干嘛变的？那
1: 个，
0: 这
1: 啥？
0: 那
1: 个蒜蓉，那
0: 个姜啦，
1: 姜加豆油啦，
0: 姜加豆油，
1: 豆油哥啦，
0: 还有一把蒜蓉的来对吼。啊，那无落地我嘛，我根本参照。
1: 伊是真正无做无比对啦。
0: 啊，所以加是加甜哦，爱注意哦吼。伊这个甜分啊，诶，含度足高的对。
1: 无适合吃甜的人，你得忙起来吸掉。
0: 对对对，啊，这个脑咧拜神明的应该知影。
1: 哦，吃卡未拜，
0: 吃卡未使拜，吃卡未使。

0: 台湾离开了，开始咧挖进这个中国的时阵，才麻烦一个吼，啊，尽量食好饱，食好大苦杯，吼啊，较用的吼，啊，直接对中国的迄个广东迄边啊，就甲弄弄好落去安尼吼，那是中国啊，干那靠这个天气，我都甲处理了，无咱嘛无多，吼，啊，所以这个风台对咱无啥物问题啦，吼，无啥物问题，啊，这个今仔日的天气就是爱注意的，就是讲有一挂局部所在，还佫是有可能会出现着这个大雨，甚至好。尤其山区，
1: 嗯，
0: 哦，山区，啊，佮再来就是讲，这种情形之下，溪流边唔好去，哦，咱是讲比较爱钓鱼的，吼、哦，你爱听，爱听，爱听的，这溪边啊，吼，唔好去啊。啊，海涌虽然是无啥物货，但是总你家爱看情形，啊，溪边唔好去是安那，因为你底下钓鱼也可能无落雨啊，但是你的顶流有无吼，
1: 是，
0: 可能咧落大雨啊，
1: 嗯，
0: 诶，水咧来的速度，哦，诶，足恐怖，但是老经验咧，
1: 嗯，
0: 因干来看迄个水电铺的物件过来，因就知影，
1: 开始咧起落啦，
0: 诶，开始起落，也是开始铺物件，因就知影爱走啊，哦，但是迄个方向唔好安尼啦，无必要冒迄个险。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葫芦菜一件中的好康来咯，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们来听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 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速提供。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别墅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5866吼，这个电话是咱啊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是文夏老师所来演唱吼，《恋歌》
2: 第10首。
3: 十，开始哈。这首文夏老师的恋歌，头下咱咧听咧大节女吼，瑶瑶你敢知影？大节女因翁叫啥物名咧？
1: 大节女因翁叫钟嘉玲啊！
3: 问十个九个安尼因啊，够好笑。
1: 啊，不是吗？哦，
3: 大节女因翁啊叫梅龙，
1: 梅龙，
3: 梅加梅啊，迄个梅。
1: 对啊，靠，这个人
3: 梅龙，
1: 不过电视内底都无这个人物
3: 啊。啊，对对，哦，其实有你拢无注意
1: 到。
3: 啊！大只女是安那较矮，了坚守伊个身躯，足侪人咧甲拍嘛，太水个。
1: 对啊，
3: 生得太水，但是伊咧走出伊这个红色叫梅龙。
1: 嗯嗯。
3: 啊，其实这个梅龙不时的出现伫伊身躯边，伊家己唔知影。
1: 梅龙，因翁伊家己唔知。
3: 伊唔知影，原因就是啥？伊个红色原来是武林高手。
1: 啊，都那唔是宗教人，那无就是苏彦文。
3: 无无无，梅龙是这个。
1: 无可能老三吧？
3: 我甲你下面两句咧，好啦。梅龙就是去人呢，流浪江湖了后呢，这大只女伫厝内咧等因翁回来，用个啦，伊要去接受一条挑战决斗。对方啥物人叫做毕中弼？
1: 哦，毕中弼这条
3: 人物，毕中弼这个人会毒棍啊，有毒。这较早唔准用布袋，就去算个哩。毕中弼吼，伊个棍有毒，啊梅龙功夫也非常好。啊，伊条决斗了后呢，坦白讲也无啥输赢。毕中弼也重伤啦，
1: 是
3: 啊，梅龙也受伤啦。他受伤了呢，又中毒，吐迄毒够恐怖。这个梅龙的面貌啦，甲体格开始慢慢啊变变，慢慢变变变变变，怎啊变成咱大家作熟悉的一个人？
1: 像壁雕，
3: 壁雕
1: 是安尼样。
3: 哟，啊壁雕呢，常常啦，大只路出事，伊就出现，赶紧来保护伊。但是大只路永远都唔敢讲壁雕，都是伊咧走出的蒸笼。
1: 梅东是何做梅龙？敢咪讲梅毒中毒的龙？
3: 好像是，
1: 不是哦，
3: 梅龙啦。啊壁雕因为即马变作歹嘛。
1: 哎，我知啊。
3: 伊也唔敢砍灭咧，就做大只路去小林就
1: 对。
3: 啊，但是大只路诶，所有一举一动，伊拢看伫眼内，用讲。这仔那都话侪人要甲拍像阿星阿仔因头要甲拍，伊都无爱就对啦，伊都唔啦，伊就是干那要找出伊个梅龙。
1: 梅龙哦，
3: 所以大只路真真正足侪人要甲问。
1: 可是拢甲记
3: 同同讲伊是庄家哩，拢是咧找庄家哩，唔是啊？哦，因翁叫梅龙
1: 哈，就是壁雕就对啦。
3: 啊，就是壁雕，哎，就是中毒了啊，规身躯拢大变化，壁雕安尼啊，嗯，哎，我那破壳一个，
1: 是，
3: 都啊放一条歌，就真正大只路只歌，就真正好听，你看。
1: 趣味啦，
3: 哦，好嘞。咱来听，咱拄只讲文夏所唱的这首歌曲
1: 《暖歌》，
3: 来，感谢，感谢。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0800-0500-6688哈。来继续那个进行着拜纳西亚的在时第二阶段，要来为咱所主讲哈啊，这是咱李小峰教授的回忆录《小峰人生》哈，来，今晚就来个做进行。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

来，咱今麦这个时间又个开始进入哈，李霄峰教授哈69岁回忆录啦。当然，李教授咱伫这个顶礼拜有去讲到哈，李登辉拄打开始哈接任了总统的迄段期间呐。啊，当然迄段期间有足侪这个国民党加一寡哈啊古势力。一寡即个大中国主义，或者一寡吼保守的古势力吼，敢那亲像吼，咧运作吼啊，一国即、這个啊，一国即个反扑的力量出来，当然就是无爱和台湾人李登辉来做即个所谓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更加袂当和做即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吼。顶礼拜差不多讲来到这。啊，咱今仔日要来个看吼，就是讲，伫这个三月迄当时啦，迄一年诶三月，亚伯克野百合，这个野百合诶学问呢，煞单促输了迄当时，拍算吼啊，要出来含李登辉啦、参选总统诶林妙港啦、蒋纬国啦，这是勇将派诶啦吼，这个拥护蒋纬国诶啦，来知难而退。知难而退啦吼！3月21号，李登辉由着国民党大会啊，邓票正式来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的总统啦。4月初2日呢，李登辉以着总统的身份正式来邀请在野党的党主席吴信介吼啊，就这个有关的宪政体制啊，包括啊这个政党政治顶的问题。来进行了一场会谈，作为吼啊召开国事会议进行的暖心呐、啊。这次的这个会谈被看作是政党政治发展重大的突破呢。这项的突破当然嘛是亚伯克学运所来催化了后的结果啦，但嘛引起了国民党内底非主流的势力呢。包括吼，这个青壮一代的赵小康啦、啊，这个许慕平啦、郁慕明吼，也个有这个周全、李信芳等等吼，这一挂所谓的新国民党连线，就是新党的前身的不满，亲像这个李小康啦、吼许慕平啦、吼啊许慕明啦，包括周全啊，这所谓外省第二代。

正方甲李晓峰，但是做法、想法、看法完全拢无共款。今仔日咱甲回顾着李登辉主政的策略呢，绝对吼，唔是反行直当啦，而且是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唔免讲，大家拢看会出来。进两步呢，是要按李登辉的理想来前进；退一步呢，就是伊对着国民党内部的骨髓那里安打啦。伊嘛正式吼当选总统了后，来提名军头谢碧春呐、啊，谢碧春来做内阁，就是一个退一步的例呢。但嘛会当讲是以退为进。1990年5月7日，李登辉发布提名军事将军谢碧川呐，担任行政院院长。李登辉并且表示谢碧川的介意呢是官大相较啦。李登辉这个举动，和全国迄当时的人正惊吓呢，引起了吼一片的反对的声音啦，在野党啦，包括部分的学界的人士呢，有感地军人干政不利民主政治啦。同样呢，在李登辉就一个5月20日的当天呢，举行一场反对军人干政的万人示威活动啦。迄当时声势是真正有够大的啦，会使讲吼，所有参加这场活动的人，就对了，迄个情绪吼，拢真受气。当然，李晓峰教授嘛伫现场，伊嘛无缺席呢，惊伫愤怒的是非的人群当中啦。根据观察咧，讲李登辉提名谢碧春呐、啊，有伊安大吼啊派系纷争的考量考虑呢，是伫某一寡吼条件的交换之下的结果啦。而且反军人干政的万人示威的游行，表面上是反对李登辉，但是实际上是对李登辉长远的目标反倒转来，是一种的啊，做伊的一种的后盾啦。阮的示威游行虽然啊无主动协力川吼啊上任行政院院长呢，但是煞来促成了吼、哦、李登辉来批准吼协力川独亚啦，就是以军人的身份独调啦。阮的示威呢，无疑那亲像吼啊做一粒球，和李登辉，和伊会当独调这个军头的角色。两年九个月过了后，诶，1993年2月，李登辉搁再将侯碧川单甲换落来，由连战来接任行政院院长。6月20日，这个司法院啊大法官会议对着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任期的问题释宪的案件，做成了第261号的解说，指出讲资深的民意代表应该啊，伫这个民国80年，就是1991年的12月30日的以前，终止伊的行使职权啦，并且由政府适当办理全国性的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这比民间呢，每一叫做老七，而且即群资深的中央民意代表呢，来到这，伊的退职已经啊成定局啊啦。这就是啊台湾民主改革的第一步，正大步。头前所讲的3月学运，促使了李登辉总统答应召开国事会议，来共同参详台湾的民主改革呢。国事会议安排在1990年的6月28日开始举行啊。在这个国事会议进行，曾经吼，事先有在各地举办了真侪场分区学者的座谈会啦。6月7、7日呢，李晓峰教授曾经啊受到邀请来出席一场北区的某一处的座谈会啦。迄当时主持座谈会是担任吼大陆委员会，简称叫做陆委会的副主委马英九。啊，当时啊参加迄场的座谈会的人，大约差不多有10人左右啦。我会记得啊，个有王小波啦，啊个有曾锡涵啦，等人会当讲是吼，毒的也有啦，痛的也有啦。我当时啊有发言，当然我发言的要点吼，来。就是吼，即马要来念家啦。迄当时啊，李晓峰教授伊做发言的时阵，伊讲吼是安怎样啊要来召开国事会议呢？

为要来变化为新呐、啊，是安怎样啊？要来变化为新呢？因为旧体制已经未当适应新环境，旧体制是以吼大中国吼设计呢。新环境只限制伫台湾呐、啊、澎湖、金门、马祖，自然是完全吼两种小强棒未下的情形。啊，这个历史上任何啊，一个变法维新，拢会遭受到两种人的反对。一种人就是吼既得利益者，既得的利益者啦吼；一种人就是既有的观念者啦。这个既得利益者比较较好参详处理啊，后来这个既有的观念者哦，这个较歹处理啊呢。目前阻碍台湾变法维新上界主要就是既有的观念啦。这是吼啊，大中国大一统的观念。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果若要放弃掉问题，啊是无法度能解决啦。因为今仔日造成啊，必须要召开的国事会议的上界大的问题的所在呢，就是伫咧即政者长期抱持着大一统的思想。煞又个也无在着人去讲吼实现伊呢，咱必须要爱有脚踏实地的主权国家的观念啦。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吼啊集结成这个台湾命运共同体，瑞金啊，伫1972年提出的中华台湾民主国会当来做参考。人民所讲的这个观念，如果人硬要甲解说成做台独的话，这个台独呢，甲历史上几个阶段的台独并无相相款，袂当南南做起回来讲。卡达实地建立主权国家，改善甲中国吼的关系，这是两岸关系正常化、文化交流、经济互惠，但政治上爱各自独立自主。将来两岸如果统一的条件若有够的话，要去谈统一，嘛唔是讲袂当呢。但是迄是后代子孙的代志啦，咱这代无权能甲因决定啦。这个满洲权贵呢，每坑牛变化都是吼汉人之力啦，满人之害啦。希望今仔日呢，卖有人认为讲卡达实地建立吼主权的国家是本省人之力，外省人之害啦。必须要知影，这是全体台湾著名的代志，有利台湾，也有利中国。迄当时的座谈会当中，我就向马英九建议呢，甲马英九讲呢，讲台湾实际是独立伫中国共匪的政权之外呢，请你卖个再吼啊，讲什么反台独啦，这对台湾的内部任何人来讲拢无好处啦。无想到迄当时的马英九啦，迄当时的马英九甲我回答讲一句话呢。回答吼，迄句话互我感觉讲真意外啦。马英九当时伊回答讲讲，萧红兄，其实我甲你嘅看法呢，并无有太侪嘅无共款啦。只是以阮嘅处境，阮需要做一寡包装啦。即、這个话一讲呢，我一时刷单点啾啾，无话无句，唔知要安那应。如今我甲回想起来呢。唔知伊所讲伊一贯的反台独的言论是真的，还是只是一种包装啦、啊？也是伊对我讲的讲需要包装，本身则是一种的包装啦、啊。但是对伊后来伫总统任内的表现至今啦、啊，包括吼、哦、对伊写伫啊这个老爸写伫老爸的这个黄金鸭的顶面画毒剑痛死伊来甲看，伊讲。甲我的看法并无有太大的无同，应该只是包装吧。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咱都只有听到啊，以前的马英九啦，因的大中国主义，因的保守的思想观念啦，大概是安尼。伊讲，迄是为着吼啊。为着因迄当时的处境，所以因爱做一挂包装。其实这句话随听，咱就知影讲伊的意思是虾米呢？简单讲，伊的意思就是咧讲讲台湾唔是袂当独立啦，咱台湾唔是讲一定爱含中国来做统一啦，但是只不过伫迄当时的时势，伊必须要。讲好支持国民党，还是以前啊？这个蒋介石、蒋经国因对这个中国传来这群人听啦。简单讲，就是半杯安高心啦。迄当时马英九伊嘛早讲，你要打倒中国已经是无可能的代志啊！你中华民国要去统治整个的中国，嘛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你讲传过来，讲答应讲要带倒转去，你无在叫人讲带倒转去，你别当讲讲啊！迄我当带倒转去啊！迄段永远留伫台湾的。对迄当时即群人来讲，是一种真残忍的工课，一种真残忍的工课。但是时势咧改变，你也当甲讲马英九善变呐、啊，你嘛当甲讲马英九伊是吼讲话无照起工行，无照聘照行，简单讲咧讲白实话啦，你嘛当安尼讲啊。但是时势咧改变，对一个人的想法做法原来改变。迄当时后手来开始，中国会当探亲呐、啊，一堆台湾人去到中国吼、哦。啊，去遐做生意啦，读册有诶无当当西西去佚佗旅游啦，两国交流来到地，迄当时马英九搞不好伊诶想法去看法又阁无共去啊，所以后手所讲诶话，包括伫因老爸诶黄金案啊内底写话都讲通，毋是无理由诶。啊，所以有当时咱要甲讲一句话，卖讲政治话啦，你个。一寡吼社会上了对啊，你十当前你讲的话，你就只坐坐吼啊，保证讲的话了对啊，有可能十当后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会改变。人就是安尼，啊，足奇怪，啊，所以你讲保证，啥物叫做保证，我嘛唔知啊，就是写伫法律六合全书内底的所有的法条内面了对啊，就是写好条，就是固定，就是上清楚安尼。啊，那干那等。敢那靠一支嘴用讲的吼，无乌纸白字，无签名，迄种无准绳啦吼。大概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不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都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通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佮放下力啦，吼，放下佮正力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力。办美丽就是明明的感受到那个膀胱遐的个有料呢，但是你的办美料就办美料，啊，就徛底下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办未出来，嘛是办未大把办美丽，足忝的，足弱的，
啊，这是不是每一面啊？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哇、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尿泡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也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啊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咧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抓爬起来，都已经中等你的困眠啊，你得困眠足眠，困眠八眠啊。加工你那透早爱去八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气受到影响。这已经气候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话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泡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的尿泡线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扯扯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扯呢啊，蔬菜水果佫唔食，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当，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拄着得爱啉的啉的，补充一点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恁性三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啦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生产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则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并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尿泡线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了啦。啊，当然有的人是较早，啊有的人较晚，啊有的人有可能啊靠一挂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即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代志，啊！若无听众朋友，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性三保顺健，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尿泡山、尿泡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尿泡山的肥大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中旅游，聚中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搞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尿失禁。哦，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士朋友真好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内底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尿泡线产生病变，吼防咱的尿泡线产生病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防霉手啦，防霉手也当吼防咱的啊尿泡线增大呢。另外，佮有一挂汗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这当吼。和咱帮你的顺序会大帮吼，性三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侪，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把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这个聚中旅游，不管是甘麻蜜啦、黄梅秋啦，
这个东西是咱和刻意和甲内底咱男士所要爱的东西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干嘛咧大细粒硬包啊，包括方便硬吃，迄拢食个巴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个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无算，是一个真好诶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今麦又个登个节目现场啦吼。来，咱继续来个看吼啊，李晓峰69岁的回忆录个，这个回忆录啦吼。你讲国事会议进行啊，明日会议邀请名单之一，正出名的一名眼科医师叫做陈五福先生呢。曾经有来找我参详啊，讲叫我甲写一份吼、哦、文稿啦。伊伫咧出席会议的进程提出报告啊，所以呢，我虽然无参加正式的国事会议，但是吼、哦、啊，这个感谢陈五福医师的小心啦吼、哦、用心啊，让我总算会当表达我家己的意见来做参与啦。正式的国事会议在6月28日在燕山饭店来召开呢，调阅130几名啊参加的代表呢，啊在期间有6天的会议当中呢，展开了吼政治对话甲辩论，其中就修宪呐，啊是制宪呐，啊包括吼总统的公民直选呐，啊是委任来做选举啦，等问题会当讲吼哦作分车啦。无一个共性呢，啊，到尾嘛无得到共性呢。唔过最后这个闭会的进程有共识的部分啦、啊。伊改革的时间表大概是伫这个1991年啊，选出375名的修宪的国代啦。每年年底的资深的中央民意代表退职啦、啊。国书啊，国会改革完成了后呢，在这个啊1992年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机构来竞选。1996年进行完成了修宪的工程。1996年1月改选第二届的国代。1996年5月吼民选第9任的总统。国书会议了后。执政当局呢，开始落手准备进行所谓的一机关两阶段的修宪的工课。1991年4月7日啦，国民大会临时会议来结幕，一直到个21号到吼三读通过吼啊，这个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并且来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民党家己安尼真臭样呢，讲这是吼、哦、完成了第一阶段历史性诶修宪的任务啦。但是开会的期间，民进党的国代啦、立委，包括省议员、市议员呢，都来采取着体制外的抗争的手段，安尼小连线吼、哦、退出议场，并且发动吼、哦、4.17总统大选反闹出修宪的万人大游行啦。4月31日啊，4月30号啦，李登辉总统就宣布动员戡乱时期在5月7日的0点开始终止。同时啦，来公布啊，中华民国宪法啊征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6月7日的台湾高检署公布吼撤销平明敏等7名所谓的叛乱犯的通缉。海外黑名单主处呢正式来解读12月21号啦，举行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被称呼叫做修宪的国代选举，国民党迄当时胜利啦，选掉了吼254席啦，得票率呢有71.17%啦，民进党只选掉66席，得票率只一个23.94%啦。啊，因为这个宪法的规定，修宪必须要3/4多数才我都能通过呢。因此，国民党的254席，搁再加上原本有的增加的国代64席呢，这已经吼2席吼有中伏去啊。啊，共啊总共有318席就对啊啦，嘛已经超过3/4。所以，伫过一年的第二阶段的修宪，国民党完全会当徛伫主控的地位。12月31日，万年国大立委监察委员对今仔开始来做退休啦。啊，每一个人送领吼啊，这个退职金呢560万啦、啊。原来因这群人长期安尼口口声声 嘴话讲吼啊，要啊维护所有法统呢，结果价值560万。个人伫1992年嘅3月20日去为期2个月嘅国民大会临时会议，国民党掌控了整个嘅修宪作业，唔定全面封杀在野党甲无党籍国大嘅提案呢，而且一再嘅扩权啦，吼一再扩权吼。譬如讲，原本是无薪水，缩短变成有薪水的啦吼。啊，正式议长啦，拥有监察院委员等的同意权啦，地书民进党的党代表两席来退席会议，造成了部分啊，这个舆论来诟病啦，讲合作一党修宪，而且国民党的内部对着总统的选举的办法呢？嘛分得真清楚呢，有迄个直选派的啦，有迄个派啊，有迄个微选派的就对啊啦，一对立，左派保守势力呢，肖想要推翻国事会议的共识，而且主张讲吼啊，选举吼总统呢，而且啊主张吼干涉选举总统啊，但是因称呼叫做威廉直选啦，就那亲像吼啊，这个官官的 A 啊啦。啊，是讲肥肥的山狗啊，就对啦。安尼这种的讲法，遐尔那好笑。国民党党内内部发生了吼，真激烈的纷争。对三月中旬，国民党的三中中会啦，三中的全会，一直到甲国民大会临时会顶面呢，两派的人马吼，会当讲分个真清楚。伫第二届吼啊，国大一处的临时会当中呢，民进党国大。啊，这个啊，民进党然后国大伫李登辉总统致辞的时阵，要求直接总统吼啊民选。4月19日，民进党搁再发起了一场主张啦吼啊总统直接民选的大游行，抗争了几啊天了后，才来停止。5月24日，有看到一党修宪的国民党大会滥权甲扩权。阮台湾教授协会伫1990年啊12月啊初九日迄当时成立的，包括吼社运的团体啦，又搁伫台北发动了一次吼废国大反独裁的大游行啦。1992年的台北街头异常的闹热呢，将至动员啊戡乱时期了后的台湾啦吼，的社会呈现出吼。两大极端对立的力量，一项就是追求台湾独立的民间的力量站起，另外一边就是以过去外省权贵为主要中心，包括民间外省人吼啊人数为基盘的反台独、反本土化，两股力量底下的纠缠就对了啦吼。来，听众朋友，咱拄只念到这。拢差不多伫李登辉拄打吼当选总统，迄当时过，迄当时即、這个啊，将经过过往去了后，伊接任总统迄段期间，佮兼接任国民党党主席，差不多伫一段期间发生的啦吼。啊，当然迄段期间不时的看到吼台湾的街头有四个咧游行，当然是指台北市啦，四个咧游行抗议迄段期间，大家应该啊个拢吼记忆犹新啦吼。啊，当然，目一年时间过啊，相当几啊十年经过啊，吼，相当几啊十年经过啊，吼，啊，之后今仔日的民主自由啦，吼，啊，当然，迄拢是吼啊，先辈吼、前辈吼所打拼、所留落来吼，才有今仔日的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制度吼，安尼会当正常来运作啦，吼。0800-0500-6668，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0800-0500-6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健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种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伤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尔尔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侪， 吼、哦、愈来愈侪，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棒，吼、哦、啊棒的力，啊棒的棒的完棒的料，无呢，年岁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就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的料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会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微，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无疑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嘛捌无过啦。啊，但是加加减减，拢会听着讲哇，某咪人吼，迄、那个裂破线肿大甲放尿已经足舔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跳一刀啊。啊，然后佫过无久，佫袂好，佫吼爆发起来啊，安尼足老。你若讲开刀开的术式，这 OK 啦，这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那无的话吼，就作漏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那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这个裂破线增大，放尿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就对啊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啊，这个预防的好物吼，正好的物件。你譬如讲吼，蓝瓜子的最出物吼，金瓜子啦吼，有人讲蓝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裂破线的肥大，啊裂破线肥大，你就是放尿，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聚众旅游，这是咧吼防高尿啦，防尿失禁。听讲朋友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成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的是对这个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感冒蜜内底所提炼出来的，迄时吼，将一粒感冒蜜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金龟嘛是咁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制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感冒病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巴肚巴底肚里的巴肚吼，人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番麦手啦吼，赶快嘛是防这个裂破线的增大吼。包括有济诶啊，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荷兰小便的当顺输。可能会当吼加理疗，安尼放疗会当做顺序，唔免讲放一个疗，安尼底下吼，滴个滴个，放较艰苦些寡。当然，加滴不成的物件，这拢是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加一刀换两刀啊，讲吼特别个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人做会搞会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个做输赢，看免到个中年过了后，老年到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58-668，0800-058-668，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里，我来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8-668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0: 咱最近两天拢有看到一粒红胎，伊名叫做红霞。 啊，当然伊是对这个迄、那个巴士海峡吼经过吼，就是对咱台湾的南部甲菲律宾这方面，安尼直接要对中国入去啦吼。啊，当然即马即个澎湃目前为止应该还佫属于即个啥？
1: 轻度，
0: 轻度的吼。啊，即未来对中国入去会增加吼，啊变强度的，还是讲吼中度的袂？即咱唔知影啦，看伊的做法啦吼。啊，当然听你讲讲这两天，就是对昨昏阴暗到今仔日吼，这两天影响台湾上界济。啊，这两天有可能。一直到甲明仔载吼，加加减减吼，有可能对台湾吼落雨所在啦，就是中北部啦吼，啊南部啦，尤其是这个恒春半岛南部遮吼，爱特别注意。啊南部遮，那以台南来个看是乌阴啦，你讲雨有嘛？有啦，啊无大啦吼，啊唔知北部雨是落大落小，咱都无了解。
1: 在台湾遮尔大啊，哦，啊，这个红霞来了紧啊去啊紧啊吼，因为这本身范围无大嘛，轻度尔，对吼，范围无大。这个路上倒呀吼，菲律宾有叫小可吸到边啊尔，啊那咱台湾是完全无吸到了，对吼，啊这样。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阿妈，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7月25，农历是6月12，星期六。天气方面啊，这个红啊风台吼，哇，今天透早算讲最接近咱台湾啦。不过这个风台啊，好佳哉也袂离咱台湾，但是受到方面的影响。哦，咱台湾地区今仔日咯，甲明仔载哦，包括绿岛、南势、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平湖拢有断念发生记录，海边活动啊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哈。啊，今仔日热带性低气压风台，今仔日透早最接近台湾，渐渐都进入这南海北部呢。另外，会看到因为其他华东地区啦、恒春半岛拢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大雨、豪雨发生记录。南部地区的热带系统进入台湾西南部海面时，我那转为迎风面道和增加有短暂阵雨、雷雨，甚至讲局部大发生记录，要特别注意哈。基南北海话啦、大台北啦、宜兰地区啦，其他山区不定时我那局部性短暂阵雨呢哈。而且风台啊，即摆伊咧强度愈来愈强，这风台甲看起哈，从通过巴士海峡东沙到海边。这风台定力会走入中国大陆的广东一带，会对它定力干的哦。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一下报告。另外，这个校外新闻消息啦，台中市西区台湾大道一栋上班大楼吼，哇，透早5点外传出的枪声、乒乓叫呢，一台银色厢型车慢慢啊停靠大门头前，结果一名身穿白色顶面衫，啊，这黑色短裤男子。一个落车了吼，竟然拿一支 MP5 的冲锋枪哦，吼，啊，这冲锋枪往这个大门啊，玻璃轰轰大扫下，连续开13门枪哦，开13门枪，好在再无人受伤啊。警方调查这枪手都是有黑道背景啊，天道明的吼，天道明黑道背景的37岁姓叶的男子，随查出来，哎，做完了一路开车，要特登瞄了。炸枪机啊，向警方自首哦。专案持续伫咧侦办。经过调查，这个商业办公大楼内底设有相当豪华私人的招待所。透早零时，曾有足侪人聚集伫遐啉烧酒。伫这当中，说男子怀讲食酒了，参别人发生口角冲突，离开了后，还阁受气大大吼，还阁真受气就对啦，气怒难消啊！竟然等于骑机哦，拿一支枪出来，哦，冲锋枪嘞，拿一支 MP5 的冲锋枪，还有枪支，然后车驶嘞吼，在这个银色厢型车，搁倒转来现场哩。透早5点外，伊从车停伫大门外口，落车了无讲半句的哦，往玻璃门啊连续砰砰砰砰，吼，连续开13门枪呀嘞！一刹那当中，13门枪支拢弹出去，玻璃大门破个锅啊！脆炎炎啊呢，爱枪开开了，搁上车立个车驶搁离开啊呢。吼、哦，经过作案过程啊，会使讲是咱干净利落，吼、哦，脚手真慢啊呢，啊，速度真紧的结束啊呢，啊，车驶嘞都起劲，都逃走啊呢。这经过意味相当重的对嘞，啊，这嘛到空暗，迄路边监视器，咱嘛翕个足清楚，你要走哩倒去，绝对两面都抓着。啊，警方赶紧调个监视器，啊，搁有伊所车的。啊，路边监视器吼，所经过拢翕个足清楚，发现这个姓姚的男子一路往北一直逃走，车驶了一直逃走。无有案件发生差不多1点钟过了吼，苗栗警方接到通报，讲姓姚的男子啊已经主动啊请假来吼，前往桃园派出所去自首啊，而且交出作案的冲锋枪，啊个村内来大部分的枪支拢交出来安尼啊，一阵再走未去啊，台中市第一分局立即。赶到伊来侦办啊！呢，根据了解，啊，这个姓姚的男子有这枪炮伤害、妨碍特殊、杀人未遂后啊，前科一堆啊，真的是天道明苗栗分会成员啊！呢，在这13当前，真的家己帮派放荡来暴力偷窃有案件，涉嫌嘛参共党的登记啊，定咧冤家相拍，什么讲定在一名19岁借钱的青年呐、啊，尾啊逼对方啊！自杀呢？吼，惊上绝路哩！姜当年来
瓦解掉这个集团，破案这个集团，李香掉掉过来人，剩下男主都是其中一个啊呢，吼，其中一个。这是伫台中哦，透早所发生的枪声大作，吼、哦，天道兵恶道分子啊，听你上班大楼门下口开十三门枪加冲锋枪呢，这种枪 MP 五的呢，吼、哦，这自己这个枪完了呢，过了十万呢，将几百万呢，吼、哦。在乌道里啊，看后即个枪结构级的冲锋枪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高雄市三民区伫金山湖边的这保安警啊，早时啊七点外有民众去便所的时阵，发现着公共便所外口啊倒一个查甫人，嘴部白片烂，看起来敢那袂顶袂动呢，惊一个啦，赶紧向警方报案。警消公布，官员了解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了。警方调查，死者是七十几岁姓欧的男子，将进一步调查的死因呢。警方初步调查，死者姓欧男子身躯并无明显外伤，现场啦嘛无小白分裂。警方将调相关监视器了解男子，到江庙先生发生什么状况啊呢？而且通知家属处理后事啊，进一步厘清死因呢。这是在高雄三民区金山湖边的这保安警，在保安警的公共便所发现一个查甫人尸体，已经死亡了。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部开始，咱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痴情玫瑰花》。

半卦的概率。呀，这高雄高山警卫局表示，高雄机场派出所长接到民众报案，讲机场区啊、沙滩头前啊、浅滩的所在吼，怀疑讲有民众敢来饮水，将立刻会同消防员前往处理。消防员展开搜寻啊，尾仔去找到一个中年男性，但是命案已经死亡了呢。新闻又在调查吼，即马警卫警通知监视人员来勘验。初步并无发现挂的概率吧呢？即马将来调查李清新，还有死者的身份又在调查。这高雄基丁的海边啊，诶沙滩的所在吼，这沙滩的所在发现一股男性浮尸啊。这高雄啊，还个哩北部嘛一件呢。台北市中山区大家和平公园啊，张某民众伫咧新生排出站发现有人饮水。经消公布，前往救援了，到现场了，伫排水沟附近发现啊，一个人啊，经过甲救上花、甲高上花，发现讲死者40岁，因病因死亡啊，哦，尸体是面孔烂烂哦。详细新啊，个新闻嘛，又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啊呢。这是台北市中山区啊，大家和平公园啊，竟然呐，发现着查甫的浮尸啊。迄个公园的这个新生排水站啊，哦，饮水池啊、湿池啊，差不多40岁男性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收听一首的日本歌曲，这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男性的苦恋。

0: 好
1: 哦啊，迄落个通血落个打耳朵几间单挂伫食，食有效啦。
0: 好
1: 哦啊，迄落个过目睭个食有效啦。
0: 好啊，你用三通个之后，你是咧食安怎？
1: 迄滴食我个目睭无拢吃。
0: 还是用三补安丸啦吼。啊，姐姐目睭无改善啊哩。
1: 嘿，
0: 好，安尼甲你建议食几下。
1: 伊落个补钙丸的，当开始落食咧，啊，当食的时阵是感觉当食吼，这目睭吼那，那么就足爱困啊，足夹的，那看起目油啊。
0: 好，啊，姐姐都差呢。
1: 系啊。
0: 好，安尼甲你恭喜啊。
1: 我做差不多食三四罐，三四缸年啦，
0: 好
1: 开始食啦。
0: 好，安尼三四缸都差呢。
1: 有差。
0: 好，用三补钙丸，即马较袂倒目油啊。好，安尼甲你恭喜。好，目睭也较袂
1: 糊啊。你就是你就是
0: 阳山通的止痒丸，
1: 哎，对，通血我就是这脚哦，拢会麻痹啊。啊，我以前就原来你吃通血路，啊，通血路就吃拢这脚顶头拢无效啊。
0: 好好，
1: 拢吃安尼麻痹，啊，那加整加到骨头头都唔知疼。
0: 安尼哦，
1: 哎，啊，今麦知影疼。
0: 好，今麦吃咱的阳山通的止痒丸知影疼呢，啊，脚麻有改善啊呢。安尼你吃几啊？
1: 我嘛是食袂半啊，
0: 我食袂半就差，
1: 开几日来食呀？
0: 好好好好，安尼甲你恭喜啦！
1: 哎，
0: 食咱的产品拢食甲真好，
1: 嗯，补脉，伊就咧过脉，
0: 养生补脉丸，
1: 嘿，
0: 通血止痒丸，嘿，
1: 啊，加养乐丸，养乐丸，
0: 养生养乐丸，你后来食？
1: 嘿，我后来食，我即马是养乐丸，我是头一摆哦，食半个月就是，我挂最悬的啦。
0: 好，啊，你养生养乐丸是咧食安怎？
1: 我食酸甜。
0: 一对咧酸甜。
1: 哦，我有只骨卡，啊，头拢酸甜。
0: 也只骨酸甜，啊，卡酸甜。好，啊，只只有差无？
1: 有差。
0: 有差
1: 哈。啊，我头先去食嘛，有差。
0: 您老师有哪有在吃？
1: 嘿，我老师去阿关在吃。
0: 您老师用什么药在吃？怎样？
1: 一定有那吃，有这个松。
0: 好，啊，这好差呢。
1: 嘿，伊家讲，哦，啊，您唔怕我吃啥？我要吃糖啊嘞，我自己吃。
0: 吃糖啊？
1: 嘿，伊讲。我为这个生意吃袂起，伊在就讲你个吃看卖，我滴叫好，哎，就一只吃两斤面嘞，一斤面一斤嘛，
0: 好啊，都差，
1: 哎，都
0: 啊，你个恭喜啦，你吃反应拢足紧嘞，
1: 我恁
0: 吃反应，嘿，恁吸收较紧啦，嘿
1: 哦，啊，过关我应当都会关，
0: 好，用三用关完了，啊，你伫倒关呀？
1: 我伫伊落去小东路王后脚，
0: 好，王后脚，啊，你有哪台南市的人呢？
1: 对，我乃台南市，
0: 啊，你个你恭喜，
1: 现在大家有哪听足久啊？
0: 好好，
1: 我提供给我加听一集，
0: 好好好。
1: 我就听你，你大家拢该口音拢，
0: 拢食了真好。
1: 哎，我就该别食看嘛。哎，好差，
0: 真正好用啦。
1: 哎，我就当地街头啊，电台门店的一个小姐就甲讲，啊，你也伫食，我系啊。哦，安尼我嘛是伫食呢。啊，我食一当地，食一当地，我
0: 唔好安尼哦。未使食呢，食啦，哎，照去讲
1: 食。啊，我伫食是用早暗食。
0: 对，哎，
1: 你
0: 食讲
1: 唔能看几多拢食一点讲。
0: 一个是咧食保养的，
1: 我食酸甜，我特别调好。我酸甲有只骨也袂紧呢。
0: 好。
1: 我安尼食，我就是拢调好啊。
0: 好好，啊，即马直接拢改善啊啦吼，也只骨也袂酸甜吼。
1: 没。
0: 好。
1: 我脚也袂酸啊，拄有力啊，无过去讲治疗保养，
0: 腿
1: 出拢袂紧。
0: 好。
1: 将是袂接了后背挂喘咧。
0: 好，本来爬楼梯也拢出，也袂喘。
1: 要等你哦。好。我呢，我听呢，好啊，我。我今晚就借钱去泰国开店啦。
0: 好，
1: 阿婆，阿叔，我今来个店。
0: 好好，阿哥哥，今嘛吃养生养你玩，吃这今嘛背到腿别喘啦。好，安尼吼。
1: 不要酸，阿婆好。你这个治疗夫妻，他就酸到要头
0: 呀。阿今嘛未啊啦哈，今嘛未酸啊哈。阿你恭喜啦，阿吃好管够介绍呢。好，好，阿边阿请好你呀。
1: 啊，我等金票嘞。
0: 等金票哈，好，感谢你啦。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再见哈。
2: 那介绍阳山阳历丸，这重症型阳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惊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另外惊到都晕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了力吼。那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在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丸来甲食，重症型阳气嘅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袂落，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惊无两下要找伊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啊，行到温落去，两脚袂止啦，这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无糖食。啊， 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个手背个关卡背凹翘个严重个酸流痛，吼、哦，即拢食咱个用山用滴丸，嗯，重情形用起个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背楼梯特别喘个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卡背讲过游览车，用山用滴丸。用山用的丸，要咱用山同的是用丸，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呢。孙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的清肺有同味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买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最好。胆固醇歹上多，这心脏就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高，就是讲血流上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就会塌掉的，就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让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就要买来较吃。清肺有通的咯，个人平血，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就用完。市面上个接近两年，用孙中的这 GMP 大全，装咧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就用完。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米加的个只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条数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那介绍就是用山保安丸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保品的保，用山的白酒。脑断脑血吧，安尼模糊、生涩、老啊又看不清，目睭定安尼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迄目睭就袂输蚊啊，飞咧飞蚊的上，目睭就袂输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小飞蚊的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脑断脑血吧，定安尼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安人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个了吧，就个足够补足健康，足够老保有济吼。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外看不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啊。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人，目睭足健康诶，足够老外有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保安人买来个只吼。孙中的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的用三保安丸买来甲食，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段老花眼，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呢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保品的保，用山的白醋哦，孙中的这 GMP 大全，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用山的白醋，保品的保，用山保安丸。
3: 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

最近的天气真正，人讲热个青烟哦，热悠悠。高雄爱河啊，透早发生一件淹水乌龙事件，一名奥地利籍的这查甫大学生哦，伊感觉讲天气热呢，怎跳入高雄爱河，讲要凉一下啊，要凉一下。附近的民众看这人啊，介强，怎跳入爱河了？哇，可能要自杀，赶紧啊，通知警察赶紧来呢，加通警方赶紧赶到现场。好啊，在整个事件是一场乌龙事件。不过查甫大学生跳爱河的行为啊，啊，这罚金哦，罚金哦，差不多5000块以上啊，25000块以下哦。这爱河不是咧，可以乌白跳绳的呢，不是要你跳水的呢。哦，爱河这观赏风景啊，未使多阿咧游泳，多阿咧跳水。这边奥地利这个查甫大学生啊，啊，你透早点外参赶快来自奥地利的女朋友。在高雄爱河河东路路段爱河边，伫咧散步，行行，怀讲话咧啉块烧酒啊，食醉了，感觉规身骨好热悠悠啊。这查甫大学生无顾着环境限制，吼、哦，啊，直接就跳入高雄爱河落去，讲伊要游泳安尼啦。啊，路边嘛未紧张咧，一直滑冰咧观看咧，看咧游泳。路过民众啊，看到迄辆香港跳了爱河啊，哦哇，担心发生意外，迄辆可能要自杀，赶紧向香港报案。香港公布光现场，发现这查甫大学生啊，原来是伫水中底下咧深水咧游泳啊咧，而且确定讲唔是意外要自杀啊。尾啊，可更嘅官来收奖花，这爱河呢，唔是只有你跳水游泳深水嘅呢。而且为了确保安全吼，明确甲讲爱河水有严禁游泳，这袂使游泳哦吼。尽管查甫大学生表示讲，啊，都天气热咧，想讲跳入爱河啊，要来凉一下呢，这是袂使，这违反着高雄市爱河水域管理处置条例第13条规定啊。罚金是来表5000块以上，25000块以下罚金嘛呢。抓甲外国人吼。跳高雄爱河，讲咩洗身躯啊，讲咩游泳啊，人当作讲是要跳爱河自杀的。也另外，大巴马艺术投资集团的总裁这林茂东啊，单立庆这个人啊，参高雄知名书法家、书法家、古玩的收藏家彭水龙这15个人啊，成立这个天穹，这个、天穹国哦，艺术公司啊。啊！这个来咧卖迄个假古董哦，卖古董做咧诈骗，啊！佮办这个古物展览对我来吸金嘛呢？哇！靠骗钱的人超过几千个人啊！诈骗金额达到2亿哦，2亿！啊！那最后呢，伊只违反证人交我判处四本的男主3当6个月，四年的男主啊判8当2个月，四十年女主判6当9个月，全人定的，最后两人关啊！不过无效呢。四年四年两年炸了偷多算得浪啊离开台湾了，目前啊检察官发布通缉犯呢。这彭法师的讲啊，2011年当中，彭水峰和林茂东阿阿婆明知彭水峰所收藏这古董拢是假的呢，结果强谋啊，将数古文物证更化，而且伊厝内咧对我吸金嘛呢。而且有林茂东啊、陈丽卿、翁阿婆向细条男主游说，讲彭水峰啊，知影古董的行情，而且收藏作侪知名的古文物，而且三人将要伫美国成立啊，啊，立方美克斯公司保证两人来得得当上市啊呢。啊，彭水峰就是伊是朋友要卖什么拍打鼓下发浪吼。哦12岁上的这个伤就对了，这个古债古文物啦，吼、哦，要要得删掉，他们就叫出本钱啊，出3200万入股安呢。删掉古人讲，这个文物以及彭水峰所提其他文物，确实是真的啦，唔知是拢假的。你未说拍打鼓下，啊，你动作讲是古物哦，因此同意啊，投资啊，彭美克公司啊。你林茂东这个人，我那啊，说前往美国去办理公司登记哦，哎，别说干那真的嘞。后续林茂东这个人，搁登了台湾，而且开设天创国际艺术公司，由彭水峰甲林茂东吼担任这个董事长总经理，而且过来办这个古物展览嘛呢，哦，对外吸金嘛超过几亿个。
但是后来伫这灾当中之空，因公里八月都关起来了，到处人家怎样惨了，叫骗去啊！检点接到报案调查，哦，初步估计叫骗地的人哦，拢买着买股，拢买着迄个假股东啊！迄个讲一个股东讲价值什么一两千万呢？结果看看嘿，价值都要一千块呀！骗个戆戆说，几千个人叫骗咯。诈骗金额超过两亿啊！呢，啊，这人比了了了，啊，得怎样呢？哄人欢迎啊！高雄电话呢，一审判处涉嫌甲涉嫌这对翁仔某分别判十等甲八等，涉嫌个判九等。啊，涉嫌这人报到上诉，高雄高院二审就变讲涉嫌涉嫌拢是累犯啦，有前科啊，依照诈欺所在原证供交易法，一个判十等半，一个判八等半。啊，涉嫌个因为本犯人无参与啊，判个变判五等十个判下轻啊呢。专案上诉最后由最高法院撤销发回警讯嘛呢？啊，那高雄高院警讯里面讲关心，无审查的证人交易相关规定，而且呢，早已处在警药部无相关的认定。李林无同这人参警讯组织呢，早已处在法院行为是主体，犯罪对象时间上都无相关，应该啊，分论并发的呢吼。另外，关心并无参与。彭水峰甲部分被害人达成和解，双改判林某同八等八个月，陈丽君七等两个月，彭水峰三等六个月。这案件阁上诉，最高法院撤销林某同、陈丽君关心法官。每下林某同八等两个月，陈丽君六等九个月，出了上诉驳回专案定案。啊，定案都定案呢，哦，彭水峰先走去部分。第三人情三等六个定案，伊就强关啊。但是林某同陈丽君这个案哦，两等外情早就考虑了啊，要判决以前啊，就偷渡离开台湾了呢。这卖是通缉犯啊，目前已经将两个人护照注销啊，而且通知相关机关对查的行踪，到底秘伫什么所在啊？哦，这是大马大巴马艺术投资集团的总裁吼，讲啊真好听呢。从来这个红阿婆，就司法家咧卖这个假股东，当诈骗头两样，叫骗去的人投了千外人啊，结果被抓关以前哦，都靠你弄啊啦，找无人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控的2636336，高雄一名居家服务人员。早上十一点外，预约前往到左营区要看74岁姓张的男子，连续个落门，敲敲敲，结果无人来开门呢。只好就提出右边钥匙开门了看卖呢，无想到门一个撒开哦，哇，看一个惊一条啊！这人已经死了。啊，这个死者后生接到死亡信息来认尸啊，完了好恶。据了解，姓张男子普通是隔离带。居家服务人员每一种固定时间会来甲看卖呢，因说这回一个反常啊，乱门无人来开门，伊就感觉讲怪怪，也右边锁匙开门看卖，哇！迄扇门的后面啊，细只男子啊，已经倒伫咧所在袂顶袂动啊，哇！人已经死了，惊一个官乡用报案了呢。警方初步调查并无外咧概率拍，嘛无小牌分裂，即马进一步。调查疫情死因啊，这是你高雄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06336。西来男子家当路边的电线去卖啊，因为虎头鸟啊，生风是凶器啊，原地被台南地检署家当切到最高起诉，处罚是六个月徒刑起跳。但是台南电话的可能电线有可能被风台吹走，失主未记过了当啊！该叫侵占罪判金5000块，判轻啊，判轻哦。差一点啊，都抓去关半当呢。阿伯啊，将迄个落伫路边的电脑上加去卖啊，这袂使呢哦。罚5000，本地是判6个月爱抓去关，即马判较轻，该叫侵占罪罚5000。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乐曲，这也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爱江山更加爱美人》。

0: 卡人退化，
1: 两个生啊，
0: 两个生，吼、
1: 哦，啊，这样会使啦，
0: 这样会使有效。
1: 啊嘛，啊个有解了，同个种，啊同个种，我是无讲像用的玩家还接安尼啦，
0: 好、哦，教你接啦，哈，
1: 用多管的安尼，
0: 用三保安员，
1: 哟、
0: 哦，啊你个钱啦，用三保安啦，你个钱啦，
1: 我咪叫做咩啦，
0: 我叫做咩，
1: 啊叫做五啊，
0: 五呢，
1: 啊啊老白油啊，
0: 老白油啊，直接有差无啦。
1: 有较差啦，
0: 那袂歹就对啦。啊，你用加用用料较济就对啦吼。
1: 哎、欸，用料啊，加用料啊，这面迄个保温嘛嘛热的啊，我讲只食两三摆的，食三顿的呢。
0: 哦，食三用三保温暖吼。
1: 哎呀，
0: 食目睭无？
1: 无啊。
0: 啊，有差无？
1: 一礼拜啊，一礼看无看无、哦、啊，一礼看看较有安尼啊，啊无搞了袂使啊。
0: 哦，啊，食食够差啦。
1: 有啦，有差啦，
0: 用三
1: 包，今年也袂歹啦，
0: 好用啦哈。
1: 人安尼甲你做见证，哎，遐济人啊，拢讲遐好用啊。
0: 有，啊，你真嘛袂歹哈。
1: 有，谢谢啊。
0: 好啦，好，恭喜你哈，好。上面食得袂歹你啦。
2: 哦，我差不多，哦，我出两只500块。
0: 你拢食什么呀？
2: 十几年呀，到都是台南来
0: 吼。哦，你在台南冇？
2: 嘿啦，阮二七个啦。
0: 好、哦，恁七个呢？
2: 哈、哦。啊来啊！
0: 嘿。
2: 啊来就迄阵伫恁厝做行会做个。
0: 好、哦。
2: 都一四个单位，所有单位听啦。
0: 哇、哦，这少年不甲老伊啦。
2: 哟、哦、啊，我迄阵来40多岁啊。
0: 嗯。
2: 40多啊！啊，我先47啦咧。
0: 哦，听未出来哦。
2: 系啊。
0: 容易哩，身体作用。嘿。
2: 都是啊，只只拢谈好就对啦。
0: 谈好哩，你拢食啥物？用三两来玩。
2: 哟。
0: 好、哦，啊你食呐，食酸甜。
2: 啊，都骨头酸啦，
0: 骨头酸，
2: 慢了按嘞，慢了按嘞，啊，慢了头壳疼啦，最疼，啊，拢姐姐拢逐项好啦吼，
0: 姐姐逐项好呢，
2: 哟，啊好啊，同我去买啊，唔知系心脏
0: 嘿
2: 有问题啊，同我去开刀啦吼，
0: 好，
2: 开刀同我往阮老的食，
0: 好，
2: 阮老可能我那食了20年呀，
0: 好，
2: 啊，伊较无，
0: 好，
2: 无食过，我是食足久，
0: 食十几冬啊，
2: 啊，我是。也唔是拢我食诶，我拢有人食，结果好啦。
0: 好嘞，好，挂好了。
2: 我煮啦，我煮起来各样来，我来
0: 好
2: 诶，啊，我遐亲戚啦。
0: 嗯，好分掉吼。
2: 是啊，我遐细汉咧，讲生骨刺吼。
0: 嘿嘿。也
2: 唔来12-13罐诶，哎呀，敢若差小块啦吼。啊，老少我两罐了。
0: 同一个碗，同个这样配了
2: 加紧嘿。好好快仔嘞，
0: 好嘞你啦吼。
2: 哟，
0: 您后生生过去啊？
2: 不是嘞，
0: 嘿，
2: 我惊嘞。
0: 好，您惊吼。
2: 啊，同啊。
0: 早好呀。
2: 啊好，伊去做兵倒来吼。
0: 好。
2: 我那当时啊，人啊叫伊去用桥啥货，啊都进到运动场，做好好。
0: 早好嘞，啊，较早生过去就对啦。
2: 哟。
0: 啊，只能用三用两个配，用三同个这样，才较好呀。
2: 头个拢无食起啦，
0: 头食一面
2: 咧。啊，我手我唔知几罐两罐啊，三罐咯，好加落去食就好啦。
0: 好、哦，这较严重个，加用生酮个止痒丸对啦，吼，啊，怎好伊就对啦，吼。
2: 哟。
0: 好，生骨刺怎好伊啦，吼。
2: 哟。
0: 啊，你叫咩
2: 啦？
0: 叫咩啦？哈。
2: 谢谢啦，多谢啦。
0: 呵，谢谢，呵，再见。
2: 再见。
0: 再见。来介绍这位用生用力丸哦，这种介绍20-30档的老白族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坐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肩头都稳落去，软脚未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用山用力完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用山用力完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肩头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德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较在阵安尼硬的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疼。40腰50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夹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酸流痛，这拢吃咱的用山用德丸哦，重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 四十有五十间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生流痛，咱的永山永德馆，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永山永德馆，各地指定有办理的知名告别。也可能介绍这位永山同的志用员，所谓同的志用就拍同位咯，防止中的意思。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顺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清会有同位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林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这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的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这三酸甘油脂相关会有上多人嘛作多呢，会有上多血路循环不好，自然就袂受迄个最高的脱掉咧。啊，血路循环不好，对串动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永山同的脂肪就是专门咧清血有同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永山同血脂肪丸，咱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串，专门清血有同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那硬食硬食，阿妈滚定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永山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一点，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只效果继续紧。永山永德丸，永山同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要办理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那吃吧，就请吧，就吧，就今咱的阳山保安员哦，保平的保，阳山的白做。嘛，就我呢，黄布生锈，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袂清楚，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只只，啊，目睭前面书房啊，背咧背板很伤。嘛，就前面说雷公线啦，闪电系列系列，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背望现象啊，眼底退化，嘛就愈来愈疏，嘛就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些保养当然原来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搁足够雾，哦，足惊光，足个老白油仔，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然后背板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黑白。吼、哦，这种食咱诶阳山保肝丸，顺中诶这 GMP 大车，专门个人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诶保，阳山诶白做，阳山保肝丸。啊，是讲读册囡仔，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了几啊百度。这视力你也给保护好，阳山保肝丸，这种顺中药这 GMP 大串，阳山的白做保平的保，阳山保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你也该知名各位，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3: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7: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6: 哦，
7: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6: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1点整，
20: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继续收听《世界新闻》。用山用光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仁之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那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23岁男子老票威啊，去年搬到新国的夜店查某公关提出要参与分手，竟然夜到啊，卖后地啊，这个女主人到附近哦，哇，当场啊，又当着啊，将新国女主扑30几刀，哇，我得个扑扑死啊！哦，这手脑壳要求过来啦，比较杀人罪的个起诉。结果生了男子哦，哇，我那吃个弯腰，吃个剃头呢。伊伫法庭上啊，坦白承认犯罪，而且希望啊会当减刑。四个鞠躬啊，安尼回事咧，向家属安尼个惊咧，哦，头壳真软啊，腰真软，安尼一直挺落，一直挺落，回事咧。四个鞠躬向家属回事咧，生个都做家属，直接啊，我咧边去，无回事咧安尼啊，表达立场。甲他国民法官参谋审理了，张一波啊，张一波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虽然男子过去就曾经对这死者性过的女子有家暴交流行为，过去就定甲拍啦。啊，这查囡仔真正拍袂惊，搁咧参与咧做伙，无要真正死在伊手头啊！吼、哦，这会拍人诶！吼、哦，这恐怖的情人啊，都要较早离开呢！哦，啊，无真是这样足恐怖。性过女子是咧去年5月15号就向警方申请暂时保护令啊，而且特别电话呢，伫去年7月28日要核定生效啊呢。无有保护令，那保护令呢？保护令发差不多经过2日，啊，就叫扑扑死啊啦！西南男子去年7月30号暗时8点，驶着一台汽车，这台汽车是两个人坐在驶汽车，马来伊在开，马来伊在开啦，啊，就这台汽车开咧吼，前往西国女子工作的夜店，伫地下室停车掉，带买好拖等伊，知影伫当时要下班。结果看到下班了，现身了，就向前了，就甲支持安尼吼。前面多阿的弯开，需要多阿加开，往个阿妈棍啊、胸部啦、腹肚啦、面啦、身躯吼乱扑一场安尼。整个瞬间过程，甲他短短头2分钟久，扑30几刀，手段非常残暴安尼，非常残暴。哇，这要求棍呢，这手段够隆重呢，这恐怖情人早都要离开安尼，结果伊个咧前面咧做伙。个申请啊，保护令，保护令都无效哩。啊，拄着这恐怖情人呐，保护令啊，保护令嘞吼，暂时保护令，反两日娘娘都叫太太死啊啦，这有够可怜吼。所以讲呐，对这恐怖情人吼，一定爱吼，一定爱提早分手，也唔能够差不多啊，各个店啊，我这做危险嘞吼。另外，咱若要投保任何保险，一定要看保单内容才签字啊。有一对70几岁姓陈的翁仔某，指控咱国内一间金控公司、基亚保险公司啊，就以理专哦，就以理财专员啊，甲讲以节税哦为理由啊，啊，又怪伊投保6档啊分期美金的保单，保费高达到5000万的新台币，5000万新台币。六档了，讲随时的能量等下呢，一旦达到6000万了，哇，真好康呢！不过现在的阿公婆也无看保单的内容，也得个签字啊。摕到保单才知讲惨啦，这条钱哦，不是六档了，一旦随时能量，是人死了这能量，也讲你子孙开能量，你活了袂能量这条钱啊嘞，哦。这讲了这一趟节税就对了哈。哦5、6岁完啦，这应该是5、6岁完才对啦。结果啊，我看报道内容就较签字了啊，啊要求对方爱处理啊，就是较拖延啦。现在目前已经交800万保费去啊。吓啦，啊不过这间公司表示讲，既然保险公司理财专员招揽的时阵吼，有熟悉客户的天数啊，充分了解客户投保的目的、财务状况。保险需求啊，个风险承受力，而且伊嘛完成相片写好多，甲保费有担当咧，有甲评估过，嘛完成相片的说明风险啊，甲落的天数嘛有甲录音咧。哦吼，啊，所以讲差不多客户所讲的行员用高利息甲诱拐叫投保安尼并无啊，啊你嘛录音咧，即满到底呐？年纪从65岁以上，若要投保险啊，要做什么银行的产品啊，拢会给你录音哩。伊就讲，袂使骗这老的啦，聚会人拢会给你录音就对啦。
结果这条那么搞录音掉哩，这算讲是要保险的人吼，本身家己无注意内容，啊，就甲签落去安尼吼。啊，现在这对阿公婆表示讲啊，独资经营贸易公司，因为参这个经理、参这个银行的理专啊、理财专员实在足久啊。去年年初，这个理财专员讲因阿公婆边啊，拢是不动产，现金流上少啦。啊！就介绍阿公婆投保一份啊，美金保单分六档缴的，投保金额是50,000新台币。六档了，投保会当变60,000，会当六档了随时领回来，有个人啊，先税金节税就对了。叫阿公婆两个人爱赶紧要赶紧买，这个保单马上就要停卖啊，都无要卖啊，你吼。啊！说来阿公婆表示讲，当时既互相信任，参与转来熟识所久啊。为了节税，啊，够现金流啊，因此也未详细看保单的内容啊，啊，得甲签字落去啊。每下讲要求开保单，一个看拢归拢硬去，所谓落单了会当自由领，拢是骗人的。因为这死了才当领，惊损开当领，根本你都袂当领的吼。因为当初投保就是要现金流，这讲话拢无相共就对了。所以讲这对翁仔某啊，我那是输呢。个个对迄个金管会去，金管会有调内容，还佫有听录音档。哇，那么个你录音呢，是你家己要投保的，还佫敢签字啊呢？所以讲哦，你就保险哦，当然咱家己若要保险，家己要较小心啦，哦。保单的内容要看详细，再签字，尤其将65岁以上吼，移动的家己录音，讲你有说老人啊，今日向骗去，金管会有规定啊，这种会爱录音吼，无论做商品也好，还是讲对保险也好，年纪啦65岁以上，拢要家己录音吼，才袂到时大家乌亮安尼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就是台南空调026-336。亲人过星期时，作者民众拢习惯摕着过星期的人的存款簿啊、银啊，甲银行摕咧现金应急。不过就是讲，这钱拢用伫死者身躯顶啊，但是这行为已经踩出着法律的红线，达到法律的红线，爱注意就对啦。尤其这个被过生人哦，那过星期了吼。所谓收关关的瞬间都拢零哦，所以呢，迄个人的遗产你袂使随个叮当哦，哦，啊无国税局里面就找着你。啊，唔当时阵因为调钱家唔知要安怎，钱管理银行领出来，这袂使哦，哦。一名老伯吼，啊，伫后生车过星期了后，伊赶紧提后生，伊那总安部啊，将因后生扣出来的600万，赶紧转到家己的名下。准备讲要用来处理着后事，还佮照顾啊，啊，确实将钱交这孙啊。不过，有人叫翻译刑事，里面讲你是伪造文书文罪，伪造文书罪判5个哦。哦，还佮另外一件就是讲，有一爿做新妇的啊，伫大官哦过生日后，摕总管婆仔囡仔，跟大官总管婆仔囡仔摕去领23,000块，算细条钱啦。啊，专属用你讲，用你当官的这个后事就对啦。可是因为经过全体继承人同意，一直出关条顶面有代签，因当官的姓名，哇，这样都未使啊！当官的贵姓也开始当签名呢，全各家对法人去，嘛是为着文书税，嘛是判2个月哦。所以讲哦，这种爱注意啦哈、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就是台南空调026-336。一个姓廖男子因为欠税啊，地主甲屏东乡村的土地叫法院甲查封。2011年由姓廖的姐夫啊，代替向40万欠税，而且办理啊土地过户，无有土地的2014年啊，以2660万卖出去了后。省调看就向政府借10万块，政府无借伊，气一个怎啊提过？讲要甲讨伊415万，而且控告伊背信。但是法官这边讲无算讲是借名登记，破坏省调的男主败诉呢。
这是安尼啦，这个姓廖男子吼，破发出来讲，伊伫公安两千年也二十六当前啊，因为过来个违反交通违规，还佫欠税，地主甲命啊，参老母手足共有的冰冻啊，行准土地啊，去互法院查封这共有的土地啊，起分的就对啦。哎，老母为了片面讲啊，祖国啊，三年受到影响向拍卖，协调有事业的大案竞赛，就是因政府。出面替姓廖的行四十几万的啊税金啊，够债务，而且从姓廖男子名啊三笔不动产有部分啊，归还到因债务啊的名下，就是姓廖男子的名下。到个情况，一四年七月，姓廖男子甲姓廖老母拢总共有人啊合法的将其中一笔土地以2660万卖出去啊，扣除相关费用了后，各持有人来分啊呢吼，这共有的算持有的啦。无伊五早都已经唔是共有的人啊，对姓廖男子算这个土地一部分啊啦。也伫四当前2020年，因为看照向姓廖男子要借10万块借无啊，好啊，怎啊借不满，竟然收去提高，讲姓廖男子背信侵占的土地，而且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阮当年是照名登记的是，甲照伊名登记的，迄土地是伊的啊。要求姓叶的男子得先债务哦，爱付土地所卖钱啊415万呐，啊个会向伊土地处分管啊呢。不过高雄地方的新内孙，因债务变改讲啊，当年是受到中央的拜托，才买啊姓廖男子的不动产，而且甲。倾向于40万欠的钱呢，不是这么定义。简单讲来讲，这个土地变野啊，就对了吼。我变野，即马在翻新啊，翻几十倍啊嘞。翻我调查资料，发现讲土地得卖时，细条男子也未用管啊。而且细条老母以及其他手足兄弟姊妹拢知啊，而且共同处理这个土地。

卡在了土地我来你来行哇，这未通呢吼。所以法官里面讲，消灭是合意移转，唔是照明登记。法官因这个古案吼，姓刘男主全部败诉，因这副姓姚男主、姓叶的男主免赔啊，免赔啊。这就是安尼啦，哦，这兄弟姊妹亲戚嘛是同款啦，哦，这爱想详细吼，欠四十万的税金被查封，债务代替行刑就对啦。啊，土地全归哦还债务，啊，即马土地还过来赔过一赔啊吼，期间2660万啦，即马大概为了钱就去避免啦哦。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伊欣赏收到几首歌曲。目屎一斤重。

0: 糖尿病的、那
1: 個。用啥散啦？哦。啊，你用啥散的钱呐？
0: 啊，吃糖尿病呐、啊。
1: 糖尿病啦、啊，有效无？有效无？
0: 糖尿病要吃落去，啊，都拢顺治顺治。
1: 哦，啊，你糖尿病不能外管呐，糖分呐、啊。
0: 较早是。拢200几啦，啊，即马剩100块，100出头。
1: 啊，100出头，特别正常啊啦。
0: 诶、
1: 欸，安尼强一强一。
0: 贵，110几。
1: 好啊，110几。
0: 啊，那腰会在下腰的时阵咯、欸，100几。
1: 100几啊，那特别正常啊啦。
0: 安尼啊。
1: 我咧差足多哦。啊！你食偌久啊？阳山、阳山山，你食偌久啊？
0: 我
1: 宁凤啊，
0: 我甲你介绍足侪人去甲伊买，排便未
1: 顺
0: 通。
1: 哦，排便还未顺，啊，林那边有差无？
0: 有啦，
1: 有差啦，有差啦，
0: 有差啦，
1: 有差啦，哈。
0: 药啊，真好啦。
1: 安尼哦，强一点，强阳山莫去得啦，哈。
0: 系啦，
1: 啊，你讲阳山安心的在啉在食呐？
0: 伊未困的啊。
1: 未困啊，食食有差无啦？
0: 有啦，有差，
1: 用三安心用了完吼，
0: 真好啦，
1: 好袂困起啦。
0: 啊，我即马甲你介绍阮家的附近啊，几落个，
1: 安尼吼，
0: 有食你的药啊，
1: 安尼吼，感谢你，感谢你吼。啊，你用三用了完后咧食呢？
0: 嘿嘿，
1: 啊，你食哪？
0: 我食30。要20几年
1: 啊啦！哦，食20几冬啊！哦，可能食足久啊啦！
0: 有安尼食了后，我就真下咧感冒。
1: 哦，较袂搞感冒。
0: 啊，无去看这下咧，咪就中毒了，咪就3天2天就走啊病院去。
1: 毛病较侪就对啦吼。
0: 哎啦哎啦！
1: 啊，即摆用
0: 三，我差足济。
1: 哦，用三两年食这，即摆较袂安尼搞感冒，较袂搞毛病。
0: 有差，
1: 好差啦！
0: 啊嘛，骨头较袂遐疼。
1: 哦，本来骨头还酸疼。哦，啊，食这较袂。
0: 我一日我打电话去讲，我嘛来甲你们做一下证，迄落
1: 见证，好。
0: 哎啦，我较袂晓讲话。
1: 没啦没啦，恭喜你啦，食了
0: 嘛
1: 就。
0: 你
1: 我连忙掉啦，有。
0: 你本人就对啦，你只好讲新闻。
1: 好嘞，好，感谢你，好生气啊。
0: 我拄只嘛听完的。
1: 好嘞，好。好，谢谢啦。那天介绍的上面吼，对你俩无清楚、无了解吼，还是讲指定的帮伊都一定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出门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困未起，人即嘛作侪呢，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拢较大吼，安尼交叉完烦恼东烦恼西啊，个人拢烦恼个人无同的所在吼，因为暗时啊，可能乱乱乌白相交叉完，暗时啊困未起，啊不会得着忧郁症、躁郁症，你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即番愈来愈侪呢，暗时啊都困未起，安尼看时间。但拢未天光，暗时啊一点嘛在，啊两点嘛在，但咧等未天光吼，啊但拢未天光安尼吼，阳山安神养老院做咧过闹过头壳，好咱好困了阿面，嘛较袂头壳断了，我袂伤吼，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较袂得着失智症。即卖忧郁症、躁郁症、失智症的愈来愈侪，吼失智症的人就是讲啊，出来对人拢未认识啦吼。啊，出球呢，唔知样倒转来啊！失地的人愈来愈多，失地的人口愈来愈多，特地人注意啊！你吼，咱人啊，从要40、50岁以后开始脑拢渐渐的退化吼，像你普通些脑啦，无啥来用吼，那些真啊退化结束紧，脑会过好，头壳能要害去，阳山安神养老院，咱这是孙中的这 GMP 大车啊，从你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了阿面嘛较袂头壳到那白相，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较袂得着失智症。安心的吼，阳山的白做阳山安心养老院，困袂起啦，无头先放心的记地表搞操完啦，养老过多吼，脑外过好，顺中的在做 GMP 大车，阳山安心养老院。另外，咱介绍这位阳山阳爪山，哦，这专门食糖分控制血糖、食糖尿病，即个糖尿病人食侪啦。哦，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呢。伫台湾，迄个十个都有一个得着糖尿病啦。有糖分的人哦，足侪人因为食食拢无咧强啦，哦，这也食，那也食， 搁做爱食甜呀，搁爱食重口味，这袂使呢吼。糖尿病人食湿一定爱强，尤其唔能食甜吼。啊，那无糖尿病来引起并发症吼，你啊看糖尿病足侪人到尾啊吼，并发症发作，失神呢，中风呢，介侪吼，目睭无快，卡骨骨个，这个、糖尿病后遗症尾拢足严重啊呢。用山用爪山，咱这顺中的这这吼 GMP 大车介绍二三十当老白做啊，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咱正常的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或者是看白标准七十到一百，糖化血色素标准是六点四。那超过那些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吼，有糖分的人食食一定爱吃吼。无翘嘴吼，这糖分那个牙怪的引起并发症啊，爱注意吼。用山用爪山，叫三顿啊，只阿龙食干巴，一盖食一包，叫三顿啊，只一定要食干巴，效果给做好。用山用爪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特地的信来，顺中的这吼 GMP 大车，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山用爪山。阿娘来介绍阳山木基地吼，阳山木基地，咱这是纯天然植物上的青草精粹里上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都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迄骨啊，你苦便少苦，一间见骨拢苦到无的吼。阳山木基地泡来甲啉，互咱排便来继续顺吼。啊，是讲咱都体重较重，顿会较有哦，较有分量的这，即种泡来甲啉，一日。泡一包就可以吼，就像咧冲茶咧泡茶安尼，咱只茶包一包一包啊，一包茶包挂汤啊茶杯来滴，泡到300cc到500cc 的小茶，安尼个吸咧吸到120分，茶包就个退开，就会使个啉嘛吼，直接个啉一包就会使吼，然后需要吼，我来家己当调整啊，直接个泡两包，用心莫忌的吼。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啉，阳山木基地吼，生丁止咳，清凉止水哒，促进心率代谢，好咱排便安尼继续顺，排便继续顺，阳山木基地吼，咱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位，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做文用家用啥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阳山木基地、阳山阳山山，啊，个咱的阳山保安丸、阳山安神阳脑丸吼，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阳山保安丸，啊，个咱的阳山阳光丸，个人挂中健康，啊，个咱的。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用丸。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中华关一个人做圣诞吼，五当前啊，因为怀疑讲伫八大行业伫工作的东姑林圣诞的女主参查甫人客户暧昧的关系啊，结果怎将东姑林圣诞女主甲吹落死了？哇、哦啊！这个人手段够狠的，不但安尼哦，将东姑女朋友吹死了，佮将佮他十个月大上生啊、亲生后生哦，这上生啊，竟然丢你生杀机啊！甲希望死啊！哦，这有够要求骨。然后佮摕伊个当古人圣诞老祖个钱啊，去泡网咖、去啉、去食、去佚佗安尼啊。伊心里心中认为讲，这个人啊，触犯着两公约，情节最大个之罪，就是讲情节最重大之罪啊，伊只杀人罪判死刑啊呢。不过大中国呢，今日认为讲又反悔啦。而且这个弥补损害啦，所解放无几多呀，得过失脚。啊，最高法院个驳回上诉哦，哇，判无几多人确定啊呢？我这两我靠要求过呢。这圣诞呢，我无头路，啊，你出人照顾上生啊，后生。而且当古人啦，圣诞人都做是八大行业的吃头路，而且兼差啦，够咧演这本土剧的连续剧啊呢。阿东克这东姑林外口探亲时，这个家呢，按按个熬食醋，嘛不是按个东姑林呐，熬食醋啊，阿个无咧探家呢，阿无想这东姑林这辛苦，出外口探亲啊，娶这个家呢，结果这东姑林生得查甫人，竟然怀公啊，伊这东姑林伫外口参查甫人客有暧昧这個关系啊，结果从上面这個。东姑林圣诞的女主冤家啊，形容精神失控，竟然将东姑林圣诞的女主给欺负死啊呢！不但安尼哦，佮将伊亲生两个双生啊、后生啊，佮店里洗衫机啊、袂少洗衫呢啊，佮饲了几个胖啊呢，吼腰瘦骨，佮用真重的衫裤对电话佮戴了，将这对双生啊戴电话真久。娃娃咧，将这个相声啊，给吸死啊！伫洗衫机内底啊呢，啊吸死了，一走一走就对了。然后四处找朋友去乱乱手遐佚佗，五日了，伫中华网咖被抓着，大东地检署叫杀人罪给起诉，叫出死刑啊呢。啊！大中台湾一审的时阵哦，高中我呢，大中我呢，李县里面讲，说男主情绪失控，台西细台的同过女朋友，啊，佮有两个细汉囡啊，佮逃走，竟然佮参朋友宿住去家啉佚佗呢，敢那无甚物代志发生，毫无后悔意思，属于啊，情节最重大之罪啊，判死刑啊，判刑，啊，最高法院撤销发回警讯嘛呢？啊！大中国呢，警讯啊，人民公社男主涉案时阵啊，经过老爸啊，参与同款的经营，啉红酒啊，个会拍囝拍某啊呢，伫这成长过程啊，有人养成暴力的倾向啊呢，哎，本身能力个歹啊，无多食头路啊，啊失业啊，啊个怀有同过女朋友。在外面去赚钱参杂波人去暧昧行为啊，所以说让他情绪失控了呢，所以将女朋友吹好死，将两个相生的孩子跟订了洗衫机啊，没说的洗衫呢跟胖胖死啊，而且说男主虽然没参死者家属和解，但是愿意将老母所留的不动产全部讲要赔予死者老母这亲人安尼，而且我那有两个变卖部呢，房地产安尼来补偿啊，台中地检署支付的犯罪被害人补偿金328万块，现实讲有协会意思，而且我这个的弥补就是高升啊，算改判无期徒刑呢。要他检察官虽然出人不落上诉，还主张讲伊不是计划杀人啦，实际上讲伊是得着适应的障碍症啊呢，
所以说不应该各自靠政策最重大之罪了呢。但是检察官这不行，哦，这个判死刑了，你要看将路边给他吹吹死，将两个孩子还顶着洗衫机翕翕死了呢，腰受骨了。不过这个反正现在驳回上诉，判处无期徒刑了呢，得过失格。这是中华的这新闻消息。另外新竹县一个姓陈的贵妇吼，听信诈骗集团呐，代替操作股票的白菜花啊，哇，钱一直动了，一直动了，陆续投入差不多3000万咯。尾后发现哎，有奇怪哦，加向警方报案，那报案那报案，上万的钱特别多动啊。不过警察咯，叫伊参歹徒周旋，讲叫过来提钱，要个投资安尼啊。结果准备来提钱，这车手姓的男子，这高银那个十九岁的那个掠起，结果这十九岁高银啊，哦，伊讲伊刚头一届出山了呢，吼，头一届啦，下山啦，哦，头一届啊，出来咧做车手啊，一届因都未退掉，都叫掠掉了，又够衰了掉了，吼，啊，做一够收啊，新娘电话伊叫三人以上啊，共同早起出在美食节。判十九个车手吼，判11个月，判11个月。不过新竹县这个贵妇吼，欠便宜3000几万，这一工人啊特别多等下吼。今年拢嘛了这车手啊，啊钱拢去哦，定时摕去食小食店啊呢。这是咧新竹吼，新竹的新闻消息。另外啦，新竹的新闻消息。新竹县生活如此，参因小弟啊有继承遗产问题啊，因两个家底啊，共有啊新竹县一处农舍，但是因两个人遗产问题发生纠纷啊，因大姐里面讲啊，这遗产该拢因小弟占大多数，意思讲因大姐啊，里面讲因小弟啊分较侪就对啦，啊所以讲一路上都唔甘愿啦。从阿手提来搭，放位小厝安尼。好个，趁小弟及时发现啦，火烧一半，管拍花，经少年哦，赶现着将火势拍花。结果这个案件哦，因大姊啊，被判一当八个月，缓刑4当吼。这家底啊，为了钱财散安尼。大致里面讲，因小弟啊，财产分较侪，爱财产分较少，啊，唔管啊，放位小龙虾，啊，这个龙虾是家底啊共有的呢，用干脆甲放位甲小小的安尼，吼，啊，无伊分较少，因小弟分较侪啊，伊唔管就对啦。你看即摆食官司，判一当八个月，好个再当缓刑4当，哦，这是新竹的新闻消息。接下来作为欣赏收听，这首歌是咱天佑教台收听的《南迪的心声》。

0: 才袂歹。
1: 好，阿你咧食哪呀？
0: 啊，食卡啦。
1: 好康啊你。
0: 啊，卡足久啊了。
1: 好，食哪？酸痛。
0: 会酸痛，以前我是讲，什么关节炎嘛？
1: 好，关节炎嘛。
0: 哦。真的因为玩，好足济关嘞。
1: 阿你咧食哪？
0: 都食我的卡啦。
1: 好康啊。
0: 啊，我这一个神经痛。
1: 一个神经痛，啊，食有效无？
0: 有，啊个。甲这我有生骨刺嘛？
1: 生骨刺哦，
0: 嘿，哎，这个可能我本来啊，行路吼，啊，未食的时阵，哎，背老腿拢会喘的，我喘，啊，食这种未喘，拢未安尼喘，啊，佫行路佫会颠，
1: 嘛袂，即嘛袂颠也袂喘啊。
0: 我食出一罐啊，食了几十罐起
1: 来。好，恭喜你，恭喜你，好。
0: 好，啊，姐姐，我说哇，暗时佫困袂起，知无？食咧用一罐
1: 安心的，
0: 好喝的。
1: 好。
0: 个食无记得，
1: 啊！你养生安心，你要来食哪？
0: 我未困起咧，
1: 未困起，啊！食了有差无啦？
0: 有
1: 啦，吼，较好困啊。
0: 嘿，
1: 养生安心，养了完。
0: 嘿，对对，还是讲，可能个食贵了，我拢我袂该食了。
1: 八粒十粒都无要紧啦。
0: 啊，一食一食哦，我食六粒咧。
1: 哦，六粒无要紧啦。
0: 啊，那个无够。
1: 嘿，你最好是要食八粒吧？
0: 哈，八粒不？
1: 有有有。
0: 一天食一盖就好。
1: 一天一盖两盖拢无要紧，你来较严重啊，食三盖。
0: 哦，
1: 安尼哦，有有有，啊，食保养一日食一盖就好啊。
0: 哦，是哦，
1: 有记得你后尾食咧食安那用三木记得啊。
0: 记得哦。
1: 嘿。
0: 啊，都查我囝啦，查我囝有便秘啦。
1: 好便秘呢。
0: 食不做好
1: 了。好用三木记得食只做好。
0: 嘿。好。都安尼，不多吼，足大，不多汤啊，足大。
1: 好好好好。
0: 伊今个六十二岁呢。
1: 好好。
0: 不多汤啊，大一个，妈阿未食饭，我食中药。我食掉咧。连螃蟹叫都好啊，
1: 用什么记得？
0: 系啊，我买买几个罐来食，只有效。
1: 有差啦，吼。
0: 系，有差。
1: 哦，较未那么多
0: 啊。系啊，啊个也闭结啦。
1: 白边也较顺啊。
0: 系，用闭结。
1: 哦，安尼吼。
0: 闭结只甜的，只厉害了。
1: 啊，只我拢会啊啦，吼。
0: 系，我拢较未去食，只有只我拢有差。
1: 用什么记得？吼，或者我拢较通啊啦，吼。
0: 系，拢较通啊。
1: 啊，讲一讲。
0: 我叫一罐木记得，本来要叫两罐，我。
1: 好，你好。
0: 他
1: 接了再
0: 过来叫，
1: 系。好，
0: 两
1: 罐
0: 用得完嘛。
1: 好，你都有叫啊嘛，哈。
0: 我有叫。
1: 好，好啊，好啊。
0: 我未卡看你一只，我真会的。
1: 拜谢拜谢，恭喜你，恭喜你。
0: 好，小飞呢？你安尼生理有够好诶。
1: 好嘞，好。
0: 啊，你讲个个真好听。
1: 好嘞，感谢你，感谢你。
0: 刚听嘞，我特刚在听嘞。
1: 好嘞，好，你都系在白白沙了，对了，哈。
0: 系啦。
1: 好，好。
0: 好，飞呢？你在无？
1: 哈，
0: 柯庆遐，你知影？
1: 柯庆遐，我知。
0: 你知我在遮尔呢？
1: 啊，你好。
0: 啊，你红星遐，你在哪里啊？
1: 啊，你好。好啊，恭喜你，恭喜。
0: 恭喜啊！你嘛说，哦，你讲个真好听
1: 啊！你好，
0: 听众真多呢。
1: 你好，谢谢你，谢谢
0: 你。你报新闻出个报。
1: 无啥气焰啦，哈。
0: 啊，你讲讲用明仔载啊，当时搞。
1: 好，明仔载就会搞啊，明仔载就会搞啊。
0: 好，好，好。我后背就卡起啊，叫到好
1: 啊。好，你直接叫得好啊，有有好。
0: 方便哈。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再见。热闹的吼，阳山安心养老院，这卖人吼，困未起有够多了，啊，都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较大，口臭烦，烦恼东，烦恼西啊，头壳端的乌白相啊，啊，不要拢会得到忧郁症呢。你要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都暗时来困未起哩，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点来看时间，等拢未天光啊。他的高潮完，不要得地的抑郁症、躁郁症哈。有抑郁症的人，根据统计哈，有抑郁症的人哦，你的家里孙啊，他会有高倍机会，有高倍机会来去地的抑郁症呢。哦，这种爱注意呢。热闹的永山安心养老院，咱这孙中的这 GMP 多少？啊，这种困未起的人足多，地的抑郁症、躁郁症的人足多，尤其这 CD 症的嘛，愈来愈多。人会得到失智症，就是靠回时阵哦，他会从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以后，拢爱注意啊，会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吼。根据统计，咱台湾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啊，一百有八得到失智症，也都含家里孙拢袂认起来啦，啊，出去都唔知人倒转来吼，这就是得到失智症啊嘞吼，所以脑爱顾好，头壳门要看暗去。永山安心养老院，咱这孙中的这 GMP 多少？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了阿面，嘛较袂头壳难乌白相，较袂得到忧症、躁症，较袂得到失智症。安心的哦，永山的牌子，永山安心养老院，专门咧过脑过头壳，永山安心养老院， 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433636，台南0626-0433636，永山安神养老丸。食糖分控制，不能食糖尿病，咱的永山永山散。糖尿病人即卖真侪，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呢。台湾头个十个都有即个得着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原来遗传本身的啦，糖尿病你的子弟孙一半原来去得着糖尿病。糖尿病人食食物当爱强啦，我下边才有糖尿病吼，啊，这嘴个作重吃咧，啊，这也吃，那也吃，尤其在食甜这边西哦。糖尿病人啊，较爱食甜咧，重口味慢慢上吃。也那么糖尿病咧，要严重哦，上加引起并发症。你看糖尿病人啊，买啊作侪拢细心哦，中风哦，目睭无看，脚骨骨个，这种糖尿病后遗症，所以咱来注意。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都是有糖分啦。有糖尿病人食食爱轻吼，而且嘛是爱多做运动。咱即个中介绍这边用山用转三杯来个食，食头一刻经过了，你个验血糖验看卖吼，真正差足侪，互你有感觉。用山用转山。咱嘞用山用转山，一定要照三顿阿吃，阿拢阿吃康巴，阿吃康巴吼。咱嘞用山用转山，孙中诶，这 GMP 多少钱啊？我这种介绍20-30顿的老牌子啊，用山用转山，我专门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用山用转山，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20-30顿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咧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即拢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咧用迄个大枝茶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甲吸落去，泡头300cc-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就再个啉嘛。可能到你便所，咱节奏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咱去到部位吼，用三木记得泡了个啉嘛。先顶止咳，清凉止水它，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节奏顺啦呢吼，可能排便节奏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部位，用三木记得泡了个啉，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炖鱼较有诶，侪吼，还是讲身材较不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的，这种老白煮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用心莫忌的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这种介绍第30档啦，用心莫忌的。

暑假一个到吼，这车手集团啦吼，我那算讲大话呢。这诈骗集团伊即来台湾佚佗啊，包吃包住，也当探佣金嘛。招他妈来生啊，车手来台湾，车手就更了被依托啊，去提款去领钱的任务啊，叫去领钱，足轻松的。因以为帮公司的领钱在当探佣金嘛，结果被害人报案，警方无到48小时啊，就将这车手。对国外另外车手，这种对马来西亚来，全部拢送掠起啊！这是中华万年分局连续破案两件马来西亚这诈欺车手案件，两个男子拢提观光护照来台湾，啊，因拢五星宫诈骗集团提供免费啦，价大机票啦，有啦，有也好康诶！吼、哦，啊，坐这个台中运输港区啊，制造重点，照片转台湾。去提款这个领钱，还是去收现金嘛？会当赚到两派的佣金不落价钱，警方拢总查到着嘞，现金20万啦，啊，佮有17本的这小破金融卡这证物，比较小分早期做洗钱做23万安尼，新辛苦啊，即马即拢必修安尼吼，啊，这车手拢会讲华语，拢会讲国语佮台语安尼，因素比诈骗集团啊介意着啊，我以为讲在站停留。飞机坐了出去，行踪未被发现，但是机动这边被害人怀疑家己碰了诈骗集团，警方趁着当面交接时，将这个马来西亚来这男子当场就给抓起吼，啊，当场查到现金20万，啊，个手机啊关键证物啊呢吼，这马来西亚来车手啦，哦，免费来台湾佚佗，价大吼，啊个佣金通个赚，结果48小时啦，都被抓到了。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一段时间都还差不多啊！哈，感谢你收听《阳山阳光文》《阳山阳绿文》《阳山通的主阳文》《阳山保安文》《阳山阳抓山》《阳山安心阳脑文》《阳山木基地》《阳山林森制造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矿六二六矿所336林宏甲贵公再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不如在一家中美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冈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那是伫一路的开车，拄到车祸哦，结果啊，对方那是唔经何解，要安怎？敢讲真正每一个驾驶人啊，真的就要去狗骨赛吗？那么车祸啊，是每一个驾驶人想惊拄到的代志啊，除了讲造成这款身体以及财产上的损失之外，其实事后啊，还有相当多哦繁杂的理赔以及诉讼程序。那更加恐怖的是吼，拄到这款车祸，对方唔肯处理啊，也许他是酒驾，也许他是主要的肇事者。那是拄到车祸，对方唔肯和解，或甚至啊直接拒不见面哦，你都无法跟对方取得联系啊，到底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啊，到底要找谁求助哦，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被损害呢？今天阿华在这里法律之前要来跟大家说，先来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律师你好，
1: 汪哥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尤律师，这个车祸事件在我们台湾车祸很多，有点擦撞啦，人受伤啦，或甚至财损很多。那我问你哦，车祸案件是属于民事诉讼法当中的强制调解事件，这其实说什么？
1: 就是说，其实因为那车祸案件实在是太多，其实我们说去年我看那警政署的统计，去年的车祸事件有40万件，
0: 40万件，但是警察没这
1: 么多。而且你来想想看，有时候40万件，有当时有的人可能有发生车祸，但是他没有报。对，所以相信这个数字可能是更高。
0: 私下和解。
1: 对，私下和解可能更高。所以说你看去年是40万件，其实比前年大概又多了27000件。
0: 怎么会那么多？
1: 等于就快多了3万件呢。
0: 那照你这样讲，恰好这个数量每几年都
1: 会
0: 增加。
1: 每年都是增加。五千名会强制调解，其实就是说，因为第一这个案件实在是太多了。你全部走法院欢迎消化不了。
0: 对，
1: 好，所以说原则上你去告的话，你去提告，法院都会先帮你排调解，就是说你要先调解啊，
0: 这是你的权利，但是用调解是上好的，
1: 上好的，欢迎一定给你上调解，就是说你没有调解你没有经过这个程序你没法都看到法官啦，对，法官不会先帮你审，
0: 对，
1: 先让你调解，其实跟我们某些那种家事案件会赶快的斗笠的，是说有些事情不是说一定见到法官去处理，那个是最快或是最有效率的。你可能调解一下其实你也是该改的。无你后摆你看后面的程序，你讲看法官，法官鉴定大家辩论大家调查证据啊，其实就麻烦嘞，
0: 很繁琐呢。
1: 其实很繁琐嘞。
0: 其实讲起来车祸你若讲人啊无受伤，就很单纯就是财损嘛。
1: 对。
0: 至于像要赔像谁70%，谁30%，我觉得这个鉴定有时阵你讲我在单行道，我主要诶，你来弄我懂吗？你来赔我。可是实际上，有些法院法律啊，是讲这个什么见解，不一定是安尼呢。
1: 对因为其实咱讲今麦起来其实最麻烦的是啥物事在不？就是讲大家赔偿时阵，那個、金额里边那里啊。就是其实大家每次我们讲其实我们现在车祸案件因为车祸案件太多了所以大家在判断那个肇事事故的时候，责任比例的时候，其实我坦白讲大家心里都有底，
0: 肇责啊，
1: 对，肇责，其实大家心里都会有底。
0: 一般不是讲你来搞懂，就是你来陪我啊。你是伫个停止线，你是闪红灯你红灯全部停止啊，懂嘛？是你唔对啊，所以你陪我合情合理啊。
1: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肇责这个比，因为大家也看多了，网络上去资讯也很多，
0: 对，
1: 所以说你讲在肇责比例来讲，当然会有一些落差啦。可是其实我认为啦，其实现在大家在肇责的比例自己判断比如说你出车祸，你自己有没有过错，其实你心里怎样，你心里带或多或少，你可能，但是你人会卸责啊，这个是人性
0: 啊，不然这样子我赔一声嘛，那我可能赔一声啊，你因注意而未注意，你啥想？
1: 对吼，所以就会这样吼，就你有责任，那但是就会差距在像汪哥这样举例，我赔几声啊。对的，那个差距但是最重要的是说现在大家我们在一起点点看新闻这还是说网络给你错误的资讯大家都想要赔到越多越好。
0: 哦，对，
1: 大家弄什么？
0: 啊，当然是安尼啊。比如讲，你啊弄了客人车，有没有？啊，一个要营业损失，
1: 对，
0: 我嘛要随你提。
1: 营业损失啦，我车子也折旧啦。好啊，我时间上面，我时间上面的损失啦，好啊，我受伤，我的精神慰抚金。
0: 我个看了几个人哈，讲什么车受伤啦，吼，跟人车好，结果什么？我无得上班啦，精神赔偿啊，我南部哦，我把无得照顾。你要不要干脆哈，把你们家贷款全部都写进去？
1: 对哦，然后我真的看过了，是讲哈，比如讲哈，因讲因爸爸出车祸，好啊，因囝从大陆回来。好，啊，那机票钱呐、啊，啊，请假的钱呐、啊，搭高铁的钱呐、啊，也、把它算进去，要跟对方请求，
0: 会不会太夸张？
1: 啊，这个都不要多啊，就这个其实没有在法律包含里面，但是他就敢要啊，啊，甚至他有讲吼，我跟你请求赔偿对不对？因为我老爸有受伤，啊，你又无搞好改吼，啊，拜你有，法院判刑一颗罚金后，给你判三个月后了。
0: 过失伤害，
1: 过失伤害，三个月后，三个月的一颗罚金就高班嘛。这高班我们没跟你请求
0: 啊。那这样子，
1: 你个个就过，你弄就这样，你要赔八几万。
0: 卡叔讲，因老天咱的法律的这部，伊就怎样讲？当然啦，哈，每个人球场的这是你的权利嘛。
1: 是
0: 但至于说是不是一旦球场，他这阿伯几的规范底的呀？
1: 嘿，其实像法院渐渐的哈，会有一些实务上面的判例的累积啦。好，大家去看一下，或者网络上去查一下，其实你大概就会知道你可以球场的项目有哪些。
0: 要不就是说被车祸进前先算了后，比如你弄到玉龙诶，跟弄到保时捷。OK， 可能一个无敢管。
1: 当然啦、啊，我必须当然就是说哈，有时候你看到哈，你跟你发生车祸的那个对方哦，譬如讲哈，我因为我订那版，我太太刚好被那个一个车子撞到，从后面他可能我看那个监视器啦，他可能那个驾驶在滑手机，他等红绿灯。啊，你的矿业枪啊，慢慢的哈、哦，往前撞。就倾向去了，就倾向去了、
0: 啊。其实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1: 他就是落惨嘛，后面那个，再看我那个保险杆就会有点小小的凹痕啊。我这里看，变路的啊，
0: 哦，变路，可能都要几两万块啊。
1: 我就是讲弄完的人，开车去变路的。
0: 那这样可以狮子大开口。
1: 无啦，变路那个款，阿姆哥哦，这个型号，
0: 老变路，
1: 我第一直觉就是讲啊，这可能无保险嘛。对不对哈？其实我就会插在这边哈。有时候你看那些新车或是旧车，哈，我觉得主要是插在新车或旧车，会插在你的保险。
0: 不会，其实旧车很多人还是会有这种保险的意识啊。大部分应该让我保意外险啊。
1: 没呢，其实很少。
0: 跟他强制
1: 险呢。其实旧车哈，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要呼吁那个听众朋友的去讲哈。有当下你保险哦，因为有当下大部分的观念的去哦，这股价被波嘎后也没有哈、但是其实有时候保险哦，真的可以为你解决很多的事情。
0: 不过其实我让我觉得感觉哈，你一旦卖保车本身，但是你意外险，你只要开车的一天都有风险存在呢。
1: 对，对，其实哈，我一直认为哈，我大概十八岁就开始开车啊。其实我从现在我四十几岁啊，我也开了二十年。
0: 然后你有点嘛，
1: 开车。我今天回来了。我一直觉得其实开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危险啊、哦！
1: 开车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你有说过这个开车在路上，驾下回先不紧张对吧？
1: 其实很重。其实你卖工，尤其在台湾的，因为在台湾哈，因为呢我们街道就是这样子，比较窄，规划就是比较窄，车子又比较多。重点是我们还有摩托车。
0: 对，
1: 好，弄去，所以咱其实吼，咱我们常讲的吼，台湾是行人地狱。
0: 有影，
1: 好，有影吼，为什么就是讲，因为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意识还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好，所以才会有这样车祸的事件会居高不下的，而且每年还增加呢。
0: 那为什么遇上车祸又不肯和解？你刚刚在来宾的猫腻是什么？
1: 我刚刚买的猫腻就是讲吼，大家对于赔偿金额吼，我都达到一个共识。
0: 他不肯和解啊，表示讲已经有经过调解过啊，但是伊就无爱和解啊。
1: 对，
0: 所以有可能是干嘛在赔偿金额无管理。
1: 嘿，其实吼、我们处理过，其实90%啦。都是因为大家赔偿金额瞧不拢。那为什么瞧不拢？第一个就是讲吼，要么就是讲吼，你撞到人他没有钱嘛，他没有钱赔。
0: 一波钱，
1: 一波钱，他赔嘛。啊，不然是金额人，伊金额伤高呐。大部分的状况哦，但是对方金额太高了，太高了。为什么太高？大家会灌水， 很多人也灌水的去供啊，我医药费，好、嗯，其实我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你来讲其他有你受伤，好、嗯，咱讲了有受伤的情况下，你可以请求什么？等于你的医药费嘛，一定可以的嘛。啊，不过其实这么医药费不高，因为咱有健保啊，嗯，好，咱有健保，医药费其实不高哈。第二个就是讲你的看护费，你来讲你的受伤，你来看，你来休息，你来看护，有没有？嗯，看护费是可以请求的，
0: 看护费
1: 的，看护费可以请求，而且哈，看护费有个好处的是讲哈，即使哈你真的没有请看护，嗯，但是你的那个医嘱哈，你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写说要请看护照顾的话，好，那你家人，你即使没有请，但是你是家人帮你看护的话，嗯，这个也可以请求相当于看护的费用，而且讲你处的人，比如说你妈妈给你看护，
0: 啊，妈妈看护嘛是爱对不？嘛是爱讲回报一下，
1: 对对对啊，所以你可以请求那个相当于看护的费用哈，哦。第三个，你有受伤的话，就是你的精神赔偿。
0: 精神赔偿，精神赔偿，哦，精神赔偿，这个就
1: 很难讲了嘛。哎，哦，精神赔偿有时候有高有低嘛。
0: 对，哦，
1: 那另外还有的工，因为你受伤，你不能工作，嗯，你不能工作的损失，
0: 工作损失，
1: 哎，这个是可以去请求的。哦，你工作，因为你无法多上班啊嘛，嗯，好，哦，你比如说你来讲，你是伫做副喷打，嗯，好，哦，啊，你即马卡受伤登去啊，你无法多骑车啊。好不好，
0: 哦，那这样子，你讲，伊那是弄了几个台积电，一工作损失可能过了十万啦，
1: 啊。是是是吼，所以有时候吼，你讲吼，为什么要有保险的事，嗯？因为你不晓得，你对方吼，你撞到的人吼，他背后的损失金额会到哪个范围？嗯，好，不是讲吼，单单今晚不是讲那么简单，讲啊，我给弄掉吼，嗯，啊，最好没有受伤了吼。啊，如果说你人有受伤吼，你那个损失的范围，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去预见哦。嗯，我倒立，我倒该，因为你。路上行的人是谁你不知道，
0: 对啊，但是你说这车号对方不经何解啊，所以是不是说你说要去换一进检可以去申请调解，对不
1: 对， 对
0: 啊，这调解不行，有一个叫做调解不成立证明书，哦啊，包括有受伤的可以把握事发后六个月有一个追诉期，所以啊这个调解委员会帮你将案件哦移付侦查，用以以刑逼民。这是什么意思？
1: 这秘书的是讲好了，我们刚刚讲的哈，如果你有过失，人有受伤，嗯，好，人有受伤啊，你是有肇责的一方，你就可能会涉犯刑法过失伤害罪。
0: 哎，欸，这条我感觉真恐怖，大大细细，给人家压到小指，你嘛被人告这条。
1: 对，
0: 啊，当然狗血当狗啊！
1: 对，就是你有受伤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告了，欸。
0: 你要告大家按那狗嘛，还是你要告大家按那防范去用狗？
1: 你大家那狗哈，不要我告，欸，因为现在网络上太多了，嗯，哦，你要去告，其实。

0: 意齁，大概会忽略掉这个问题。好，那就讲齁，时效的问题是两年。嗯，啊，我们讲哦，时效在法律上它是一个一拍两瞪眼的代志，
1: 贵就贵啊，
0: 你有贵的贵啊，哦、你我都没有什么借口讲啊，我弯刀一当尊哦，
1: 你搬出，
0: 你搬出，我当尊我出来结婚，我出来我老爸破病，所以我个照顾我无人去提高、
1: 欸。其实两年够久了吧？你讲两个月贵就算了，两年是真久的代志呢。
0: 哎、欸，可是哦，你要想想看哦，其实不见得，为什么？有因为像有些人哦，他会先去提告，嗯，哦是。我们讲的以刑逼民，他用刑事来逼迫你民事跟我和解嘛？
1: 你讲的刑事是所谓的
0: 过失伤害哈，
1: 干这条你嘛？
0: 有，一的去告嘛、嗯？对，基本上这一条了哈、嗯，你就去告哈、哦。他可能是抓到六个月快满的时候，六个月、五个月又29天，嗯，哦，他就去提告过失伤害。
1: 哎、欸，
0: 哦，可以，可以，你六个月内就可以了哈、哦。可是想想看，民事的话，你就只剩一年半。
1: 一年半，
0: 对不对？好，你提告之后哈，如果你今天你去警察局那边提告，嗯，好、嗯，警察那边卷证整理之后，再送到地检署，
1: 又过三个月啊，
0: 哎，过三个月，有无哈？啊，地检署开庭，哦，因为现在地检署案件伤多，又
1: 过三个月啊，
0: 又三个月去，
1: 啊，就一年去啊，
0: 要一年去啊，哈，啊，一年去要再侦办哈，啊，你到检察官那边，检察官来讲，啊，你这哈，恁各位讲一下无？我给你送调解委，过恁过去调一届好无？嗯，好，过上。
1: 过三个月啊，
0: 过三个月啊，好啊，等啊，然后你已经一年大概三个月了嘛。
1: 哎、欸，尤其是那会面较短，可能已经过人过用啊，这个案件都还没开庭嘞。
0: 对，所以说就会这样子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两年哦、嗯，哦，所以很多时候、哦、他还在地检署，甚至好你没有和解，嗯，好、哦，得干脆给他起诉啊，好、哦、到法院那边，
1: 对，
0: 好、哦、到法院那边刑事法院一审判下来，嗯，好、哦。一审判下来，可能已经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1: 所以你这样讲，这时间和你要等的经营之下，劳民又伤财，阿、啊、你也无这时间来处理。所以规矩用调解，大概卖安尼底下勾勾底
0: 啊。对哦，哈、哦。阿魏主席公，你刑事，你看你刑事一审判下来，哈、嗯，有罪，好，他犯过失伤害，他判几个月，然后一颗罚金，对不对？
1: 哎呦，
0: 这时候你才惊觉到讲啊，我的民事嘞又无搞判哦，你无搞判，你嘛不去请求，你嘛不去请求。好啊，时间贵啊，
1: 对，
0: 所以你这种民事你就拿不到钱了。
1: 所以你在这边要呼吁哈，你哪讲有受伤的，六个月期来求偿，还叫什么？
0: 你刑事告诉哈，你记得提，提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你两年的那个民事上面的请求权时效。
1: 所以规矩的一起提，但是你不会这样呼吁啦哈。
0: 其实不需要一起提啦，就你时间上抓好就好了。
1: 但是这个是咱今嘛讲的是你的权益对不？
0: 对。
1: 但尤律师是建议大家惊。好盖，
0: 好盖是上好的，
1: 好盖上，但是
0: 因为车祸案件太简单了。
1: 金额那是无法到，其实有时候就各退一步。啊，你也无注意，我也无注意啊。
0: 嘿，啊，东林，你走到法院，这是你的权利，嗯、你要不要走是你的权利。可是我相信哦，你的听众朋友，你去听哦，你会真的有走过法院的听众朋友，你才会知道
1: 旷日费时，
0: 旷日费时，而且法院真的不是你想象的，
1: 没有那么快。
0: 第一个没有那么快，第二个哈、哦，你可能我到法院，我请求检察官。经由法官帮我主持正义，其实哈，法院哈，你说帮你主持正义的那个情况哦，其实真的很少。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哦，他们有更多更大的案子等着他们去办。
1: 对啊，这小块代志啊，但是你有时候这牵扯到是可能你两个那是讲有名车伤亡一两百万，这嘛是对来讲嘛是大代志啊。但尤其你两个是在抛车两成、甲三成、甲一成，其实他理赔金额确实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0: 对。对哦，但是因为在法官的眼里，他们来讲这个案件、车祸案件这个类型，对他们讲实在是太
1: 因为用钱的，用钱一旦解决的代志，东西算小夸代志。那如果说人真正无什么受伤，东西财损的部分，嗯、尽量嘛是建议大家哈，都第一调解点，全部给处理后就好。啊，真的在这个没办法谈拢的话，想不了，逼不得已才用这种法院的方式来还给你公道，
0: 对
1: 吧？
0: 对 okay, 这是我的建议啦。
1: 好，这段话今天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回来。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清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6: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 无论在几家，兄弟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第一路的拄到车祸，那是对方唔肯和解，阿妈无要处理，到底要安怎？积极律师特别来给大家破解。现在邀请来宾就是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坚律师，律师你好，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0: 尤律师前几天啊，吼，都发生一个车祸，吼，一个人吼开2000万的劳斯莱斯，叫做魅影。遭受到后方大货车追撞，好啊，维修费啊预估要4-500万，哇！但是你敢知啊吼？你若讲会开劳斯莱斯，这款应该是当属牛级的。嗯，啊，其实他也很好心哦，伊讲表示不会求偿，不会求啊，不会求偿，意思是讲我跟你吼，反正这台机应该还好，但是后面还有一句，交由保险公司处理就好。啊，这什么意思？
1: 因为一开劳斯莱斯哈，我相信啊，他应该会有保险。哦，有他会有保那些意外险，
0: 被后方追撞啊，
1: 嘿，那后方追撞的起工，他自己有保险嘛，所以他要保自己的车子，
0: 对
1: 哦，所以保险公司会先赔他，
0: 先赔他，好，哦，啊，没有问题啊，
1: 对，让他修好嘛，嘿嘿对不对哈？可是哈，比如说你这个意外哈，保险公司支付这个钱，对不对？那保险公司会跟谁求偿？
0: 跟后方的
1: 货车，跟后方求偿啊？所以员工车主不会求偿，但是保险公司会不会求偿？
0: 但是无啊！你告诉你讲不会求偿，哎，我来搞。你讲你说谎，你说不会求偿，好，我惊一个呀。
1: 所以说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哈，保险公司帮你支付这个损失，啊，保险公司是不是就会有损失，对不对？嗯，那你在法律上规定的情况，保险公司帮你支付了这样的损失，帮你修缮修好之后，你这个对于驾驶的债权，你就会移转给保险公司，
0: 啊。那你认为保险公司会因为这个驾驶工啊，我没给他求偿而不求偿吗？
1: 不会，保险公司会跟他求偿。
0: 100件都不可能超过1件，对吧？
1: 保险公司会求偿，
0: 一定会嘛？
1: 对，哎，或者是两方的保险公司他会去瞧，哦，对不对？如果说因为后面那个是大货车嘛，基本上大货车如果是职业大货车的话，他那边基本上也会有保险呐，
0: 啊，哦，应该
1: 马修有保险呐，啊哦，所以那个他的公司啊，或是他的职业工会都会有保险，嗯，哦，所以这个时候两方的保险公司就会去瞧，
0: 哎，欸，那你看开货车的这应该是没什么代志啊，免个额外个付啊嘛，
1: 哎，欸，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哈，你保险为什么它有它的重要性存在？哦，就是你看，哎，欸，4-500万，我坦白讲哦，你。你这里今天如果今天不是这个职业大货车，是一般人，
0: 一般市井小民，够不下没？
1: 哇！你4-500万，你被
0: 你可能赔啊，无一个人啊，赔人吧，减减，和你硬赔啊。
1: 哎呀，你要哪赔？赔不起啦，哈，
0: 怎么办？
1: 所以有时候保险很重要，就是这样子。嗯，但是哈，我当时啊，我们处理过很多案件的下内哈，其实有些时候，为什么哈，一些小车祸，哈，甚至是到后面都要走到法院去，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大家都这样，出车祸之后，其实有时候大家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好，譬如给他弄腿之后，有些人撞到人，我不管啊，啊，我有保险公司，有没有？啊，你全保险公司啦，我不会给你处理啦。
0: 诶，这听起来没不对，我保险这块就这样就好啊。
1: 对，但是其实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的情况，今天你跟他发生车祸，行为人是你。嗯，好，那保险公司是干嘛？保险公司只是去 cover 哈，帮你代位去求偿，或者是说帮你去填补你的损失而已。
0: 对哦，
1: 但是真正的责任主体是你，好，你不会因为你今天保了保险公司，好，等于说这个责任就全部转嫁给保险公司，不是这样子。
0: 哎，我拢一直认为是安尼呢。
1: 不，就是保险公司帮你赔而已。嗯，好，帮你赔而已，哈，不是说今天车祸啊，我的肇事我就变成是保险公司，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0: 哎，情况我今年个人我有这样弄的，那我也一切都是说啊，伊嘛是跟我的保险公司都底下讨论，但是保险公司有落尾有卡哦，讲，啊，这可能哦你要赔三成，所以怎么之类的这样的，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马西爱出来出名的一挂丢兵啊！
1: 对哦，所以哈，我当下有时候大家不要就是，因为我看过太多了，包括我自己马西赶快，我发生车祸的时候，我看到对方的时候啊，我保险我有搞保险公司，我通知我保险公司，
0: 这句话看起来语义没有问题啊。
1: 但是哈，你想想看哦，就是讲今天是你搞到弄丢，不是你保险公司搞到弄丢的，好，你就一句话，你跟我保险公司联络。
0: 哦，也不行，啊，
1: 我都不灵了，
0: 啊。
1: 其实我这种态度，这种处理态度其实就非常的不好。嗯，哦，所以才会导致说，为什么后面的诉讼哦，会还是这么多？嗯，哦，第一个哈，你本身态度你就有问题了。嗯，哦，我什么都不管，然后保险公司处理以后，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太对的，不太正确。第二个的情况哈，你想想看哈，有时候保险公司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是不是有时候 我可以少赔一点，我就少赔一点。
0: 当然呢，伊个讲减赔一寡，伊就业绩卖
1: 你差。对，他就可以少赔一点，对不对哈？啊，当然的，是讲哦，不是说我也不是说保险公司一定要赔好赔满，该赔的你就要赔。嗯，好，可是我也看过很多保险公司该赔的他不愿意赔。
0: 就要吃定，反正这么小的案件，你不可能召唤医嘛。
1: 对，有些保险公司就是讲哦，啊，我最多就是赔你这么多啦，你要不要？你不要，我们就走法院。
0: 那我自己上班族，我哪有时间该行法院啦？
1: 对，比如说你讲，今天你上班，你两台我都买弄掉，哎，哦，啊弄掉，啊弄掉，不然弄保险公司，好，啊你我都买可能修理者，可能20000多好了啦。
0: 自认倒霉啊！
1: 保险公司愿意啊，保险公司愿意只愿意赔你15000，好，剩下5000你自己吸收。保险公司就赌你讲，你被走法院嘛？
0: 我觉得我不会为了5000块惊法院，啊，你保险公司赚到啊？
1: 对对啊，这样是保险公司就赚到了。
0: 律师那边赚，那边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调解啊，调解一个不爱啊，
1: 哎，调解一个不爱，
0: 一个5000而已啊。
1: 哎，那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啊，只好走法院了。
0: 哇，为了5000块惊法院，法官、
1: 啊、所以就是会这样子嘛，哈、哦。所以你看，保险公司有时候有好，哈、哦，也有坏、啊，
0: 就是他就是吃定你不会，
1: 对他就会吃定你不会去告。
0: 我那边赚，所以你也拄着车祸，对方唔肯和解。就干脆就下来私了、嗯、你吃点爱坑一挂威胁性的猛件，
1: 不啦不啦，最好的是讲你自己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不要发生车祸，其实才是最好的。
0: 哎、欸，但你有讲过，我们出去在外面江湖招挑，
1: 我懂啊、哦，
0: 这外面的风险实在太多啊。
1: 像我太太，
0: 不要说开车，你光骑脚踏车撞到别人，他可能都告你过失伤害。
1: 对啊，哎、啊，像我问太太，哎、欸，他只在等红灯而已，他没有后面撞上来啊。嗯、
0: 是
1: 哦，所以开车是风险。你说哈、哦，我们刚讲不要发生车祸是最好，但是基本上还是不可能的代志啊。
0: 好，那有一名张姓男子哈，公一开车违规回转，哦，害后方的有一个少年所骑的机车刹车不及，摔车受伤。老尾这个机车因老爸哈，哦、这个开车的啦哈，该。这个机车因老爸150000和解哦，那和解之间呢，小门有达成约束，伊讲只要这个哦肇事的车祸的驾驶哈、哦，只要先付一半，大约是70000块赔偿金哦，但因爸爸就撤回告诉哦，大概就是告他过失伤害了哈、哦。结果呢，这名开车的人哈、哦、有履约哦，付回70000块，但是陈父却反悔哈、哦，拒不撤告。哦，但是啊，陈审法官认为啊，虽然这名男子啊确实犯下过失伤害，但是调解成立却让被告遭刑事追诉，有失公平。哦，依照职权判张男免刑，所以意思就是讲，他有哇依约来赔偿你一半金额啊，哈、哦，你应该撤销所谓的过失伤害，但是你却没有撤告，哎、欸，尤其是那样那样。
1: 嘿，基本上哈，我们讲的哈，就是讲哈，那个责任有两种。嗯，他都要供啊，民事跟刑事，对不对？哈、嗯哦，那原则上哈、哦，你今天哈、哦，你跟他和解的时候，嗯、基本上如果你有找律师或是你比较有经验，他会供哦，你刑事的请求权你抛，民事的请求权你抛弃，哈、哦，刑事的保文你过失伤害，你还狗哈、哦，如果你已经提告，你要撤回来，
0: 可以撤吗？
1: 如果你还可以撤，因为这是告诉哪人的罪，还供鬼哈，这是告诉哪人罪，告诉哪人是公理。被害人，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继续告，或是要不要告。嗯，好、哦，这个是就相对于告诉人论点，相对于公诉罪嘛。公诉罪的起公，不是说你不是你可以决定告不告的。你一旦告了，他、哦、就是告到底了。
0: 告就告了，没得关。我的玻璃器把你又该推等来的好啊。
1: 没得没得，就像你诈欺后来，好、哦，你一旦个人诈欺，嗯，好、哦，即使你和解了，好、哦，这个案件还是必须往下跑，
0: 还是要跑，
1: 还是要跑。检察官还是得做出。那个起诉或不起诉，好、哎哦、啊，法院还是可以，还是必须判有罪还是无罪的判决。那、啊、像这个许这种过失伤害，他是告诉哪类的罪、嗯，你可以去决定你要不要撤告。好、嗯哦，一旦你撤告，这个程序就会停止了。好、哦，那个检察官就只能做出不起诉。
0: 哎、欸、呀、啊，我已经钱给你啊，你嘛答应要撤告、嗯，结果你无撤告啊，欸、啊叫法官讲啊，你免刑。
1: 对，老实讲哦，这个法官很有架子啊。老实讲哦，基本上哦，这个可能他们在和解的时候，伊袂给你。注意到刑事的保魂、哦、他只说啊，你和解，我民事和解了，对不对、嗯？可是你刑事部分你可能没有处理到，他还是继续告，嗯，对，或者是说哈、哦，你今天哦，你那个你虽然说你有处理到，可是他还是违约，嗯，哦，去对你提告，
0: 对哦，
1: 对不对哈、哦？那这个时候法官可不可以，检察官或是法官可不可以不受理？没赛，
0: 还是要受理、哦，
1: 还是要受理。哦、hey, 因为齁滥公刑事的保分其实原则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律上其实可以探讨的。嘿盲点的是说齁 你今天跟他约定了告诉乃论，好、哦、说你不告了，或是你要撤回，如果那个不遵守的话，好、哦，刑事法院会不会可不可以直接不处理？
0: 不受理，
1: 不受理，答案是不行的，
0: 还是要受理，
1: 还是要受理
0: 啊？所以你当初在那个调解时，你跟他讲啊，我已经提出不告啊，嗯、啊，应该有些法律证明啊，
1: 对，法律证明。可是哈、哦，那个只是民事上面的和解
0: 哦，
1: 还不要投拘束力的刑事刑事的追诉。好、哦，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如果律师在做的话呢，哈、哦，我通常除了比如说你签个和解书，
0: 嗯，
1: 哦，说哈、哦，哎、欸，我民事上和解了，刑事上他也不愿意告了，如果他一告，他也要撤告，对不对？我除了这个和解书以外，我会请他签一个撤回告诉状。
0: 嘿、哦，那门给他签掉。
1: 我也那什么，就是假设说，如果说好，他已经提告了，
0: 对、哦，
1: 可是我和解了，那、啊、万一他没有去撤告怎么办？
0: 对啊，对啊，
1: 程序上还会，程序上跟着刮，还是法院那边都会继续跑啊。
0: 嗯，
1: 他没有做，你也没办法强迫他压着，因为就算你那个和解书提上去，
0: 嗯，
1: 对不对？说啊，法官啊，后盖啊，啊，和解书里面啊，已经写说他要撤告了啊，嗯、他不或是他不愿意告了啊，吼，你这个和解书给刑事法院或是地检署，他还是没办法做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正式的表示功，他愿意撤，他要撤告了，
0: 嗯，
1: 哦，所以我们在和解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刑事的保文。我都会请他额外再写一张撤回告诉状，请他签名盖好章、哦啊、留在我这边。如果将来真的程序上一波去撤告、
0: 嗯，
1: 我就把那一张递出去。
0: 所以这个情形你感觉有多不？
1: 比较少，
0: 就是说公被撤告的撤告，
1: 都撤告就撤告、
0: 啊、所以你认为一波撤告的原因是啥？
1: 我干嘛？第一个，这个没有诚信呢、啊，
0: 钱提了无够多，因为他只有付一半而已。
1: 对，哦，这个就是说，可能是对方的旅。那个和解方案他也没有完全履行，
0: 嗯，
1: 好、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哦、他可能后悔了，
0: 嗯，
1: 啊、我当初提伤少啊，我想要较济，
0: 对对对，
1: 哦，就会有这两种情形，所以他才会没有去遵守他当初刑事说要撤告的约定，
0: 是，
1: 哦，那、啊、这个方面，那、啊、法官也有，我觉得法官也很有价值的，就讲、是、哦，耶稣就讲，虽然讲哈、哦、没有错，我必须还是继续处理，因为你没有撤告嘛，
0: 嗯，
1: 哦，但是你们既然有达成这样的和解的话。这个人其实我在处罚他也没有意义了，
0: 嗯嗯，
1: 好、哦、也没有必要了，所以那诶这个法官就给他免刑，
0: 对哦，
1: 好、哦，我觉得这个法官是很有价值的。
0: 但你感觉这个法官判的情形，
1: 嗯，
0: 会比一般的较无同，比如讲有的讲啊嘛是袂当，你、嗯、既然人家有告，人家还是继续侦办，你就是过失伤害。
1: 对，好、哦，基本上是没有错，就是我们讲哈、哦，这个法官最后给他一个免刑，
0: 免过失伤害吗？哦、
1: 免刑，就是讲他基本上他是有罪的，
0: 哎。
1: 只不过说哈、哦，他不用处罚了。
0: 好，但看起来还是会留下一个记录啊。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讲到哈、哦，免刑、缓刑跟缓起诉。
1: 对、
0: 啊，但是还是会有这一些前科啊。
1: 对哦，那个免刑其实基本上它的前提是一个有罪判决，
0: 哎，
1: 一些无罪判官，
0: 所以他还是有罪，只是你免官或免罚而已、啊。
1: 对，
0: 哎呀，你嘛不没当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般民众可能没办法接受，
0: 我嘛是爱零污染，零奶蛋花免刑，还是有留下一个污点。
1: 是的，还是有一个我们讲的刑事判决记录在，没有错。
0: 嗯，
1: 好、
0: 嗯
1: 哦，所以说你在处理和解的时候哈，也是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哈，可能你稍微问一下律师，
0: 哎，
1: 好、哦，所以在和解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
0: 尽量迎合对方，狮子大开口。
1: 不是啦，不是，尽量把程序做到完美，
0: 哦、
1: 不要留一个尾巴、啊。
0: 哎，
1: 哦，像这个案件就是他当初可能刑事，我刚刚讲的。一些新书哈，你告撤回告诉状，你没有顺便教他写一写，
0: 嗯，
1: 好，导致说他今天你留个尾巴，让对方去撤，让对方继续往成刑事的部分继续往下走。
0: 根本是调解委员会唔知爱写迄个物件，你讲迄个，是有
1: 的确
0: 了，
1: 有可能，因为有时候调解委员会他虽然说哈，有些调解委员他虽然说他很有经验、嗯，可是毕竟来讲他也不是法律的专业，
0: 所以这一来的法律的专业哈没干嘛竞争，
1: 嘛是嘛是、哦、也是有了、
0: 啊、一点书要读书啊，不然怎么可能律师会存在于跟恐龙一样的时间会这么久？所以熊妹啊，尤律师车祸对方不肯和解也不处理，
1: 嘿，
0: 肝胆包枪。
1: 如果对方不处理也不和解的话，你自己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可能下面程序会花你很多的时间，
0: 漫长的官司时间，
1: 对，
0: 导致你精神错乱。
1: 可是你也不要气馁啦哈，毕竟我认为这个发生的那个几率也算是少数。
0: 我多点没听哪个啊，恩波朱利恩波贵吹欧多，搞我懂。
1: 其实欧多你金额太少了，欧多不会给你处理这个事情。
0: 不然因为欧多的公阿兄啊，所以不准备。
1: 啊，你只会惹到更多的麻烦、
0: 哦。真的好、哦、所以
1: 不建议，强烈不建议。
0: 哦、所以最后不和解就是尽量让他是不是有办法调解啦？
1: 对，尽量我们去以和为贵啦，好好处理、嗯。所以我讲哦， 其实有些时候是你一开始处理的态度的问题。
0: 哦，对哦，态度，
1: 态度的问题。
0: 一下先道歉，
1: 一下子你要应该说你要和平，和平应该是说你不要太情绪化的去处理你的车祸案件。
0: 一下先道歉，哦，对方老嫩啊，我嘎卡大耶。
1: 我其实大家碰到车祸，第一个处理就是大家正常的反应大概会有两种，
0: 嗯，
1: 第一点惊丢嘛，好、
0: 哦，
1: 第二个你会讨厌，
0: 嗯。
1: 哇，
0: 都有这样，
1: 对，都有这碎代志。
0: 我讲小灾哈、哦、解大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刚才让安尼想俩，
1: 哎，所以说，应该说破财消灾啦，哈、哦。有时候你就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
0: 要不然就是说，从此以后卖个开车桥都卖啊，搭大众运输工具。
1: 哎，当然了，我一直推荐说，摩托车其实尽量少骑啦。
0: 哦，对、
1: 因为我觉得摩托车真的蛮危险的。
0: 那、如果被撞到的话，就我们要反向操作。
1: 也不是说客气大口，是说你可以去请，可以去请求你合理的金额。
0: 嗯，
1: 好、哦，这样子其实我就可以减少我们很多社会资源的浪费。
0: OK， 感谢卢叔。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7: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6: 哦，
7: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6: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同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9: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悬买当领到三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空八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八八。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咱新闻开始，过来甲探讨。一点真久听阿强踮咧遮布泼，哎呦，这套的功夫真正别位无。阿姊哦，阿姊哦，你若要听，你着招哥哥，四姑娘啊来听阿强讲几套。阿公阿嬷未听无。每天都讓你們大家消疲勞，好的產品可以讓你們好瓦克、產品成分我跟你說，我很認真做檢驗，每項都有報告，都照規矩，不敢錯。最近學樂就是這些老阿婆啊，老阿婆你如果說檢驗的報告來，我來跟我們這些好朋友說一下、對現在開始我們的山頂的古早味現在不說過了。哎呦，阿强是安尼，太唔讲究，都卖了足好啊！即卖拢照政府的规定行，所有啊的食用油啊，进前检验的报告吼，即卖拢爱定验啦，定验新的啦。咱的检验的报告是今年到2026年2月7日，经过 SGS 检验哦，咱所有检验完全拢总通过，检验内底拢。装无啥物致癌物，拢装无啥物种诶任何诶毒素。啊，强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当继续卖啊。那别人就阁继续卖啦，伊无照政府诶规定行啦。但是我无共啦，我要对消费者一个交代。虽然咱今年到二月七日才经过 SGS 检验通过，就是因为哦，最近啦，即、這个毒油诶风波啦，我要求阁送检验一摆。啊！你爱知影哦，较早以前你若送检验，有可能两礼拜、三礼拜，即个检验报告就会落来。即摆无共啊哈！即摆所有你咧做食用油的，拢总爱送检验，大家拢照排队啦。我有甲问啦，啊，若要排甲着咱的检验，爱偌久的时间？哎呦，强啊！近一两个月，万三四个月，哈、啊！到迄个时阵，听众朋友们来等下付。哎呦，阿强哦，啊无你哦，刷卡厝底下吼，摕几罐来卖我，我准有我嘛唔卖你啦。这是我对消费者的一个交代啦，唔是讲咱无检验哦。我有讲过，咱2026年，就是今年多一年检验一摆，二月七日才经过 SGS 检验通过啊，尔。好，我为着对恁一个交代，我阁重新送一摆检验，等上届新的检验出来了后。咱再过来讲句，再来分享给咱这好朋友。啊，无猜吼，这个物件真正是上界好的好啦。咱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咱一年嘛拢验一摆，迄有诶还阁无验咧啦。啊，你若讲到毒油啦，即摆这个烤地油为虾米若出代志呢？唔是去用抓到呢？人嘛是家己的厂商送检验了后讲，哎呦，啊，他也无代无志，今年送检验他也有问题啊，伊才去通报的呢。伊是家己去自首，家己去承认的呢。所以讲好，照规政府的规定，每一间都拢同款，逐间哦，较即今年检验过的拢无准算，拢爱搁重送检验，咱嘛同款啦。啊，若要排到咱的啥物时阵，我唔知。等新的检验啦报告啦出来了后，我才甲咱这好朋友报啊。苗栗癌症的患者，的病患，生活艰苦，实在是歹流乱，医药费用无人传。病魔即一阵哦，无过关，我昨才咧讲啊，今日要来讲苗栗一个吼，治疗癌症啊，厝内散食，参食饭钱都无啦，你个看讲偌可怜啦，卖讲散食人啦，真正吼都参有钱的都无破病命啦，迄来去治疗癌症啊，你若要用自费的啊，哦，亲像讲标靶啦，当里里扣扣当当塞塞啦，迄有当时啊吼1000万啦，要来开安尼凉凉啊咧，无够通好开咧。国讲到这个散食的家庭，参后参明仔载的三顿伫倒位，还唔知影呢？做老爸话伟大，你敢知？迄是听家己裤脚咧滚架呢，是无空啊呢？无空乌乌咧，怎抬落家己抬落呢？听到吼，参买止疼药的钱都无啦，裤脚安尼摔啦，因某讲安尼哦，叫咱来去予医生看啦。迄参查某囝吼3岁4岁。安尼甲爸爸抱诶，讲爸爸，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因老爸心肝内可能想讲，厝诶都掺要食饭诶钱都无，要去打看医生啦。伊就甘愿哦，掺这车主坐客轮车诶钱，都要留互伊诶某，留互伊诶细汉查某囝。
会当食一顿啊烧，结果会误着病镜头，伫即个月来亡生去。迄来做太太甲查某囝是安尼哭甲死死昏昏起来，这是住踮在苗栗海边啊，一个伟大的爸爸，因为厝内散食，伊无接受着癌症的治疗，为虾米？伊要将着钱留落来吼，互伊个太太，互伊个查某囝食一顿啊烧，一顿尔哦，一顿毋是一世人啦。无奈，这个命运真正是糟蹋人，踮在短短三个月，症头愈来愈严重，一个月来亡生，留下着伊个太太甲四岁查某囝，明仔载毋知要如何。这个伟大的老爸要往生的进程，捌讲过一句话啊，讲是毋是要去病院已经无要紧咯，先互查某囝食一顿啊烧较重要。看病院、看医生的钱，伊甘愿都留起来，要互伊的太太甲伊细汉的查某囝会当食一顿啊烧，放弃着治疗的机会。看来希望讲伊个查某囝会当食会饱尔，结果病情恶化，想袂到讲短短三个月，三个月尔，不幸踮在即个月来亡生。即、這个伟大的老爸上介大个牵挂，就是伊个妻儿，就是伊个太太甲细汉个查某囝。这个太太跟小孩的查某囝未来的生活日子要安怎过？哎呦，阿强哦，啊，做太太都有那少年啦，会当去上班。伊的太太啊，踮在无外久之前有那发生着车祸去伤着脑，即卖还未完全好呢，即卖还未完全好呢，甲正常人是无共款的。哎呦喂啊！啊，他会这么可怜，啊，这天公伯也是无目睭哟，啊，命运真正是这么糟蹋人，车祸的家庭都在可怜啊，还拄到做翁婿唯一，做太太的靠山，啊，唯一查某囝的依靠，啊，这支粮跳过去哦倒去，啊，莫怪讲，啊，哎呦，迄伟大的老爸哦。都要将着迄个医药费用甲欠落来啦，欠落来，互伊个太太甲伊个查某囝食一顿啊烧，啊，即个吼病情恶化三个月，三个月伫即个月吼都来死。因某吼讲吼，因翁啊要死之前偌艰苦，你敢知？迄看着心肝真正有够疼。迄敢若亲像所有个癌细胞踮在规身躯底甲吞呾。会听到哦，真正咱毋知影要怎形容。止疼药啊，拢总食完啊，嘛无钱通去买止疼药啊。因翁啊，只好硬起劲加咧啦。迄个镜头若咧折磨的时阵，是靠甲安尼削，甲咧安尼安尼劈安尼弄安尼整。你看迄偌痛苦，规身躯哦，穿冷汗，甚至徛都徛袂稳。看那会当踮在裤脚的温，我嘛甲讲翁的，咱来去病院急诊好唔好？因翁讲哦，莫啦，看那去急诊哦，嘛都爱客人车钱，总讲都闹健保，嘛都爱阁挂号费摕药啊钱，也只个钱哦，咱都甘愿欠起来留起来，咱查某囝才四岁啊尔。你若查某囝一顿，咱大人若一顿，莫讲一顿一工无食都无要紧。查某囝袂堪诶，讲一顿枵啦。讲到遮诶时阵，查某囝叫一声爸爸，爸爸我要抱抱。阮翁参抱查某囝诶，气力都无。查某囝好敢若亲像知影讲爸爸是如此诶痛苦，想要叫爸爸甲抱。伊要安慰着爸爸，希望爸爸会当去病院的，予医生看，看会当减少着痛苦无？结果，参抱囝的气力都无。讲是毋是要去病院，已经无要紧咯。
先买互囡仔食较重要。如今这个伟大的老爸已经死，互伊的太太找无外靠，互伊的查某囝从此了后找无靠山，可怜。啊，杀者破病的人，上会当去体会到这种的处境甲无奈。你看收入平平安的家庭，只要讲一旦厝内老人破病，会家破人亡，癌症伫咧治疗，你讲有健保？但是有的标靶的药啊，拢爱自费。这长时间累积到治疗的金额是有偌悬，你敢知是有偌济？你敢知？还阁无法度，无一定有法度控制到病症。你亲像讲，我身躯边嘛有真济亲像这种人，厝内生活艰苦，敢若厝边到亲戚所照的。毋是几落十万就会解决呢？有地方卖甲无地方啊！厝内真正开甲破产，最后嘛是死。有诶讲，即个老爸他会遮尔戆，哦，一定疼甲伫裤脚咧滚架，他也歹去予医生看，都要将着钱欠起来，互伊诶查某囝食一顿烧。我常常讲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经他人苦，未必有他善。今仔日那是我，这个人那是我阿强啊。我嘛希望讲，莫阁再拖累着无辜的查某囝甲太太。有可能我嘛会选择，莫接受治疗的这条路，因为。

不足，才会造成到这种的局面。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该就要加强到弱势团体的照顾。参照讲，即卖生囝，甲你饲到十八岁，一年敢若60,000块，未来的口罩，未来的口罩，有诶讲等下生一个囡仔补助到十八岁，领一100几万。啊，迄干那塞喙齿旁都无够，但是这是嫁乎你的呢，嫁乎你的呢，嫁乎你的呢，有看也无啦，你唔通看这一年60,000块啦，一年60,000块，迄有诶对每一个家庭来讲都已经足重要呢，无啥物人敢生囝。政府爱加强对弱势团体的照顾，唔是干那讲看因去死就好啦，这看偌悲哀啦。世间啊，都老爸上介辛苦。今仔日你听到这个苗栗的新闻啊，你就当去体会，为什么做老爸这个角色是上辛苦的，嘛是上无人有法度去体会。除非你手抱海里的时阵，你来做老爸啊，你才知影讲这个肩架、这个责任有偌重。我希望。爸爸节要到位，你来转达给你的老母，叫你的老母转达给你的老爸，你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囝转达给你的老爸，做查某囝转达给老爸，因为踮在查某囝、后生查某囝的心目中，上界伟大，永远拢是迄个妈妈，对妈妈是足伟大，老爸更加伟大呀。有当时啊，做一个老爸啊，参厝内亲生都不如啊。你要知道老爸是什么啊？老爸是自细汉哦，伊都甘愿做牛做马，互你徛迄个人啦、啊。老爸一世人哦，伊都心甘情愿为你付出的迄个人啦、啊。老爸一世人哦，拢为着这个家啊，伊啥物都拢唔惊，伊上惊就是啥呢？就是失去着厝内温暖。老爸啥物物件都愿意留予你。但是唯一，看那一项物件，伊未留予伊的子子孙孙。你看车嘛，愿意留予你；厝嘛，愿意留予你；迄口罩内底现金嘛，愿意留予你。伊的岁月、伊的青春，拢奉献予咱只个、咱只个子，奉献予咱只个子。唯一我讲一项物件，伊未愿意留予咱只个囡仔，就是伊心肝内痛苦甲委屈。我的老爸嘛，受伤。直到讲5年前、6年前，伫五日节迄天，我来失去着我的老爸，我才知影讲世间上介疼你、上介爱你，但是伊讲袂出嘴的迄个人，希望你过了上介好的迄个人，你永远都找袂倒转来。有一天，饲你、请你。这个家的重担拢总是伊的，伊在打的这个人呐，走，你就敢若亲像登山的风吹，你永远都吹袂到回来厝的这条路，莫将着老爸当作是冤仇人，不管咱的老爸年纪偌大，听我阿强甲恁苦讲一句话。爸爸若伫个天就伫咧，有妈妈伫咧，厝才有伫咧。你看，一旦若老爸老母若离开着咱的身躯边，厝无生厝，咱已经无天也无地。生活踮在天地之间的囝甲查某囝，真正找无返去厝的路。老爸癌症到尾期，伊的身躯是痛到全血时，医药费用是拿袂起，家属患者是两相逼。你看这种的家庭，迄痛到伫裤脚的关节，甚至吼他家去弄病。迄规身躯敢若亲像癌症的细胞，伫食伊的血，食伊的肉，输伊的血。

刻伊个骨，伊都甘愿要将着医药费用留予伊个查某囝食一顿烧。治着癌症无钱医，老爸伊人情世事才来甲放离离。不求好生，求好死。母仔囝日后要安怎过日子？查某囝遮尔细汉，这个少年的太太，因为车祸无偌久，头壳会去伤着，到即摆还袂复原呐。即摆面对的就是丧葬费，倒伫厅头的翁婿。这种悲惨的情景，犹如万支箭来穿心。啊，是厝内姑妈无知音，性命犹如风中钉。阿爸离开迄一幕，当然这是人人必经的路途。悲从抗焦化艰苦，新鲜难求福难度。自从这个四岁查某仔竟失去掉伊的老爸，亲情拢走甲无半下，政府的补助处处退，这母仔囝真正的呢，敢袂去跳客？啊！再生老爸为着家，日头炎炎，伊都参园里。虽然伊的册读无济，对囝永远都拢总是孤立。过来想起着破病的老爸，伊定定家己踮在门口坐，人个隔壁出入全是人客。厝内，看那只剩伊一个啊，伊一个。

0: 买第二摆。
1: 古秘书买第二摆。
0: 啊，我吼第一盒吼已经食一盒，食，因为你两包嘛吼，已经食一包去啊。啊，我觉得吼可以。
1: 可以？什么可以？
0: 安尼菇吼，脚头我用七十，今年足过七十嘛吼。啊菇吼，这个脚头有较好势。
1: 哦，你讲苦了以后啦，
0: 嘿，
1: 啊，你的声音听起来无像七十呢，
0: 啊，七十啊啦，足会七十啊啦，
1: 迄听起来好敢那参照也袂假安呢，
0: 哎呦，阿强，你足好讲笑呢，
1: 有影我讲实在，
0: 咱讲实在吼，古你最近介绍这个古秘术，
1: 是，
0: 我之前有食钙油呢，赶快恁这代，恁今嘛十点这代。
1: 我跟麦讲别人的。
0: 我有食两包啊，伊个拢一大包，伊个美国的，伊个包装是一包一包安尼。
1: 啊，你即卖古秘术食有欢迎吼？
0: 有欢迎。
1: 有欢迎吼。
0: 有欢迎啊！我感觉到吼，恁的咩啦？咩讲？恁的咩啦？咩？恁的成分吼？真的。很充足。
1: 你可以拿，你也当提伊阿爸甲伊说明书起来看。我咧讲哦，伊这伫咧爱尔兰这红枣盖是被保护的呢，是去用保护的。啊，伊拢爱采迄个五年以上的，一段时间会当采，一年会当采一摆啊，尔。啊，这点在因爱尔兰吼是甲因当作是国宝啦。所以讲这项物件足好，较早过去吼。为着要食骨骨头，有诶拢用牛骨啦、鸵鸟诶啦吼，啊，迄有诶臭臊啦，啊，有诶食素诶嘛未食哩哦。啊，即卖即伊诶爱尔兰诶红枣盖，包括掺食素诶人都会使你食。啊，你甲看吼，咱为着要甲你顾迄个软骨吼，咱阁用蛋壳膜，迄两壳迄个膜啊，你一盒内底爱用几千粒、几万粒落做
0: 软吼，
1: 伊迄个软膜啊，所以讲。伊伫个药房卖3600是合情合理啦。
0: 对哦，我是无去看啦，无去药房问啦。
1: 好，安尼。
0: 我逐天拢听你的节目呢。
1: 谢谢姚妈妈，阿英再来佚佗哈。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哦，好，再见，再见。
2: 感谢。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过来，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是毋是咧哭袂累？你是不是要爬起来不好势？你是不是爬上楼梯安尼作作叫？哎呦！啊，食老啊，看啊，这个骨头上钙歹，因为你的骨头含少。为什么骨头当会含少？就是钙质流失，尤其是查某人啦。查某人钙质的流失的速度是足紧的哦。人阮有咧食牛奶，人阮有咧食钙片。你吃的都未赴伊老掉啦，唯一都是这个爱尔兰的红枣盖，而且伊个是素食的哈。全世界先进的国家，只要那药房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一模一样的物件，因为这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啦。我伫咧只心中来推广哦，咱克林俱乐部，即个上年纪的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这个古秘术对你来讲是足重要的重要啦！你敢无希望讲食食的苦的累？你敢无希望讲爬起来？你偌久无爬起你恁家的楼尾顶烧香啊啦？有诶，甚至家己厝的火顶都下未过。对，即卖开始，咱就开始来甲食，敢若亲像咧起厝的地基先甲固在，都唔惊讲树尾咧做风台。这个古秘术是目前踮在业界当中，食骨骨头、食骨顶骨、骨软骨上盖新的，而且难能可贵。上盖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你敢知影讲真济一寡遮个师兄师姐，较早过去，包括讲我的老母。要找一个吃素食的来割骨头，真正找无。这个古秘术真正是造福着人群呐！你一天甲我吃两粒，你一天甲我吃两粒，吃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就会有那上山讲：“哎呦，阿强哦，有影确实有影有效啦，真正有影有效啦。” 伊起来讲有效无趁汤无趁入，伊的用意伫咧倒位呢？就是希望讲咱坐坐听众朋友，你爱听会落啦。而且阿强一盒毋是卖咱3600块啦，人伊拢用犹太的介绍，犹太哦，咱一寡只手民趁食只阿公阿嬷会当食会起着好的物件，食素的朋友会当食哈。今仔日一百盒，一百盒，我来甲遮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做一个犹太。会记哩，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甲我食两粒嘛，食久了后，你听走久了后，我甲你讲，你的骨骼就会用，你的骨头就袂含烧，你唔只有法度爬起爬落，你唔只有法度屈落爬起来，你袂因为着你的骨头来退化，安尼吼听甲十十叫。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我祝福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你去药房的买一盒3600。我替你欠1000块，我替你欠1000块，安尼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的时间啦。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古秘书的，有现场卡来甲我注文的，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阮大大大，我搁摕一块珍珠沙文送你，好唔好？来，一百阿爸尔啦，阿公有阿妈，爸爸妈妈可爱，我马上。你听阿强的嘴，我袂害你。阮老母食了有够好，常常吼都拢嘴挂点在嘴边讲阿强哦。这古秘书阿母食了遮尼啊好，你都爱好好啊推广啊。我讲母啊都微微招魂。啊，人一日听到讲我又摕2500块对遮药房哦，我那无讲介公平，甚至有当时啊血量歹乎我呢。我讲无要紧啦，有咱就甲犹太，咱就甲犹太，就好甲咱参像咧做功德、做好事共款。啊嘛，就爱听种朋友，你爱信会落啦。我知啦，你较早以前哦，在食割骨头的产品，食有够济啊啦，拢是错的啦。为着要割你的骨头啦，来害死偌济条的性命呢？用牛骨啦，用鸵鸟的骨头啦。啊，用迄个鲟龙鱼的啦，有诶用壳起的啦，啊，食了有效就无要紧咧，啊，若食了若无效，你甲看讲遐动物管外可怜就好。这唯一爱尔兰的红藻钙是深海内底受到保护，这是素的哈。0800889887一百阿万尔，0800889887一百阿万尔，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犹太2500块。我教你一块珍珠撒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0: 喂。
2: 喂，你好，我阿强。
0: 啊，那拜一就叫地基油那个。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听哈。来，即卖时间37分，37分啊！我开放予全国的听众朋友，你会当来遮甲登记古秘书。今仔日会已经来啊！哦，今仔日会已经来啊！哦，呦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这个古秘书对恁呐食了有一个年纪是大家都足重要，我袂骗你啦。喂，你好。
0: 阿强，你好。
2: 你好。
0: 阿买一罐
2: 古秘书遐，捌买过无？
0: 现在嘛买，
2: 哦、
0: 我当你爱用者。
2: 安尼哦，多谢。
0: 十几年
2: 啊
0: 嘞。
2: 啊，用来阮六国佚佗啊！我即摆啦来阮六国佚佗，我才请你食飞机面。迄有咧听我的节目，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
3: 你现在咧卖割骨头的？
2: 啊，稍等一下哦，嘿，来外口甲你登记哦，嘿，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回家来啊你。你若捌食过，我都唔免佫再讲，因为若捌食过，若听到伊无咧买一盒，无咧买一盒的，一盒要摊来输赢都无啦。拢嘛加买两盒，买三盒。你若加买两盒，我都爱摕两袋珍珠沙文送你呢。啊，若买三盒，免买遐多啦，无拢买一盒就好啊。因为这一天食两粒，内底60粒，怎个就当食一个月？阮大，你是买遐多，是要食？食久要创啥？那强哦，你唔是咧食迄落大碗甲小食小碗的吓？无啦，安尼有较粗鲁一丝啊啦，晓？啊，主要阿强真正爱恁好，你甲看你药房买3600啦。 迄有诶较早以前拢爱对日本啊一挂先进诶国家炸倒转来，合台票拢爱四千几块呢。我朋友吼、去韩国佚佗啦，规台游览车呢搬到实在无在调，搁再搬啦，啊，转来才互笑戆啊，讲人诶即摆台湾有代理。尤其是电视电台，咱强啊吼，授权会当广告，有影无影安尼？啊，我那卖三四千块无咯，人啊强吼，优台两千五，两千五，甲落尾手遐生意拢我咧做呢。伊若食完咯，敢若参上团购一摆，看遮要几盒，遐要几盒，啊，毋是讲你要随要聚会就随有呢，嘛得爱阿强遐有会价，我多甲咱优台两千五百块，啊，你都会记哩一工甲食两粒吧。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你生完囝了后，唔是干那生一嘴呢？迄有诶，嗯，较贤生，较厉害生六七嘴，生七八嘴。迄生囝吼，嘛是对身体一种损失，一种损害呢。啊，钙质的流失，你一有岁数了后，上钙惊就是骨头含少，迄啦含少有诶严重诶吼，小可手了我去治掉啊，尔，还是讲脚啦小可了我去拱掉啊，尔骨头断呢。有诶，讲拍骨、手骨断、颠倒，用一箍好啦，迄是少年人啦。咱是大人，你敢会堪要拍断着手骨了？啊，我前啊吼，嘛有叫迄个张医师来，伊讲哦，阿强哦，你毋通看这骨头含烧呢，就是骨头诶密度无够呢。迄骨头诶密度若无够，有可能会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哦。也无怪讲这阿公阿嬷，你甲看啦，举起来酸，举起来疼，哎呦，都较紧时来打药膏。啊，无来打一个药包，啊，迄凉凉啊打落虽好，但是迄个凉凉若过了后酸痛，就又过来啊。到落尾手若去病医检查，检查到骨头的密度，才知影讲哇，就是钙质流失，骨头的密度无够，造成酸抽痛麻痹。啊，伊会叫做骨密素，骨密素啊，这个名吼、有哪有伊的含义呢？就是讲你一天甲食两粒，一天甲食两粒，迄、那个骨头的密度的速度。要踮在短时间就甲你保护有够啦，即即卖踮在业界当中上界新的配方啦，而且过来，互阿强感觉讲上界骄傲，互我感觉讲上界庆幸的，就是我的老母食素，伊会当食。较早，拢咧流行食啥物咖，食啥物咖，我毋是讲迄咖唔好，但是食素的你都袂食哩。人咧讲外好拄外好，哦，真好哦，安尼话贵三三哦，一斤几落万块，好得好好得好哩。食素的你都无在调食哩。即卖有这个骨密素了后吼，你甲食看卖啊。食两三个月，食三四个月了后，你甲体会看卖啊。卖看人讲，哎呦，我甲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仔食看咧。我若敢若听到要买一盒食看，我拢先软一半。啊，若好伫第二压、第三压、第四压、第五压咧，有啦。啊，都像你讲的，毋啊一摆买一压啊，一个月后才阁买，一个月后才阁买，毋的。啊，人我都爱你服务啦，安尼嘛好，安尼吼。啊，若无你一摆若甲买伤济压，我都爱两三个月才会当阁接到你的电话，你讲是毋是？啊，像今仔日若会若到位，你若会当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我阁摕一块珍珠撒文送你。哦，我咧送这珍珠撒文送着，有那真骄傲呢。阿强，我会使你甲伊用买无？无啦，这精品都无咧买。喂，你好。喂。
0: 啊，有听到吗？
2: 有啦，我阿强伫咧遮咧。
0: 我这个电话足奇怪。
2: 吼、哦，啊无袂晓甲讲讲哦，拍换
0: 先。谢谢哦。我买一包来食，食三工就感觉有效
2: 啊
0: 了。
2: 啊，迄无啦，迄还袂哩啦，阿母啊，爱食较久哩啦。
0: 偌久才有卖一摆啊？
2: 你稍等下，即摆都有在卖，你稍等一下，来，偌久才要来卖一摆，我也知，都爱看厂商遐有货啦。啊，若有货，咱才有广告啦。哎呦，谢谢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包，食三工啊，尔都有感觉。迄还袂啦，迄心理作用啦。阿强，你若安尼讲，人迄食三工都有感觉，要甲你做见证，你搁共泼冷水。我著甲你讲，迄有当时啊，都心理作用呢。喂，你好。
0: 喂。
2: 你好，我阿强。
0: 阿妹。
4: 骨头
2: 的。哦，好，阿母啊，你电话夹咧哦，是。
4: 哦。
2: 你咧困咧，看了听你爱困声，爱困声。
4: 啊。
2: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听迄啰声音都爱困声，爱困声，有诶，听咱的节目哪听哪咧困咧，啊哪遐熬啊。啊，意思讲我咧做节目无够精彩就对啦。嗯，啊，都听到下属下属啊，拢嘛都咧听都咧困诶。来。不是讲歹，互恁讲，歹互恁做见证。你若食这一个月、两个月来加饿了，我嘛要甲你讲去枵袂哩。我希望佫食较久的时间，才佫来饿了啦。因为迄个饿了就加真大个啦，真正加真大个啦。啊，唔是我强熬啦。我讲即卖若要做好的产品哦，开钱啊，开钱，钱若敢开就有啦。听众朋友，大家都食会久啦。你若要阁用较早以前灶脚咧用的旧步数，即卖已经拢袂赴啊啦。即卖生物科技愈来愈厉害啊啦，愈来愈厉害啊啦。我阁讲一个上简单的，敢若亲像讲毒油就好啦。嘛毋是讲厂商哦，伊就愿意做毒油呢。迄都是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哦，啊，煮一个香烧，敢若亲像讲咱的炒菜鼎，你若迄油若甲倒落哦，超过300度。起嚟了后，迄、那个本饼皮就会走出来。喂，你好，喂。
5: 阿强啊，我甲你讲两句话吼，你听听我讲一下。
2: 哦。
5: 我甲你讲吼，阮小妹吼，伫下港啦吼。
2: 哦。
5: 啊，伫下港啊，我咧甲讲食骨头，我甲讲我食这足有效诶，啊，伊咧讲唔知啦。
2: 哦。
5: 啊，伊讲唔知，啊，即卖那是讲要甲你叫。
2: 下岗
5: 要叫，要
2: 安
5: 怎叫啊？
2: 我跟你讲哦，啊，你若下岗哦，我拢担本担去甲送。下岗都
5: 要安怎叫啊？下
2: 岗你就赶快叫伊敲这号这支电话来，就会杀你咯。你卖听，你卖听收音机啦！你卖听收音机啦，阿母啊！
5: 赶快拍这支电话哦！
2: 哈啦，你卖听收音机，你甲听电话铛。
5: 吼、
2: 哦！你即卖拢听电话铛，甲我讲。
5: 无啦，我无听收音机，无得听啦，安啦。
2: 啊，你头拄只都听收，即卖听电话，当我咧讲吼。
5: 哈啦哈，我听你的电话。
2: 哈、啊，你即卖吼。
5: 啊，你甲讲。
2: 啊，你都叫伊敲这支电话来，就会杀你咯。啊，你搁听收音机来，稍等一下。啊，你看他听收音机，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你收音机听到你的声音，迄都拢已经万秒呀！我看他叫你听电话，当你看他唔听，啊，看他要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听到家己的声音介趣味，我知影啦。你若要报人食的吼，你就叫伊敲共机的电话来，阮就甲你服务啊啦。啊，毋过下港外下港，阮迄离岛金门平湖生意好到要靠边去啊。我最近才有在想讲要来平湖金门遐，遐有若听得到咱的节目来遐设一个点。哎，然后迄个厝闹熟熟个，若要卖吼平湖，平湖我是去几落摆啦，拢去啊佚佗，哦。啊嘛，真久无去行迄条跨海大桥。啊，你若讲到这个桥吼，啊，真不行。我顶两工啊，咧讲阮咧六国迄个小半天迄条桥吼，跳一个落去，昨暗佫跳一个。唉，迄到尾啊，这条桥敢若亲像咧自杀用的。阮咧炒飞机面的头家，毋知知影无？昨暗佫跳一个啊，跳一个查某人。啊，迄厝的毋是无钱呢？啊，强哦！啊，你迄地方人迄自杀跳迄条桥，你哪会逐项知？啊，阮遐一挂孙啦、亲情拢咧做义消啊。昨半暝啊，两点外的时阵，赖着搁叮叮叫、哭哭撞啊，讲又搁撞落啊，又搁跳落啊。哎呦，啊，这跳桥搁爱连撞哦啊！要做啥物代志，进前哦，想较开咧啦，想较远咧啦。有影啦，我知影啦，迄自杀拢踮在一念之间啦，欸迄惨诶，一只狗遐都要致命呢！你看拄只我咧讲诶，迄做老爸啊，无钱通我医啊，无钱通我医病啊！迄敢若讲车主坐去到病院啊，要去摕药仔诶钱，几百块伊都甘愿欠起来，要互伊诶三岁查某囝食一顿烧。你若会当延长伊诶寿命，我甲你讲伊啥物代志，伊都敢做啦！啊，敢无影？啊，有诶，啥物忧郁症、好霸心型啦，忧郁症，较早诶人要偷迄落忧郁症，迄规工工过无闲，到要靠病，倒来就舔麦碗啊，偷迄落上当诶资格。 好啦，来，啊，拄只咧讲，你后来六国佚佗吼，啊，阮咧炒飞机面诶，讲后咧听我诶节目，啊，你对，六国诶西门诶边仔，我甲你讲，其实我较早吼，我若转去，我一半摆啊拢会去遐食物件，啊，我拢朋友少去啦，都炒一个飞机，啊，炒一个鳝鱼，鳝鱼即摆毋知有啊无啦。啊去吼，都灌两罐啊，秘鲁店啊啉啦。啊，我是无咧啉啦。我去吼，阿姨炒花枝面，敢若对民间煞来，伫六国个西门个边啊。安尼你比较较好认。你若去甲六国讲，哎呦，听讲听阿强电台阿强咧讲过讲，啊，六国一日咧炒花枝面个，炒花枝个真好食。伫西门个边啊，伫倒位人就甲你报啊哈，人就甲你报吼，来感谢大家哦嘿。啊，我问你哦，你古秘书吃一罐去啊，然后你讲有差是差伫倒位啊？
6: 我因为我迄啰腰啦腰，我本来跋倒嘛，跋倒差不多三年啊啦，啊未啥行嘞，我拢去做玻尿酸啊，我即摆腰吼较会变啊，
2: 较会变，
6: 较有力啦，
2: 较有力啦吼，
6: 嘿，
2: 这古秘。古秘书，我咧讲吼，古秘书，这你若长时间甲食吼，古秘书你若长时间甲食啦，对骨头是足好诶，真正。
6: 是应该空白好，还是食饱才食？
2: 拢无要紧。
6: 空白好。
2: 嘿，因为这项物件吼，伊毋是药啊啦，而且食素诶人阁会当食。你看吼，食素食诶人吼，为着要食补钙诶物件，找无啦。即卖即个还。爱尔兰的海藻钙真正是阿公阿妈有岁数的人上钙好的选择。你家食，你即摆食一盒了后，就有感觉，要袂你搁家食会搁较好。
6: 啊，我都唔知影讲要换钱换货，我都乌白食咧。
2: 拢会使哩，拢会使哩吼。
6: 哈。
2: 拢会使哩啦。
6: 啊，未使甲食迄啰心脏的药啊，斗阵
2: 食。无迄无共西药换西药吼。
6: 无啦，迄有那是迄啰西药，迄啰汉药。
2: 嘛爱冷爱冷爱冷一点钟啦嘿，
6: 啊，
2: 冷一点，
6: 离开一点钟哦。
2: 哈啦。
6: 哦啊，迄个纳豆和古秘是两项到底食会使？
2: 诶，无要紧啦吼。
6: 迄两项饭前先食会使哦。
2: 好，无要紧吼。
6: 无要紧哦。
2: 系啊吼。
6: 好。啊，你个地下油啊，足好哦。
2: 好，阿母，谢，再来佚佗吼。
6: 诶，我
2: 九十岁了
6: 呢。
2: 哦，九十
6: 吧，
2: 哈。好，阿母啊，啊，迎接来佚佗。
6: 啊，多谢你帮忙我哈。
2: 袂，阿母谢谢。
6: 哎，讲今仔日要送来，会送来袂？
2: 会啦，会啦，会啦，哈。好，阿母谢谢哈。
6: 好，谢谢，谢谢，
2: 再见，再见。哦。九十岁啊，九十岁，我那算有年纪啊呢。啊，那有年纪吼，你脚筋也无力，也是讲钙质也流失。啊，是讲骨头呐含烧真歹哦。我甲你讲，你有那徛袂久啊，有那行袂久啦。敢那参像讲一间厝，你地基呐无在，会当互你住偌久啊？我问你得啊，会当互你住偌久啦？啊，我唔只讲吼，即卖业界上盖新呢，而且阁是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你都透死，像阮老母讲，食素食三十多年，唔知影讲后迄个食骨骨头、骨顶骨、骨软骨，哎呦，素食的会当食，唯一就是这個。你看，造福着人群的，有食的人，你只要有耐心，甲我食，真正足好。啊，我唔是卖你三千人呢，人客啊，也无是安那太，大家食了好，报大至小妹，报对下港，对报对北部的去，报对离岛的去。你今仔日呐，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来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犹太者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一个月分才2500块，有诶讲哎呦，我哪会遐尼贵？你看来要买迄落粗俗诶物件，无怪你咧食无效。人个药房咧卖一模一样，都是3600块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你若买无着，喂你好。
7: 喂，阿强啊。
2: 哟。
7: 我甲你叫一礼拜的队友，咱会拢啊无来啦。
2: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啊，对，即卖开始吼，咱咧山顶的古早味吼，我暂时卖广告，因为我即卖吼重新搁检验。咱今年二月七日的时阵检验的报告就是伫咧遮，应着政府的规定啦，爱搁重新检验，咱就重新检验。但是一个困难点就是讲，即摆逐间拢咧排检验啦。我有甲问讲，爱排着阮的爱偌久的时间？伊讲差不多两个月。哈、啊，免哈，较久爱三四个月。哇，嗨啊，我就倒啊，啊无啊多啦。为着要予听众朋友吼，包括消费者一个交代，即我该做的啦。咱二月七日的时阵，都一定有检验啊哦 ，S 区 S 检验，拢总无毒素嘛，无黄菊毒素。但是政府规定爱搁定检验，咱就定检验。啊，若检验新的检验若还袂出来，我歹讲句，准讲若有货，我嘛无爱卖你啦。安尼知影吼，毋是我做了口头，这是我对听众的一个交代。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有需要顾秘书的，你电话紧卡。阿强的节目时间嘛已经到位啊，你若上年纪，你来甲我食我的顾秘书，我对你是一个交代。你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互你加少会惊。你会感觉讲，哎，迄敢若亲像阮屏东一个失窃母啊！哦，最近嘛，甲我介绍有够济强啊！我即摆吼失窃长啊，那你徛，毋是一点钟、两点钟咧，较早若徛一点钟，倒来聊聊啊，遐休一下。阮囝拢甲我讲啊，归去莫阁做啊啦，啊无做我都感觉讲会死啊，会死啊！啊，我即摆食食了后吼，无意无意啊！无意无意啊！伫徛拢三点钟、四点钟，拢未感觉讲会酸，拢未感觉讲会忝呢。哎呦，阿强哦，这个是绝对食你个古秘树雕的啦！来，时间已经到位啊，后礼拜再过来哈，后礼拜再过来哈，再见，拜拜，明仔载礼拜节目休困一天哦，嘿。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做海，咿呀咿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你看，有人传这链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今嘛拢用一招，带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为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要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链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0: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7: 现在时间14点整。
10: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2: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7: 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在每一天下晡2点到3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那么，非常感谢咱空中的朋友做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你哈、哦。那么今日节目由着小弟林振兴林秘书，那么伫这个所在为咱大家来做服务。那么节目一开始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要来讲腰酸的问题啦哈。像、哦、咱今日特别来跟咱公众好朋友呢，要来讲即腰酸的问题。实际上吼，每一天我咧看门诊是足济人哦，唔是一个半个哦。安尼来到底吼，就差不多认定讲伊是腰椎病啊啦吼。啊，来一来接坐咧吼，啊就甲我讲，哦，足严重安尼吼，提了报告单，对一间病院的身体报告单，话讲啊，这边这边安怎？我甲看，哎、欸，阿内底吼，迄、那个小便检查 诶，拢正常啦吼。干那一个啊，牛内底有一个潜血，潜血，潜血有车啦吼。那么普通潜血血呢，就是讲血，血就是潜血啦。那么一般来讲吼，啊，小便内底若有血哦，应该伊咧验小便的时阵，爱有验到红血球啊。咱咧放咧啊镜头内底，算讲用放用这个哦，这个这个放大镜哦，咱咧显微镜啊，给放大放大几啊百倍哦，几千倍安尼。啊，了后起来看，哎，照讲起来吼，伊会当看到真清楚哦，看到这个红血球哦。咱若是小便内底，应该照讲起来是无红血球，无白血球。啊，不过你即马。啊！甲放尿了后，迄、那个小便甲囥下，人阮离心机洗洗洗洗洗洗啊！啊，即马就切底啊，迄尿就切底啊！所有尿内底，一挂啊有物件都掉了哈！一路一直落底下骹迄、那个干迄、那个，吼、哦，阮囥阮咧囥尿吼，是用一个啊，迄叫做玻璃等等的吼，诶、哦，试管呐、啊。那么下骹尖尖。啊！即马那个洗洗洗洗洗，用离心机个洗吼，伊个物件会慢慢一直落，那个是对下骹落去。然后咱再佫把这个小便那个蹲上，小便蹲上了后，那么厝内对面上尾啊遐，佫剩一滴尿吼，从佮抠抠抠抠抠抠抠抠抠，吼伊个一点仔水吼，含咧他都啊离心落落遐吼，会当佮养护了掉了。然后再佮倒倒出来吼，佮要用一滴尔，就一滴吼，放伫咱个。钙玻片，啊，放咧钙玻片的时阵，这个顶管有迄个载玻片，啊，顶管这个放一细底玻璃吼，诶，钙玻片甲放咧，啊，然后再摕来显微镜来对看。那么这款的标准的做法吼，当然洗了洗外骨洗有胶类去无，同这是无多通啊定量定个真清楚，不过有真大意义啦。你讲这个咱看咧，要照讲起吼，咱人诶。小便内底，就是袂使有任何红血球，袂使有任何白血球啊，袂使有啊，无可能爱有啊，应该是爱无啊。所以讲，这个小便，那是检查出来讲啊，都有白血球，可能对这造出来，可能发炎啊，白血球才造出来。啊，无你小便内底边有白血球，这真清楚的物件。这个小便是对腰子加过滤网啊，才有一挂细条血筋。啊，是这个所在过滤，啊，那垃圾的吼，那么算讲较大粒的，伊就晓一个网啊，一个伊就互未通过啦。所以咱来一挂红血球、白血球什么啊，蛋白质吼，拢无可能通过迄个网啊变小便，无可能。所以小便内底无应该有血球，袂当有红血球，袂当有白血球，袂当有蛋白质啦，就无可能有的物件。那么若是有呢？代表讲，啊，今年咯，今年网啊破去，当然啦，网啊破去，这就是啊，肾丝球性肾炎啦。就是讲有记迄个单位，迄个贵板、贵里板啊，迄个叫做肾丝球，迄、那个单位哦，一粒有记超一百万的单位，咱咧一粒有记摕出来，对，用显微镜来甲看咧，差不多有一百万粒，诶，迄个刷漏了，迄贵里板啊，哦，还有一个结构的呀。啊，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拢生咯，也结果拢未输，但是拢总安尼有一百万单位啦。刚刚咱呢，一个有机一个有机安尼，啊，外底外一个细胞都歹讲啊，吼、哦，一个单位诶过滤网啊，底细胞是吼足多的对啦，咱人是多细胞的吼、哦，所以讲，伫即款的情形之下，你若讲这边内底有红血球，当然你嘛可能讲今日。过滤网啊，迄个所在破去啊，走倒出来啊。如果来讲，咱的小便内底检查出来啊，都有白血球对吧？无啥红血球，或者是讲白血球跟红血球的数字吼，拢超过，但是差唔正咪。就是讲红血球跟白血球，比如讲白二十粒安尼啦，甲放落去咧汗镜内底看，放大了，安尼甲看伫迄个一个圆圈圈内底，甲算看几粒，算起来。啊，都差不多二十粒吧嘞，大约啊啦，二十至三十啊，是偌济。那么白血球啊，二十至三十，啊，红血球啊，二三至三十，安尼来讲啊，代表讲，这个白血球应该发炎引起的。 因为这个蚊啊，若是叫破去吼，伊流出来就是红血球、白血球拢做一堆走出来啊。那么红血球、白血球若做一堆，迄个蚊啊流出来吼，哇，哎，咱的血内底面拢全红血球较侪，白血球较少，所以应该咱伫咧看到我头头讲的这个汗镜来看这个小便哦，经过离心机过迄滴的小便安尼吼，那么若是如果是这血筋有叫破去。开破的，还是讲，迄个网啊叫破的呢，流倒出来啊，迄红血球较侪，因为红血球伫一个单位内底，同款迄个单位内底，那么红血球应该是伫500万粒左右啊。但是咱呢，同款来经营，咱的白血球未使超过10000粒，超过10000粒就唔对啊，应该是未当超过9000啦，我今日准1万啦。那么一个是差不多500万粒，啊，一个超10000粒啊呢。准上迄些上这10000粒呢，一般检查起来拢无10000粒，拢全5000粒呢。啊，差不多，会使讲标准一般正常的经营之下，那么500粒红血球至1000粒红血球内底，才有一粒白血球啊呢。啊，你即马，老常咱来讲用只眼镜看个，一定绝对你看到拢红血球，因为500粒才有一粒白血球，你白血球藏底下你就看无去，你就。准都有看你嘛，会使讲规个拢种红血球。所以咱对这检查小片内底，咱知影到底问题出在对一家。那么，因为有一种诶检查讲啊，做潜血啦，潜血啊，佮一种啊做啊，即、這个蛋白质。经常我伫门诊内底，就拄着人来找我，就是蛋白质的，迄、那个讲啊做也尿蛋白。大家拢真足紧张啊！这尿蛋白到底变化？而且小便内底诶潜血，听起来足严重。小便内底敢若有血啊咧，有潜血。那么这是变哪检查？这个检查方式和他拄仔讲迄无同啊！他拄仔讲啊，洗洗了做迄滴起来吼，落去汗镜内底看。汗镜内底要看啥物件呢？汗镜内底要看有红血球无？数字差有偌济？看有白血球无？数字差不多偌济？看有这个细菌无？哦，细菌啊，差不多数字差不多偌济。啊，看上皮细胞，查某人足够因为白带关系，底下小便出来呢，去咬掉。所以有真侪啊，这个啊，查某人检查小便起来有真侪上皮细胞，查甫较袂了。但是上皮细胞基本上是白带关系，一般医生判断拢不要紧的，关节上是不要紧的。那么，但是细菌呢？当然有要紧，细菌是对内底面出来的，细菌有要紧，但是这细菌真正那是伫咧放尿的过程内底，唔是正经伫膀胱内底放出来的，伊小便内底有细菌。经常是咱放尿出来的过程内底要去检查的当中，经过你的出口，哦，查甫人可能较袂，查甫人就较侪，因为伊个尿道出来甲下身哦是差不多拢底下按得淡淡。啊，平常时底下都拢加减有细菌啦，咧。查某人迄唔淡淡想想啊，所以细菌较济。哦啊，放尿出来吼，但查甫可能会啦吼。但是检查起来，迄、那个细菌到底有意义无？有当下真歹讲。一般，那我说门诊所看全无意义较济啦。如果今天来对膀胱放出来，诶，这小便有细菌真多，那咧代表着讲。咱的膀胱也好啦吼，啊无尿道，啊无到咱的腰子什么位置吼，有细菌，有可能就是发炎。一般来讲，你若是发炎，你佫加上看白血球，就我头头咧讲的汗镜，安尼甲迄球做离心了后，迄、那个脐底迄一滴小便安尼吼，来甲放咧汗镜内底看。如果若是有看到真侪白血球，咱知讲，即可能有发炎，佮加上佮检查讲，佮足侪细菌啊，有可能即个细菌就是因为迄白血球所引起的。啊，无呐，只有是啊细菌，我唔敢讲迄一定是外口的细菌，唔是内底出来。不过一般医生的做法就是讲，可能爱佮定检查一届。所以讲，是不是佮一个月过，佮再检查一届小便，是不是有同款的情形啊？有诶物件是爱佮检查，因为其中。咱个汗镜要看的，看目睭看会到的，就是要看有红血球、白血球无，有上皮细胞无，有这个啊细菌无，啊，佮有结晶无， 因为你咧说了，你迄个看内底有什么结晶无？什么？哦，啊，草酸钙结晶啦、啊，什么磷酸钙的结晶啦、啊，什么？看迄结晶，看到底出来物件啥？那大概拢咧看咧。其他啦，那伊讲咱检查小便咧，他有一支迄落咧闻咧。你即马咧尿放咧迄杯仔底，伊即马迄支咧闻咧，怎甲你闻落去迄尿了，摕起来，啊，几秒钟过来底开始读，因为这个闻落这支。伊原来啥物色有固定，然后如果伊是咧，伊一块一块吼，怎用作一支啦？啊，伊支内底有足侪地，细细地啊，细细地啊，细细地啊，每一地是咧，啊，即地伫咧验啊酸碱度的啦，啊，即地是伫咧验看有潜血无啦，啊，即地咧验看有尿蛋白无啦，啊，即地咧验看有酮体的无啦，即地咧验看有尿有小便有糖无啦。哦，即地咧验看有，都咧验这物件对。总共一句就是讲，用一支落去堵。那么这支落去堵了，起来了后用目睭落看，哇、哦啊，这未准，这参考尔。当然讲未准，嘛有准的所在啦。比如讲，小便敢有糖，敢有糖尿病糖放到对小便出来，哦，啊这闻起来，伊来有糖，哦，啊就变色变足多呀，啊变足。变足多当然会准啦、啊，哦，啊，情况即个起来，哦，你小便内底有真侪蛋白质，哦，尿蛋白真严重，就即个看起来变色变较足厉害，哦，爱着个哩，一个车是什么色个，两个车是什么色个，三个车是什么色个，四个车是什么色个呢？啊，你落去看吼，你真清楚了，但看出来讲，到底有变化足多无？那么，感冒的精灵内底我那也去检查着潜血，就是讲潜，就是潜伏的潜呐、啊。唱水味的意思，唱水味就是潜血哈、哦，就是意思就是讲，小便内底有迄落血，但你已经无看到红血球啊，已经无看到红血球，红血球已经破去啊。那么红血球破去了后，走倒出来遐有真侪黑色素。那么到底敢有黑色素样伫咧这个小便内底啊？呢，安尼叫做潜血啦。哦，算讲。红血球破去啊！啊，本来就是不应该在咱的小便内底有红血球，但是伊有，而且破去啊。那么破去了后，那么伫个咱的啊小便内底，咱来当用一支落去闻的牙起来看咯。哎、欸，啊，这敢会敢有敢有潜血啊？一个看者，哦，这嘛是如果若变化真侪，哦，啊，回足侪人，这个变较足厉害，哦，啊，潜血一个切两个切三个切四个切，这拢差不多上严重拢讲四个切啦。哦，啊，三个车，啊，两个车，啊，一个车，哦，一个加两个加呢，大概是安尼啦。那么说讲其中，定定就讲，酸碱度迄、那个 pH 值，酸碱度迄不重要，迄、那个咱一般免去甲看，哦，啊，酸碱度免啥需要怎样，哦，啊的时阵算讲管家迄嘛无，迄就医生的参考，对咱一般来讲也毋是破病，你来食物质食了较酸的当然。帮助较省心吼，所以迄唔免去在意。但真正咱普通伫咧看，咱的小便的检查要看的是，他都我咧讲迄个啊、用汗镜落看迄部分哦，是要看红血球甲白血球无，啊甲有细菌无，大概最主要是要看迄、那個。那么用这毒咧佫起来这，当然是要看伊有糖无啊，尿糖无，小便内底有糖有葡萄糖无，那有这個可能糖尿病。要看，毒液要看看迄变色个即、這个，要看讲，哎、欸，敢有蛋白质，那蛋白质足侪，啊，即嘛是小便蛋白质侪，即嘛严重。要看讲有潜血无？哦，当然即嘛是啊、一个重点，但是一般来讲，潜血对咱的即个诊断的帮忙并不大。因为如果今日个真正有足侪血，咱头拄仔咧讲个，用汗镜落看哦，伊就会看到足侪血。所以这里面就产生很多问题出来，就是说报告整个都正常，结果他那个车、喔、一个车两个车三个车四个车没打紧，又加一个车 又一个车、啊、又一个加啦、喔、又一个环又一个减的加加减，又有照这种的数字出来，像加加减哦，啊这加加减像为了这个，不要说加加减，像为了这个加加减哦，哎、欸，我门进来底，偌济人拢提这来去问我哩，咋？啊，搁这有要紧无啊呢？到底这小便到底有要紧无？较会，哎，较会安尼啦吼。 那么，你时阵啊，主持人咧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假甲减是啥物意思？一个假，一个减，一个假，一个减，就是伊看无啊，看无啥，看无，唔知要紧，唔知有啊无？那有伊就拍一个车，两个车，三个车，四个车，但是伊看伊都无法

那么潜血呢？请问看过也弄北京别弄，弄讲也有几问题啊？啊，有的生呢，啊，讲有几问题，其中一个个体就好看嘞。那么当然呢，门诊内底林秘书无真侪时间去解说，佮真侪人，我相信这个问题，我伫门诊内底看阿久啊，我医生也算老医生，做足久啊。像这款呢，有这款的疑问呢，诶，患者真侪足济。哎，检查一个叫啊，小编咱成人健检四十岁以上，到三年会当检查一届成人健检；六十五岁以上，成人健检每一年拢会当检查。所以真侪人拢有检查好佮家己的身体，尤其是小编内底拢有包括在内。所以看到这个物件，啊，唔知啥，啊，外面有诶事拢袂紧张啦，安怎严重检查起来？检查到哪里检查啦？吼、哦，就伊都像迄嘛看一个患者，啊，就检查血油啦。我甲看，这三四年内底，伫咱这检查五六届血油啊咧，血油啦，检查五六届啊咧，啊五六届血油内底无一届正常诶。大概嘛，三酸甘油酯也有270几个，280几个，230几个，200，上轻的还佫有230几，240几个。我问讲，啊你有在食油啊？无啊，大概要过来验嘛咧。我袂晓甲讲，我讲哎呀，你这伤悬，我当然等下你验啦吼，用健保甲你验。啊，不过我感觉佮佮爱验尔，啊冇咧治疗啊，啊冇咧处理啊，啊你嘛无药无紧啊，问你食药无嘛无啊。啊、所以讲，这是这有的人足奇怪吼、哦，你真爱检查，那检查的目的是从啥？目的是讲若有病，咱通来做处理，咁样咧。啊，有的人呢无同，佮另外一部呢，哇！你检查着，你莫看到迄个小块铺一个红字啊，哇！你看到迄铺个红字，就紧张到规暝都袂困咧。明仔载要来找林秘书，阴暗地规暝都目睭金金的，你想讲这唔着要紧无？啊，明仔载林秘书唔知讲啥咧。紧张个，这在人诶，真正有人安尼咧。伊检查着了吼，都规暝未困咧啊，烦恼啊，你毋知安怎，我袂烦恼啊咧。啊，结果来找林秘书，哦，啊这，哦啊这一个加一个负诶，这是要紧无啊咧？这出红字哩咋？我讲这袂要紧啊。啊，我紧张个要死，我几工无困啊，真侪人安尼啦。所以讲啊、林秘书伫遮特别。你甲咱空中朋友就是要甲这个解释清楚，因为真侪人，你甲腰椎病当作，你甲腰酸当作腰椎病，尤其是你小病小可检查一点点啊，迄个不要紧的物件，你就安尼，甲规个腰安尼酸痛，麻甲对脚去的规片安尼袂惊路袂拗安尼，拢要乱乱吼，吼或者腰椎起来咧，腰椎足可怜的，因为咱中医吼，拢讲百姓呐，拢讲百姓啊，所以吼。一些人大家都讲，哇！迄个白心，所以才腰酸背痛，就做囡仔吼。林秘书从做囡仔，我听迄个电台广告听到大汉，因为我都真爱去听这个。讲真爱听，是因为较早咱的有家己阿嬷吼，算讲爱咱照顾。我厝内底就可能会使讲我一个尔吼。啊，阿嬷住伫咱兜，啊，伊若要去看布袋戏，要看歌戏，啊，拢爱我甲排椅头啊吼，去互坐。啊，我爱排两条，一条我家己坐吼。啊，拢陪去看歌戏、看布袋戏吼，啊，看足侪啊，逐出嘛看。即卖伊布袋戏、歌戏，即卖呐布到上落尾也好，啊，要第二号吼，啊，就请看明天呐。啊，明仔载吼，阮伫个对一下个庙个斜对角对一条路安尼，毋是伫遮咧做啊，伫别位咧做，但我继续安尼。安尼明仔载咱迄一头啊，就一个摸去另外迄个所在啊。去看定了对了，所以啊，这个布袋戏甲歌戏去听真济，所以嘛是陪家己诶阿嬷听收音机啦吼啊听啥，所以啊这个收音机听真济，广告的啦，丁仲明广告的啦，啥物人广告的啦吼哦听足济哦，啊迄时阵变成啊一挂广告，其实伊个广告我听真济，所以我足知影讲伊是咧讲啥。我这白心，大行拢讲是白心啊！目睭雾啊，白心对啊，白心腰酸背痛啊，白心人无气力啊，白心什么拢白心啊，对。但我唔敢讲中医唔对咧，我并不讲中医，我是讲拢讲安尼了后，大家拢一个观念。但是中医的心甲西医的心都无同款，西医的心是药剂啊，中医的心唔是药剂啊，中医的心是心。

0: 门啊，那是生命之源啊，不是药剂啊。所以讲，伊要去顾迄个药剂吼，是肾心的经啊，不是药剂，无同款。啊，所以你即马你讲，叫做我家己倒啊，剩咧家己倒啊。当然有诶，中医可能也是讲有诶咧，往落啊咧卖药啊，伊对这个药剂啊搞不清楚，中医西医有啥无同。那么讲落个地段，贵个吼啊，腰酸背疼人啊，那几乎说贵个当中对药剂便宜啊咧。那么药剂另外药剂便宜。不同款，心另外神经，这中医也不同款，所以我直接今天要跟咱空中朋友小话啊来讲一下，就是讲你要搞清楚去小病检查，所以像就讲这款经营，你若检查出来是正甲负，这就不要紧，那有一个正的嘛，无一定有要紧。安怎讲呢？因为迄种种较严重是四个车的，但你一个车，有当时啊时间放较久。伊也变较小，啊有当时啊，迄目睭，迄、那个判断的人的目睭，对一个症甲有一个症无，迄丝丝啦尔，有当时啊，伊的判断嘛一定错误。如果今仔日伊甲你画三个车，甲你画四个车，我安尼讲，迄、那个检查目睭看唔到，讲都无问题，伊甲你写做三个车，迄机会较少啦。但是拢无问题，但甲你写一个车，机会足大的啦。所以这个无一定吼。啊，就拢以这为准。比如讲，是小便内底有，吼、哦，有这个潜血。那么，但是伊检查红血球、白血球拢 OK， 无问题啊嘞。那么真清楚哦，伊是无红血球伫个伊个血内底。如果讲今日个有这个血色素伫个这个小便内底哪呢？你们就讲有可能是因为经过过滤网啊，遐破去啊。啊，红血球流倒出来，啊，伫半路阁拢溶了了，啊，来到这个所在再看，一般是袂安尼啦，一般是红血球会剩淡薄啊，啊，一部分破去，啊，所以你有看到讲潜血啊有，啊，红血球啊有，啊，你确定讲哦，啊，血就小便内底有这个潜血，大概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啊，我会简单直接咧讲小便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理解一下。真侪人对这个小便检查，后尾紧张是讲有只有啥问题？你但是讲一个车的这个蛋白质，哦，我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讲，我叫人免紧张。你当下个月佫检查一下看卖安就好啊，免紧张，佮三间看卖袂困进。哦，啊，有诶是足严重诶，啊，伊逐工话咧困困个足舒适，下边伊嘛是常常来咧检查，啊，检查常常问题，伊嘛拢袂要紧啊。啊！医生讲爱治疗，伊讲唔免啦。哦，当然，迄我那有啦吼，但是迄是唔对。所以今日我提的目标是要甲大家讲，腰酸如果那是因为腰椎所引起的，其实无几项。那个腰椎会引起腰酸哦，其实腰椎病厉害，当然会引起腰酸啦。但是腰椎病伫什么款的经营，伊是厉害引起腰酸，就是讲第一有结石，石头。去点着啊，去点着迄个壁，哦，还真疼，哦，迄用点着迄足疼。迄你若讲安尼吼，安尼对用手安尼对腰对腰安尼，甲震动者，空空甲，唔是肿啦，是甲震动安尼。迄小可曲者是疼，甲伊就动袂了安尼。因为你甲震动着吼，伊内底石头本来就去挂着边仔的皮哦，边仔迄个牛骨的边仔的壁，都咧疼。你佫较震动咧，哦，佫听一个佫较厉害咧。啊，这小便内底一定足侪血，无可能腰子咧疼。我讲安尼较紧，无可能腰子咧疼，腰疼甲腰酸啊，腰子会互你疼甲腰酸啊，啊，小便放出来也佫正常咧，无可能。迄血一堆啊，血一堆。哦，这是一种常见的吼，腰子会引起。腰酸的一个原因，你不能外生讲小块咧酸，安尼你小便哦，都要安慰球啊。哦，啊，佮一种是腰椎，其实腰椎都胀较真大，腰椎若萎缩去、歹去哦，你嘛无感觉的。啊，真侪人我做医生，真侪人讲我来做迄个 IVP 迄个肾脏，我较早捌讲过，肾脏、肾盂、输尿管、膀胱、造影术、腰椎。哦，啊，甲肾盂、甲尿管、啊，甲膀胱、甲迄时阵尿道会造影术啦，膀胱甲膀胱俩无甲尿道，甲膀胱会造影术啊， 做耶稣，会当看规个啊，对游记会当一直甲捧讲安尼，到底有啥问题？迄、那个做耶稣，真济人哦，一边游记怎无用呢？啊，游记也无看呀呢？迄、那个显影记完全拢，比如讲正平规个拢无用啊，阿伯走出来阿伯安怎规个正平的游记讲较熟悉嘞？根本都拢歹，拢无作用啊！啊，有是只是说了这种足久足久啊吼，几点钟才走一点点啊，改成有看呀呢？啊，游记根本无功能啊！但是起我看，啊，你甲看迄游记也较细点，萎缩呀，迄游记叫萎缩。我甲你讲，迄个人拢未听嘞，游记拢萎缩，游记拢歹，拢无作用，迄个游记拢无效啊！迄个游记甲挂掉，甲无甲挂掉，拢讲意思啊，安尼哦，安尼迄个游记。也阁未疼呢，阁未互你个腰会酸呢。但是腰若胀，种小便放袂出来，有石头塌底啊，伊种腰子怎水肿，胀到一个程度，有可能你个腰会酸。但是迄嘛拢甲石头也有发生关系，有阻塞啦，有阻塞啊吼。当然有一种先天性个吼，啊腰子有水流个，伊是因为即个小便就讲无法度通啊来。放出来，你出来膀胱的时阵哦，迄、那个空伤细空，啊伤细空，即马即个尿放袂出来，怎倒积？倒积起来，尤其它袂出加几下来，怎剥一下？内底面剥起来一点哦，啊当然是低水，因为咱尿倒积嘛，啊其实是低尿嘛。哦，啊年久未清了，你用迄个超音波去甲看伊个尿渍，你看下呢，一粒诶水泡啊，啊这讲话做先天性诶，医生讲就无药通食，这先天性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油脂呢，啊，要流出来，流到你的膀胱的时阵，先天性才狭窄，啊，才堵住，啊，所以地疏卡会啊，迄油脂会一直增，第一个歹去进前，迄个油脂会一直增，一直水增，一直水增，一直增，增到一个程度，伊油脂功能，因为你伤增，迄血在咧流流袂顺时嘛，哎，当然油脂就会歹，所以过来换油脂萎缩，油脂怎歹啊，对不对？那么。第一，伊阿袂歹去进前，腰子进起来，你会感觉腰酸。但迄款的情形，真少人有啦。腰酸过疼呢，足侪人有诶啦。腰酸过疼呢，甲腰子无关系啦。一千个都无一个有关系啦，卖讲一百个啦。安尼听我意思吼，全无关系。啊，毋通啊，收音机听伤侪，网络啊的话听伤侪。啊！甲你讲，迄都拢腰子的，拢白身的，拢啥的安尼？啊！吼，你话要紧张死吼！啊，小便检查其实是一个啊，无啥要紧的物件。你话紧张噶，啊，一定要求医生，你啊，该开腰子药啊，你啥的安尼？当作讲腰酸，拢当作腰子病。你来家提就是要开腰子的药啊！你敢开腰子的？我腰子，我讲你来查，我都酸干的，我敢唔知啊？腰子，我都说的腰酸干的，我甲讲迄唔是啦，迄吼，搁一个补啊咧。腰酸甲要死，伊讲讲腰子就艰苦。我讲唔是啦，伊讲伫遮呢，伫遮呢，伫遮呢。我讲我甲其实伊讲吓啦，对啦，我知影啦，是这腰迄只疼，我知啦。哎，我讲啊，不过迄唔是腰子，唔，你佮问我清楚，是遮呢，遮呢，腰子对啦，安尼还冇收钱啊嘞。啊，我当尾又甲应讲，啊，我咧甲你讲唔对啊，你是要甲我收钱？啊，你若认为对就对啊，这人真多呢，这款人真多。哦，啊，所以今日啊，林秘书伫遮，你甲咱共同朋友。来探讨，啊！我希望我讲的话你会当听入去，哦。那么针对迄个腰酸到底啥问题去处理？一般腰酸，都我有讲过，都三种症型会引起腰酸，大部分啦。一个就是哦，这个骨头甲骨头帮的含稍微去夹着，迄附近的神经啊疼，疼了伊边啊筋黏糊安尼，因为你物件伫要帮了，伫要对着伊边啊。筋会甲扭哦，要无爱要跌跌扭起来，煞规个腰拢夹硬去安尼，拢夹死，硬洞洞啊酸啊嘞。啊，三种原因，其实我讲了了啊，其实一种原因尔，但我讲了啊，我讲的这就是三种原因。第一种就是骨头要叫绑起来嘞，安尼一种；第二种就是骨头甲骨头中间的韧带扭硬起来嘞，哦，这一种。啊，佫一种就是边个肉甲倒卡手边个肉倒扭，迄、那个肌肉绷紧拉伤啊嘞。啊，拢是安尼尔，腰酸拢是安尼，所以需要用到有当爱用到关节的药啊，但无一定爱用到关节。那肩胛头是一定爱，肩胛头关节的问题。那是讲腰无一定爱用关节的药啊，但是肌肉松弛剂的药啊，甲一般止疼药啊，拢需要用到，对不对？哦， 咱讲真诶。啊，所以大部分拢是这方面的毛病，哦，啊，拢年久会深，哦，啊，长期咧因为酸痛，人难免酸痛都日子都咧歹过，逐工伫咧痛，酸痛咧，当然伊就绝对有问题啊，伊会想啊。啊，听人讲哇，迄就是腰子去伤着啥，伊听久来嘛相信啊，你知道？啊，所以伊就会去。是吃补肾的药啊，什么？但你吃补肾的药，其实我无反对的，哦，因为中医的理论，有伊的一套，伊的讲法，哦，你若吃有效，我嘛是给你中医。但是你唔通来西医，你要求医生给你补肾啊？来西医讲啊，你这药剂给他处理好啊？呢，那唔对了。西医无这款的理论，西医没有啦，哦，啊，所以西医就是知影讲真清楚这是什么款病。啊，就这款的病，直接落去解处理。阮无经络的观念嘛，阮就是干那有肌肉吼，啊，就可能扭起啊，筋扭起对。阮迄个理论，阮已经真清楚啊。所以就是安尼落去处理，等落去处理，注射注肌肉松弛剂，食肌肉松弛剂，食止疼哦，有效哦。但是又去过，过起来，这嘛是难免，因为这是古年病啦，无可能一粒仙丹吃了全好，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总是你若是注射吃药啊，注射吃药啊，注射吃药啊，注射吃药啊，注射的，安尼连续，比如讲注三个月有吼，三个月过了后，无注射又搁疼，但是迄个疼酸，就绝对无遐尼厉害啊。我咧讲这是长期病啦。你若是迄个唔是长期病，讲啊最近安尼扭硬，扭硬，像我头拄啊，我足少安尼，因为我去讲高尔夫球吼，可能有扳了筋有去扭着。头拄啊，中头都食饭饱，迄阵安尼感觉哦，规个脚掌向揪紧起来。全救一个筋哦，干那要酸啊！我当场就摕肌肉松弛剂，随食一粒啊！啊无，我若无食吼，迄，个变一个病母，迄，个救伊咧吼，因为长出啊出伤厉害，即马今日去迄个肉救筋，脚只片高毛只救筋呢，我家己知影救筋，迄肌肉底下救一个筋了后，迄绝对酸痛。迄个我明仔载困醒，我今日若无插伊，明仔载困醒，伊就底下酸啊，唔知要酸偌久，我唔知。即马现救筋，我甲接一个肌肉松弛剂放的，我甲你讲，我保证全好伊。拢袂够牙嘞，哦，这是啊，咱知影这个理由，啊，就去做这款处理。所以直接啊，简单讲，咱空中朋友啊，这个解说，希望咱空中朋友尤其是年纪济人哦，这个关节啊、酸痛啊、这个肉酸痛、筋酸痛、眼，这些人是非常的济，差不多两百，大家人拢有这款病啦。因为我有讲过吼，你讲一个正常人无咧运动，伊爱酸痛，就爱去适当去运动嘞，哦。那么，也无运动的人，你就不管是常常咧艰苦，哦，啊，你就规身躯筋啊扭扭的，因为扭扭安，啊，运动者安尼，你就自然在筋都较袂酸较袂疼。但是我那有因为骨头，你运动无法度改善所引起的，我那有真济人酸疼，所以真济人有这款的毛病，啊，你唔通啊，隔空，啊，唔通听人我别讲，啊，然后人，你甲咱讲一套理由的时阵哦，啊，人稍注意一下，尤其是。碰上头也是讲医生，即卖医生生理都要甲健保局都拢抬，拢未趁钱。啊，所以讲有当下就前几工啊，就歹势讲，真正后一种啊，卖讲好啦。等下个得失一下寡重点吼，总是大家听人咧讲，啊，较注意判断，迄医生是为着咱好才讲这话，还是伊为着要趁钱才讲咱这话安尼吼？就这点啊，才希望咱空中和平有利。啊，家己好好啊，注意个评估吼。
1: 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啊！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 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多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管区会给你加。控制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个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以后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而且要甲咱介绍一位补充钙质上好的林朴素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个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朴素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互相合理。林朴素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林进兴林秘书伫遮为咱所有观众好朋友来主持服务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咱的call-in电话0700-222-0000，高雄0700-222-0000。进兴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2: 把你的成人健检
0: 好。
2: 我这个风湿球块3到5，这个要紧。
0: 小编呢？小编三到五一般我的判断是不要紧，照讲也是零啦。
2: 零到三嘛，
0: 哈、哦，标准零到一啦、哦，意思就是讲，
2: 零到三。
0: 我唔只讲，跟你讲，这个零到一、零到三，啊，你这个三到五哈，无、嗯，我头拄仔咧讲咧，安怎做，你有听吼？迄个小编放落去，迄、那个玻璃一支哈，诶、嗯，试管啦，啊，即摆落去甲洗吼，洗尾也剩一滴，对不对？嗯嗯，甲迄、那个。小便倒去上，啊，全部也迄滴个啊，酷酷的吼，甲样伊，啊，才做迄滴个倒落去伊落，啊，才落陷阱落去看。我头拄是安那要讲遮尼济，我是要甲咱讲这个检查，这个规粒吼，是一个大约数字啦。
2: 啊，伊讲袂要紧。
0: 吼，啊，迄唔是讲三粒，唔是讲三粒到五粒，
2: 唔
0: 是讲三粒到五粒，都比两粒到三粒佫较严重，不一定的。因为这个是检查的问题，啊，你内底潜血我那有，无，哦，潜血
2: 无，我无检，
0: 啊，一般来讲，
2: 一下一年付的，一下就
0: 一般来讲，你那是检查是讲三到五，你若问我，我会跟你讲，你问我讲有要紧无？我第一跟你讲，真有要紧啊，无啥要紧。
2: 有关系吗？
0: 你听我讲，
2: 好好好，
0: 我头拄仔有讲过，咱的小便内底连一粒红血球都未使有啦。啊、但是你有看三加五，就是表示真正有看到，啊，无伊袂写。你听我听我讲个了，哦，三加五就是代表有嘛，
2: 有啊，
0: 目睭看到嘛，无看到伊变来去写三加五，但是有要紧无？我甲你讲无要紧啦，因为呐有要紧，唔是三粒五粒的问题啦，有要紧是一堆，我甲你讲安怎拍啦，两百粒以上啦，安尼知无？咱小可放一个花，目睭也无看到哦。哦，啊，但是内底拢足侪花，对不对？甲你拍报告写两百粒以上啦。啊，所以三到五粒，讲无问题是有问题，讲有问题是无啥问题。所以讲医生拢会交代讲，叫患者讲不要紧，无你就吼。
2: 伊甲我讲，
0: 诶，时阵下个月吼，
2: 个检查看
0: 卖啊！下个月个检查看卖啊，都好。
2: 我讲
0: 啊。哦，啊，基本上唔敢跟你讲无问题。啊，如果伊若真正有问题，一般啦吼，拢、是药剂内底有，我咧头讲话讲有石头啊，啊，你因无甲讲石头去卡到遐尼严重，一点点啊红血球有可能刷石头啊刷尔。哦，啊，你总是即款即类嘅，我拢建议讲。你卖管，你卖管咧护士讲啥，我咧甲你讲个较要紧啦，好不好？
2: 好好好，
0: 一般这个问题上要紧，就是水吃好有够，让伊小便会清，让伊内底洗洗又清气，将来这几个系统都舒适
2: 啊，
0: 这较要紧。水有，大家嘛有咧食茶，即嘛是食茶较食少。我听你讲个，讲你小便放了，你甲看卖下啥物事，你若是黄个就唔对啦，啊清白则对啦。哦， okay. 当然你若是有食。
2: 我咧食
0: 比较面的黄啊，系啊，对，我正要讲，你若咧食咧肝比量放药黄，迄应该啊，迄本来肝比量内底就有真侪，迄真侪迄个比较面米群吼，遐物件拢放药拢会黄嘛吼、哦。啊啦，比如讲啊，食这个善存吼、
2: 哦，放药嘛，
0: 嘿，嘛小块黄灯，迄款咧黄咱目睭看就知影啦吼，迄款咧一樽就贵啊啦，哦，迄真紧就了，所以讲迄无算事啦。那无你食水食好有够吼，洗好清气，你这日就开始熟悉。安尼听我意思吼。
2: 啊，爱这细菌下正一安尼要紧不？
0: 正加负啦，正负啦。
2: 贵安尼。
0: 啊。
2: 加正啦哈。
0: 啊，一环，啊，搁一个负啦。
2: 无嘞，无负嘞，搞下正一安尼念
0: 哦，正一啊，一个一个就对啦。你讲啥？迄、那个细菌叫？啊，我头头有讲过，查某人有当时啊细菌无一定是对内底出来。哦，而、啊、且、
2: 啊、
0: 普通。
2: 啊
0: 你尿道发炎无？我讲不一定啦，你才一个车尔，哦，啊有诶，伊什么有诶是叫正二、正三呐，对，三个车叫做正三呐，吼、哦，啊四个车叫做正四啦。
2: 那叫正一安
0: 尼。那比较紧，我讲你吼，我即上啊，一般是拢外口细菌伫外口，查某尤其查某人、嗯，啊，你连讲你去顶讲检查一下时阵吼、嗯，你要检查进前先甲冲者，我下身先甲冲冲诶。吼、
2: 哦，
0: 啊，放尿出来头前端，卖低，
2: 好好好，
0: 卖低头前端，
2: 放一撮啊
0: 下角，对，放一撮下角，
2: 开
0: 开落去，啊，这个村内这个落去，安尼检查就会较准啦，安尼听我意思吼。
2: 哦，安尼啊，我上着我这胆固醇吼，
0: 嘿，
2: 要249，安尼讲没有？
0: 想管你啊，够要紧啊！你阿咧问话
2: 我
0: 要紧。
2: 我知影，我莫做心烦不好。
0: 哦，安尼吼。
2: 诶，阿姐，阿姐讲，阿公阿公叫，迄个我来，我意思我来，你看会使无？
0: 诶、欸，任何人讲你好看，我袂当甲你讲袂使啦。但是其实我真正最近有几个吼、最近有几个较远落来，我是真正无啥。高雄市较无要紧啦，
2: 我是。啊，你我是讲阿妹先生，你可以，迄、
0: 荷尔蒙，
2: 你
0: 敢
2: 有
0: 咧共开过？有啦，好，你讲需要过算经年期。
2: 有啥物？
0: 有啦，我有准备一寡。
2: 有啥物？有啥物？黄体素来配搭配，有啥物？要不要来开？安尼
0: 好，
2: 好
0: 哈，
2: 好，谢谢医师。
0: 别。
3: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4: 我得吼，从早起也得一个腹肚呢。感觉那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甲迄款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食看下较好无啦、
3: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即款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不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买较改善。
4: 那安尼吼，你若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定定吼，不倒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3: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6: 林秘书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请问，那个肾盂是什么？一个什么所在啊？肾我唔知啊。
0: 剩余的油脂出来，那地球的所在，还佫剩余油脂的一部分呐。
6: 不是讲咱普通食油脂的，但是食一几，咱食油脂无迄几呐，白迄唔是。
0: 应该是迄啦。
6: 哦。
0: 应该是迄啦。但总是油脂所谓有讲吼，拢出来了后，拢积做一地了后，才对咱的牛肉牛讲出来啦。啊，迄、那个积做会迄个所在，就是剩余啦。
6: 哦。嘿。我是油脂，伊摕一条，还佫剩一粒吼。
0: 哎、是。
6: 那放尿都拢有尿蛋白呢。
0: 安尼，你这粒油脂就已经嘛是问题啊。所以讲，你有尿蛋白，嘿，你若无过好，就连咪爱洗油脂啊。安
6: 尼哦。
0: 嘿。
6: 好，
0: 安怎样好？嗯。空中门禁管理秘书的。
7: 啊，林秘书你好。
0: 哎，你好。
7: 哦、我请教一下吼。
0: 好，你请
7: 讲。我一个囡仔啦，伊即讲大腿头即讲就会疼安尼啦。哦，阿姨当时去病检查，讲什么是脊椎炎呐、啊？
0: 哎，
7: 什么是脊椎炎？我无啥了解咧。
0: 伊，你讲大腿头，但是你讲对脊椎是伫后边面两骨呢？
7: 哎，在伊检查。
0: 即无，我因为你即摆咧讲个所在吼。你一方面讲大腿头。
7: 哎，来用大腿切啦，这个无，要接咱个尾骨之类啊。
0: 接咱对一个，因为这个位置吼，我听起来无啥清楚呢。你照讲起来，脊椎炎是伫个两骨的。架中呢，
7: 用骨架中了。
0: 哎、啊，唔是你咧讲个大腿头只呢？
7: 哎，讲什么讲啦？骨的吼嘛，骨皮啦，骨皮对人会疼，你行路嘛，你感觉讲拢会疼。
0: 啊，你有可能大腿头关节就关节炎吧？
7: 关节炎哦。
0: 哎、我想这个嘛真常见呢，关节炎大腿头啊，甲脚头乌这种会足够退化吼，啊会伫这个所在关节炎呢，
7: 有
0: 然后受伤过、捌弄过，愈到关节炎伫遮呢。
7: 啊，讲旧啦，讲什么讲旧？就是徛呢啦，
0: 就是徛，骨质疏松二帮也款啦。
7: 有爱囡仔尔，二十几岁呢。诶、
0: 敢无有车祸过？
7: 捌跌倒啦，
0: 捌去弄地下无啦。
7: 我不了解，较早出世时拢拍球啊。 啊，就我会跋倒的
8: 反正。二十几岁来讲，应该骨头不应该受伤了吼，哎，骨头应该个作用的了吼。啊，有一种叫做僵直性脊椎炎吼，年轻的有可能会发生了吼，二十几岁的有，那是叫做僵直性的脊椎炎了哈。僵直性的脊椎炎哦，也是。在这个两骨后边面两骨一脉一脉吼，这个甲一脉中间的关节内底吼，来发生发炎，那是一种咱人的这个免疫吼，对于外靠来的这个免疫伤过头强，啊，所以地主家啊，这个关节去破坏，嘿，不是干那些关节的，规身骨关节拢可能破坏，但是引起咱的。诶，较接遐两军吼，诶，一包一包的关节，往来引起破坏，啊，破坏了，只要发炎到一个程度，伊个就关节甲关节中间诶，敢若出黏膜安尼吼，啊，从啊变成叫做僵直性，像讲袂凹弯袂啥物事吼，啊，这普通拢年轻都有可能发生，啊，治疗都爱食迄个类固醇吼，这方面的物件，类固醇唔是胆固醇吼，
7: 类固醇
8: 的物件咧处理，这是有一点啊。僵直性脊椎有一点是先天性的这个作用所引起，但恁这囡仔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因为我足惊人误导就是安尼啦，因为你连咪讲对大腿骨哩，连咪安尼我都听无吼。反正伊唔是大腿骨，反正是两骨的款吼。引起，因为你若讲二十几岁啊，有引起什么脊椎炎的，可能是僵直性脊椎炎较大面啦吼。那这方面呢，我那都要医生治疗，长期要治疗吼。这无处理好，所有关节的关节拢总会歹去。哎，附近的这个骨科吼，都看会使。
7: 好，
8: 谢谢啊。我林金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9: 林秘书，你好，我请教一下哈。
8: 是。
9: 你讲我腰子后边会哪有当下，比如讲林地林较济，吼，啊，比如讲林密度的时阵会胀胀。
8: 嗯。
9: 啊，我有去检查医生。假讲有可能结石啊，也无讲啥啊，开礼拜药啊，出个食一滴啊。你讲你若有病，你才食就好啊。啊，伊拢无假讲啥呢？
8: 嗯。啊，你别问，你别问我啥？
9: 问讲后壁药剂啊，啊，那是讲地磷多些吼，还是米粒较侪，所以爱涨啊？迄这是安怎？
8: 我听起来迄不是药剂啊，药剂都袂涨啊。
9: 哦。
8: 你若讲药剂是涨伫小肚啊，是涨伫膀胱啊，药剂完全拢总袂涨啊。
9: 嗯，
8: 啊！但是你未证明，你就讲安尼。我有的医生伊无甲你讲安怎的原因，真简单呐、啊。就是讲，咱伫甲你解说啊。你都已经家己讲病讲了，你像即马咧讲我听，你嘛拢，你家己嘛诊断了啊。你已经诊断是腰椎咧病啊。
9: 嗯。
8: 但是我甲你讲较简单的，迄都甲腰椎无关系啊。
9: 啊，不过迄后壁会感觉会安怎？
8: 你会感觉安怎？你就讲感觉安怎就好。你未使去讲腰椎痛，我今仔讲归出就是咧甲咱讲遮，讲咱唔通未证未家己当作迄度腰椎啊。哦，那像咧酸咧疼，都迄个咧疼，就讲腰椎咧疼。医生都还未判断是腰椎咧疼，你患者就已经迄腰椎咧疼。啊，你怎啊？医生还未讲迄是腰椎咧痛，你就未证未，你就讲迄腰椎咧痛。但我认为是迄是肠啊，因为大肠、大肠、小肠、髋骨、巴肚拢是，各位都有啦。
9: 嗯嗯嗯，
8: 机会是等下个机会较大啦，他也感觉定定度度啦。
9: 哦，
8: 啊，腰椎病啦。
9: 嗯嗯。
8: 哦，我咧想是等下啦，啊，你医生可能甲你提起吼，伊也歹甲你解释啥问题，药啊照开，可能咧甲你处理等下，互你较顺时较通透。啊，你咧问伊怎袂晓应下来啦。
9: 嗯嗯。
8: 哦，啊，恁听我意思吼。
9: 我听。
8: 哦，好。
9: 好好，谢谢。
8: 节目咱就甲这个所在做一段就结束。非常感谢你。最后在这祝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续了地心祖、地国台、地菩萨，哥。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6: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5: 哎呦，真嗨哟！
16: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5: 对啦，
16: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5: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阿嬷，我出门哦。
18: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7: 知啦。
1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赢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23: 无钱；
22: 气温啊要换设备，
23: 无钱；
22: 温室要翻新，
23: 贷款无钱。
2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2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所以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24: 快乐混家男
13: 92.3，
24: 快乐大台中
13: 89.5，
24: 快乐大台北
13: 89.3，
24: 快乐华东
13: 98.3，
24: 快乐配偶
13: 96.7，
24: 快乐红虾
13: 91.3，
2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5: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商总经理顾源重新提供每一定人形象，先往台面部地方官面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书记老大哥温江兄的支持。也更加感谢三四十年来收听本节目的认真人菩萨，国内外的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伫周休两天的拜六，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这认真人来收听本节目，非常的感谢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节目单元特别两位孙女啊，两个人走场啊，在无闲，因为选举都到啊嘛，还要走外口。当然，孙女的选举不像因阿公的我，哦，我现在选举凉凉飕飕啊，明仔载要投票啊。后日要投票，我照常在电台咧主持节目，即各位拢会当甲我证明。利用落节目暗头啊，我坐担着迄台啊日摩车，用锁安尼拔掉咧，啊我家己放录音带嘛，免人夜麦克，安尼细细咧，安尼就甲当选啦。顺路也无讲咯，吼、哦，就安尼话袂紧张死吼，啊，就你再时啊拜。招菜市啊啦，啊中昼啦，从这礼拜日一人去拜六啦，礼拜拢来招场。所以节目就由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我俗名地信做新青出家人的三口，伫只含咱大家空中的朋友，拜六度过这个快乐的时段，再度感谢咱大家收听，非常的感谢。一再去去少山的头家，甲拖着啊啦，一个原料厂在做吼、哦。这原料厂伊是上贵，咱卖讲讲啥物名吼，上贵的公司，这无上贵是袂使我平讲讲出啦，来含我参详。因为伫电视节目内底产品，含咱这个广告产品，讲这间原料厂出来。价格咧卖拢贵人三四倍、四五倍。啊，咱即嘛毋是咧广告，我是咧要讲为啊，咱人老人来即个有关咱的生活方式，所以讲为遮来，得含我参详。伊讲吼，因为你咧广告的产品，啊，含人别人咧广告的产品。是共景，两百人不能够飘头，因无讲卖得贵你两三倍。至少咱的头家担当的来去参详，因为用骨关节，咱一个广告吼，伊含我签约是签到年底，哦，签到年底，伊讲即万元不了起价，拢总无订单，志在未调。看袂当来调动价格，安尼啦吼。伊讲什么包装啊、起价、原物料啊、起价、干啊、起价，哦，啊运费啊、起价，逐项拢总起价，电钱啊、起价，啊等于利润无去啦，安尼啦吼。伊讲白白你在卖，啊人别人在卖，啊亏你几啊倍，敢袂当调动价格？我。要讲，等一下要讲内政部户外资料进前，我先讲这個。我一群人甲问讲，我一向，哦，大家知影，唔是咧靠卖这产品咧趁钱啊、哦， 因为拍爱过头。主持节目闹出呢，我要做我欢喜的工作，因为我有认养着一挂弱势家庭，参加食物银行啊，嘛是逐工二三十栋来拢咧发爱心的便当，做一挂爱心的工作啊，政府。无法度通请来助理，包括这个老志工，会当我服务处，曾经嘛，啊，都弄得爱，啊，在所有助理，咱都有当时爱加请，哦，这无报的啊，咱的在内无报的政府在内，啊，所以咧，我袂使和别人去比拼，别人是专业，弄得咱咧卖产品。靠一靠的生活，我无共，我是政治兼咧主持节目诶，所以毋是以趁钱为目的，安尼啦吼。我安尼甲想，我讲听我诶人客，无可能像别人咧卖，一群拢一边卖咧就一万、两万，无可能诶代志。就过只啊，安尼欠一个几万，无再调一个，讲要甲你买一群买几万块，足少哦。因为拢是手面趁食，我讲这个产品，你含我甲签甲甲年底，价格都未使讲调动。明年要起偌济？因为甲今年的十二月底咧，明年要起偌济？要起几倍？起三倍？我拢无意见哦。安尼，伊讲无啦，啊，这就先调动安尼啦。我讲啊，你即马在互我卖，我真正拢良心袂得讲。我说你现在在卖产品是新的原料之外，还是旧的？说没啦，真的卖吼，拢啊个旧的产品。我说你旧的你未使共调动啊，哦，你若讲新的原料之外，我讲予人大家听，人听会落。啊，你这个旧原料做开新品未使调动，再若卖了要调动，咱个讲。那呢，伊讲要等于参详拜，要甲答复。吼、哦，用旧关节，哦，安尼，我有甲讲，听我节目拢老人家，主持三四十当来，规身体会作者，但是少年的无咧听我节目，所以买有限啦。你无法度蹭蹭电视，因为人咧看电视的资本呢，啊，钱加开，请明星，我讲我这个耳根无迄落来力。唔但卖个成熟菜面，各地也熟悉。因为我伫含伊谈的时阵，伫啊长呢啊，人都啊调着内政部一个资料，旧年底还未统计，用前年底2024年统计台湾的人口的总数，诶，旧年底人啊未给我啦，哈，因为这我退的。去年底台湾的人口总共2340万，过220万人。男性呢，1152万6193个；女性1187万4027个。女性比男性低37万7834个，女性较侪。现在用到退休的平均数，因为我爱这个资料，听我的节目拢老人家，我要了解。哦，60岁以上的人口，65岁拢爱退休啊，为60岁杂志，古早，迄个时阵60岁真少，60岁做花甲之年，古早岁，古早人呐，阮做囡仔60岁算大寿呢。就足少就足老热啦，万一种人规身体吼，迄就真正有影，非常好命。60岁，60岁以上的人口，吼、哦，咱甲比咧，60岁甲64岁是1776万5497个，迄、那个人生的卖算。60岁起立的人口，60岁到64岁，176万5000个，后壁人生的卖算。65岁到69岁， 157,800,000元，后边要算70岁，请听咧，70岁到74岁，127,700,000元。过你当会真足听呢？70岁到74岁是127,700,000元，但是75岁到79岁，一拳头拨50万人来。70,400,000元，搁听一遍，70岁到74岁是127,700,000元，75岁到79岁704,000元，650万人来，喏，这段比可见的，这段人口迄、那个寿命一拳头拖过来，80岁。吼、哦，是106,984个，哦，咱用106,000个来算，81岁104,000个，82岁96,000，83岁91,000，84岁85,000，85岁75,000，86岁63,000，87岁含我同年纪的56,000。56,000个人，这是春年度统计，旧年度还没出来啊。87岁56,000人，88岁47,000个，89岁41,000个，90岁34,000个，91岁28,000个，92岁23,000个，93岁19,000个，94岁15,000个，95岁11,000个，96岁8,000个，南山的后边无算吼，哦，97岁6,000个，98岁4,000个，99岁2,000个，100岁以上呢5,165，100岁伊个100公里，100公里，100公里，拢假了，安尼误会。为遮个人口统计数，我所套着个资料，咱会当了解。70岁前段班，哦，伫前段班70到74岁为127万人，迄是12%台湾个人口占城里。70岁到74岁，哦，占城里。但是70岁以后，75到79岁，一群降落70万人，表示75岁一加79岁这五档，是你最长的生存期间。我的节目这段时间的人在听通知，我再讲一遍：70到74岁127万人，是12%。占台湾的人口12%，但是75到79降落70万人，安尼你甲想，为127万人降落70万人，相差是50万人去。这五档就是咱老人家听我节目，老人家这五档要特别注意，所以要顾好着家己的健康。我阁强调，等于伫75到79，等于70岁到80岁这段期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视觉差等等拢伫这段期间，所以75岁到80岁到85岁等等以后，这唔叫做永命养命。用命的时间，你唔等刻意去制作，身体按照改调理，家己较好咧。我的好朋友，这博士林博士安尼甲我讲，75岁以上是养命时期。听我节目作者75岁去咧，大部分作者，所以咧。 唔是讲散步啦，夜运动啦，逐工咧看诊断书啦，逐工咧尿血啦，啦种种三回，爱放开，因为这段时间无意中，我听电视、甲电台节目、网络安尼讲，拢足少年诶六七十岁，你讲借过伊诶钱，家己去生计公司诶？在电视台的广告，让人吃到拢会话百几个外用，琵琶出来拢走爬山运动啦，啥物会啦，公开拢在做广告，公司的头家几十岁，一般拢名人，拢在七十外岁、六十外岁，拢在时啊咧慢跑，一天吃几丝丝的水，血压一日尿三遍，血糖逐天验。常常去医生健康检查，这人也未使食，这个这肉未使食啦，钱也未使食啦，等等啦，一日来着运动半点钟，等等，刻意去操作。其实这段时间叫做养命时期啊，养命要啦，都爱看资源。咱有当时啊，伫批评讲。啊！伫试啥物物件，试菜头啊，试啥物，一直甲浸诶迄个期间，伫迄段期间，伫发酵，叫做延命。所以七十五岁，他拄好讲七十岁甲七十九岁，甚至七十五岁阁起哩，到阮这年龄，拢十外冬是人生诶最高诶危险期。七十五岁起哩，七十五岁一群约五十万人来嘛。吼、哦，七十岁到七十四岁、七十五岁到七十九岁，迄五当约五十万人来，这是啊，全年度的统计，我看这统计拢差不多同款。听我节目拢伫这段期间，唔免得计划讲啊，一日都爱行几步啦，啉偌济水啦，啊，种种啦。在时要运动，暗时要准时九点、十点睡啦。什么货未使食，什么货未使食。哦，好朋友林博士甲我讲，唔是林博士，佫一个林博士。

六八十几粒，我这台车八十万了。因为车驶到一二十档口，互你外高保养，未故障，都未故障。互你外高慢跑，再去啊运动，也是安怎刻意啊？什么货未使食？安尼惊伊是咱甲你喊咧，这肉食你到底拢个敢过轻重食咧？迄只个外观顶顶，这要错开一个手，一定学到嘛？你一定车驶二十档过，未故障一个手，唔通讲我保养足好，外高保养。一再去，有那一个好朋友来找我，要你个因女婿喊我真心交，拢叫我阿公啊啊，真关怀我啊，喊我食食事，就开讲，拢对在做哩叫我阿公。伊讲阿公，你安尼家己一个人生活足好呢？哦，我讲个助理拢讲要请，叫讲叫我请一个暗时人我顾。我讲我家一个人惯是搁一个人袂硬要，袂搭风困在外边袂硬要。我都也无钱了，你安怎？伊讲你安尼倒，你搁一个你安尼家生活惯是安尼吼，我不是嘛吃跋倒，顺其自然。那讲跋倒正常个贡破碗是专门科啦，做你家买一挂碗，贡破了了，即卖来个去个买来，嘛是上贡破。啊，上个伊家买四五袋，我还细袋撇来迄啦吼，嘛是个贡破。啊，买塑胶微波炉袂使，买铁啊迄款迄吼，迄微波炉烧烫烫个，恰恰那就伊懵个通着。所以心情放我开。我的败笔就是搞操完，国家的代志，什么的代志，念在心，你心放我宽，顺其自然，该保养就保养，唔免刻意定定。有人讲，迄个要控制伫八一，哦，那顶刚讲八一讲肺炎，迄个是屏东迄个病啊，病院兼要选屏东县长兼做立委的，哦。所以就讲的，也是讲了两百位啦，吼、哦。啊，请你牛血粒，请你安怎？紧张下，顺其自然，喏、哦，平平安安来去过日，啊、哦，该吃该困，唔免得讲喊九点就困，八点就困，再时啊几点避开运动上出头了了，医生无比你较长岁数，做医师的人无一定比你较长岁数。代代无买嘢，内底所谓就，啊，伊嘛是中央专门咧管一科，偌济优秀嘅人才，科技嘅顶顶，发安尼去就去顶顶，所以咧，讲一句实在话，唔免去刻意，哦，逐天咧看迄个验嘅报告，你心理上白底啊嘛，啊，我今日验证外观安怎安尼？主治医师高医会跟我讲，老人家当然那是伊讲的哦，吼，伊讲老人家那血压在百上左右，正常唔当控制伤低，因为伤低化昏你就昏你，吼、哦，食到七八十磅啊，食到差不多七十五岁起哩，到我这个八十外岁这一台车，一台奥多麦，一间厝，大七八十磅，螺丝未歹。啊！迄、那个病未落，我无要相信。所以咧，小可得疼得艰苦，唔当着讲，我着食啥物哪会好，我着安怎哪会好？看好开，未我着安尼顺其自然。啊！伊，我甲问 DJ， 因为我伫三楼，唔知有落雨无落，讲咧落，讲外口咧落雨，讲就是安尼哦，安尼落雨。啊！我左手拳这肩胛头隐隐作痛，因为以前我宪兵共登伊嘛，哦，啊，佮接界安尼吼，哎，我这比气象台较准，我讲一再带下你小我听听，哎、啊，我咁讲，我靠你落雨，伊讲哟，各位顺其自然，哦，连我地空地空，唔免去计较，所谓好不出一切代志，我拢总无咧插。我那个从以前要插，我插种认识，因为孙女啊，甲新的助理

0: 我这个老的跟我的老祖的做法也不一样，因为方式上也不一样，等等，老人家看到你这个事实，看不过眼，你当作失聪、失聪加失明，失聪就是没听到，失明就是目睭没看到，不通每项去讲错，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的代志，可以去处理。30年后、50年后，各位，同好的台湾的同好的公司，咱普通的儿孙也未烧过，有烧过的足少。那好的人的儿孙对一就没烧过了，放一堆财产还是儿孙烧过啊，歹到死者啊！伊请几名律师，我请国际律师烧过无安尼啦。请问你的儿孙敢会为着你放火财产烧过？咱也无法度当放过来一万的财产，但无伊烧过，各位看无？那我老实无欠人就作恶啊！所以对着这，我伫电视台毋捌叫人抽嘴啊，我拢毋捌得叫人抽嘴。红烧肉、鸡肉未使食，该食就食。七八十岁啊，你人生叫要食八十岁，敢有可能呢？像我八十七岁，我甲主治医师讲，搁食三顿，我就过敏啊，就非常非常的过敏，搁瘫倒倒啊。伊讲无啊，电工大啊，你这气面拢安假讲，你会食九十外岁食饱的，我讲的拢假讲。你若有咧食肉，有咧食草，有咧食鸡肉。吓！我嘴咬底了，唔敢食。各位，这个年龄啊，当时要当家食，对家己较好咧。哇！酒也未使食啦，烟也未使食啦，安怎？我捌讲过一个故事。阮厝边一个老阿嬷102岁，记食食饭无配酒未落，无法度。小米酒，食饭拢爱配酒。医师，医师，一个讲阿妈，这个不能吃哦，这个吃了会血压高哦，安怎？阿妈拢甲因讲，甲我讲过，医师过来个啊啦，拢比我较大声等伊。阿妈照常食饭在配小米酒，哦。咱的期间过偌久？唔通去轻薄家己，该不如个酩酊大醉，啉到醉茫茫，我是彻底犯的。该安尼甲食一个，你都甲食一个，爱食啥就甲食。有在食草的人，要甲食啥就甲食啥。因为食冬菜、食素食，代谢有够，中土传来哪有？其他东南亚国家在时啊去咧化验，人个嘛拢煮鸡肉、煮鱼肉，啥个拢无搭来咧贡献。哦，因为时间当时要来，你唔知啊，你无法度人控制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快乐就是你最大的名誉，你钱爱开，唔得唔敢开，哦！你甲囡仔省钱，吸长呢都有囡仔，也无一定甲你感恩啦。三代内记名就得孝子啊！各位，今日来当记恁阿公的名，搁一代去你无人个了，三代啦。记阿公的名，搁记会着。喂，第三代、第二代，老爸老母都咧拍搁第三代，第三代就夭完啦。第四代，像阮祖的名，我都讲袂出啊。阮讲啊，阮阿嬷的名，我讲会出。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该请看路就看路，唔当减。该买新衫就该享受。美国人拢愈老愈穿愈花。该佚佗就佚佗，不如个我个话唔敢做哩，因为节目白掉咧。一讲佚佗来个佚佗，钱开淡心上，吼、哦、啊、你那是钱老济，无必要好个人老个济，老个惊伊是哪里烧过，规个家庭乱糟糟，哦，所以咧，唔通怨叹，唔免讲啥物会安怎，哦啊，那是。朋友的交够快乐的，唔通交迄落操烦的，交迄落逐天咧吐苦情的，来听到就是快乐的话，我唔那安尼，我唔甲阮后生讲白，对住我的身躯边的阿如阿文那爸爸， 讲老爸即个例会啊，哦，不注意的代志，卖讲我听，因为假存嘛。爸爸这得安怎？爸阿这来安怎？我讲以后拢恁去拍算，卖讲我听，我负责自己节目干部安排，人生我去快乐，我会当讲安尼样样。时间三点半，小过十五分，当然进广告。产品我家己咧食，顺其自然的快乐，唔免得买得贵三三的哦。我不是跋倒，那就咧公判我讲，我换作个公判，去去去也袂记得。伫微波炉揭个小火啊，都袂记得用个旧个手炉啊，旧个手炉啊，用二十外吨个泰格暖炉。我要叫助理说，助理总甲契约，甲佫甲买一套是买一套新的，请客俩少。等啊，等你就破呀！我这个破塑胶地砖个呢，吼、哦！空中的朋友，咱顺其自然。另外，头先我讲的用骨关节，要调动三成以上去你的结节，惊死人！这气气是站袂住，吼、哦！讲拜米个含我参加，我讲哪样就替广告尔尔吼啊，嘛无阿多吼，好就好，我家己有咧食，有需要。拍38289500，或是拍去厂商，我无头家控制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三，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佫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佮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整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佮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 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
1: 全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道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良心的产品。脑贴面，大家拍过枪伤。咱有消费者服务中心，对着各种的产品，拢会当提供咨询和服务，请你拍38289003828900外波头啊，控制非常的感谢。佮甲咱插播着，咱要去七道一工，老人家对家己较好嘞，唔当减，我都讲过啊。尤其是在70岁去年以上的对家己较好，一旦出去佚佗老老的，现拢是咱家己赚的吼。咱伫8月9日，农历6月27日，预定两台车，7:30就到8点准时出来，早餐有甲咱准备，中途歇困了后，安尼悠哉。我拢讲行程袂使看，因为这行程你若伤赶唔好，在这种国宝级的老人哦，那休困啊，那去德元碑河南川了后，一路安尼悠哉来到德善来去用着午餐。德善的餐厅在用拢袂歹吼，尤其是我拢爱食笋啦哈，目感谢，恰恰伫高客。两位老人家拢讲咩？啊，你贵人拢讲，讲话高下咧，贵生啊，气甲满满是讲，许政府无法度咧挂特孙啊，你无啊？迄头迄款咧特孙啊，甜个啦！我唔捌食着迄款特孙啊，甜个呢。啊，圣人堂遐个东西，佮甲太太咧，啊，佮甲买一支菜刀，安尼甲搓搓咧，安尼种腾过哎。靠德順甜的還很多千隻地甜這樣喔頭一罐德順用了後德順用了後那去台中六星宮漢溪馬祖廟300多天的來歷在那休困了後參拜馬祖一番比如我們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那來嘉義蒜頭文創園區休啦，搁伫餐厅食暗顿，每一个人1300块，涵盖一切费用等等。安尼，伫过了当前就1300，甲进1300，我甲小俊讲，这服务到这国宝级的，你有功德，含我处理的拢平安。而且就当来等我，因伫空间一边咧坐，过了摆游览车等等，家己嘛嘛感觉。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厝，七道一遍，人生减一遍，所以就赶紧来七道吼。有需要咱来服务处报名，真感谢。所以我拄只在强调，当雷进波这个资料好啊，旧年底我还未套掉吼，我还拢差不多吼。年尾的会使讲的75岁去哩。特别爱注意，一困啊就咧落架，安尼吼，差不多伫迄个中间70到79岁，一困750000乱乱，所以咧这段非常的重要，对家己靠咧心情快乐，卖钱咧有出，各位，我家悠哉，我那就伫加工咧，哦，加工伫关无咧加较自由诶，因咧讲伫外口诶 诶，农场有伫放伫遐，我伫遮食，伫遮住，伫遮滚二三十年来所陪伴我，伫六片云层，不如讲迄只电视讲无着安尼尔。哦，我拢伫碰一滚蒙床咧好看，安尼吼。哦，所有拢总是爱食，我着甲煮，对不对？要食啥着甲煮啥，解释咧，你食着足简单，啥啥着煮煮咧吼。哦啊，我要食米啦，食米粉啦，吼，还是要炒饭等等。因为我是蛋奶素，牛奶唔敢食，因为牛奶我不自在卡袂掉，吼、哦，安尼吼，人生好快乐，哦。请问各位的七十岁，各位的古贵的七十五岁，该拍拼你拢已经拍拼过啊，所以就唔免跨性别在遗失。你若甲看到即个大公司的囝，大房、二房、三房，过两天无一房无烧过的，遐好业人的囝，你甲讲对一房无咧烧过，逐房都烧过，安怎讲？财产节就烧过啊！人讲一个囝饿死病，但是趁这个钱交好伊咧，无法度照你的愿望，累到地惊儿孙。儿孙自有儿孙乐，万免去乞求哦。因家己的江山，我老爸以前拢常甲白凯咧讲的啦，无想讲我这个不孝囝，佮哎伫阮蒙阴村，我算这官运算袂歹呢，对不对？哦，安尼做甲五届议员，伫官顶甲公妈面前啦，过年去拜拜，讲哎，我定新做客将。阿童不小的，啊！但是我有哪同款，才袂较少哪会做议员呢？等等呢？即阮老爸、阮阿公、阮阿妈、阮祖妈太了会着。儿孙自有儿孙乐，你唔免你个烦恼个一切，家己活在当下，今日去快乐，今日去赚的。我逐日早时也困觉，长啊，拢叫我阿公。啊，和我真有开讲，啊，阿公要找我，讲要讲约到十点要找我，我搞回来，讲卖啦，明仔载阿孙女拢要走场，哦，啊，我唔免甲困过，互我困一个较有咧，互我困到自然醒啦，安尼吼，系伊到十一点来，我困啊，困甲困袂去啊，八界。春轮一个时间看十点外，我这都唔免过去买豆奶个，因为我拢第四代买，伊就喜欢那个在泡个哦，那就现金粉，哦，我买了上过节，自己食一包，都爱食到明年来食了，安尼吼，啊都安尼，地果茶嘞滚啊泡嘞安尼尔，春轮啊拢加袂胖，胖拢袂坑一个吼。安尼袂啦，安尼胖啊，下微波炉两分钟，哎呀，安尼一顿过。中昼我现在红山上我机场啦，机场你听我机场，我唔知遐尼低啦。拄啊，汽车站的头家来讲，哎呦，国代你袂使食遐尼济呢。我讲我食一粒规个肉肚就拄怪，啊头，迄汤锅头遐尼低，我当作是安尼普通低，吼，还有够低个哦。安尼我就过一工啊！老人家拜托对家己较好，你已经你的青春为家庭付出。在早当时，咱活到这个年纪，当时所过款的日子，不是今麦少年人，因会去想到的。那是拼死拼死，无眠无日，六七十岁哦，甚至一世人呢，鞋都无穿到破鞋，你敢知？真卡！我娶某了的时阵，我一时西装照过几十人的穿，我做一时西装讲七八斤穿啊，哦，今嘛来讲差不多是七千块左右啊，哦，那起码的钱啊，七八斤呢，啊，我搁吃一双皮的呢，规整照了了啊，那要娶某倒来，给我做一时西装啊，我无讲好笑话，啊，照我双皮，啊我。汗臭未少哩，啊胃较细人呢，一抱伊头前那几包纸，无未清净啦，大伤。咱拢艰苦过啊，算免对家己较好啦。即马今日是咱哩讲这，我听好讪笑。阿公，你起来讲迄个古早代志， 是我讲安尼讲，讲安尼讲过头。你若讲以前个老母咧饲囝，感受一下咧，阿妈咧饲囝来暗一个暗一个，安尼饲宝宝咧，伊是装条赚着囝。你若即卖啊做阿妈，有哪用安尼饲宝宝赚着囝？恁媳妇就甲你赶出去，兼甲你过，你听无？咱安尼过咧，对家己较好咧，哦。唔通欠伊啊！一旦过到，无你讲，国语的心情怎样呢？人困开，感谢天爷，我拢先感谢天地，啊，搁我困一觉，春节的云爽啊，安尼非常爽的，我过得就快乐。一再连续来找我，我讲我足快乐。假使讲叫你总甲你白地一间，安尼无几平房间。三十外栋白间有出力出力，啊有主持节目无节目，主持节目了，阮就困伫一间有代志出力。像我昨昏阁徛外台，迄台吼，迄台面子会出力，啊阁连伊阁倒转来顶顶。你无大就大一条，因为有遮个车在伴我，我用着看车安尼尔尔。回归正题，头拄仔拢甲咱讲个有康无损个，吼、哦、啊，所以咧空中个朋友。请你谅解，拜六咱就较轻松。特别有哪甲咱的空中的朋友讲，对家己唔当去想过折磨，对家己唔当想过委屈。爱情就甲穿，爱食就甲食，爱佚佗就甲佚佗，等等。你欠解老我惊儿孙。即个囝儿孙，若讲生过来本就那存无贵，也未甲你讲一句讲阿公、阿祖、爸爸，谢谢啊。有时即嘛嘛好男好女嘛，无啥咧哭完咧啊，真透个。从以前装卡，调到电话啊，哭啊，装头哭，装尾啊，有听到无人讲你不好。左囝做鬼神顶顶，伫门口定来规日白日外咧哭啊，即嘛。走到沒半個後可能人這樣是不是對自己較好身體順其自然、自己改照顧不用就欠我這樣遇到該吃、就該吃有人說你吃素食的人叫人說你吃肉吃他、本來就這樣大家都在吃人家其他東南亞的國家當然我是沒有啦、都在方便、都吃方便菜嘛蜜蜂的四个嘛，拢食方便菜。日本的出家人会当娶某生囝，开酒店、食酒、跳舞，正常的你听无？啊，所以这个教门去到地会一个变化，但是大圣教的牛武帝时代创立以食素食等菜为主，啊，从这个系统伫这个中土的这个佛教化和印度都无共的啊，那。顺其自然，所以我进攻个咁好，产品较要紧，食咱个产品特别歹。啊，用骨关节有可能因为签约时间年底，我无去。我讲你起袂遮旧个物件，签落你原地做，因为我回头较大。你即马这是真来滴，我只广告内面是新个产品。也是原地，伊讲这是在库的啦。但是即马真二卖拢咧调动，运工嘛是去，运费嘛是去，种种咧去。我讲我这袂使去，我替咱大家有哪把关，无你干啦去调动个，啊都无法度，啊都退过，啊都那像啊所以两股份啦好，吼、哦、啊包括都欢笑完了，无法度人讲过去管去。咱唔敢买，因咧贵，咱买袂起啊！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
1: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 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签个也袂调，通人签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布，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让得我。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我老欠的麻烦你再甲拍过清箱，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拜六不老的服务，对家己较好嘞。咱的设施现门伫第15页，哦，第3座。如果目睭他人哦，总是烦恼哦，他人以本分。终身无烦恼，哦，唔通笑人老，咱未使讲伊老，伊坐轮椅，伊行动无方便，像外头的五顶顶下叶子啊，臭面毛顶顶，莫笑他人咯，总是烦恼我，总有一天，换现我，到时间有来安尼，我都讲过啊。 全台湾87位才几万人而已，所以呢总有一天你有哪会老总是烦恼呢？但人以本分，每一个人要做你的本分。我无啥物咧功德，我干那照我的本分，照我的原力咧行。啊，我做会到就会到，做未到咱尽量来去做，无能为力就无法度。但人以本分，众生无烦恼。我一世人无烦恼，干那烦恼咱的国家的命运了了。我悠哉悠哉。空中的朋友是不是這樣、哦啊、所以一切看開，我就說儀順水有儀順樂，木匠儀順動馬舞，千金寶裡面有寫這套、哦、這是我以前錄的2002錄的，但我現在已經沒有生命當錄，那一盆錄兩點鐘，那是非同小可，叫我的汉音不准，但是叫我的開口念出來、哦这道三百，啊，各位来给咱送咱的啊老皮文章，啊，那是正确人的错路话，拜托你得家己讨哦。群众的朋友，这会当哦，加减啊流传，安尼古早人我读以前，阮做囡仔读阿无话读的吼，啊，这有那是咧劝善的吼。总共一句，那感谢这些老人家。一个节目会当伫空中发声40分，我昨有讲起，吼、哦，我伫1984年，民国73年，我就当选十大名节目同一个人咧听的主持人啦。迄个新闻局长，哦啊啦，就来去搞颁奖典礼，啊，甲即嘛一年安尼30-40分。在这个节目中，电台不但无减少，阁减增加，生意是愈来愈旺。但是我同款天未作我的路，有人开路在我行。我甲孙女安尼讲，阿公的原力天有咧看，无滴咧，你咧做议员，爱心的便当未使断，这是我发的愿。你若无做，我无意见。哦，我直接讲明。哦，这嘛我交代在生意见就对，因为这我发的愿，我以前安尼去风景区买一碗饭，头家讲什么菜，我讲我食素的，我另外买啊，干那卖饭无得卖啦，迄碗饭从倒着饭档刺激着我，从安尼开始发愿，有一嘴饭档食，我绝对要向人公开食，这个愿30万档，天会助我，各位恁大家嘛给我帮助。非常感謝這點鐘的節目，2266也沒說到國家的事情，時間就夠了，我們現在交過給優待，3分鐘後隨便就回來開講，感謝哦。
2: 風雨這麼大，去觀浪一定很刺激。
3: 別鬧了，台風快來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踏板的哈。
9: 知啦。 差一点就撞到了。
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做农的，好嗨！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2: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1: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他多啊，几点钟拢讲伊个有空无事呢？用开讲的方式，咱本快乐广播网在电台联播啊，总之就是咧讲政治，吼、哦、啊，无讲到政治嘛，违背咱的宗旨。有关美国战争部的处长，处长就是咱的啊，比如讲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吼、哦，啊是讲国防部副部长，因为做处长，吼、哦，挂匹克美国战争部就是国防部，川普佮改做战争部，哦，国防部处长的副国防部长，挂匹克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公开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核心战略是对着第一岛链建立着自主防的迄个拒绝的拒，制防止的制，就是讲拒止防疫、拒绝禁止，会当防御，会当家己准备好势防御哦。防御条约，伊就是抵抗，会当预防抵抗。拒绝哦，拒绝防疫，就是讲会当拒绝来制止、预防来去抵抗的能力。透过这个美国强化和民邦台湾的合作，和任何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而这款所有的行动，无法度来去照应的心愿。不可能我成功，所以副国防部长、处长已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完全无改变，整体目标维持印太地区战略的稳定性，美国有责任。而且，郭柏杰这个处长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是强的、明确。但是非常低调的政策，并依据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民邦，尤其是伫台湾共同建立第一岛链强大的拒绝、防止、防御的能力，就是我拄则讲的拒止防御、拒绝的拒、禁止的止、预防的防啊，预防。抵抗防御的御，或者拒绝防御。有关着郭处长有谈起台湾伫岛链的属性甲重要性，伊安尼表示，这真清楚。我若讲到台湾，这是世界同注目的紧张点，我必须爱非常的谨慎。美国照着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在几多次的说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完全无改变，整体目标以及战略的稳定，保持现状，不得改变。台海的问题，不但是美国的问题，嘛是国际上的问题。所以，郭柏杰处长又过来表示。美国推动着拒止、拒绝、防止的战略，并非讲要将中国改变，也是要推翻伊的政权，也是要甲灭掉，而是建立会当伫台湾第一岛链来合作中国用武力，为了夺取民邦，包括菲律宾、日本等等，以及台湾，和因家己。会当保护领土的能力，谈到着军事，美国军事真个布局，郭柏杰处长嘛指出，美方非常重视，会当伫高度拒止、拒绝、预防佮停止环境下，运作着因国与民邦包括台湾的海空战力，中程打击、长程打击。就是那就即马乌克兰的无人机，一飞两三千公里去到莫斯科，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附近来炸因的油库、炸因的废物、预备中心等等，叫做长城大计，讲较紧。台湾的无人机会当直接飞到三峡海拔，飞去到北京南、中南海等等。啊、哦，长城大计能力以及辅导着各式各种无人机的系统，发挥着台湾即马目前同好的即个家己的优势，台湾的科技精品、护国神山加无人机 AI。台湾算二个无人敢讲第一咧，即伫我的武功维达执行长黄仁勋都有讲过啊，哦，维达执行长哦，议会追求讲完全美国来去主导，民邦伊就加入了长期控制，所以我伫参加做义务讲起，中国无可能对台湾用武力、用妄想战略。对于外国，即嘛有其他的国度，讲要去含台湾，拒绝设立这个代表处等等，台湾就摕到咱家己王牌机器，你若甲我拒绝，啊，我着啥物嘅证据？你即个，因为全世界拢用台湾嘅证据，你若是拒绝，我只证据特别透明，无要让你嘅国家去使用。在中国也是这样转手用到台湾的精品，因为落后台湾几十年以上，对不对？针对着记者有人在问广播处长、哦啊、就是郭碧杰说，外界来在风声美方要求这些朋友包括到台湾，说如果台湾海峡冲突的时候，到底美国你是要扮演什么的角色？这是今天最新的报道哦。郭碧杰表示，美国未要求盟友承担超出美方主席能力的责任。我阁讲一下，美国不会要求盟友承担超出美方自身能力的责任。美国未要求台湾啊，还是菲律宾，还是日本。承担超过美国甲你交代的责任，超过你能力，美国未可能安尼做。就是讲，你打八十斤，无叫你无可能叫你打一百斤，打百二斤。你会当打五十斤尔，伊未叫你打八十斤、一百斤。美方甲你讲，你安怎做，安怎做能力，若是超过能力，你无法度，美方未放手。讲白话用安尼讲都有，今仔日的各大报纸、媒体、电子媒体有报，你买单买一份《自由时报》来看。新闻广播、政经部的处长郭碧杰透露，美国正含日本、澳洲、菲律宾等盟邦来共同召开非常坦率、非常坦白的安全对话协助。即系民邦建立共同认知甲分工合作，伊认为咧，唯有何即系民邦，包括南调、南韩，包括台湾各国，包括澳洲、菲律宾、日本等等，何在啊？清楚恁家己爱尽嘅本分甲角色，哦，但当伊话合作，中国有当时啊冲突临时来去发生，当。中国海警真刚啊，来拍伤到菲律宾，用啊因的海警，尾啊即嘛唔敢用破，用大只你看因咧用咧海军的军舰所来做中国海警，用咧最壮的壮啊，因为菲律宾有哪三班船啊，有哪含咱台湾这细只硬装，用水用咧水咧做，阮以前咧抗战，戒严时代咧抗战。迄水船咧，到底人徛咧？水船，迄人拢个厝，规只种，啊！你一群人拢规个厝后面咧，因为阮少年用啊，我拢徛伫第一线。农民运动个时阵，因伫徛伫第一线，咱因为带油咱只去伫咧抗议，咱一定拢徛伫第一线。迄水厝咧，到底迄人拢规个从倒退，规帮人拢厝我倒退注意咧，迄水会咧看活动。
但是因少年啊，即马老厝内人啊，不离就错开啊啦，啊，所以伊安尼透露，对着在民邦民友共同认知合作，互恁家己知影你的角色，阮来家己准备。以往拢靠美国，靠着台美防御条约，中国唔敢越雷池一步。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伫昨日参加着菲律宾东协十一国外交部长，东协十一国的外交会。菲律宾含在所有各国外交部长会面的时阵，伊嘛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在武器等等，当然拢有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哦，要去访问美国。肯定那无干的，为何这个武器咧搞搞我中都？在阿当讲，你看习近平甲个美国拍一个电话，电话门讲个美国就唔敢买人啊。但是照卢比奥做个伫菲律宾公开对世界啊，即个媒体来去发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无改变。为何军机会延迟？因为心担着即目前。因家就欠缺，一方面要支援乌克兰，一方面因要支援着对着因所有啊，真个使讲一礼拜来美国伊伫轰炸炸伊咯，即拢爱有呾动着因家己个基本军力，所以暂缓，但是即摆伊计呾补足等等，而且北大西洋遮伊也爱去支援北大西洋啊，因遮北约。在这个北约诶组织，吼、哦，总共有三十国，今麦阁加瑞典、芬兰，啊，那是乌克兰，虽然无加入，等于同款精神上诶民邦。北约三十国，今麦武器因诶啊同款国防预算提起咧到三趴，当然美国啊强硬哦武器，即系北约即系国家。所以造成因的武器供应紧张。讲到这，咱特别过来讲到马文军的夭寿。马文军特别伫广播，某某公司要采购火药，甲印度，伊事先甲讲，讲要甲广播标志的空轨上面有阿标金，这个是专门咧做煤炭的，啊，甲印度买。结果印度拒绝，印度绝对有哪有受到中国压力？印度和中国有哪有交情？即卖体会啦，吼！伊即卖体会，讲啊，因个公司家讲甲印度买，你先伫网络上甲讲你伫印度买，咱台湾即卖买有钱要买武器是偌的困难呢？因是成功日本要甲啊甲南韩买，要甲对一个买拢会使，唔是呢？咱哋啊，讲啊，你即马买甲美国买，但是你希望甲为何讲，不咧解释为何他会买甲印度啊？即间厂商要甲印度买，无甲美国买，因为美国即马所有嘅军火紧张，我讲对北大西洋、甲乌克兰、甲伊朗嘅战争，大量所有即军火，因嘅美国将军啊，甲参议拢有意见，甚至正式。啊！跨东北通过可以对伊朗停止轰炸，怎个电视就播出？因为军力无够通支援嘛。台湾的国防部无输伫其他研发，台湾的国防部人才济济，若无海军咯，咱才有法度完全国界，完全家己国家介绍出来。嘛无输伫咱台湾的官兵素质，而是输伫一处一处比在干身啊辈事先入去部落。海军若要建造时阵，咱有暗中用着韩国在退休的这军工，咱重金聘请来，甲未甲老习总走去，甲大使馆兼去韩国，韩等于总掠一关，广播。对着这个采购成本非常的机密，所以因为中国
对明的外交的组织啊，提准你台湾对着这军队去采港，头迄个无主动，好咱台湾人来咧质疑马文军真有够夭寿的啊！张国军啊，电话拍牌拢停开啊！我是无拍电话，讲无啦，啊，都我无拍伊啦，我拍你都无人接顶的。我讲我这网络拢会补，我若为电脑调出来啊，我接开你台湾停开。我这代艰苦人咧经营诶，我无厂商，无公司，我靠家己，靠在厂商来咧搞广告，支持十几只连播诶节目。无算讲同济台啊，差不多要挖地啊，卖互我去讲过着。我毋是靠这咧趁钱，是我诶兴趣，嘛我诶责任。因为咱台湾失败的立法委员伫当然国防部有计划，伊就利用即阵的时阵，安尼种透过互北京知影是是啊。民主的国会议员会当监督，但是毋是公开提出来的，是民间去互北京咧认可。国防部承受着偌济压力，当一位立委那像马文军，一次搁一次打伫国家安全线上。台湾人无法理，按照讲无法理，无认为咧，因为南投选好嘢嘛，南投乡亲甘愿选这个人要败喺台湾，台湾你台忘掉南南投，你南投会种闪过南投当伊独立开吗？一次过一次，唔是等你的蔡公案，台湾未来要含所有国家边邦国防合作的机会，愈来愈少。因为未只合约，伊就甲你留十军机啊！孟军第一个时间，讲啊，我讲印度也无咧惊中国啊，唔是惊中国，无惊中国的问题。总啊，印度和中国有交情，中国会甲施压力。印度和中国的利益相关，比印度甲台湾的利益相关较大嘛。比如讲，伊咧做生意，也是要甲采港等等。印度的消费力和用中国和台湾来比，当然中国对印度的采港买卖生意，14个人口当然也2500万嘛。说印度没在惊中国，先老实实的，到尾印度动起来买，甚至中国对着印度用某种的方式，没在讲讲我的物件哪里卖你，安尼卖你较俗的安尼。中国什么代志都在做，因为因无民意的感动。如果这款的敏感的资料，事先还未交回的去公开开，中国根本凊彩都有一个手段。啊，你我本来要甲你买啥，我唔甲你买啊。各位，甲买货也有一部分呀。

人感觉无认为你气死严无伤诶。当印度公开讲无要搞你啊，无要卖你啊，了后咧，马文国又搁改口，讲啊你向美国买就好啊，你太得去甲印度买。迄两天啊，逐天咧攻击美国，即马讲甲美国买。南投的人，你若去选了马文坤，真正实在，我安怎想都想无啦。拍电话来抗议，讲无要甲我买物件，南投乡亲，无要甲恁第二员买啊！伊拢咧讲阮南投马文坤的是非，搁南投县所有乡亲无甲我买物件，我嘛是照常爱讲，我袂使违背良心，我袂使讲南投县规县的人拢在甲我买物件，我倒来学了马文坤好，学了中国好，那安尼我都毋是电信族啊嘛。所以，讲啊，你都甲美国买，这足简单。你将这个桥炸掉，你讲啊，还有迄个桥通行呢？西康的西尾啊，过啊，过迄个桥哪个会通？中冠路你甲凿断，啊是高速公路对台你甲凿歹？啊，高速公路炸歹，啊炸歹他有差，啊，比如讲炸歹伫台南，啊，你到位罗德，啊是冈山，啊总走中冠路，啊去你到啊新年，他去爬起你都好啊，讲一款话啦。所以军事采购，哎，讲究着所有的军机分散甲风险的管理，来源愈济，愈济国家。的产品，咱会当做一个比较，风险也会当减少。咱靠迄个二价关系，啊，这印度要卖人，美国要卖人，无你靠英国也要卖人。啊，结果，这样的好的管道，你无代无志，事先都还未交货，你就去甲剥落。印度讲我无要卖你啊，海迄条下伫国防部，那就千几万的押标金兼没收。不呀，你当讲无影响，咱要甲印度买，来甲美国买，你趁着遐妖兽骨，安尼面前讲出來，北京听要从啥？安尼对你的票敢会增加？我有学了讲，伊服务做好，所以啥物人选就选咩啊伊啦。你搁安怎选就选咩啊？因为服务做好，盘那足够，人情世事盘那足够。王宏威。这个破声要搁讲，讲的真正是见笑死。伊讲，这间福麦公司原底咧卖马桶，第二月十四日的新闻稿，伊有解讲的来源来自印度，所以马文军事后一时无露舌。结果各位，我是讲安尼都无露舌，你公司解讲出来，马文军一时安尼到露舌。啊！我大中，我这个唔捌字的读教程第一毕业的盖雷查，结果马文军伫十二月十一日前三天，当富迈公司十四日发布我甲印度买，无法度谈交我，我甘愿笑听，红发哦，即嘛王宏威讲，十四日讲的，到十四日以后，马文军一瞬咧甲讲了。但是咧，马文军伫前三天一十二月十一日透过伊个 Facebook 脸书记者会公开点名印度采购来源，电视一挂在泛滥，一日为了对了，一日在做咩 T 台啊，在做变速桶，在卖马桶诶。有法度能够精密的回应广播，三天后，一间发卖公司看破讲阿高姐，就皮阿懵的，风萧声了几个煞骨兼无面子，医生暴露在先，尾也佫公开一瞬在后，予咱台湾人无法度能接受，这毋是马文军第一次。为国防议题争议，重大争议，斑斑可可，斑斑可可。监督政府本来是立委的责任，但监督应该是要予咱的国防更加完善，而不是予咱的国军一次一次来去破局，一次一次来伫遐卖煞西尾。如果

0: 一名立委的所做的作风，和台湾的国防战略一再损失，这比共产党派来飞碟更加苦，和国防更加困难，甚至和北京做球，和北京一再来激烈发生，因为立委一时没负责任嘛，喏、哦，类似。就監督政府的名字，其實是在出賣台灣。南投的鄉親，我拜託，我不要說這麼重的話。南投我們有電台，草嶺電台，在那個剛才南投，草嶺的電管這裡，我們的電台在這裡，有哪樣我開播到現在，三四十年的來歷，我們電工有去佚佗，說一腳踏三關過年。吼、哦，还得有草岭电台里啊嘛，吼，伫个最悬的所在。南投乡亲，我无意见。南投我有感情，信任堂三四十年前有个信公堂，我记啊开机，到底五十年前，尾啊这十多年来，我个有哪，唔敢讲原谅来去信任堂好了，拢信字头诶，我无其他意见，因为伊选会到，伊办得好，人气足好。好比我好几万倍，但是用这款的妖兽直接伤害国家，公共的讲啊，你即卖甲美国买到，美国即卖未调管咯。假使讲美国生意人这毋是甲全部政府买，这是甲民间买呢？因的生意人甲印度买无，譬如讲一公斤啊一万块，啊即卖一万斤，我要卖你两万，无你都无当买。公部即卖收回，改要采降。结果这条经费无必要通过，国防部讲我无，我要改咧采工，然后采工人员人勤等等会当配合，这条是无必要过。医生要过，还是要买高昆米？讲安尼咱听有吼，听有了爱高昆米件，好的产品值得咱信赖。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五波头加控制进。公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未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你搬家 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千一百的灵顺困、一成困，有几百。爱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1: 我都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我哦，话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的话，请你打38289500，我波头会去加07。38289500，佫甲咱报告吼、哦，应该第二台车，毋知几个人，我毋知吼、哦。咱的一个理由是8月9日，旧历6月27日7点半好不住就啊8点出发。伫咱的过程中，目的就是要去台中乐清宫汉溪妈祖庙。行程免阁解释，讲到都臭酸去啊！每一个人1300块，涵盖费用、一切车主保养啊，特别甲咱拜托，就是讲吃素食嘞，你也特别来付出报名，爱来提起一下吼。那你另外安尼安排到啥？甲咱讲个好消息，就是讲来伫我个节目顶，互我访问过伫国外。客到哦啊，所有啊，那个的一挂那就心理医师哦啊，这是国外啊的博士啊，两个大小明老师，即嘛，有人拢总伫啊，那个同款现代学校的教授，迄间有人要指导，因两个姊妹啊啊是信天道的，拢食长斋啊，清修兼清口。前教就是无戒，那就修路安尼吼，专攻着咱家己养生定定吼。啊，这医生咧看病，医师咧看病，伊这是生理医师，心理啊，家己安怎来去调度吼？啊，我甲讲拜托，我这两个保级的，啊，恁甲两个姊妹卖坐共台车来讲着安怎去调养老人家身体。用的时间，卖过假的讲点，讲得无啊！你答应我，开始参加。啊，可是说讲这有难点，过头过这里，两个姊妹啊，吼，都有境外目，境外节目过两遍，你就知吼，非常感谢老夫是要去参加。所以伫这个春节半点钟啊，20几分，咱即马就开始要接口音。拜六唔就有人在听无？我讲安尼唔在人讲啊！你头一点钟拢咧连线讲讲去，我是照着老人的角度讲出我老人。我即摆咧讲老人话，真正实在是代表老人。29年出诶，啊，1940年生， 少年的无代表老人是安怎代表老人？我头拄啊都有讲过，吼、哦。啊、伫阮这个年龄诶，哦，伫阮这个年龄诶，啊，得出几万个啊，娘娘。热线开放中，38286386386，外埔头甲空七，欢迎进线。来，你哦，来，你请讲。
2: 你好。
1: 啊，你哦。
2: 诶，中国国民党遐个人，
1: 吼、
2: 哦，伊拢甲人提解提乌心诶，商人诶字，政治献金嘛，结果伊就是推卸责任嘛，拢要互咱诶政府取消。啊，咱应该就是爱甲伊公布看，因有偌济人甲遐乌心以为头家提政治献金啦，啊，咱诶人拢无提啦。
1: 结果有公布出来。公布拢中国有啊有，
2: 拢赖咱的政府。
1: 无啦，啊迄啊无一个民，拢无叫民进党，清一色拢叫有国民党诶，哎呀，啊有公布啊，哦，一定是。
2: 哦，啊我想讲，吼，咱爱较热咧啦，无因为拢甲咱欺负哦，有诶百姓毋知影，当作咱较好欺负诶，谢谢。
1: 鼓励，谢谢。今日抢万咱转移目标，本来。无论讲伊放臭架啦、鸟鼠啊啦，佮拄着所有热带囡仔，按拢伫台北市，伊无法度啊。即卖人讲啊，你边啊拢着有一个在甲你鼓舞，你敢那咧做袂好啊？即卖着搞调高种气派个专业目标，伊个战术足简单。你若甲问安尼，伊搭位边啊，你无个啦。以前啊，共款韩国瑜来当选市长。孙拢啊做议员啊，你甲一孙，你甲一孙吃。伊讲啊，我叫局长转达，啊，就叫局长别甲伊答。伊逐项拢互局长答，提开，所以即满拢炮打中央。台中市我都讲过，罗秀文讲了，我当来接口音。罗秀文台中一块肉，迄块毋知几两重，讲有验着毒，害全台湾所有台中的猪肉拢下架，咧下架了就拢起啊杠去啊呢。哦，较严都严无啦，爱讲迄个严搁再严，第二家严严啊，嘴高高啊，讲啊够毒，迄就是伫因内底化验室去验着嘛，伊遐咧用。啊，正经这有关到中年，这八档拢无去验，啊，伊无代志体会。过来，非洲猪瘟要落中央，非洲猪瘟人家的。结果迄个用喷袂使，喷即嘛喷袂使饲猪，用喷剂饲猪，等等造成所有全台湾，这拢去影响到猪的产业。结果无代志嘛，退予中央。这呐，民进党的杂心思无够，白白台南甲高雄，同款你严十八摆，台南严三十几摆，台中干呐一摆，一摆佮中央下令叫伊去严的。村里来讲无啦，阮有验十外卖，十外卖是诶公司改送去互验，公司送了改报备诶，公司送了报备，那就讲我咧电台咧主持，当然是讲好听，要讲我家己有啥物安怎欠点物等等，热线开放38286886来你哦，来你请讲，来你请讲嘿，
3: 喂。
1: 啊，你讲
3: 你好，阿扁总统好，我是台北阿嬷啦。哦，我甲你讲，迄、那个马文君哦，迄、那个咱的政干哦，伊嘛泄，迄、那个韩国人嘛讲泄露秘密，伊即阵马文君嘛是有官司伫个哦。
1: 有啦，有。
3: 伊都一官司迄个政治的代志啊。
1: 我甲你解释，伊有官司，但是做立委，
3: 对对对，我知影，
1: 拢总
3: 每工拢有咧听钟连旺的军事，早时八点到九点，啊，你遮我逐工嘛下晡时我拢有咧听，我是毋捌口音啦哦。
1: 感谢。
3: 啊！迄油大豆油哦，伊奈无迄政治现金，迄国民党三高的拢有丢掉，迄、那个韩国瑜嘛有弄四十个，拢用国民党的啊。王宏威做议员嘛摕政治现金，做立法委员嘛摕政治现金，伊一年多摕两遍政治现金呢。
1: 对，
3: 好，谢谢，
1: 谢谢，好。哦，无判，都拢规个拢叫国民党啊！即嘛总共占无死，你听，即嘛，迄这人吼，啊，为着伊个私利，啊，六亲不认，喏、哦， 啊，所以空中会听马文君以代言，代言到那就进啊，因个议员的不能讲啊，国民党的部分区哦，假两届即嘛拢代言，但是因都议会的里演呐，哦，马文君的里选的里掉，即嘛因为个那个个二八年个当选一个接不下来，你因无多人叫来问嘛，立委有保护伞的咧。立委立委就无开会，哎、欸，即马四党逐工咧开啊，逐日都咧开会啊。等到无开会，迄、那个过年诶时阵，迄、那个咧放假去啦，透咧讲，佮放假另外咧办理案，礼拜去办理案，咱袂去犯人诶囝，法院啦、检察官伫礼拜咧办案，讲到特殊啊，等等，应该拢上班时间，等等开始正式谈，爱得拢伫咧演咧。所以无法度，明年若阁安尼咧，嘛是阁拖咧，嘛无法度。真现实，国民党都有咧，有背叛的嘛，有破党的个嘛。你袂记以前暴君期，人个官僚出来，阁经过几十冬啊，伊当入去有呾代入去的身份，啊入去伫关，一上开放，三不二不六不六来了，来你正讲。
4: 啊，第个代了。
1: 哎，
4: 我有一句话啦。
1: 哦。
4: 我要甲你请教，啊嘛要请教全国乡亲就对啦。
1: 哦，
4: 即个即导游的代志，第个代。
1: 哦，
4: 我甲你请教，今仔个台湾人，台湾就对啦，徛伫什么三国间？吼、
1: 哦，哦，你讲。
4: 今仔台湾是民主国家了，
1: 哦，
4: 唔是专制了，
1: 哦，
4: 有管市长了，
1: 哦，
4: 有选里长了，
1: 哦，
4: 管市议员了，
1: 哦，
4: 管立委了。今仔日这导游这代志，德国关系，吼、哦，是阮拢，阮台长，阮宏源台长啦，罗秀燕，哈，这代志拢拢要调中央。
1: 哦、
4: 啊，你是啊，你若咧选市，你选市长时，你讲到真好听，我要哪做。
1: 哦。
4: 第个代。
1: 哦。
4: 你看啦。
1: 啊，这要安怎对你大家送好伊啊？
4: 无啊，你第个你要甲乡亲讲。革命军当过路对啦，就开去这会啦。今仔日台湾又不是专制了，今仔日人专制，像习近平专制，这无唔对，赖清德负起专制啦。但是叫你民主国家了，有国关系了，你算计就国关系了。
1: 哦，
4: 你国关系，你这市长哈，那提个离离。
1: 哦，
4: 哈，那跳怎么样？
1: 哦，
4: 啊，是咧怎样？
1: 哦，
4: 你看议员这里位。啊，
1: 好，好、哦，讲了有理。民进党大家嘛咧说明，民进党第一间无咧说明。民进党的党中央甲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第一间无咧说明啦，第一间，第一间无上电视政论台来咧说明，第一间无一个无人讲 T 台嘛就派人去咧说明。但是所有风声要做啥，要创啥？用国民党的带动来行，即马民进党的剩只少年未无啥人在做，老的无能为力，讲较歹听咧，都因在讲的啊，规含话，因啥物无良心的代志都敢做，无影的都敢发动，安怎出头了了，连咧作息后咧轮班呢？迄咱就讲轮班去食饭啊，好，那就我以前。啊！来来来，轮班轮班去食饭啊，机械袂使有停止。哎，话你食饭啊，我顾安尼意思，对不对？但是人都会当假伊个写出来啊，讲到我即代讲到拢叫政府硬个免硬为对啦，罢免无补啊！你硬高骨免硬上，今日个参加台北市对选举个新北洋，伊呢？好人家讲伊发动罢免的，所以人气拢得二十外趴爬未起啊！吼、哦，伊发动罢免，招会拢过，国民党要罢免的，大家拢带罪，拢甲伊认罪，拢甲判完刑。但是爱立委的遐，真得做立委，关伊袂着，判伊袂着，安尼尔。月山阁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5: 喂，叔啊，
1: 你讲话。
5: 对了，我讲哦，做台湾人，
1: 同
5: 胞听一下哦，伊这个 酱油这吼、
6: 哦，
5: 本来干那用卡擦好想就知影啦。
6: 哦，
5: 迄种有半箱高级的啦。
6: 哦，
5: 因迄种有八级的，迄酱油内底抢中哦。
1: 中年是中年。头
5: 家迄种有八级啦，哎呦，迄、哦、有八级国民党的迄个啦，哎呦，干那用卡擦好想就知影啦。
1: 对啦。
5: 免我想啦，阿姨绝对唔敢去，伊去甲查啦。
6: 哦。
5: 去查就查到到地就落去啊！你提我遐地钱，我你选举我后世你遐地，你是安那来咧甲吐槽，安怎呢？对不对？啊，马文军嘛是啊，马文军那种查某哦，足夭寿骨的呢，迄唔知要安怎，迄唔知安怎报应的呢？
1: 无啦，无人遮夭寿。
5: 嘿啊，啊，咱岛人是安怎在遐，在遐戆呆啊，在真正会当讲我看伊马文军，咱虽然3000块咧买无唔对，但你好买无要紧，但是你票你就帮伊甲选回。哦，你为着这张你的票哦，你为救了咱台湾国家呢？为了一张票，你的票，迄个救咱台湾人，你的功德无量呢。我啊，你袂使讲伊家己买票，你就好软心就来讲啊，无投会歹势，啊，就可以甲倒票，安尼唔是害着台湾人吗？哎呀，恁台南岛人真正安尼，真正做安尼有良心的过哦。
1: 好，谢谢，讲了都有理。马文君有买票，无买票，咱袂使甲买票，因为我唔知影有买票。但是我知道服务足好，盘烂足够，稀松达张，拢总为盘烂。你这普通人做袂到，我做议员都，白白人个议员拢送迄落，送迄落，唔是会拿吼，哦，喏，啊，嘛唔是送会考，哦，喏，拢送咧两扎咧，类似罐头袋，迄拢爱牵挂呢。以前我咧做议员，因为即马孙女啊要选第三届，拢爱千斤起跳。我敢若送一块万年，送个要倒搭，一张万年800块，那请人写个500，啊，咱这应变呢100外，因送一个，不管到哪贴啊，互伊就送一个啊罐头塔，各位，人安尼态度伊袂，你袂使讲伊买票啊，人。啊，平平主家接到迄个罐头，会感应啦、啊。哦，我不是咱家某人用个罐头塔收收的，啊来送给我。啊，我一家一个，我捡个只出呢。啊，我那去是无银行登记，有买票无买票，咱未使咁讲，我无自信，唔心里报应完未使安尼讲。但是盘呐足够，但是咱道观的人。敢未使安尼做？我唔捌咧批评马文君批评安尼，我讲安尼，你听，俺敢无要求过？啊，又若阁选阁对，阁选100当就阁对，你安怎就无法哩？万未惊？哎，一定个道理嘛。各位，我迄马咧选议员的时阵，拢无咧选举，啊，伫三民区要选八个，作者也提名五，挂我5位啦。啊，武中啊。他说你地心作数不用给留一色给他，像现在八色，民进党提名3色，留一色给战副议长、哦啊、他现在就没当这个，起码没有啦，硬买硬我给他，因为我都在给一神嘛，要起码就买嘛，因为阿扁总统堪称你做台北市社会局长，高雄市社会局长，一手把你栽培给你的，啊，刚才的事情你算提开我逐天，我若记一次，拢咧甲你啊，三民区爱着甲提名4个，挂我5个，留3席要予国民党斗过咧。安怎算嘛？算是民进党诶，我安怎算嘛？对，因为百姓听我嘛，吼、哦，百姓听我。南投诶乡亲着听马文君，你着无法哩啊，着安尼尔尔。所以袂过滴威王霸势，嚣败甲地道，无人有法度伊啦。我会当讲安尼尔尔，好。所以咱个话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吼、哦。啊、有需要啊，你若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3828950，进广告。
0: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未过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 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200，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千百几款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1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物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洗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斗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1: 以上好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有需要，麻烦恁阿拍过公司。啊，那记未开，你干那记一支电话，拍38289500，服务中心的电话，以及外埔头甲共七拜六二楼的服务，拍38289500，非常的感谢。人在做，天在瞧，犹如一本涉世贤文第12页，我现在用一句话去解讲：地址抓，丧君千里，总输一笔。但从冷眼看澎湃，看你欢迎到几时？ 送阮请你总书一别，但从冷眼看崩害，看你欢迎行道基石。送阮请你，有哪得爱有离别？你送朋友送车头，送去到底，送伫只要去台北，你送去到台南，送去台中，嘛是爱有离别的时阵。乎你外清，乎你外好嘢，人生总有够坎坷的时阵啦、啊。无影你讲因外富贵百万年，佮食百外岁，千子百孙富贵万万年，世间无即落较好代志。哦，所以小辈无落别个讲，但从冷眼螃蟹，闻音读作崩海螃蟹，但从冷眼看崩海。你目睭紧紧看这只毛蟹，螃蟹就是毛蟹。但从冷眼目睭，你紧紧甲看这只毛蟹，看你欢喜行道就是道字，读作道，袂使读作高。看你欢喜，看你只毛蟹贪嘛，毛蟹你惊无惊贪得嘞？毛蟹是惊横行霸道，不惊伊个欢喜霸道。毛蟹惊贪坏，无你惊贪得嘞？目睭紧紧甲看。看你这毛蟹，惊贪来惊黄，贪坏得惊路惊无远嘛。因为目睭里头前爱惊贪，毛蟹目睭里头前爱惊贪来。你人目睭看头前爱惊贪来，连伊嘛做到。人咧做，天咧笑。马文君啊，唔通想过去，要用留啊留一挂积德者，吼、哦，这对你无败害嘛，为着。讲甲你断掉你的生理，你安尼做真啊唔对。这本《青金报》涉世很文，都无时间当解说。挂三国音，一套300，挂2点钟的 CD， 送咱老皮文藏，以及到送草地人这个粗鲁的这本来另外套，有需要你呾拍电话吼，送回咱继续甲你寄。非常感谢这礼拜来收听，天气热，吹风机降我心，放我心情我呢悠哉悠哉，一天过一天，人生好不容易75来去，咱好好享受着家己，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空中再会。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福禄在锦家，中磊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6: 阿嬷，我出门了哦。
17: 乖孙的，骑脚踏板的哈。
16: 知啦。
17: 啊！哦， 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东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3: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同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咧支支。
7: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8点整。

0: 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0: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4: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5: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4: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5: 那当然，
6: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不如在一家中立好康来咯，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减至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咱新闻开始，过来甲探讨。一点真久听阿强踮咧遮布泼，哎呦，佚佗的功夫真正别位无。阿姊哦，阿姊哦，你若要听，你着招哥哥，四姑娘啊来听阿强讲几套。阿公阿嬷未听无。每天都讓你們大家消疲勞，好的產品可以讓你們好活過、產品成分我跟你說，我很認真做檢驗，每項都有報告，都照規矩，不敢錯。最近學樂就是這些老阿伯啊，老阿伯，你如果說檢驗的報告來，我來跟我們這些好朋友說一下。對，現在開始我們的山頂的古早味現在不說過了。哎呦，阿强是安尼，太唔讲究，啊都卖了足好啊！即卖拢照政府的规定行，所有啊的食用油啊，进行检验的报告吼，即卖拢爱定验啦，定验新的啦。咱的检验的报告是今年到2022年2月7日，经过 SGS 检验哦，咱所有检验完全拢总通过检验内底拢。装无啥物致癌物，拢装无啥物种个任何个毒素。啊，强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当继续卖啊。那别人就阁继续卖啦，伊无照政府个规定行啦。但是我无共啦，我要对消费者一个交代。虽然咱今年到2月7日才经过 SGS 检验通过，就是因为哦，最近啦，即、這个毒油个风波啦，我要求阁送检验一摆。啊，你爱知影哦，较早以前你若送检验，有可能两礼拜、三礼拜，这个检验报告就会落来。即卖无同啊哈，即卖所有你咧做食用油的拢总爱送检验，大家拢照排队啦。我有敢问啦，啊，若要排到着咱的检验，爱偌久的时间？哎呦，强啊，近一两个月，万三四个月哈、啊，到迄个时阵，听众朋友们来等下付。哎呦，阿强哦，啊无你哦，刷卡私底下吼，摕几罐来卖我，我准有我嘛唔卖你啦。这是我对消费者的一个交代啦，唔是讲咱无检验哦。我有讲过，咱2022年都是今年多，一年检验一摆，2月7日才经过 SGS 检验通过啊，尔。好，我为着对恁一个交代，我阁重新送一摆检验，等上届新的检验出来了后。咱再过来讲句，再来分享给咱这好朋友。啊，无猜吼，这个物件真正是上界好的好啦。咱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咱一年嘛拢验一摆，迄有诶还阁无验咧啦。啊，你若讲到毒油啦，即摆这个烤地油为虾米呐出代志呢？唔是去用掠着呢？人嘛是家己的厂商送检验了后讲，哎呦，啊，他也无代无志，今年送检验他也有问题啊，伊才去通报的呢。伊是家己去自首，家己去承认的呢。所以讲好，照规政府的规定，每一间都拢同款，逐间哦，较即今年检验过，拢无准算，拢爱搁重送检验，咱嘛同款啦。啊，若要排到咱的啥物时阵，我唔知。等新的检验啦，报告啦出来了后，我才甲咱这好朋友报啊。苗栗癌症的患者，的病患，生活艰苦，实在是歹流乱，医药费用无人传。病魔即一阵哦，无过关，我昨下咧讲啊，今日要来讲苗栗一个吼，治疗癌症啊，厝内散食，参食饭钱都无啦，你个看讲偌可怜啦，卖讲散食人啦，真正吼都参有钱的都无破病命啦，迄来去治疗癌症啊，你若要用自费的啊，哦，亲像讲标靶啦，当里里扣扣当当塞塞啦，迄有当时啊吼1000万啦，要来开安尼凉凉啊咧，无够通好开咧。佫讲到即个散食的家庭，参后参明仔载的三顿伫倒位，还唔知影呢？做老爸偌伟大，你敢知？迄是听到伫裤脚咧滚干呢，是无空啊，无空乌乌咧，怎抬落家己抬落呢？听到吼，参买止疼药啊的钱都无啦，裤脚安尼摔啦，因某讲安尼哦，叫咱来去予医生看啦。迄参查某囝吼3岁4岁。安尼，干妈爸爸抱的讲，爸爸，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因老爸心肝内看到想讲，厝的都掺要食饭的钱都无，要去打看医生啦。伊就甘愿哦，掺这车主坐客轮车的钱，都要留予伊的某，留予伊的细汉查某囝。
会当食一顿啊烧，结果会误着病镜头，伫一个月来亡生去。迄来做太太甲查某囝是安尼哭甲死死昏昏起来。这是住点在苗栗海边啊，一个伟大的爸爸，因为厝内散食，伊无接受着癌症的治疗，为虾米？伊要将着钱留落来吼，互伊的太太，互伊的查某囝食一顿啊烧，一顿了，一顿毋是一世人啦。无奈，这个命运真正是糟蹋人，踮在短短三个月，镜头愈来愈严重，一个月来亡生，留下着伊的太太甲四岁的查某囝，明仔载毋知要如何。这个伟大的老爸要往生的进程，捌讲过一句话啊，讲是毋是要去病院已经无要紧咯，先互查某囝食一顿啊烧较重要。看病院、看医生的钱，伊甘愿都留起来，要互伊的太太甲伊细汉的查某囝会当食一顿啊烧，放弃着治疗的机会。看来希望讲伊个查某囝会当食会饱尔，结果病情恶化，想袂到讲短短三个月，三个月尔，不幸踮在即个月来亡生。即、這个伟大的老爸上介大个牵挂，就是伊个妻儿，就是伊个太太甲细汉个查某囝。这个太太甲细汉的查某囝，未来的生活日子要安怎过？哎呦，阿强哦，啊，做太太都有那少年啦，会当去上班。伊的太太啊，踮在无外久之前，有那发生着车祸去伤着脑，即卖还未完全好呢。即卖还未完全好呢，甲正常人是无共款的。哎呦呀、啊！啊，他会这么可怜，啊，这天公伯也是无目睭哟，啊，命运真正是这么糟蹋人，车祸的家庭都在可怜啊，还拄到做翁婿唯一做太太的靠山，啊，唯一查某囝的瓦靠，啊，这支粮条还去予倒去，啊，莫怪讲，啊，哎呦，那伟大的老爸哦。都要将着迄个医药费用甲欠落来啦，欠落来，互伊个太太甲伊个查某囝食一顿啊烧。啊，即个吼病情恶化三个月，三个月伫即个月吼都来死。因某吼讲哦，因翁啊要死之前偌艰苦，你敢知？迄看着心肝真正有够疼。迄敢若亲像所有个癌细胞踮在规身躯底甲吞呾。哎，听到哦，真正，咱毋知影要哪形容。止疼药啊，拢总食完啊，嘛无钱通去买止疼药啊。因翁啊，只好硬起劲加咧啦。迄个镜头若咧折磨的时阵，是靠干安尼，甲咧安尼安尼，壁安尼弄安尼整，你看迄偌痛苦，规身躯哦，清清冷汗，甚至徛都徛袂稳。可能会当踮在裤脚的温，我嘛甲讲翁的，咱来去病院急诊好唔好？因翁讲哦，莫啦，可能去急诊哦，嘛都爱客人车钱，总讲都闹健保，嘛都爱阁挂号费摕药啊钱，也只个钱吼，咱都甘愿欠起来留起来，咱查某囝才四岁啊哩。你若查某囝一顿，咱大人若一顿，莫讲一顿一工无食都无要紧。查某囝袂堪咧讲一顿枵啦。讲到这的时阵，查某囝叫一声爸爸，爸爸我要抱抱。阮翁残破查某囝的气力都无，查某囝好敢若亲像知影讲爸爸是如此的痛苦，想要叫爸爸甲抱。伊要安慰着爸爸，希望爸爸会当去病院，予医生看，看会当减少着痛苦无？结果，残破囝的气力都无。讲是毋是要去病院，已经无要紧咯。
先买互囡仔食较重要。如今这个伟大的老爸已经死，互伊的太太找无瓦靠，互伊的查某囝从此了后找无靠山，可怜。啊，三只破病的人，上会当去体会到这种的处境甲无奈。你看收入平平安的家庭，只要讲一旦厝内老人破病，会家破人亡。癌症伫咧治疗，你讲有健保，但是有诶标靶药啊拢爱自费。即长时间累积着治疗诶金也是有偌悬，你敢知是有偌济？你敢知？也阁无啊多，无一定有啊多控制着病症。你亲像讲，我身躯边嘛有真侪亲像即种人，厝内生活艰苦，敢若厝边到亲情所照诶，毋是几落十万就会解决呢？有地缘卖甲无地缘啊！厝内真正开甲破产，最后嘛是死。有诶，讲即个老爸他会遮尔戆，哦，一定疼甲伫裤脚咧滚架，他也歹去予医生看，都要将着钱欠起来，予伊个查某囝食一顿烧。我常常讲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经他人苦，未必有他善。今仔日若是我，即个人若是我阿强，我嘛希望讲，莫阁再拖累着无辜的查某囝甲太太。有可能我嘛会选择莫接受治疗的这条路，因为惨要食三顿的钱都无啊，他有迄个资格讲来去找医生，来去看医生，来去买药啊。人这世人啊，一定爱好好啊照顾着自己啊。除了健康啊，什么拢总唔是你的啦。除了健康，什么拢唔是你的啦。你阁有年老的老爸老母呢，太太阁少年呢，囡仔还阁细汉呢。啊，政府照顾参像这种弱势团体不足，才会造成到这种的局面啦。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该着爱加强着弱势团体的照顾。亲像讲即摆生囝，甲你饲到十八岁，一年敢若六万块，未来的口罩，未来的口罩，有诶讲等下生一个囡仔补助到十八岁，领一百几万，啊迄敢若脱喙齿旁都无够，但是这是加乎你诶呢，加乎你诶呢，加乎你诶呢，有看也无啦，你毋通看这一万一年六万块啦。一年六万块，迄有诶对每一个家庭来讲都已经足重要安尼，无啥物人敢生囝。政府爱加强对弱势团体诶照顾，毋是干呐讲看因去死就好啦，即看偌悲哀啦。世间啊，都老爸上介辛苦。今仔日你听到即个苗栗诶新闻啦，你就当去体会，为虾米做老爸即个角色？是上辛苦的，嘛是上无人有法度去体会的。除非你手抱海里的时阵，你来做老爸啊，你才知影讲这个肩架、这个责任有偌重。我希望爸爸节要到位，你来转达给你的老母，叫你的老母转达给你的老爸。你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囝转达给你的老爸，做查某囝转达给老爸，因为踮在查某囝后生查某囝的心目中，上界伟大，永远拢是迄个妈妈，对妈妈是足伟大，老爸更加伟大呀。有当时啊，做一个老爸啊，参厝内亲生都不如啊。你爱知影老爸是啥啊？老爸是自细汉哦，伊都甘愿做牛做马，互你徛迄个人啦。
老爸一世人哦，伊都心甘情愿为你付出的迄个人啦、啊。老爸一世人哦，拢为着这个家啊，伊啥物都拢唔惊，伊上惊就是啥呢？就是失去着厝内温暖。老爸啥物物件都愿意留予你，但是唯一，看那一项物件，伊未留予伊的子子孙孙。你看车嘛，愿意留予你；厝嘛，愿意留予你；迄口罩内底现金嘛，愿意留予你。伊的岁月，伊的青春，拢奉献予咱只个，咱只个囝，奉献予咱只个囝。唯一我讲一项物件，伊未愿意留予咱只个囡仔，就是伊心肝内痛苦甲委屈。我的老爸嘛受伤，直到讲五年前、六年前。第五日节迄天，我来失去着我的老爸，我才知影讲世间上界疼你，

就老爸当作是元首人。不管咱的老爸年纪偌大，听我阿强甲恁考讲一句话：爸爸那伫个天都伫咧，有妈妈伫咧，厝教伫咧。你看，一旦那老爸老母那离开着咱的身躯边，厝无生厝，咱已经无天也无地。生活点在天地之间的囝甲查某囝，真正找无返去厝的路啊！老爸癌症到尾期，伊的身躯是痛甲全废时，医药费用是拿不起，家属患者是两相逼。你看这种的家庭，迄痛甲伫裤脚的关节，伫甚至吼头壳去弄病，迄规身躯敢若产生癌症的细胞在食伊的血、食伊的肉、输伊的血、切伊的骨，伊都甘愿要将着医药费用留予伊的查某囝食一顿烧。治着癌症无钱医，老爸伊人情世事才来甲放离离，不求好生，求好死。母仔囝日后要安怎过日子？查某囝遮尔细汉，这个少年的太太，因为车祸无偌久，头壳会去伤着，甲即摆还袂复原呐。即卖面对的就是丧葬费，倒伫厅头的翁婿，啊！这种悲惨的情景，犹如万支箭来穿心。啊，是厝内姑妈无知音，性命犹如风中钉。阿爸离开迄一幕。当然，这是人人必经的路途。悲从抗焦化艰苦，新鲜难求福难度。自从这个四岁查某仔囝失去着伊的老爸，亲情拢走甲无半下，政府的补助处处退，这母仔囝真正的呢。敢袂去跳客？啊，再生的老爸为着家，日头炎炎，伊都参园里。虽然伊的册读无济，对囝永远都拢总是孤立。过来想起着破病的老爸，伊定定家己踮在门口坐。人的隔壁出入全是人客，厝内看那只剩伊一个啊，伊一个。

0: 买第二摆。
1: 古秘书买第二摆。
0: 啊，我吼第一盒吼已经食一盒，食，因为你两包嘛吼，已经食一包去啊。啊，我觉得吼可以。
1: 可以？什么可以？
0: 安尼菇吼，脚头我用七十，今年足过七十嘛吼。啊菇吼，这个脚头有较好势。
1: 哦，你讲苦了以后啦，
0: 嘿，
1: 啊，你的声音听起来无像七十呢，
0: 啊，七十啊啦，足会七十啊啦，
1: 迄听起来好像那参照也袂假样呢，
0: 哎呦，阿强，你足好讲笑呢，
1: 有影我讲实在，
0: 咱讲实在吼，古你最近介绍这个古秘术，
1: 是，
0: 我渐渐有只戒忧呢，赶快恁一代，恁今嘛十点一代。
1: 我跟麦讲别人的。
0: 我有食两包啊，伊个拢一大包，伊个美国诶，伊个包装是一包一包安尼。
1: 啊，你即卖古秘术食有欢迎吼？
0: 有欢迎。
1: 有欢迎
0: 吼。有欢迎啊！我感觉到吼，恁诶，咩啦？咩讲？恁诶，咩啦？咩？恁诶成分吼？真的。很充足。
1: 你可以拿，你会当摕伊阿爸甲伊说明书起来看。我咧讲吼，伊这伫咧爱尔兰这红枣盖是被保护的呢，是去用保护的。啊，伊拢爱采迄个五年以上的，一段时间会当采，一年会当采一摆啊，尔。啊，这点在因爱尔兰吼是甲因当作是国宝啦。所以讲这项物件足好，较早过去吼。为着要食骨骨头，有诶拢用牛骨啦、鸵鸟诶啦吼，啊，迄有诶臭草啦，啊，有诶食素诶嘛未食哩哦。啊，即卖即伊诶爱尔兰诶红枣盖，包括掺食素诶人都会使你食。啊，你甲看吼，咱为着要甲你顾迄个软骨吼，咱阁用蛋壳膜，迄两壳迄个膜啊，你一盒内底爱用几千粒、几万粒落做
0: 软吼，
1: 伊迄个软膜啊，所以讲。伊伫个药房卖3600是合情合理啊。
0: 对哦，我是无去看啦，无去药房问啦。
1: 好，安尼好，安尼。
0: 我逐天拢听你的节目呢。
1: 谢谢姚妈妈，啊，迎接来佚佗哈。
0: 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哦，好，再见，再见。
2: 感谢。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过来，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是毋是咧哭袂累？你是不是要爬起来不好势？你是不是爬上楼梯安尼坐坐叫？哎呦！啊，食老啊，看来这个骨头上钙歹，因为你的骨头含少。为什么骨头当会含少？就是钙质流失，尤其是查某人啦。查某人钙质的流失的速度是足紧的哦。人阮有咧食牛奶，人阮有咧食钙片。你吃的都未赴伊老掉啦，唯一都是这个爱尔兰的红枣盖，而且伊个是素食的哈。全世界先进的国家，只要那药房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一模一样的物件，因为这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啦。我伫咧只心中来推广哦，咱克林俱乐部，即个上年纪的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这个古秘术对你来讲是足重要的重要啦！你敢无希望讲食食的苦的累？你敢无希望讲爬起来？你偌久无爬起你恁家的楼尾顶烧香啊啦？有诶，甚至家己厝的户顶都下未过。对，即卖开始，咱就开始来甲食，敢若亲像咧起厝的地基先甲固在，都唔惊讲树尾咧做风台。这个古秘术是目前踮在业界当中，食骨骨头、食骨筋骨、骨软骨上盖新呢。而且难能可贵，上盖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你敢知影讲真济一寡遮个师兄师姐，较早过去，包括讲我的老母。要找一个吃素食的来割骨头，真正找无。这个古秘术真正是造福着人群呐！你一天甲我吃两粒，你一天甲我吃两粒，吃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就会有那上山讲：“哎呦，阿强哦，有影确实有影有效啦，真正有影有效啦。” 伊起来讲有效无趁汤无趁入，伊的用意伫咧倒位呢？就是希望讲咱坐坐听众朋友，你爱听会落啦。而且阿强一盒毋是卖咱三千六百块啦，人伊拢用犹太的介绍，犹太哦，咱一寡只手民趁食只阿公阿嬷会当食会起着好的物件，食素的朋友会当食哈。今仔日一百盒，一百盒，我来甲遮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做一个犹太。会记哩，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甲我食两粒嘛，食久了后，你听走久了后，我甲你讲，你的骨骼就会用，你的骨头就袂含烧，你唔只有法度爬起爬落，你唔只有法度屈落爬起来，你袂因为着你的骨头来退化，安尼吼听甲作作叫。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我祝福的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又提你一盒2500块，我又提你一盒2500块，你去药房的买一盒3600。我替你欠1000块，我替你欠1000块，安尼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的时间啦。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古秘书的，有现场卡来甲我注文的，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阮大大大，我搁摕一块珍珠沙文送你，好唔好？来，一百阿爸尔啦，阿公有阿妈，爸爸妈妈可爱，我马上。你听阿强的嘴，我袂害你。阮老母食了有够好，常常吼都拢嘴挂点在嘴边讲阿强哦。这古秘书阿母食了遮尼啊好，你都爱好好啊推广啊。我讲母啊都微微招魂，啊人一日听到讲我又提2500块对这药房哦，我那无讲介公平。甚至有当时啊，血量买予我呢。我讲无要紧啦，有咱就甲犹太，咱就甲犹太，就好甲咱参像咧做功德、做好事共款。啊嘛，着爱听种朋友，你爱信会落啦。我知啦，你较早以前哦，伫食割骨头的产品，食有够济啊啦，拢是错的啦。为着要割你的骨头啦，来害死偌济条的性命呢？用牛骨啦，用鸵鸟的骨头啦。啊，用迄个寻龙鱼的啦，有诶用壳起的啦。啊，食了有效就无要紧咧。啊，若食了若无效，你甲看讲遐动物看外可怜就好。这唯一爱尔兰的红藻钙是深海内底受到保护，这是素的哈。0800889887一百阿万尔，0800889887一百阿万尔。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犹太2500块。我教你一块珍珠撒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0: 喂。
2: 喂，你好，我阿强。
0: 啊，那拜一就叫地基油那。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听哈。来，即卖时间37分，37分啊！我开放予全国的听众朋友，你会当来遮甲登记古秘书。今仔日会已经来啊！哦，今仔日会已经来啊！哦，呦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个古秘书对恁啊，食了有一个年纪是大家都足重要，我袂骗你啦。喂，你好。
0: 阿强，你好。
2: 你好。
0: 阿妹，一罐
2: 古秘书呀。
0: 嘿。
2: 捌买过无？
0: 现在嘛买，我
2: 当
0: 你的爱用者。
2: 安尼哦，多谢。
0: 十几年
2: 啊
0: 嘞。
2: 啊，用来阮六国佚佗啊！我即摆啦来阮六国佚佗，我才请你食飞机面。迄有咧听我的节目，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3: 你好，
2: 哎，
3: 你
2: 现
3: 在咧卖割骨头的？
2: 啊，稍等一下哦，嘿，来外口甲你登记哦，嘿，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回家来啊你。你若捌食过，我都唔免搁再讲，因为若捌食过，若听到伊无咧买一盒，无咧买一盒的，一盒要摊来输赢赌啦。拢嘛加买两盒，买三盒。你若加买两盒，我都爱摕两袋珍珠撒文送你呢。啊，若买三盒，免买遐多啦。无拢买一盒就好啊，因为这一工食两粒，内底60粒，怎个就当食一个月？阮大，你是买遐多是要食？食久要创啥？阿强哦，你唔是咧食迄落大碗甲小食小碗的吼？无啦，安尼有较粗鲁一丝啊啦，晓？啊，主要阿强真正爱恁好，你甲看你药房买3600啦， 迄有诶较早以前拢爱对日本啊一挂先进诶国家炸倒转来，合台票拢爱四千几块呢。我朋友吼、去韩国佚佗啦，规台游览车安尼搬，到实在无在调，搁再搬啦，啊，转来才互笑戆啊，讲，人诶即卖台湾有代理。尤其是电视电台，咱强啊吼，授权会当广告，有影无影安尼？啊，我那卖三四千块吼，无咯。人啊强吼，犹太两千五，两千五，甲落尾手遐个生意拢我咧做呢。伊若食完咯，敢若参上团购一摆，看遮要几盒，遐要几盒。啊，毋是讲你要随要提货就随有呢，嘛着爱阿强遐有货价，我多甲咱犹太两千五百块。啊，你着会记哩一工甲食两粒吧。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你生完囝了后，唔是干那生一嘴呢？迄有诶，嗯，较贤生，较厉害生六七嘴，生七八嘴，迄生囝吼嘛是对身体一种损失，一种损害呢。啊，钙质的流失，你一有血素，你啊后上钙囝就是骨头含少，迄呐含少有诶严重诶吼，小可手流啊去治掉啊尔，啊是讲脚呐小可流啊去拱掉啊尔，骨头断去呢。有诶，讲拍骨、手骨断、颠倒，用一块好啦，迄是少年人啦。咱是大人，你敢会堪要拍断着手骨了？啊，我前啊吼，嘛有叫迄个张医师来，伊讲哦，阿强哦，你唔通看这骨头含少呢，就是骨头诶密度无够呢。迄骨头诶密度若无够，有可能会引起着骨龈骨酸痛了了哦。也莫怪讲这阿公阿妈，你甲看啦，举起来酸，举起来疼，哎呦，都较紧时来打药膏。啊，无来打一个药包，啊，迄凉凉啊打落虽好，但是迄个凉凉若过了后酸痛，就又过来啊。到落尾手若去病医检查，检查到骨头的密度，才知影讲哇，就是钙质流失，骨头的密度无够，造成酸抽痛麻痹。啊，伊也叫做骨密素，骨密素啊，这个名吼有哪有伊的含义呢？就是讲你一天加食两粒，一天加食两粒，迄个骨头的密度的速度。要踮在短时间就甲你保护有够啦，即即卖踮在业界当中上界新的配方啦，而且过来，互阿强感觉讲上界骄傲，互我感觉讲上界庆幸的，就是我的老母食素，伊会当食。较早，拢咧流行食啥物咖，食啥物咖，我毋是讲迄咖唔好，但是食素的你都袂食哩。人咧讲外好拄外好，哦，真好哦，安尼啊话贵三三哦，一斤几落万块，好得好好得好哩。食素的你都无在调食哩。即卖有这个骨密素了后吼，你甲食看卖啊。食两三个月，食三四个月了后，你甲体会看卖啊。卖看人讲，哎呦，我甲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仔食看咧。我若敢若听到要买一盒食看，我拢先软一半。啊，那好滴，第二压、第三压、第四压、第五压嘞，有啦。啊，都像你讲的，嗯，啊，一摆买一压吧，一个月后才阁买，一个月后才阁买，嗯的。啊，人我都爱你服务啦，安尼嘛好，安尼吼。啊，若无你一摆若甲买伤侪压，我都爱两三个月才会当阁接到你的电话，你讲是毋是？啊，像今仔日若会若到位，你若会当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我阁摕一块珍珠撒文送你。哦，我咧送这珍珠撒文送着有那真骄傲呢。阿强，我会使你甲伊用买无？无啦，这精品都无咧买。喂，你好。喂。
0: 啊，有听到吗？
2: 有啦，我阿强伫咧遮咧。
0: 我这个电话足奇怪。
2: 吼、哦，啊无袂晓甲讲讲哦，歹话
0: 先。谢谢哦。嗯。我买一包来食，食三工就感觉有效
2: 啊
0: 了。
2: 啊，迄无啦，迄还袂哩啦，阿母啊，爱食较久哩啦。
0: 偌久才有买一摆啊？
2: 你稍等下，即摆都有在卖，你稍等一下，来，偌久才要来卖一摆，我也知，都爱看厂商遐有货啦。啊，若有货，咱才有广告啦。哎呦，谢谢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包，食三工啊，尔都有感觉，迄要袂啦，迄心理作用啦。阿强，你若安尼讲，人迄食三工都有感觉，要甲你做见证，你搁共泼冷水，我著甲你讲，迄有当时啊，都心理作用呢。喂，你好。喂。
0: 喂。
2: 你好，我阿强。
0: 阿伯。
4: 骨头
2: 的。哦，好，阿母啊，你电话夹咧哦，是。
4: 哦。
2: 哈、哦，你咧困咧，看了听你爱困声，爱困声。
4: 啊。
2: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稍等。听迄个声音都爱困声，爱困声，有诶。听咱的节目，哪听哪咧困咧，啊哪遐熬啊！啊，意思讲我咧做节目无够精彩就对啦。都听到下属下属啊，拢嘛都咧听都咧困咪。来，唔是讲歹，互恁讲歹，互恁做见证。你若食这一个月、两个月来甲学路，我嘛要甲你讲迄枵袂哩。我希望佫食较久的时间，才过来学路啦。因为迄个鹅肉就加真大个啦，真正加真大个啦。啊，唔是我骄傲啦，我讲即卖若要做好个产品咯，开钱啊，开钱，钱啊，敢开就有啦。听众朋友，大家都食会久啦。你若要阁用较早以前灶卡咧用个旧步数，即卖已经拢袂赴啊啦。即卖生物科技愈来愈厉害啊啦。愈来愈厉害啊啦！我阁讲一个上简单嘞，敢那亲像讲毒油就好啦，嘛唔是讲厂商哦，伊就愿意做毒油呢。迄都是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哦啊煮一个香烧，敢那亲像讲咱的炒菜鼎，你若迄油若甲倒落哦，超过300度，起嚟了后，迄个粉饼皮就会走出来。喂，你好，喂。阿强
5: 啊，
2: 嘿，
5: 我甲你讲两句话哦，你听听我讲一下。
2: 哦。
5: 我甲你讲吼，阮小妹吼，伫下港啦吼，啊伫下港啊，我咧甲讲食骨头，我甲讲我食这足有效诶，啊伊咧讲唔知啦，啊伊讲唔知，啊即卖那是讲要甲你叫，伫下港要叫要安怎叫啊？
2: 我甲你讲吼，啊你若下港吼，我拢打本单去甲送，下港都
5: 要安怎叫啊？
2: 下港你就同款叫伊卡即号即支电话来就会使哩咯。你莫听，你莫听收音机啦，你莫听收音机啦，阿母啊。
5: 同款卡即支电话哦。
2: 哈啦，你莫听收音机，你甲听电话铛。
5: 吼。
2: 你即卖拢听电话铛，甲我讲。
5: 无啦，我无听收音机，无得听啦，嘿啦。
2: 啊，你头拄只都听收，即卖听电话铛，我咧讲吼。
5: 哈啦哈，我听你的电话。
2: 哈，你即卖吼。
5: 啊，你甲讲。
2: 啊！你都叫伊卡这支电话来就会使哩咯。啊！你搁听收音机来，稍等一下。啊！你看那听收音机，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收音机听到你的声音，迄都拢已经万秒了。我看那叫你听电话，但你看那唔听。啊！看那要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听到家己的声音介趣味，我知影啦。你若要报人食的吼，你都叫伊卡同机的电话来，阮就甲你服务啊啦。啊！不过下降外下降。阮迄离岛金门平湖生意好到要靠边去啊！我最近才有在想讲要来平湖金门遐，也有那听得到咱的节目来遐设一个店。哎，然后迄个厝闹熟熟个，若要卖吼平湖，平湖我是去几落摆啦，拢去啊佚佗。哦，啊嘛真久无去行迄条跨海大桥，啊你若讲到这个桥吼，啊真不行。我顶两天啊，咧讲阮咧乐高迄个小半天，迄条桥吼，跳一个落去，昨暗佫跳一个。唉，好到尾啊，这条桥敢若亲像咧自杀用的。阮咧炒飞机面的头家，唔知知影无？昨暗佫跳一个啊，跳一个查某人。啊，迄厝的唔是无钱呢？啊，强哦！啊，你迄地方人迄自杀跳迄条桥，你哪会逐项知？啊，阮遐一挂孙啊、亲戚拢咧做义消啊。昨半暝啊，两点外的时阵，赖着搁叮叮叫，哭哭撞啊，讲又搁作落啊，又搁跳落啊。哎呦，啊这跳桥搁也会连撞哦啊！要做啥物代志，进前哦想较开咧啦，想较远咧啦。有影啦，我知影啦，迄自杀拢踮在一念之间啦。迄惨的一只狗遐都要致命呢。你看拄只我咧讲的，迄做老爸啊，无钱通我医啊，无钱通我医病啊。迄看那讲车主坐去到病院啊，要去摕药啊的钱几百块，伊都甘愿欠起来，要互伊的三岁查某囝食一顿烧。你若会当延长伊的寿命，我甲你讲，伊啥物代志伊都敢做啦，啊敢无影？啊有诶啥物忧郁症、好霸心型啦、忧郁症，较早的人要偷迄落忧郁症，迄规工工过无闲，到要靠病，倒来就舔埋碗啊，偷迄落上当的资格。 好啦，来，啊，拄只咧讲你后来六国佚佗吼，啊，阮咧炒飞机面，讲后咧听我的节目，啊，你对，六国嘅西门嘅边啊，我甲你讲，其实我较早吼，我若转去，我一半摆啊拢会去遐食物件，啊，我拢朋友少去啦，都炒一个飞机，啊，炒一个鳝鱼，鳝鱼即摆唔知有啊无啦。啊去吼，都灌两罐啊，秘鲁店啊啉啦，啊我是无咧啉啦。我去吼，啊伊个炒花枝面，敢若对民间煞来，伫六国个西门个边啊，安尼你比较较好认。你若去到六国讲，哎呦，听阿强电台阿强咧讲过讲，啊六国一日咧炒花枝面个炒花枝个真好食，伫西门个边啊，伫倒位人就甲你报啊哈，人就甲你报吼，来感谢大家啊嘿。啊，我问你吼，你古秘书食一罐去啊，了后你讲有差是差伫倒位啊？
6: 我因为我迄啰腰啦腰，
2: 吼，
6: 我本来跋倒嘛，吼，跋倒差不多三年啊啦，啊未啥行咧，
2: 吼，
6: 啊我拢去做破尿酸啊，
2: 吼，
6: 啊我即摆腰吼较会扁啊，
2: 哦较会扁。
6: 较有力
2: 啦，哦，较有力啦，吼，
6: 嘿，
2: 哦，这古秘书我咧讲吼，
6: 啊，
2: 古秘书这你若长时间甲食吼，
6: 啊，
2: 古秘书你若长时间甲食啦，对骨头是足好诶，真正。
6: 还是应该康白好，还是食饱才食？
2: 拢无要紧。
6: 康白好，
2: 嘿，因为这项物件吼，伊毋是药啊啦，而且食素诶人佫会当食。你看吼，食素食诶人吼，为着要食补钙诶物件，找无啦。
6: 啊！
2: 即摆即个爱尔兰的海藻钙真正是阿公阿妈有岁数的人上钙好的选择。你家食，你即摆食一盒了后，都有感觉，要袂你佫家食会佫较好。
6: 啊！我都唔知影讲要饭前饭后，我都学袂食咧。
2: 拢会使哩，拢会使哩吼。
6: 啊！
2: 拢会使哩啦。
6: 啊！袂使佮食迄啰心脏的药啊，到阵就。
2: 无迄无讲西药还西药吼。无
6: 啦，迄个那是迄啰西药，迄啰汉药。
2: 西药啦，嘛爱人一点钟啦嘿，
6: 啊，
2: 人一点，
6: 离开一点钟哦，
2: 哈啦，
6: 哦啊迄啰，迄个纳豆和古秘是两项到底食会使？
2: 诶，无要紧啦吼，
6: 迄两项饭前先食会使哦。
2: 好，无要紧吼，
6: 无要紧哦，
2: 系啊吼，
6: 好，啊你个第一油啊，足好哦，
2: 好，阿母说再来佚佗吼。哦，九十吧，哈。
6: 系啊。
2: 好，阿母啊，现在来佚佗。
6: 多谢你帮忙我，哈。
2: 袂，阿母，谢谢。
6: 哎，讲今仔日我送来未？
2: 会啦。好，阿母，谢谢哈。
6: 好，谢谢。
2: 再见。
6: 哦。
2: 九十岁啊，九十岁有哪算有年纪啊呢？啊，那有年纪吼，你脚骨也无力，也是讲钙质也流失。啊，是讲骨头呐含烧真歹哦。我甲你讲，你有呐徛袂久啊，有呐行袂久啦。敢若参像讲一间厝，你地基呐无在，会当互你住偌久啊？我问你得啊，会当互你住偌久啦？啊，我毋只讲吼，即卖业界上界新呢，而且阁是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你都透死，像阮老母讲，食素食三十多年，唔知影讲后迄落食骨骨头、骨顶骨、骨软骨，哎呦，素食哩会当食，唯一就是这個。你看造福着人群倒，有食的人，你只要若有耐心，甲我食，真正足好。啊，我唔是卖你三千人呢，人客啊，也无是安那太，大家食了好，报大志小妹，报对下港，对报对北部的去，报对离岛的去。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犹太者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一个月份才2500块，有诶讲哎呦，安那遐尼贵？你可能要买迄落粗俗诶物件，无怪你咧食无效。人个药房咧卖一模一样，都是3600块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你若买无着，喂你好。
7: 喂，阿强啊。
2: 哟。
7: 我甲你叫一礼拜的油，咱拢啊无来啦。
2: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啊，对，即卖开始吼，咱咧山顶的古早味吼，我暂时卖广告，因为我即卖吼重新搁检验。咱今年二月七日的时阵检验的报告就是伫咧遮，应着政府的规定啦，爱搁重新检验，咱就重新检验。但是一个困难点就是讲，即摆逐间拢咧排检验啦。我有甲问讲，爱排着阮的爱偌久的时间？伊讲差不多两个月。哈、啊，免哈，较久爱三四个月。哇，嗨、哎、呀，我就倒啊，啊，无啊多啦。为着要予听众朋友吼，包括消费者一个交代，即我该做的啦。咱二月七日的时阵，都一定有检验啊。SGS 检验，拢总无毒素嘛，无黄菊毒素。但是政府规定爱搁定检验，咱就定检验。啊，若检验新的检验啦，还袂出来，我歹讲句。准讲若有货，我嘛歹卖你啦。安尼知影吼，毋是我做了口头，这是我对听众的一个交代。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有需要顾秘书的，你电话紧卡。阿强的节目时间嘛已经到位啊，你若上年纪，你来甲我食我的顾秘书，我对你是一个交代。你长时间甲食，我甲你讲，互你加少会惊。你会感觉讲，哎、欸，迄敢若亲像阮屏东一个失客母啊！哦，最近嘛，甲我介绍有够济强啊！我即摆吼失客站啊，那你徛，毋是一点钟、两点钟呢？较早若徛一点钟，都爱来聊聊啊，遐休一下。阮囝拢甲我讲啊，归去卖阁做啊啦！啊，无做我都感觉讲会死啊，会死啊！嗯，啊，我即摆食食了后吼，无意无意啊！无意无意啊！伫徛拢三点钟、四点钟，拢未感觉讲会酸，拢未感觉讲会忝呢。哎呦，阿强哦，这个是绝对食你个古秘书丢的啦！来，时间已经到位啊，后礼拜再过来哈，后礼拜再过来哈，再见，拜拜，明仔载礼拜节目休困一天哦，嘿。

0: 哎呦，阿妈没管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0: 哦，
1: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0: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不露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听你。
11: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0点整。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我欲怀众生，如蚕忧秽草，时无贪欲者，歇性各无疑。生活当中，财、色、名、食、困，这些感官享受，会让一个人沉沦坠落，损害着咱的慧命。欲望啊，那亲像田地内底的杂草，影响着稻穗的生长。所以生活当中，做人做事，咱要小心注意。一股田如果生了真侪杂草，修行就会受到影响。人的心如果有真侪欲望，生活当然就袂平安。其实做人做事，咱啊要小心注意，控制自己的欲望是减少烦恼的开始。生活当中，咱啊如果会当尽到人生的本分，带着慈悲智慧来做事，努力控制着自己心中过分的欲望，如此心才袂比较计较，人才袂贪嗔痴痴，生活嘛会平安自在。咱来知影，世界上真侪人做好事、做善事，因啊，就是要将咱的心来改伊这个修炼，让咱的心会当得到慈悲跟欢喜，让咱的人会当得到真济助缘，让咱的人生加了真济快乐跟自在。人生啊，贪欲心爱控制，保持心爱广阔。一个有慈悲兼布施的人，当然心就会安康。一个心中贪嗔痴痴、比较计较的人，自然生活特别快乐。做人做事，咱要小心注意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别人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啊，咱进等你留言哦，碰好康的爱挂紧，直接找助理嘿。刷卡电话热线，电话爱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晓放轻松。咱呢，台湾有一句话叫做“白贡寮，中王宫，南垦丁”。啊，这当中呢，有一个咱王宫的渔火节，在咱中华当中是一个年度型的指标盛会。这每一年王宫渔火节咧，哦，不但留个登场，甚至咧各种的活动、各种的表演，加上着这个安尼真水、真漂亮的烟火秀，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参观。这祈福嘉年华，甚至咧几千人做伙行鹅啊，甚至咧也够有气垫乐园，和小朋友生个真欢喜，也够有特展市集，哦，感觉真赞咧，有影吼、哦。啊，这难得个机会，你袂淡薄参与吼，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讲到彰化吼，咱彰化八景其中有一个叫做王宫渔火。啊，这王宫渔港一直登基以来，就是咱彰化县政府积极辅导，甚至的协助转型的一个重要项目。所以王宫渔港吼，伊进目前已经是一个渔业、休闲、观光多功能的渔港。啊，每一年王宫渔火节吼，哦，举办的时阵呢，闹热滚滚，吸引着真济游客吼来到这所在共享盛举。啊，为着要王宫渔火节这个活动会当持续带动着咱彰化吼的繁荣，活络着地方的产业，塑造着咱海洋音乐的印象。所以呢，这全国民众的话吼，来甲王宫渔火港，来王宫渔港吼，体验着这种渔港风情呢。这当中变成着咱彰化每一年最重要的一个活动盛事。啊，这王宫渔火节活动吼，伊咧是一个祈福活动，祈福彩街嘉年华。啊，就是咱王宫重要的信用中心福海宫。在福海宫当中举行着祈福嘉年华会以外，祈求着活动顺利。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呢，不单单的非常的精彩，配合着闹热的烟火秀，包括着夜间的灯火装置、海空呼应，照亮着王宫。哦，佮配合着海洋音乐会吼，来这个盛大举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难得吼，咱呢来个彰化王宫吼，你当然袂当无来参与着这个王宫渔火节盛事吼。哇，邓老师啊，真闹热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不单单有海洋音乐会，够千人行鹅爱活动。哦哎呦，够汤价呢，有呀吼！啊，够福海宫的祈福嘉年华活动，啊，包括着嘞，配合着嘞，各种的角色互动，非常的精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嘞来个这个彰化王宫渔港的时阵吼，你得当亲身来体验着吼。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哦，活动的期间吼，有接驳路线的接驳车，吼，会当和民众嘞，围着彰化火车站。往返的王宫福海宫，吼、哦，有直达专车，吼、哦，特别规划，吼、哦，活动期间的免费接驳的，即个每一天，吼、哦，早时啊九点就开始，一直到暗时啊十点，吼、哦，啊，这当中呢，定点来提供着接驳服务，吼、哦，当中呢，比如福海宫啊，吼、哦，王宫美食街啊，包括着重庆海鲜楼啊，包括着王宫渔港啊，吼、哦，安尼一个流程，吼、哦，来。这个接驳到游客以外，哦，佮配合到千人烤鹅的活动吼，你爱提早报名吼，爱提早报名吼，哦，当中来只烘鹅啊，几千人足趣味吼，啊，甚至来够祈福嘉年华会伫咱福海宫吼，祈求着平安吼，啊，你吼会当去福海宫拔杯哦，啊，你也拔出着十个圣杯吼，钓到新型的手机啊 ，iPhone 十七一支呢。呵呵呵我想要试看卖无？哎呦，把着十个圣杯吼，得着一个手机啊吼，啊甚至嘞，当中如果拔杯超过着十五杯圣杯吼，另外佫加发着十万块的奖金哦吼。哎呦，老翁个呀，啊无来试看卖，啊现留够一挂美食发放吼，你也当来食蚵仔糜、食鸡鸭饼、食炒米粉、食挂包、食卤肉饭、食贡丸汤，就有烤香肠、烤香肠哦，拢是免费发放的呢，真赞真特别吼、哦。所以咧，咱这个机会你袂当无来参加，包括你够小朋友做爱的气垫乐园吼，等等啊，上重要是交通真方便啊，你咧坐火车一直到彰化火车站，到接驳车接你去啊，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所以找机会一定吼、哦，老爷来参加吼、哦，伫父亲节期间吼、哦，大哥大姐咧，找机会咧，前往着这个彰化王宫渔港吼、哦，咱来共享盛举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哦，电话热热滚滚，等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我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限量感恩的回馈的亚洲，要来送给你，要来优惠给你。哇，陈律师啊，啊，这个亚洲真优惠呢，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哈，两罐这位叫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好哦。而且大哥啊，大姐啊，这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所以这档活动抢不到，到时阵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继续做侪好哩吼。啊，继续我再来陈老师送我听，种朋友听吼。伊着咱善立德酵素吼，陈老师来送我你听。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个月食一罐，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介绍。两罐就是4000起，是不是大人囡仔拢同款介绍吼？啊，咱今天主席，咱会推出的感恩回馈礼亚组，只要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计达1100块呢。千一块吼，你家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哇，陈老师啊，本来一个月食你的三粒多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块，真嘞，现准时嘞，加赚550，只存1650。哦，等于拍1500才做会好呢。大哥大姐啊，真正是这么好，真正就是这么赞吼。本来你一个月食陈老师介绍的三粒多酵素，爱开2200块，真嘞，加赚550，等于嘞一个月只开1650吼，紧手就赌，抢到你付，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哈，特别要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哦。陈老师介绍的产品，三立多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爱赶紧来抢抢，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哈。咱三立多酵素有咧食的人，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特别要赶紧卡，因为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电话挂起卡做助理，因为你亚洲抢了就无啊，你都爱会有关键，一罐一罐来叫哦。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亚洲等于1500，几年分赶紧的甲碰起来哈。电话挂起卡做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呀、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啊！算下吼，电话拢是留咧滚滚，电话机响一滚啊，找咱的助理哈、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过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拢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当中，吼、哦，碰好空啊，赶紧，吼、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哈、啊，先碰先赢，抢了都无啊哈，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这个生活当中，敢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物件真熬砸掉、硬掉？其实有的人为少年就开始了，有无？有吼、哦。啊，陈律师，请问你吼、哦，是安奈定定砸掉、硬掉？什么原因呢、啊？来，陈律师吼、哦。今仔日吼，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哦。这种砸掉价点吼，系啊，这种的现象，有当时啊嘛是显示身体咧甲你讲话。大个大去，如果你感觉讲慢慢啊有会啊，最近做到砸掉价掉较早未？最近愈来愈会，那呢是毋是你身体咱的器官功能退化？用超市啊，是什么器官退化？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来思考一下哦。无定着老化了，你喉头的位置降低，慢慢啊有坏了，你的舌头齿较无力，甚至慢慢啊，咱的食道肌肉松弛，包括着一挂因为中风，啊是做过鼻胃管。吼、哦，也是即个失智，吼、哦，脑功能退化的人，拢有可能食物件容易砸掉、硬掉。啊，这种砸掉、硬掉，吼、哦，

大哥啊，大姐啊，作者讲啊，砸掉就砸掉啊，啊，见掉就见掉啊，敢有要紧？非常有要紧，因为请师要甲听众朋友讲，这种砸掉见掉的时阵，有可能会导致掉大哥大姐物件走入去细胞，引起掉吸入性肺炎。吸入性肺炎是会短命的。当初李登辉先生伊咧食了有回来了，就是因为吸入性肺炎，结果咧上病院，吼、哦、去病院咧救治咧五六个月，结果咧救无回来，煞离开去。简单来讲，听众朋友大个大知，你就了解着讲哦，陈老师，那咧这种吸入性肺炎的话，其实咧是爱小心注意，不单单是爱小心注意，是爱非常注意，是爱非常注意，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有印象？陈老师来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进前伫这个，那就陈老师也无记唔到是二零二零年的时阵嘛，吼、哦，这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身去，吼、哦，伊食甲98岁，食甲98岁，啊，结果伊是伫半年前。伊是伫半年前，因为林牛岭去砸掉林牛岭啊，吼、哦！李前总统伊是因为啉喝牛奶哦，林牛岭砸掉，结果咧，即、這个走去细胞，牛岭了，牛奶了，牛岭走去细胞，引发着呼吸困难，结果咧上病院了，一诊断讲哇嗨啊，牛岭走去细胞去。啊，牛奶走一步有什么大代志？大条啊！因为咧，引起着吸入性的肺炎，伴随着心脏衰竭。咱嘛知影李登辉先生伊心中有做过支架，所以住院无甲半个月，突然间就发生着心因性的休克。迄时阵咧，紧急个做 CP 啊，甚至个用呼吸器。啊，因为已经98岁啊嘛，好高龄啊嘛，加上着伊心中。都已经有做过支架，吼、哦，加上着抵抗力无好，所以住院的过程当中一直感染，一直感染，引发败血症休克，甚至多重器官衰竭，搞不也过身去。大哥大姐啊，我无讲，你可能唔知呀。伫台湾每一年因为砸着、见着吸入性肺炎，变成着真侪大哥大姐的杀手。你敢知影一年因为安尼，大哥大姐引发着肺炎，砸着过着引起着吸入性肺炎，每一年各得着5000人断命。哦，5000人哦，作者人讲啊，敢有遮尔严重？砸着过着尔，遮尔严重哦。我记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曾经有一名80岁的这个老大哥。因为本身都有失智的现象，这容易砸到过掉的人，足侪拢脑退化，吼、哦，所以高龄80岁、90岁，食到有岁了，脑的功能会较慢慢啊退化，啊退化的时阵咧，产生着吞物件歹吞，甚至啉水常常砸到过掉现象，所以如果你伫壮年，你50、60岁呢，你就常常咧砸到过掉，你要小心哦，但你说无骗你哦，因为这是。大脑在控制，咱咧讲话时阵气门爱开，咱即个空气的气门爱开，细胞来支援着咱讲话。咱咧食物件的时阵，胃门爱开，物件开走落胃。啊，即、這个门就是一边是细胞，一边是胃，即、這个门就是大脑在控制。啊，如果你控制了无好，食物件的时阵突然间气门关无吧，这时阵走入去细胞去。吸入性肺炎，住院，肺炎吼，足侪都是马上都爱住院。所以有一名80几岁的老大哥，本身都有失智的现象，啊，加上着伊吞物件歹吞，所以本来80几岁尔，食饭、啉水都常常砸着、过着。啊，这种的状况真危险啊，因为医生吼，感觉讲。啊，这老大哥定定砸着过着，是不是到比位馆较安全？啊，唔过家孙啊，感觉讲啊，爸爸都会借，你要甲到比位馆，
这是对老人的折磨，对老人的折磨。啊，结果呢，怎啊拒绝？吼、哦，怎啊拒绝？结果呢，这位老大哥，吼、哦，真正因为食物件，结果去砸着、割着，物件走入去细胞，产生着吸入性肺炎。结果呢，去到病院的时阵呢，上医不救。吼、哦，啊，像说讲这有听众朋友听，你就了解着，其实。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足惊，就是砸着、割着。啊，根据着日本的研究报告，吸入性肺炎占着大医肺炎死亡率的一半。所以，因为肺炎过身去的一半拢是吸入性肺炎，用物件走入去细胞去。啊，而且年龄愈侪，风险愈高。年龄越高，风险越大。吼、哦，咱台湾吼、哦，系啊，台湾吼、哦，经过的了解，推算估算，台湾吸入性肺炎每一年夺走着5000人的性命，5000人的性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你给我一个概念嘛？你讲，哎呦，真是这么严重哦，尤其是大哥大姐行动不便呢。因为你开始走路细步啊，走路歹行，表示你的脑在退化。因为你现在走路细步，走路大步是脑在控制。走路走得好，走得大步就是咱脑血路循环在控制。脑的血路循环好，走路就大步；脑的血路循环会通，走路就有力，走得久，走得远，走得大步，而且走路有精神。所以你要看中风70、70的人，伊走路就变细步。变小碎步，有无？走路啊，就是因为现在你走路会怎变碎步去？大哥大姐，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你因为脑退化，你脑血液退化，循环变慢。咱众人朋友，你对丹尼尔斯来舒克看麦？众人朋友，你近50、60岁有无？最近走路感觉变慢啊。众人朋友走路是够好好哦，这里站起来嘛无问题哦。吼、哦，走路嘛是大步步问题，不过走路变比较早较慢啊。敢有人安尼感觉？有吼、哦，就我做个朋友感觉，哦，最近那就走路较容易忝，走路较容易酸，走路较容易疲劳。当你开始走路变细步，走路变慢，重点朋友是开始在变慢咧。啊，大哥大姐食老话，会容易变走路变细步。啊，中年朋友50、60岁，有的是走路较慢尔，走路无较早少年较紧啊，走路真较慢啊，啊较够酸，较够忝，酸啊忝就想要坐，走路走袂久啊，吼、哦，这种现象尔。啊，大哥大姐是走路变细步啊，走路变细步啊。当你开始走路变细步啊时阵，这个时阵如果够发生着吸入性肺炎的，有当下的真严重的代志。好、哦、啊，大哥大姐，够一个重点哦。前时发现着讲，足侪大哥大姐吼、哦，食饭的时阵是翘骨咧食，因为大哥大姐坐袂直，因为本身可能都驼背现象，对不？咱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丹尼叔，咱来熟客一下，好不？咱今日来定个机会，对前时来熟客，来，你翘骨看卖。安尼你的食道是不是直条的？你进翘骨是不是食道直条的？啊，大哥大姐，做这拢是驼背咧食饭，做这驼背食饭，你当然就歹吞，歹吞啊嘛容易砸着、硬着，是不是安尼？对吼，哎、欸，这是一个重点。过来，像说个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哦，大哥大姐，做这人食食。物件的残渣、嘴皮、嘴内底，搁有一挂饭粒啊、肉油啊，搁伫嘴内底。敢有？有吼、哦？啊，现在安尼，你卖看细粒饭粒啊，有诶饭粒啊、肉油啊，搁伫嘴内底。吼、哦！啊，当中呢，伫嘴齿边、嘴齿花、黏伫嘴皮、黏伫牙后，因为你食了有会，你消化较歹。啊，嘴暖较少，啊，物件吞较袂落，所以掠掉一挂饭粒啊、菜油啊，
菜渣有无菜油啊，吼、哦，一寡细屑物件黏伫你的嘴内底，甚至黏伫你的脑内底，那就无好吞吞袂落。什么原因啊？因为你嘴暖少，口水少，所以真容易黏伫你的嘴内底。啊，像说今仔日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哦。用哦，陈老师，啊，今仔哦，听你讲啊，知影啊，这个吸入性肺炎，这袂当无注意呢。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哦，台湾人十大死因内底肺炎占第四名嘞。啊，肺炎内底有一半都是吸入性肺炎的，所以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老是一个足重要的危险呢。吼、哦，啊，咱食老吼，咱的喉头。然后的喉头会怎啊降低落来？啊，所以你啊啉水的时阵，还是啉较紧的时阵，喉头要上升起来，喉头要上升起来，你物件较袂走去气泡去嘛？咱这个喉头、喉咙这个喉头爱上升起来，吼、哦，把气门关起来。啊，这时阵食物件较袂走去气泡去，较袂扎着见着。啊，不过因为大个大姐食老火，喉头会怎啊落堆、松弛去、落堆去。啊，食物件吼，咱个会慢慢啊补。啊，啉水，真侪大哥大姐啉水。来，我阁倒转来讲你听，李登辉先生伊是啉啥？啉牛奶、喝牛奶哦。大哥大姐够人个啉牛奶。李登辉先生，伊是啉牛奶去砸掉哟，喝牛奶砸掉哟，所以唔是食物件，唔是食物件，伊是啉牛奶哦。我咧讲大哥大姐，恁就了解下啊。真侪人讲啊，爸爸妈妈，你啉牛奶，吼、哦，爱牛奶好吞，好吞的物件，颠倒容易砸掉、溅掉，啉水的砸掉啊，更何况是牛奶。啊，真侪大哥大姐急性。食物件时阵急，啊急的时阵呢，就容易砸掉、溅掉。我阁甲因讲一道来，吼、哦，大哥大姐食老火啊，咱的脑后位置会下降，喉头的位置会下降。啊，咱要食物件、要吞物件的时阵，喉咙爱上升起来，喉头爱上升起来，把气门关起来，吼、哦，把气门关起来，较袂走去气泡去。啊，因为咱。喉头松弛去啊，所以更加容易砸掉、溅掉。吼、哦，啊来第二，忌舌头的力量嘛不足。忌吼、哦，忌呀、啊，舌头因为舌头的力量不足，这跟咱大脑退化拢有关系。所以长期失智、中风、失灵，一寡脑部疾病的人，因呢拢真有可能会出现着。吞咽困难的症状，比如讲曾经中风过，还是失智的患者，这当中的时阵，因咧食物件更加容易砸掉、溅掉哦。像是跟他讲阿姐、大哥、大姐，大家朋友了解意思吼、哦，好、哦、了解吼、哦。所以咧，我讲过啊，连啉水都砸掉、溅掉哦，吼、哦，连啉水都有人会砸掉、溅掉哦。阿亮哇，像是。啊，你这边那注意咧，边那训练来，吼、哦，今日就是等你说的重点。只要是要来教大哥大姐，吼、哦，听众朋友，咱咧为着要维持着咱的吞咽困难，所以食物件一定爱补。食了喙齿愈歹愈未补，退化愈紧。大哥大姐，如果你食物件拢食水水的、软软的、麦麦的，我都补定的。你退化脑退化的愈紧，所以大哥大姐，你要了解着讲，是不是你最近食物件拢食较嫩的，较袂爱补丁的，这就是重点，吼、哦。因为咱的吞咽功能爱喙齿、爱舌头、爱嘴唇、爱咀嚼肌，吼、哦，将物件一项一项上落，这是需要大脑的训练的。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来，陈老师哦，要来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训练咱舌头、嘴唇、咀嚼肌的灵活度，
第一就是发声练习，发声练习，啪踏卡拉。我再讲一道，讲这四字，注意听哦，哈，陈老师讲哦，哈，啪踏卡拉，啪啪球的啪，踏，好、哦，这个踏步的踏，嘿，卡卡电话的卡，拉，好、哦。垃圾的啦，啦，嘿，啪踏卡啦，愈大声愈好。大哥大姐愈练愈大声愈好，啪踏卡啦，你家记起来，嘿对，啪踏卡啦，这就是训练咱舌头、嘴唇、咀嚼肌灵活度，最重要一个发声练习。但你出个讲一道，听众朋友少年呢？如果有机会，吼、哦，你甲记起来，教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吼、哦，下来，啪、踏、卡、拉，大个大字吼、哦，大个大字，如果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安尼连，吼、哦，一样吼、哦。啊你，大哥大姐，如果连袂起来，一开始啪、踏、卡、拉连袂起来，你先连啪、啪、啪、啪、踏、踏、踏、踏。卡卡卡卡，啦啦啦啦，安尼连，一样哦。大哥大姐，陈老师去讲一道哈，吼、哦，因为吼、哦、老大哥老大姐伊咪记较无方便，陈老师爱加讲几道啊哈。来，大哥大姐爱练这四字哦，嘿，啪、踏、卡、啦，嘿对，啪啪球，踏踏步。卡卡电话，拉拉字，啪踏卡拉，这四字愈大声愈好。啊，这就是练习着咱字的灵活度。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好、哦，大哥大姐了解吼、哦。来，第二，陈老师搁要教你哦。大哥大姐注意听哦，哈、哦。来，大哥大姐来，两支大鼓帽，两支大鼓帽。嘿，两支大鼓帽吐伫下海，出来训练咱的阿妈骨的力。嘿，两支大鼓帽吐伫下海，嘿对，吐伫下海对，出来，嘿对，吼、哦，训练咱这肌肉的力。来，一支手搭伫额头，手掌搭伫额头，两支手卖动，两支手掌做位搭伫额头，下头出来，嘿对。出力，咱的阿妈棍是不是就会出力？这拢会当训练大哥大姐，恁的肌肉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窄掉。吼、哦，大哥大姐，平常时请你记哩，用用的时阵，就做这三件事。请老师哥讲一道来，练习发音练习，啪、踏、卡、拉，吼、哦，拍球。踏踏踏步，卡卡电话，拉拉拉，这个拉字，吼拉字，吼安尼样吼，嘿对，啪踏卡拉，爱点点练，吼啊练耍练，吼达刚，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上少爱练五道较休困。会用哦，大哥大姐了解哦。来第二，双手持伫额头，嘿，阿妈棍出力，双手吐伫下海，吼、哦，阿妈棍出力，哦，安尼了解吼、哦，嘿，安尼训练咱的肌肉，用超市安尼训练有效呢，当然有效。这就是发声练习，含着肌力练习，训练大哥大姐咱的脖子肌力，吞物件较袂扎着夹着，然后肌肉较袂落堆。就是训练你这喉头较袂落堆，较袂退化。喉头较袂退化的时阵吼，然后这喉头较袂退化的时阵，咱食物件较袂扎着夹着，吼、哦。尤其大哥大姐来，但是虽然讲哦哈，像中年朋友嘛同款。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看到你的老翁老母的，最近食物件常常扎着夹着，伊就是爱训练这个代志啊，伊就是爱训练这个代志啊，好不好？吼、哦，爱简单甲恁。报告者，
尤其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走路越走越小步啊，走路走不半步啊，走路脚拢酸软啊，循环改歹啊，脑在退化，愈爱做训练，因为脑血路循环一歹，走路就会变小步，走路就走不大步，人咧就无得无元气，阿妈滚筋就硬吃硬吃，头壳就光吃吃，脚手就麻痹，甚至脚底就澹澹、擦擦、烧烧，甚至咧脚底知觉就变歹去。吼、哦，咱都爱小心注意哦，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听种比如报告。后来，和丹尼斯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人哦有一种无奈，什么无奈？无奈。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最近哦做无奈的呢，行路哦愈行愈细步，行路拢行袂久，想要去散步吼、哦，行袂到电梯呢，甚至想要去便所吼、哦，便所行到便所脚也袂惯呢。甚至咧，走路搁常常跌倒呢，啊，这是什么原因？这作者就是大哥大姐恁的脑血流循环歹，脑血流循环歹，是哪？脑血流循环变歹，因为你的血拢伫脚底。大哥大姐，尤其日时啊，咱起床了，起床了开始叮当活动，结果咧，真侪大哥大姐血流循环歹，啊，血拢积积伫脚底。脚开始就变硬、变硬、变硬、变扁，啊，血拍袂起来头壳，血拍袂起来头壳。所以即个大哥大姐血流循环一袂无好，血流循环袂通，结果走路就愈来愈细步，走路就袂大步，甚至头壳就戆车车，甚至阿妈滚筋就硬食硬食，甚至走路就容易跌倒，甚至人就无太无元气。啊，陈老师问你，这要看什么医生？因为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循环歹，营养无够，过无健康，所以咱需要一挂营养，需要一挂保养，来重新把身体过好、过用，敢是？那呢，生活当中有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食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了后，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呢，你这罐大三通有够好。老大姐讲，只要是我本来吼，安尼吼要行路吼去公园散步，行袂到电梯呢。啊好佳哉，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吼，我会当去公园散步行路啊，有够好呢。你的大三通真正足好足好诶，吼、哦、你吼爱互大家知影，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像那大哥大姐真令感动。因为伊食个会惊路啊，伊循环结束好啊，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有够好齁，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呢，你的大三通很好很好呢。这大哥哦，86岁，86岁要90岁啊，要90岁啊。本来走路愈走愈细步，用陈老师像你讲的有影呢。迄人吼、哦，虽然吼、哦、身体有咧顾吼，啊唔过咧有岁啊吼，真正循环就较歹，体力就较歹。啊最近吼、哦，走路拢无力，走路拢安尼愈走愈细步，啊走路拢无力无元气，伊所赶紧的。这个80-90岁老大哥，伊专来吃咱的大三通，用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吃你的大三通哦，安尼行路大步啊，有力，真正足好行。你的大三通有够好。
2: 你讲哦，我吃大三通，你行路吼、哦，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的。哎，少年家讲，哦，啊你阿伯你几岁？家讲86啊，
0: 86啊，
2: 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悟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2: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了，我这卡波啊，我大波啊，个劲，
0: 讲
2: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加厚
2: 够了，谢谢。
0: 这大哥已经没90岁了呢。大哥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你的大三通，让我重新搁想到我较早过去少年迄时阵健步如飞的感觉。我真行路结出大步安尼。一个大姐哦，85岁啊。杨老师像你讲的，食了有血后啊，循环歹，啊拢无力行袂去，结果行路常常跌倒。哎呦，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哦，结出有力啦，结出好行路啊，足久毋爱跌倒啊。
3: 三通，好诶！我刚刚吼，我咧，我今日倒十五啊嘛。
0: 安尼哦，
3: 我咧，搁在遐摔石头哦，
0: 哎，真
3: 好，
0: 安尼哦，真
3: 好，
0: 安尼哦，有
3: 呀吼，
0: 哦，谢谢大姐，有呀不？一个大姐哦，杨教授，你敢知影我本来走路哦，无力，循环作歹，走路爱夹四脚椅啊呢，用袂袂行呢，结果吼，食你的大三通，食到四脚椅也免夹，夹乖也对当行。
4: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4: 本来也四开，啊，我今麦换也一卡，一支也四开，安尼在行。
0: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开，
4: 嘿，换也一支啊，下面四支开。
0: 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有影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大三通，行路吼，去阮豆腐金康底啊，行去吼，无得行袂转来呢。等下，怎赶紧来吃大三通？吃这尔哦，做力啊，做够劲。
5: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吃了几块灵。
0: 哎呦，阿弥陀佛！
5: 我行到坑底啊，行到等下未行，个啊，擦擦嘛，啊，三脚煞煞未行嘞，唔再去买大三通，吃两方面俩吼，啊，都水，吃了水灵啦，欢喜个死，我都系社区嘛吼。
0: 大哥啊，大姐啊，像那些大哥大姐，因重心有力啊，因只不过是把身体营养吃到等啊。所以说这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是不是医生看不够，药也吃不透？你嘛爱吃寡营养啊，吼、哦，吃寡让你循环好，让你有力的营养。大三通就是你足好的健康保养。大哥大姐啊，大三通进当日活动，平常时你原价就是1200块，进两克啊，做位叫佫加送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75折。你也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嘞都爱原价来买。进加省足侪钱，等于75折，你也做足会好，一年分10组，赶紧甲碰起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算下拢满算啊，助理咧解服务，你爱把握，你爱进，进就是省钱，进来赚钱啊，电话加养一罐来找助理，错过吼，你都爱加开足侪钱来管哦吼，电话靠当做助理哈。咱这个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0800773355。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0733-542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再讲一道，因为有大哥大姐在问，齁，请老师教您做，大哥大姐你注意听，齁。咱平常时有时间，你感觉讲啊，有影，我最近像请老师咧讲的，食物件常常砸着戒着，那安尼我需要练习一个发音练习，发音练习齁，今日是要增加着，啪嗒咔啦。这是要增加到咱舌头、嘴唇、咀嚼肌的灵活度，所以，和你的舌较灵活，咱的舌头较灵活、较灵活。有的大哥大姐吼，有会啊了舌吼，舌软软，无力，无力，啊，所以都得到咱咧食物件、吞物件的时阵会受影响，会受影响吼。所以有当时啊。看大哥大姐，这个就是讲妈妈食到有会啊了，时阵咧讲话，咧食物件拢会有影响，有差，拢会开始有差。啊，这时阵啪踏踏拉，啪啪球，好、哦、踏踏步踏步，好、哦、卡卡电话，嘿拉拉字，嘿对，啪踏卡拉，较接连的哦。啊，你讲超市我爱念偌久？应用啊，你就啪嗒咔嗒，啪嗒咔啦，吼，安尼一直念，大声念，慢慢来念，免像我遮尔紧，你就啪嗒咔啦，一句一句甲念无清楚，大哥大姐免念紧，爱念准，啪嗒咔啦，对，念准，无一定爱念紧，吼，啊一句一句念，吼，啊然后咧慢慢念，念一群啊拢不要紧，吼，加念几句啊拢不要紧，了解意思吼。啊，这就是咧训练，吼、哦！啊，来第二，双手搭伫下头，吼、哦，咱会帮助着咱阿妈滚出来，吼、哦，伊嘛较袂退化，和你个喉头，咱个大哥大姐吼，喉头吼，伊较会上升，喉头上升。你像今仔日陈老师是不是我甲大哥大姐讲，台湾一年人一年五千人死伫肺炎对无？吼、哦，结果咧，五千人死伫肺炎内底吼，可能有一万人啊，吸入性肺炎，就是这个走入去细胞跳起，吼、哦，都各带着五千人，各带着五千人，吼、哦。啊，像说个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我拄是毋是讲互恁听？李登辉先生，伊是啉牛奶尔砸着了，啉牛奶砸着了，结果送去病院，结果呼吸困难，吼、哦，啊，个引发着心脏衰竭，吼、哦，所以咧。伊咧当中咧，安尼治疗超过六个月，唔过一去不回头，一去不回头送去病，因为咱咧大哥大姐吼，食老会啊，如果因为肺炎送去病院吼，讲一句较歹听，两个甲一个倒来咧。你也发现我厝边隔壁吼，是大聚会啊，因为肺炎送去病院啊，吼足侪两个甲一个倒来。所以简单来讲，大哥大姐食老有火啊，肺炎是一个真容易短命、真容易短命一个重要吼、哦，一个重要的代志吼。啊，那呢，大哥大姐，他就比你像陈律师讲的，吞物件咧歹吞啊，食物件咧歹食，食袂对啊。这个时阵，陈律师来请问你，做些少年的吼，伊今仔陈老师较啰嗦的，这对大哥大姐来讲足重要的。做些少人，爸爸妈妈，啊，看你吼、哦，那像食物件、补物件较歹补啊，我看你顶毛较烂的，听起来真有理啊吼。啊，顶毛较烂，因为爸爸妈妈喙齿无好啊，啊，物件歹补啊，所以我看你顶毛较烂的。啊，顶毛较烂，是不是你食落你就较好消化？无影吼，顶多歹消化，是安那？做些大个大只食糜。食了拢未消化，一直益生。虾米原因？大哥大姐，恁有想过无？虾米原因？来，我解释给你听吼。因为糜水水，糜水水伊较好吞，所以你补的时间，补的时间就少。啊，补的时间就少的时阵，伊就产生啥物问题？啥物问题？直接吞落。吞下了后，伊就歹消化，因为你无补，无喙暖，
消化不好。做些大哥大姐讲，邓老师啊，先那个安尼，啊，糜唔是控甲烂烂烂吗？唔过伊控烂无唔对，唔过你这糜，你直接甲吞落，你内底无你的嘴烂，无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那安尼你要消化伊足困难，啊，伊食落了就一生，因为胃消化未去。所以大哥大姐有当下一困哦，糜紧紧来就食了，啊，食落了吼，胃消化未去，啊，就一直一生，人就一直艰苦。啊！而且糜吼，有当在吞较紧，所以咧，大哥大姐嘛，较容易砸着、硬着。恁拢爱小心注意，因为新妇甲你用个幼幼幼嘛，啊幼幼啊伤济，幼幼啊伤济，幼幼啊伤济啊大哥大姐咧吞歹吞，啊就容易去砸着、硬着。这当中，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万拢爱小心注意哦。好，因为吼、哦、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万一啦，产生着吸入性肺炎的时阵，吼、哦，这当中拢是真严重的代志，拢是真严重的代志，吼、哦，安尼了解哦。所以大哥大姐来吼，邓老师拜托的哦，嘿，恁食物件食饭吼爱挺胸，林超师都不是咧做兵个，因为大哥大姐你的食道如果驼背，会容易积掉。啊，你有看到无？足侪大哥大姐拢弯腰驼背在食饭哦，真侪大哥大姐弯腰驼背在食饭。好、哦，啊来第二，足侪少年的，你看爸爸妈妈食饭哦，卖一直问呐。爸爸妈妈好食无？好食无？啊，厝边啊，迄个阿明啊吼，阿姨最近阁有咧回来无？吼、哦，啊迄个后边咱端后边王伯伯，因吼、哦，即、這个最近哦好无？吼、哦，一直甲问，伊要甲你回答，伊会砸掉。拜托恁，看爸爸妈妈食饭的时阵，安静食一顿饭。要开讲，食饭了开来开讲。哦，比如讲食饭的时阵，大家要开讲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孙啊，也是少年的吼、哦，要看阿公阿妈开讲吼，食饱甲开讲，好好啊食饭。吼、哦，因为。老大人要甲你回答，老大人要甲你回答，有当下为着要回答你的话会砸掉。真侪时代拢是伫食饭的时阵，看少年的讲话的时阵去砸掉的。你千万要注意，吼、哦！啊，第二点，何青老师拜托的，大哥大姐，尤其恁咧啉牛奶，我今仔特别提起着李定辉先生啉牛奶砸掉吸入性肺炎，互恁听就是提醒恁。做这样个，我啉牛奶做安全的，无影。啉牛奶，你看李定辉先生就送命去，因为一个啉牛奶吸入性肺炎，结果就一去不回头啊，是不是？所以请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爱记哩哦，系啊。啉牛奶的时阵吼，但有暑假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做这人吼，你咧啉的时阵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吼，但有暑假趁这个机会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吼，系啊，有真侪大哥大姐，恁咧啉水，也是啉牛奶的时阵，有当时啊吼，最后一嘴，请你吼，陈老师甲你提醒，如果食了话容易砸到戒掉的时阵，大哥大姐来，咱注意听吼，啉牛奶你头会欠欠对无？甘是对吧齁、哦、头欠欠的里面先得砸掉。林超师你不是叫我卖驼背对我叫你卖驼背。不过我不叫你头欠欠。仰头头欠欠安尼无头咧看天花板安尼啉有无安尼你得砸掉。谁啦邓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这个姿势这姿势就真容易就得到你吃东西的时候走进去细胞去所以大哥大姐、哦、如果你用杯子喝用杯子喝来邓老师教你来大哥大姐、哦、请你来记、哦啊、第一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翘久、哦啊、第二的时候喝水、哦、不要头欠欠做在大哥大姐啉的时候，头会欠欠，头看天花板，安尼啉，
安尼真容易砸掉。只要是今仔无讲吼，足侪人唔知影，因为你唔知你安那砸掉，吼、哦，啊你头颈下时，这个时阵真容易走去，进入火土抓走去搏去，吼、哦，因为安尼这个时阵，伊这个气门吼，气门会较容易起安那，你火土要关的时阵，伊爱较歹上升，会关较慢，关较慢的时阵，你就容易砸掉过掉。啊，所以大哥大姐来，等你说给您报告一下哈。如果你买点物件，好，你买点物件，好，你来当该用输的，输的吸管，好、哦、吸管，好、哦，你比如讲你安尼啉对无？大哥大姐，因为是安那，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哈，是安那该啉吸管哈、哦，用吸管来啉，因为你啉嘛，啉物件嘛，爸爸妈妈买点物件是咱该用吸管。第一，头壳袂安尼轻轻，容易砸掉。因为大哥大姐，你看哦，来我记了，你听，砸掉、割掉，拢是因为第一啉伤紧，第二姿势无对，第三功能退化，吼、哦，这三点，吼、哦，第一啉伤紧，第二这个啦姿势唔对，第三功能退化，对不？啊，既然是安尼，后来我这杯茶，还是这杯牛奶。这杯牛奶，这杯茶，我帮爸爸妈妈改用塑钢。那你买一支迄钢制的有无？不锈钢的呀，嘿，细细的铜还有无？不锈钢的，吼、哦，宠物使用啊，真方便，吼、哦，宠物使用真方便。啊，大哥大姐，你也改用塑胶小小啊啦，塑胶嘛小小啊，尔啦，嘿，塑胶小小啊。啊，你也改，你也有咧啉烧的，有的大哥大姐啉烧的，你用吸管来烫掉哦。吼、哦，我讲你听哦。你要啉烧，你就用汤匙啊，汤匙。大哥大姐会记哩，你要啉水的，吼、哦，啉水的物件，咱用吸管，另个用吸管，吼、哦。啊，烧的你用汤匙，吼、哦。啊，上惊就是大哥大姐安那，像杯安尼咕咕咕，杯安尼咕咕咕吼，来，我记一个，你听后来，杯杯一杯水。白白一杯水哦，来，大哥你试看麦，你啉看麦。哦，一杯哦，大哥吼、哦，一杯马克杯哦，大哥，大哥安尼咕咕咕一杯水，三嘴都啉了呀。大哥啉得真紧，三嘴都啉了呀。如果我甲大哥改做用吸管，哦，啊慢慢输要输到什么时阵？因为你爱慢慢啊输嘛。啊第二，你咧输，你咧吞，未伤急，未伤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有当时啊，食老的时阵，较袂产生危险。吼、哦，大哥大姐，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啊？吼，我开很侪时间讲，因为这是真重要，这有生命危险的代志。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会当注意这一个小动作、小小的生活动作、小小的生活动作，无定着，你就当避免着真侪危险。我阁来提醒一道。李登辉先生是因为啉牛奶吸入性肺炎的，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要啉牛奶，那呢你该用吸管，该用吸管慢慢来输，哎、欸，慢慢来输哈，哦，慢慢输，较袂去砸掉、割掉，好、哦。啊，你如果要啉烧的，烧的你就用汤匙压开，好、哦。啊，大哥大姐，如果你一杯水，马克杯安尼咕咕咕咕安尼啉有无？咱人啊，仰头的时阵，头轻轻的时阵，仰头，头看天看天花板的时阵，安尼仰头安尼，你们是真容易砸掉、割掉。少年无问题啦，少年的做好啉无问题，食老啊有下边安尼啉做危险。哦，安尼陈老师讲，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哈？嘿，对，咱食老有下啊，吼、哦，咱要食糜，大哥大姐要食糜糜物件，对不？嘿啊，你用。用这个汤匙啊，有无哈？汤匙啊，慢慢看，慢慢用。另外，我的大哥大姐是安那砸掉的，我讲给恁听。大哥大姐食糜嘛，对不？爱用滴，伊用滴呀、啊。啊，恁只要是爱用滴，有啥问题？大哥安尼一碗糜安尼，唰唰唰唰唰滴，安尼一直背一直吞，半用半吞，就容易砸掉。吼、哦，有的人食糜足紧哦。我的大哥吃糜足紧哦，
啊，一碗糜吼，啊，滴安尼摔摔摔，一嘴一嘴就吞落，吼、哦，啊，这种嘛都真容易砸掉，好、哦，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咱针对的时段，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哦，伊如果食老火啊，伊要啉水的，要啉水的物件，咱用吸管，吼、哦，烧的就用糖丝啊，吼、哦，爱跟那个你提前去解释，好不好？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来啊，大哥啊，大姐啊，食到有当时啊，咱爱注意一寡细节。这细节是作者大哥大姐食到会当健康、自由自在，而且重要重点。所以大哥大姐食到会啊，有当时啊，连食一碗糜都一生未消化。中小事啊，是安那开安呢？因为人咧食物件的时阵，伊爱配嘴暖，口水。口水是咱食物件帮助咱消化足重要一个物件。所以尤其你啊食较紧，吞落嘴暖少，即个物件足歹消化。来第二，也容易卡掉的、卡掉的。简单来讲，生活当中咱食了有火啊。因为消化功能歹去啊，嘴暖变少，嘴容易变干，嘴拢常常干干，这种人不但容易砸到结掉，伊的消化嘛变作歹。啊，龙超市啊，那安尼要如何让我嘴暖会较济？要安怎做？来，等下说来讲，甲你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食好有够，益生菌会辅助，让你较容易分泌嘴暖。让你身躯较袂大，因为益生菌就是保护咱只黏上黏膜，所以益生菌较高的人，你不单单嘴较袂大，消化较好，胃较袂堵较袂胀，大便会较顺时，甚至咧皮肤较袂大，目睭较袂大，咱身躯较袂大，足重要的，因为好菌伊对着咱身躯的黏膜，对着咱。这个胃肠的巩固，伊拢有真重要的关键。大哥大姐，尤其陈老师感觉讲，人生就靠一个食啦。作者大哥大姐吼，食一碗糜就一生，食物件变作无趣味，食嘞拢未消化。暗顿食的，暗顿六点食的，暗时啊十点要去睏。巴肚去肚肚胀胀，拍的个即个暗顿的鸡腿，个还未消化了。你的胃肠在甲你讲话，主人啊！啊我吼、哦、暗顿食的吼、哦，都还未消化了的呢。你莫困呢，你困你，我要哪个消化？所以你的胃肠不要你困呐，你的胃肠不要你困呐。哦，有一种人，等下说讲恁听，有一种人伊食宵夜较好困，对无？对吼、哦，真侪压力大的人，伊食宵夜类，吼、哦、伊较好困。这种困吼、哦，困眠品质非常歹。因为人咧困的时候，如果胃个咧消化，第一容易噎声，胃食道逆流；第二咧困的时候，胃个咧消化，你困未落眠，困未饱，困未好，你拢伫浅眠困眠。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暗时咧困啊，腹肚内底个物件。

咱的三氯德酵素内底有纤维分解酵素，和你的菜会消化。你爱食牛奶，咱有乳房脂肪分解，咱有乳糖分解酵素；食卡油车，咱有脂肪分解酵素。我的大哥大姐食一个鸡卵糕，食卡油的食一个鸡卵糕尔，得一点叶维生。唔过最近有咧食丹尼尔叔介绍的三氯德酵素，哦，拢未啊，好消化，有够赞。啊，因为三氯德酵素内底有各种专业的酵素含益生菌来辅助你。啊，这款三氯德酵素真正真好用。大哥大姐食了有回啊，你有这款来配合你消化，你三顿未阁肚肚胀胀啊，未得常常安尼，腹肚安尼肚安尼胀安尼艰苦啊，甚至咧常常肚肚胀胀未消化，一生足艰苦的啊。因为你有丹尼尔叔这款三氯德酵素啊，大哥大姐啊，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价销。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丹尼尔叔当咧活动，你咧这个加少做侪钱，你是一个月加赚500块，1650来吃丹尼尔叔介绍三氯德酵素，还是活动你也做红抢了，你卡加开500块，2200来吃丹尼尔叔的三氯德酵素，当然是真赶紧的来省哦。是不是加省500块呢？一个月加省500块，加省足侪钱呢？吼、哦，那呢你也赶紧啦，因为你也做真紧就抢了。大家拢是半年、一年份赶紧款。咱三氯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都够啊，抢了都无啊。电话也赶紧卡找助理，先抢落来较安心。先甲助理订，先客着较安心。万一来人抢了去，你都无啊。电话也赶紧卡。有咧食三氯德酵素的人，一年份嘛才5组尔，做就要甲看起来，唔免逐个月叫，你咧阁加省足侪钱，等于拍1500块，等于赶紧卡找助理哈。即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互你好食好棒，互你袂肚袂胀，互你好消化，互你身体健康。卡一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电话赶紧敲通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也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嘿，找咱的助理哦。刷卡电话拢在线当中，电话加养一群阿嘿，0800 77 33 55。咱有会啊，唔是少年的啊，所以食物件胃得够做够堵够胀够疼，常常安尼食落，就腹肚安尼堵，碰碰巴胀艰苦，唔好当咩啉奶。真侪人大便做歹放，肠啊拢打去啊。肠啊拢未骨溜未骨伤，大便做排放啊，一直靠两边这愈食，肠啊愈大愈艰苦，肠啊爱家顾会骨溜会骨伤，所以你营养保养真重要哈。刷卡做你家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 77 33 55。

好来，赶紧的吼，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号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这个咱当咧留言哦，所以电话真济，大哥大姐恁电话吼爱加讲一群啊，加卡一群啊哈，吼、哦，你电话卡袂通是正常的，因为电话真济，啊卡会通的加讲一群啊，吼、哦，非常是希望你体谅哈，有啥物问题甲助理讲，只要是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哦，0800-77-33-55，后来高雄的苏太太咧问吼。哦，高雄的苏太太，伊讲起床的时阵头拢会抽天来讲，吼、哦、啊，有咧帮助血流循环的通，阿、啊、要如何改善？来，苏太太，来，等下苏来讲，足简单嘞，我甲你报告一下哈。起床的时阵头壳会抽天，表示讲困的时阵有关键。因为如果你等下苏甲苏太太报告的讲，如果你吼、哦、你生活当中，哦，咱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如果你比如讲。你身体啊过了无好，那呢？照你讲，一时也嘛会抽痛，吼、哦。啊，是那困的时阵，起床的时阵头会抽痛，什么原因？就是你暗时啊，你困，你的冷气、你的电风，有可能伊的风速、风流去渗到你的阿妈骨。啊，用超市啊，那呢要安怎？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哦，可能无去注意到这件事，安那讲？咱咧困的时阵，天气热，啊，冷气吹，啊，你的冷气风，还是你的电风，吼、哦，有可能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伊咧，这个冷风吼、哦、经过着咱的阿妈棍头只，啊，吹一个吼、哦，冷冷凉凉阿妈棍筋，就容易反冷、反热、反冷，好、哦，这第一点，吼、哦，所以苏太太第一，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讲。暗时啊，我咧困的时阵，因为天气热嘛，所以咱有当时啊，头吹一下凉风较舒服嘛。吼、哦、啊，不管是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有当时啊，头吹一下凉风较舒服，对不？吼、哦、啊，那安呢？伫这个时阵要如何是好啊？来，等下苏甲苏太太报告一下吼、哦。一开始咱吹是咪凉凉，所以热天吼、哦，咱准备被真重要，棉被真重要。棉被就讲，我准备一件薄被吼。加料会烧，吼、哦，加料袂流汗，吼、哦，袂流汗，啊袂冷，啊唔过过会透气，啊，这件被吼，这件被吼，啊是找一条这个，一条较薄的，吼、哦，一条会当透气的。咱若暗时咧困，感觉冷风来的时阵，咱会小寡个棉被咧，摕起来炸咧，炸伫咱阿妈棍。咋地？咱阿妈棍的所在，了解意思吼？但有时讲苏太太听有吼，嘿，和你阿妈棍较袂去渗着冷风，吼、哦，小块用棉被改炸嘞，吼、哦、啊！但有时拢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大家拢同款，春夏秋冬伊有无同款适应的棉被？你上无一年冬天当中吼，一年冬天，然后你也分两种被。一年冬天当中分两种被，一种被就是吹冷气咧用的被，你吹冷气吹电风咧用的被，一种就是冬天咧保暖的被。一年冬天当中上少要准备这两种被，棉被是安那？热天咱会热，啊，不过这件棉被伊就是加落袂寒，唔过袂流汗，不会流汗，像是拢。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个重要的关键，
一个适合你进现主席的棉被，就是你家的不会流汗，袂流汗。吼、哦，比如寒天，有人讲哦，我家己家较烧的，啊，家落会流汗，这件棉被就无适合你。像哪讲，袂透气，不会透气，透气的时身躯咱家落伤热、伤烧，流个规身躯汗，安尼这个棉被就无适合。吼、哦。啊，热天嘛，同款，热天本来就会热，对不？啊，如果这件棉被加了，你规身躯干，啊，你这件棉被就是未透气，未透气，未舒适。热天咱加叫做凉被，凉被就讲我未去干掉，啊，唔过个会透气舒服，未热，未烧，未流汗。吼、哦，请你会记得讲，会记陈老师教您的诀窍，不管是热天还是冬天。我所加的棉被袂当让我流汗、流汗。如果我加了会流汗，对这件棉被无适合我，就这么简单。啊，是安那？因为棉被加落，如果身体会流汗，暗时咧困咧流汗，对着身体健康，对着咱的容易感冒，对着咱的这个困眠的品质，拢会产生着重大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陈老师甲恁讲的。不管是热天还是寒天，你的棉被加的不能流汗。今天棉被加的做到流汗，好、哦，我加的常常流汗，它就是不适合。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哦。啊，热天当然是凉被嘛，好、哦，咱当然凉被，啊，凉被就是要选择舒服透气，因为进科技愈来愈进步，科技愈来愈进步，进入真侪被伊加的足舒服足透气，啊，佫会保暖。啊，你热天加进去冷气房啊，是吹电风的时阵，伊加落。吼、哦，也透气，吼、哦、爱舒服，啊袂流汗，啊个加会保暖，吼安尼，这开始适合好咱困来好，因为睡眠的寝具很重要，吼、哦、你睡眠的寝具很重要。阿叔太太陈老师干嘛讲？你像这种现象，请你先注意一件事，吼、哦，注意一件事，咱暗时咧困难免，咱会想要吹一下凉风的，所以头壳啊吹一下冷气风，吹一下电风的，感觉较舒服舒适。唔过陈老师拢建议恁。大哥大姐，恁的冷气、恁的电风，拢尽量卖吹着人，不管是吹着恁的脚，还是吹着恁的头，这拢是无好的。吼、哦，所以要安怎，和你入来这间房间，和你入来这间房间当中的时阵，你困了会爽快、舒服、舒适，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就是我入来这个房间困的时阵，伊是凉爽的，伊是舒服、舒适的。所以陈老师建议恁暗时要睏的时阵，提早半点钟至一点钟去放冷气。提早半点钟至一点钟放冷气，吼、哦，冷气先把房间吹好凉。冷气要调几度？热天天气做热要调几度？我天气够热，我调二五度。你加了电的，啊，而且呢非常无必要，因为外口温度三十几度啊，对不？你只要调28度、27度，伊就足凉个呀。吼，啊！你冷气入去个房间个时阵，你要开哦冷气，房间要开哦凉。第一，冷气先吹天花板，吼、哦，冷气吹哦悬，嘿，吹哦悬，规个冷房啊吹着。来，第二，风调上大，风调上大，上会做了电袂完全袂。吼、哦，这当中都有经过着专家个证实啦。风调上大，毋是电价上济，毋是。风调上大是风叶仔咧碰尔，唔是冷气。冷气会上了电的，就是伊个冷房咧加。冷房咧加，就是讲我进外口30度，如果我要房间凉，我甲吹到25度，冷房一直加到25度，伊爱一直加几暗的，加袂凉。啊，如果我调28度，伊较紧凉，伊就会停。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啊，降落个28度、27度，你就足舒服啊。所以咱呐，暗时要困进前，因为大哥大姐你也知道，进前我啊，陈老师啊，卡得了电，我吼、哦，到即个要困的时候，我卡来开冷气就好啊。迄个时阵入去个房间烧火火，烧火你冷气个加袂凉，啊加袂凉嘞，哎、欸，当中嘞带着准足凉，结果吹到一半拢吹伤凉，啊人啊困伊，你个搬大起来吹冷气，搁起来调冷气，你嘛搬单。是不是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请你会记，电风上好吹壁，吼、哦，吹壁的所在唔好吹着人，吼、哦，冷气嘛同款，
冷气尽量卖吹到人，吼、哦、啊，所以咱要有房间降温。如果你无咧吹冷气，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无咧吹冷气，那你暗时要困进前，你吹电风的人，电风先高凉吹天花板，吼、哦，电风高凉，嘿对，吹天花板，安尼会较好困，吼、哦，要困进前，请你记用冷布巾啊，甲阿妈滚头，就是咱的面拢切切落凉，安尼暗时倒来较好困。吼、哦、啊！陈老师感觉讲，大姐你拄到这问题来讲，你阿妈滚筋头壳拢会抽疼，会讲，吼、哦，我咧想有一个问题，吼、哦，就是讲，第一头壳会抽疼，可能咱的颈部肌肉较紧绷，可能暗时咧困，扇着冷气风，扇着冷气风，还是扇着电风，所以造成着咱颈部的肌肉紧绷，紧绷的时阵，造成着你循环变慢，所以头壳就会变戆，吼、哦，啊人就会无爽快，吼、哦。啊，像是感觉讲，这很像吼，苏太太，请你会记得来讲，升降，升降，你就是你出来底，你暗时咧困的时阵，提早甲房间吹好凉，啊，然后冷气卖吹着人，电风卖吹着人，吼、哦，你搁试看卖，好不好？啊，棉被记得，较透气的棉被，吼、哦，啊，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哦，如果有当时啊风啊扇着阿妈滚的时阵，咱咧棉被咧爱甲阿妈滚炸咧。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苏太太报告的哈、哦。后来超市个看者哈，等我者。何大姐咧问哈、哦，何大姐咧问，伊讲超市，阮厝内底吼长辈九十几岁啊，无喙齿啊，哦，都今日讲着哈，系啊，啊。食益生菌酵素吼，胶囊钙当贴开价，敢没影响？完全没，因为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何小姐来，斗六的何小姐来，陈老师来报告者吼。这个胶囊吼，一胶囊吼，一只是一个方便你使用的物件呢，了解意思啦吼。嘿，啊，基本上来讲吼，伊会当食入去胃，伊就会当伫嘴，所以这物件，请你放心。胶囊拍开来吃拢无问题，有诶大哥大姐较歹吞，那呢胶囊吼，你要甲透开吃拢无问题，直接食粉拢完全未影响效果。不过不管你是食粉还是食胶囊，请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哦陈老师拜托一件事，尤其大哥大姐，大哥大姐你咧食保养品，还是咧食药啊？不管是粉诶，还是粒啊？定剂还是胶囊，只要是家人来，恁咧吞保养品还是药的时阵，请恁来记哩，系伫舌的下骹，舌头的下面，嘿，舌的下骹，你讲只要是，我拢系舌顶管呢，啊，你容易扎着、割着，啊来第二会较苦，啊来第三，吼、哦，你系伫舌顶管时，有当时黏伫食道，黏着，甚至有的人。竟然嘞，甘一嘴水，卡来吞药啊！吼、哦，这个都危险。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有的人甘一嘴水，卡来吞药啊，这拢真危险。吼、哦，无必要安尼。啊，另外是啊，我系伫舌下卡安尼动哦。咱的味觉感觉是伫舌顶管啊。哦，味蕾是伫舌顶管啊。所以你系伫舌下卡会苦苦未？未啦，吼、哦，系未苦苦，请你放心吼。哦系伫舌下骹，咱咧味蕾是伫舌顶管，了解意思吼？嘿，所以系伫舌下骹第一袂苦苦，啊来第二，你系伫舌下骹有一个好处，啥物好处？你个胶囊，你就一家食，有个人做够食，一家三粒、五粒、十粒，哦，拢会当做就会吞落。啊，不过有个人一粒，一家吞一粒，吼、哦，啊不管你要吞一粒、两粒、三粒，拢无问题，吼、哦，三粒、五粒拢无问题，请你记，系伫舌头下面，嘿。好多黑的舌头下面第一较安全，较未去扎掉，吼、哦、第一吼、哦、较未扎掉。第二舌头下面有脆软，即个脆软也将即个胶囊定剂甲伊包起来，骨骨。但者你要吞，会去做个吞，较未卡伫那喉，较未卡伫那喉。所以大哥大姐，恁食药啊，会记哩。但是虽然讲的黑的剂也会卡，嘿，然后即、这个冷滚水上好。冷开水送服，作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要啉温滚水的淡的，甚至有的人啉温的，烧烧烧块温温烧烧安尼淡的，
无建议，是安那？因为温滚水有可能会将胶囊溶解去，所以大哥大姐黏伫食道顶管，吼、哦，因为烧的嘛，吼、哦，伊温温烧烧嘛，啊，温烧烧第一容易烫着，你咧配药啊时阵容易烫着，吼、哦，啊，就算讲伊温温啊未烫着，那咧伊烧烧温温，胶囊的溶解会较紧，因为伊温温烧烧，胶囊咧溶解会较紧，有当时啊大哥大姐的容易黏伫食道。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阿龙超市，你叫阮南嘴暖的溶解未？嘴暖未溶解，嘴暖吼，咱的嘴暖会卡一点到有一点小甲包起来，所以你一挂油啊无，一挂油啊，你下底煮下卡，嘿，你下底煮下卡，阿然后两滚水上好，吼，两滚水上好，第一也给做个吞，第二较未扎着结着，第三呢，当中的时阵呢，较未黏伫食道，吼，安尼大哥大姐向吼。啊，来啊！针对着何小姐的问题，伊讲，只要是九十几岁时段，如果酵素的胶囊甲拆开来吃，敢没有影响？没影响，效果拢同款，吼，请你放心。而且因为长辈九十几岁啊，吼，因消化歹啊，吼，因为无喙齿啊，所以用寡酵素益生菌来吃，这是咱时节会当真心足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对着时段来讲，伊食了较袂堵、较袂胀、较袂益生、较好消化，是真好的代志。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何小姐报告。后来赶紧来告超市广告者来广告。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人吼、哦，其实有当时啊，做者大哥大姐也讲超市，吼安尼食老话哦，规身躯拢开始咧退化，开始拢咧老化。所以生活当中哦，单位着要顾这身体哦，足费心呢，足功夫呢。大哥大姐啊，爱费心爱功夫的，有一件事是比你这个食老，你讲好，我逐天我食较营养的，啊，我骨力运动，啊，我好好睏，啊，我心情保持有轻松，身体够用，真好。啊，你身体无保养。身体怕怕的，身体破病去，你需要人照顾，失智失能，袂惊咯。你需要人照顾，这才是真正开大钱的开始。你敢知影？我讲给你听，超市无骗你的吼。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啊，伊嫁人啊吼，伊嫁人啊吼，对，伊有家庭吼，啊，当中的时阵吼。伊逐礼拜拢必须爱等于伊基山的老厝，看因爸爸妈妈。啊是安那，系啊，伊有伊个家庭情况，伊是安那，逐礼拜拢爱等于基山，因为爸爸妈妈食老岁啊，伊妈妈行动无方便，妈妈行动无方便，啊爸爸咧照顾伊，啊爸爸有岁啊，所以爸爸吼、哦，当为着妈妈袂惊咯。因为妈妈卡袂惊路啊嘛，下身半身瘫痪去，袂惊路坐轮椅啊。啊，爸爸一个人，搭要抱妈妈啦，要洗身躯啦，要便所啦，要食饭啦，讲实在真辛苦。啊，这昨天我这朋友吼，女孩子，伊做友好诶，伊几乎只要有闲，伊逐礼拜拢登去基山找因爸爸妈妈斗三工，甲因款食啦，甲因斗三工啊，甲因斗用啊。啊，有一届等于爸爸就一直流目屎。因爸爸讲哦，哎呦，食人哦，啊无路用啦，哎，这祖囝哦，啊，得安尼，逐礼拜顿啊，甲咱敲笑啊，得对啊。啊，妈妈哦，伫边啊，因为妈妈脚袂行嘛，啊，妈妈对咧一直哭，一直哭。妈妈感觉讲伊害着这祖囝，安尼得对啊。啊，这祖囝做大事，我这同学做，我这同学，阮同学哦，哎呀。做大事的，你咪伊甲爸爸妈妈讲，哎呀，用爸爸妈妈一点啊都未麻烦呢。我感觉逐礼拜等来等来看你，我足欢喜的。哦，爸爸妈妈心情吼、哦，总啊开快啊。总也讲爸爸妈妈，我逐礼拜等等来看你，我足欢喜。我看了我较会放心。好、哦，所以吼、哦，恁身体够好用够好。唔过，伊老大哥伊讲这句话的时阵，恁有听到无？因为太太走路不方便，
所以伊要照顾足辛苦。爹爹，当一个太太走路袂行，太太要去便所，要去运动，要去洗身躯。老大哥伊嘛食老有火啊，伊当要顾这某无好顾，尤其是一个查甫人。所以丹尼斯隆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啊，你爱行，啊，你脚头我会揪，啊，你脚头我袂揪哦，当你脚头咧疼，开始行路歹行，脚头无好啊，你都无法度行，啊，你无法度行，谁要甲你扶，谁要甲你牵，是不是？所以当你开始行路脚开开，开始行路脚歪歪，足济开始就一直排队要手术啦。连咪脚头要手术，连咪髋关节要手术，连咪腰骨要手术，是安那？因为脚头一旦歪去，脚头一旦无好去，伊会牵起来髋关节，伊会牵起来腰骨。所以真侪妇女朋友，尤其生过囝，咱的骨盆拢容易凉去的，足侪脚头一开始歪去，顾无翘，脚头开始咧疼，髋关节嘛无好啊，腰骨嘛歪去。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你敢不知是安那？三位拢手术。所以陈律师要来讲，脚头骨翘真重要，因为脚头承先启后。啊，你这脚头袂翘袂翘，足重要一个关键来。真侪人脚头咧疼，站起来袂拗弯啊，就去啥？去抽水。甚至脚头咧疼，就去食消炎止疼。有个人就是讲，脚头玻尿酸煮落啊，我脚头都用啊，玻尿酸是甲沾油呢。你今仔要学你的脚头用，你是爱伊需要的胶原蛋白爱甲补胶，胶原蛋白爱 Q 天来巩固，骨头需要钙质，神经传导需要微群。所以如果脚头无好啊，第一你爱配合运动踏脚踏车，第二你咧爱食寡脚头需要的营养保养真重要。人生五十岁过啊，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美群要补充，女孩子你要替你未来想，女孩子五十岁过啊，你抓住青春的尾巴 ，Q 天胶膏会水。丹尼尔叔无骗你，女孩子 Q 天胶原蛋白加丹尼尔叔这款心钙 Q。查甫人五十岁过啊，精神体力歹，查甫人重点啥？心脏爱收缩好，骨头爱健康，个查甫人的心爱有够，对不？丹尼尔叔心钙 Q 提供着你上好的 Q 天。优质度胶原蛋白、B 群，也够查甫人需要的锌，加上着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查甫人骨力继续好，咱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查甫人继续有力。所以查甫人食丹尼斯的心钙 Q， 你爱的锌、爱的 Q 天、爱的胶原蛋白，佮爱的钙质拢有。大哥大姐食了就是过节。会行骨头爱顾健康，爬楼梯落楼梯，行路爬山会爬。啊，那呢？你要爬爬楼梯落楼梯，你嘞脚头会堪只行。嘿，那呢？你身体都爱营养爱保养。但你说钙消心钙球有上好的 Q 天胶原蛋白、美群钙质。啊，这款心钙球平常时你也2800，就真的时阵，但你说当你活动，你会当。加赚700块，2800存2100，等你阿做两客阿做位叫，加上一客阿细客啊，等于大客啊，佫加赚700。只有进活动的机会，错过你都要2800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心爱球一年分四组，赶紧甲碰起来，食老买会行。你钙质要有够，米群要有够 ，Q 天要有够，胶原蛋白要有够，食一罐，但就是上好的。上好上赞的这个营养保养，就是咱的心爱球。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得刷，落水要找助理，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电话继续卡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好来哟、哦，咱亲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伯阿姨哈、哦，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啊，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嘿，各位空中敬爱的，嘿，你有搞错无？哎、欸，各位敬爱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师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家宏啊，上敬重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吼啊，咱全国的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哦非常快乐啦吼，因为哦咱大家拢非常快乐，伫遮服务咱的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啊，大家拢是三加一吼，到底得到安尼啦吼，咧陪伴咱的长辈是大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啦。哦，咱有咧听，拢甲你欢迎，拢甲你邀请吼。咱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008-000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最近吼、哦、早暗天气哦非常的凉凉，所以咱的长辈是带咱的爸母啊，你若有要透早出门，暗时吼、哦、下班啊是去运动回来。咱这个外套一定爱哦，头较烧，穿我烧
1: 嘞，较高嘞。
0: 对吼、哦，这个天气冷啦，我就想到阮爸母安尼啦吼，暗时有可能哦，因为这个寒人到位啊，上烦恼就是一个冬季痒问题。
1: 是
0: 冬季痒哦，皮肤拢会一定撩撩撩，啊撩到破皮时阵，真艰苦呢。
3: 啊，那叫我破皮吼，啊，一般人是袂要紧，
0: 对啊，
3: 啊，但是然后带着一寡慢性的这个疾病、嗯、啊，的人爱特别注意，
0: 对。
3: 啊，我讲伫这个气候变迁啊，是全国三高吼，啊，所有全国的肺炎群将近有一半，台湾有2350万人吼、
0: 嗯，
3: 啊，带慢性病，所以慢性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啊，糖尿病，这拢是慢性病啦吼。啊，我讲，敢那伫一个季节到，今年到进上少四过了百个人、
0: 嗯，
3: 包括前几工啊，啊，一个过去伫国外供求、
0: 嗯，
3: 啊，市场，啊，当然咱唔是甲消费啦吼，啊，伊过大陆咧探食，啊，因为伊嘛有慢性病，来致使心肌梗塞。啊，来死亡！
0: 哎、欸，真少年呢，43岁，
1: 对，43岁
3: 了。吼、啊哦，啊，当然人是安尼啦，吼、嗯，啊，人当然啊，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
0: 嗯，
3: 但是你只要有保养，啊，我相信的是明仔载升高。
0: 无唔对啦。
3: 我讲伫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我深深的感触吼，啊，我伫差不多半年前伫。大家拢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做家宏，我阁自我介绍一下啊。因为咱今日吼有真济新台伫即个月拢加入啦吼。等下再叫阿伟啊，伊来甲恁邀请。啊，我先简单讲一下吼。我讲我伫半年前啊，伫家己德家啊山坑啊，拄到我一个朋友，啊做汤姆啊，这个朋友我已经熟悉将近30年。做少年吼，啊，的本能波真大，啊，伫地方真活泼，
0: 嗯，
3: 啊，然后我伫差不多个外月前，拄打开始咧开啊咧寒的时阵，啊，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将近10几年唔捌拄到这个朋友，啊，然后结果我等于看到伊雇一支卡，
0: 嗯，
3: 啊，坐电动卡踏车为家己去骑电动卡踏车骑去到德家。诶，刷客啊，找我的朋友，你甲想做路程外遥远，啊，我当下看到伊一支卡固掉，啊、讲实在，咱的目眶干目镜吼，毕竟迄是咱的囡仔朋友，啊，然后糖分自然少咧，咱就知影带真重。伊讲伊伫这段过程啊，都拢干那靠食西药， 佫无摘掉啊，甲伊个糖分控制好啊，即然后啊，去得到就像他拄啊啊阿伟讲个吼，一个破空，爬甲上甲焦呢啊，结果就蜂窝性组织炎甲卡固掉。啊，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嘉宏自从做播音事业即几年来啊，咱讲事实啊，敢若看到一挂糖尿病唔信邪个，敢若青面个啦，目睭模糊个啦。吼、哦！啊，我著讲啊，太侪人咧，包括全国西药剂个就对啊，20万人有10万人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因为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医生叫你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你著变作爱去西药剂。你只要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你是死亡排第一名。我敢讲一句话吼，糖尿病。讲起来唔是啥物严重的病，会致死的病，但是你若无好好啊甲照顾，伊的死亡率，我敢讲伊比癌症搁较侪。但是这真侪人啊、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啊，我是奉劝所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啊，恁特别爱注意三高的问题，不只是糖尿病。不只是高血油，不止高血脂，包括你的心血管啊、动管疾病啦、啊，吼、哦，啊，即个啊，血管脆化、硬化啊、脑部啊、欠上述这种问题，恁拢爱深深去甲注意。啊，所以讲，我今日邀请一位专家，本来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啊，讲事实，一自头到尾。唔知啊，沙当哦，唔、知啊，一是一个卖讲高知识分子啦吼，沙当啊，一个公务人员，糖化血色素拢伫6.5至7，一竟然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因为伊平常时无症状，但是迄都是温型的糖尿病，深藏伫你身体内底，你家己无去甲发现，啊，我讲这种人。常常你若唔知影通去保养，唔知影通去控制你的食食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冬天到啊危险，常常大食、大放、大啉也危险。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知影全台湾糖尿病300万人，有确定有咧食药的哦，食西药，全台湾2350万人尔啦吼，都有300万人咧食。糖尿病药啊，有的是吃一顿，有的吃到两顿，吃吃的有的佫兼无在调控制。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知影讲，你糖尿病甚物袂使吃无？300万人有290万人唔知影讲你甚物物件袂使吃。但是咱今日这个专家来，我先甲恁讲一项物件，因过去阮咧修的课，甲阮所有全国啊一个糖尿病吼。伫去年连续甲今年、去年三年得金牌奖，第一个医生奖诶，哈，这雷武清医生，就是阮公司诶啊医师顾问，伊是全国第一名糖尿病诶即个医师奖，啊，这是我诶好朋友，所以讲我对糖尿病讲真正诶，你讲我内行无？我真内行，我有重视糖尿病无？我真重视糖尿病。第一，糖尿病你控制不好，你会目睭青盲；第二，你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衰竭，吼、哦。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胆固醇未正常，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血管的脆化，这也是原凶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爱生命的，今日甲听啊物件，吼、哦，咱爱安怎食？我等下我会请一个专家，全国第一个写这个处方的。为中国银行院研究出来的一支好的产品，就是为伊的手写出来。
0: 没错，
3: 吼、哦，这真正确实牛，确实值得我敬佩啦，吼、哦。包括过去电视啊、大家咧食啥物白啊的，一罐3000多块，大家食到有够好诶。迄、来出自来伊的手，吼、哦。啊，尾啊，因为厂商啥人无搁卖，种种因素我都不方便。啊！伫节目上讲透露啦，
0: 对啦，当然
3: 啊，因为真侪物件，我讲做事爱有良心甲道德。啊，我讲这个物件今日就对啊，吼！我会当甲邀请来，我感觉是我百般英雄，啊嘛是今日 啊，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爱收听，即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啊，今日即个物件，你有需要你才买，啊，无需要你甲听，咱做医疗的常识就好啦吼。啊，咱伫遮心中啊嘛尽量中啊阿伟啊家宏阿发阿财伫遮再次深深一鞠躬吼，爸爸妈妈，恁自八月份甲开始有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恁就知影吼。八月份开播，家宏甲恁答应一句话，我讲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恁一个月一个月时间给我，我会为家人头念到恒春尾。伫今年新的年度，家宏做到够啊！
0: 已经做够啊！
3: 咱已经为家人头为听到恒春尾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啊，阮三个过一个，他拄啊啊阿伟咧讲三个过一个斗一道啦吼，唔、是咧拍麻将。啊，是认真咧做播音，
0: 是
3: 要来回馈东北时代，再次深深一鞠躬，甲所有啊感谢全国遮个听友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财伫遮再次甲恁感谢，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啦吼，将来予阮伫播音界啊，会当鼓鼓长长。逐天来空中陪伴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遮个爸母啊啦吼，啊咱吼啊阿伟来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咱暂时全国已经连到偌济电台，未来家宏会阁继续努力啦吼。
0: 是，哦，啊咱吼嘛先来感谢吼，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中华花园，啊个咱台南电声，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南都广播电台、嘉义之音。甲咱复兴的广播电台，咱的中广的大中台，咱的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咱彰化哦，即、這个草岭之声、南潭之声、立川之声，尤其吼，阮、为家人头甲恒春尾即个家人电台、彰化国声哦，这拢是咱目前哦苏联的即个电台啦。啊嘛是吼、甲咱的即个好朋友甲恁邀请啊，每一工。暗时八点到十二点，隆重来甲阮收听。
3: 拢现场的节目吼，
0: 是
3: 啊，啊，电话你甲记号调啊。然后当时啊，周瑞克唔知影，你则通卡通卡吼。
0: 哎，卡电话询问。
3: 都甲写咧写咧壁的吼啊，迄壁的即马拢水性的诶，迄个油擦拢随时会当切掉，啊，切掉就爱记你搁写起哩。啊，这0800-097-098-0907-098啦吼，啊，咱来哼一首歌。啊，现场的节目吼，啊，家宏伫遮要甲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一定甲恁邀请。恁若有如果需要，阮这三个过一个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随时电话甲卡来。啊，恁要爱听什么歌，嘛随时欢迎恁卡来点歌开讲。破刀人生啊，讲笑话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各位啊，咱昨啊是真话无偌久，即歌有共欠几工的时间
0: 啊
3: 啦吼。
0: 啊，我先甲轻轻的好啊。
3: 好，来
0: 好，来这首歌叫做《孤单》，邀请咱长辈时代来同齐做收听。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孤单》啦吼，啊，发唱了真有感情，
1: 我做孤单的，
0: 这一听就知影这感情路上啊，非常的沧桑啦
1: 吼，坎坷啊，
0: 这干那去用放晒的可能才一拖拉裤，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吼，这首《孤单》。是咱一个知名的艺人，嘛捌得过金马奖啦，
1: 吼，
0: 影帝，
1: 影帝，
0: 哎呀，这个龙少华，伊当时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过往伫高雄市的85个大楼内底啦，吼，死唔知，人人生啦，吼，我讲食好食歹，无人知。但是身体健康，人看会出来。
1: 对啦。
0: 而且我要再次感谢嘛，我一个温情人吼，救我一个阿姨。当时我这个阿姨应该是无性命啦吼。那如果无今日这位来宾讲真正的，伊真应该是去咧种草啊啦吼。但是暂时活到90外，住伫家迄个。婚姻的鱼儿水井，吼、哦，我的阿姨亲阿姨叫阿嫂啊，而且想那方面个感谢，因为阿姨海口人，鱼儿水井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海边啊，然后带着糖尿病唔知影，早期拢干呐，熬食熬饭熬啉，未大哭，目睭愈来愈疏，一届咧开蚵啊，吼、哦。可能脚去学脚啊，擦掉，擦掉，然后唔知影，干那当作发红，然后结果去检查，才知影讲哇，迄糖化血色素血糖拢有够悬的，是一个严重典型的糖尿病。伊全啊赶紧叫我好食一项物件，足认真食。我讲人的命吼是天安排。迄个时阵注定伊无该死，因为啥啦讲呢？迄个时阵中国医学院十几年前啦吼，拄啊好伫咱全国上有名的中医界的中国医学院研究一个做苦瓜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毋是咱兜咧食迄种苦瓜哦，无
1: 共款，
0: 这是爱互大家特别知影，拄啊好因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伫阮即个乌种的手，然后来搭配一寡处方，人讲高味不胜药啦吼。你敢若苦瓜，互你食一拖拉苦，你糖尿病都袂好啦。
1: 你上最退火尔。
0: 嘿啦，我惊佫会漏屎咧，毋是敢若退火。嘿啊吼，所以讲，伫遮我爱再次感谢我的温情人如今伊嘛是咱全国伫电视台上有名的启动生物科技。有足济支产品咧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然后伊过去当然，伊就是读中国医学院，读青草药班，甲研究生物医学科技即块的专家啦吼，伫遮在此代表我的大姨，甲伊感谢，咱今日特别来互爸爸妈妈真清楚。认清楚叫做什么叫做糖尿病？啥那糖尿病有一型，啥那糖尿病有二型伫遮，咱来邀请咱的吴总经理来讲解说啥那糖尿病，听起来真简单，就是血糖伤高尔嘛。
1: 对对。
0: 啥那爱青梅，吼，啥那爱得蜂窝性组织炎来

0: 哦，乡亲时代爸母啊，哈啊，大家安安，大家好
1: 啊、欸！感谢欧总诶，伫百忙之中啊，佮特别赶来啦，哈、
0: 欸！外口拢咧搭车呢，今仔拜五呢，
1: 对，啊，佮遮尔冷啦，哈、欸！啊，真感谢你啊！但是因为真侪人需要，包括你过去你诶物件，伫我日时，互太侪人哈啊，足侪人已经拢要去住。啊，胰岛素啊，食你的苦瓜生态，食甲唔免去注胰岛素，甚至有的医生已经甲宣布伊要西药剂啊哦，吼、嗯哦，你讲你那一个胰岛素无动起来，要西药剂啊，啊，因为你的苦瓜三天见效啦，哎呀、啊，啊，有的冬天那食啊，的水拢降价啊，伫膨胀膨胀的血糖拢正常，啊，若要降胰岛素的三天内。绝对要你明显有感觉，
0: 非常明显吼。咱即个即个药用等级的苦瓜生态吼，
1: 是
0: 目前即马伫个医学上的即个证明，咱伫个饭后两点钟冬更哦，冬更吼开始会当降低你的血糖，会当降53%。啊，你若连续食三个月来讲吼，你去测你的即个糖化血色素呢，会当降43%。这是即马目前吼伫咱医学上会当挑战。这医学奇迹的一个药用的苦瓜生态，
1: 是，
0: 而且这不是讲即马干呐，咱咧讲咧啊，这个物件已经伫咱市面上已经流行几十冬啊，
1: 是是是，
0: 哦、啊已经帮助咱真侪咱遮的乡亲士大，吼、哦，规工伫遐就在讲买啦，不是我啦。嗯绝对不是我啦，这蛮皮啦，哦，这不信邪，这雄心是
1: 大。当个做
0: 的，哎，当个做，摕更顶个波嘛，波波落，这雄心
1: 是
0: 大，哦，来给伊重新呢，哦，第二次的机会，把伊的身体健康，把救到回来。
1: 是是。
0: 因为糖尿病本身，伊这个其实无可怕，
1: 是
0: 可怕就是讲咱拄只头前吼，我有提早礼拜听吼，
1: 是，
0: 伊这个并发症太恐怖，太恐怖了，恐怖甲讲吼，咱唔知边个讲吼，伊目前来讲是咱所知，咱去登记有案的糖尿病并发症有370几种，
1: 是，
0: 吼陆续搁咧增加当中，啊，即马真侪即个乡亲时代对于讲糖尿病。啊，这啦，袂应该是我啦吼！啊，糖尿病就是刚才讲，刚刚等下讲啊，伊放尿，咱的这个尿桶，不是尿桶啦，即摆是用马桶啊，
1: 马桶啦，
0: 马桶吼，马桶，有看到高血压的时候才知讲，我有糖尿病，啊，无用我买啦，我若无放尿，拢该正常，拢迄个高血压拢袂来说，迄那总讲你放尿高血压来说的时候，迄样一定最严重啊，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拢超过13至15啊，因为你的心突站袂掉啊，糖分拢一直紧排出来，无排出来你人会昏去。
1: 是是是。
0: 啊，以这个糖尿病来讲吼，伊即马哦都在有谈到吼，咱就来个了解一下。
1: 是。
0: 其实即马糖尿病分类吼，大概有两大类啦。
1: 是。
0: 哦，第一大类吼，咱较无去点啊拄着，即种诶拢是少年的时阵发生啊。
1: 少年。
0: 伊主要吼都是伊的自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的。胰脏的贝塔细胞，就是讲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去攻击伊家己的药球，
2: 家己拍家己的，
0: 嘿，家己拍家己，就这种病有虾米款？比如讲僵直性的脊椎炎，
1: 哦，
0: 比如讲迄种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1: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哎，啊个红斑性狼疮，够一种较少人咧讲的，就是咱第一型的糖尿病，其实伊就是主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家己的药球。
1: 是，
0: 吼、哦，造成安那变成伊个第一型的糖尿病，因为药效拢歹呀，拢卡死了了去啊。
1: 是是是，
0: 啊，咱定下拄着就是第二型，就是咱这乡亲时代天气当家做诶，拢讲无可能是我啦，绝对无可能。
1: 对，
0: 吼、哦，这种第二型大概都是伫个中年以后发生诶。
1: 是，
0: 啊，伊即个变成糖尿病，开始感觉伊个身体开始新陈代谢变慢。一直甲治疗确定是糖尿病，这个过程要经过10至15年，所以才会变成讲这么慢皮啦。吼，这么讲安尼讲啊，迄绝对不是我啦。其实咱即马拄啊，咱刚刚遐有讲到啊，咱即马全台湾糖尿病登记有案的300万人，但是甲即马还未开始定性是糖尿病，即阵准备要糖尿病。差不多
1: 300几万啦，
0: 是拢总加起来之后，吼、嗯、一直在增加当中，吼、哦，这就是因为安那咱即马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蔬菜、水果米、农药的残毒、其他的抗生素，吼咱身体对这个毒素愈来愈多，吼咱的新陈代谢愈来愈慢，
1: 从
0: 到尾啊表现出来都是糖尿病的竞争，都是胰岛素的阻抗，
1: 是
0: 哦，啊伊的竞争就是讲，你若开始有这个现象的时阵啊，你有定定暗时啊定定爬起来咧。放尿不？
1: 是，
0: 这种拢是糖尿病的前兆哦。
1: 是是是。
2: 而且我刚才在跟你借问一下，比如讲咱有的爸爸妈妈，伊那是无去检查，有啥咪征兆了？

0: 就是讲有啥物征兆看会出来，讲伊已经有糖尿病啊。
1: 上个容易发现的，就是讲伊的体重开始下降，因为呢，伊即马糖拢掉伫血内底，伊的细胞食袂着。伊的细胞食袂着当中呢，咱人需要营养分嘛，伊即马食入来袂吸收着糖，所以伊的细胞会去食伊的油。
0: 是，
1: 哦，食到尾啊呢？食较无饭呀，然后食啊，去食伊个蛋白质。
0: 是，
1: 吼、哦，这就是人咧讲个消化症个一种足严重开始。
0: 啊，像这个
1: 康下降，
0: 康脆呐，较恶好吧，是对吧？
1: 对，因为康脆恶好，就是讲伊即马血内底转糖嘛，
0: 是，
1: 伊血就变高，
0: 是，
1: 变老，啊，这个当中伊个循环变歹嘛，
0: 是，
1: 所以你即马若总讲有康脆个时阵，需要啥物？需要你血内底营养成分来甲这个康脆修补上来，结果你个循环歹啊，康脆底下营养分上袂到位啊，
0: 是，
1: 康脆人，比如讲人本来三工两。两天三天就减肥了，一个礼拜还在流血流水，咬着就流血流水，为什么？因为就营养分带不到位啊，啊，营养分不够，空嘴就不好嘛，
0: 是，
1: 这就很简单的，
2: 所以说在这里，也应该要跟欧总请教一个，很特殊，大家都知道胰岛素，都只会说，胰岛素，什么叫做胰岛素？谁那要注意多少？你的腰椎已经产生什么问题？咱的腰椎在咱人的人体，谁那会当扮演着这重要的器官？
1: 是，
2: 吼、哦，会当一个腰椎那控制袂好势，糖化血色素伤悬会引起着这么多的并发症，包括以后爱洗腰椎。包括讲即个血流血口胆固醇过高，排泄袂掉，这是安怎原因呐、啊？
1: 咱即马啦，即个食食当中吼，咱所得到即个热量，吼、都是变成糖分嘛。
0: 是，
1: 这个糖分它会在经由咱的血内底全身骨四处走。
0: 是，
1: 吼、所以讲，当当你巴肚野的时阵，是因为你细胞能量已经用完啦，伊会甲你的大脑讲，甲你的头壳讲，我巴肚野，巴肚野，所以你就会。第四条，你感觉讲啊，我即马想要食食，想要食物件，你就去食饭啦，甚至啉甜的啦。接下来，这个就是咱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的来源。
0: 是是。
1: 啊，这个食当中呢，也经过胃肠的吸收，走去咱的血内底。
0: 是。
1: 这准备要入去咱细胞，要入去进行呢，需要咱人体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这个激素，叫做胰岛素。
0: 是是是。
1: 哦，这个胰岛素。
0: 是。
1: 胰岛素呢，负责把咱细胞。要把这个糖走进去，这个锁匙，这个门打开，
0: 是，
1: 这个门打开，你糖才会当进去这个细胞里面，
0: 是，
1: 这个当中就是怎样，因为你细胞顶面这个门，这个锁坏去了，
0: 是，
1: 哦，让你的胰岛素要来开这个门，打不开，
0: 是，
1: 打不开的当中，你的腰椎就过来制作更加多锁匙，就是胰岛素，过来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终极也是打不开，
0: 是，
1: 但是呢，它的腰椎这个当中会变很痛，很痛，很痛，
0: 是，
3: 是，是，是，
1: 是，对，所以呢，这个胰岛素都是因为安尼，这个腰椎因为疲劳的工作，吼、哦，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啊，致使你的腰椎内底细胞一直死亡，一直死亡，
0: 是是、哦、是，
1: 啊，变作你的胰岛素会无够，啊，即马胰岛素你若总讲有够，吼、哦，你若总讲你即马这个胰岛素阻抗是正常的，一般人来讲，比如讲，伊需要做一片钢糖都拢抓入去啊、一般咱即个糖尿病患者的竞争前期，即个人伊就需要制作两杯。制作三杯，一直到制作到有一天，伊的腰椎已经过劳死啊。
0: 是，
1: 这当中伊的腰椎功能只是一般人剩50%的功能。人做一摆工就好啊，伊变做啥？伊要做两摆工，做三摆工。所以这个当中伊会变成过一个临床，就是讲足够忝的。
0: 是，
1: 系啊，安怎困都困袂饱。
0: 是，
3: 疲劳安尼。
1: 系啊，你讲像即摆的慢性疲劳的人有多多？
2: 对
1: 吧？
2: 疲劳亚神啦，
1: 嘿，规工底下哈气啦，食饱都底下神叨叨，都底伊下都困去啊。这种其实拢是糖尿病诶前期诶症状。
2: 啊，个目睭会模糊咧。
1: 对，因为目睭模糊都要讲到咱个
2: 血变啊，这
1: 水晶体
2: 啊，视网膜病变。
1: 对，视网膜病变水晶体哈，人讲诶，迄个糖尿病所引起诶白内障。
0: 是。
1: 因为你家想看卖啊，咱有食过李亚咸无？拢爱生糖对吧？
0: 对，
1: 吼，可以当保持拢袂歹嘛。
0: 对，
1: 系啊，爱变脆嘛，咱食是拢个脆脆。
0: 对对对。
1: 当当咱的血内底转糖的当中，我都带你去细胞内底，这个糖会四处走，走去你的目睭，把你的目睭浸掉的，走去你的肝，把你的肝浸掉，走去你的腰子，把你的腰子浸掉。
0: 是。
1: 这个、当中，你的器官的产生病变，
0: 是。
1: 在咱的目睭就会产生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当中，你的目睭会变成无迄个弹性去啊，哦，循环变歹去啊，你的视网膜就病变去啊。
0: 是。
1: 啊，若说讲走去伫你的血管内底 去把你的神经脉，所以
0: 就变脆啊。
1: 嘿，对，你也怪容易中风，吼、哦、啊，容易过脚麻、手臂，因为啊，你的血管变脆
0: 啊，血管不好啊，
1: 过来也过去影响到你的神经，你就感觉神经的麻。嗯，嘿，电来麻，足侪人讲，我来拢来麻拢食袂好。啊！你著糖分无降落，唔著食袂好。
2: 最后我甲你请教两项啦，吼。啊，即拢来自我的亲人。啊，一个就是我的大姨阿叔啊，住伫云林区哦，水井啦，吼。啊，伊当时就是因为即个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啊，脚佫着蜂窝性组织炎。啊，当然迄个时阵蜂窝性组织炎是另外治疗嘛，吼。但是医生有一个先觉的药诀。就是讲叫伊糖化血色素爱降落来，无不但会固卡，佮兼目睭会青明。啊，然后迄个时阵，恁在中国医学院啊研究这个苦瓜啊，啊，过来就是我的亲姐夫吼，啊，伊平常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啊，食食拢真正常，啊，但是啥物唯独糖化血色素。啊，拢伫六点五、七甲七点五，一直降袂落来。但是检查血糖吼，咱人即卖拢有咧擦手嘛吼。
1: 是啊。
2: 啊，家己自我管理，看你血糖、血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有超过130无，还是101无啦吼？啊，有正常无？啊，是安怎唯独啊，食你即个苦瓜生态？因为我知影恁的苦瓜生态。啊，是定序的啦，吼！啊，已经销到美国 FDA，
1: 是
2: 啊，是安怎外口真侪市面上咧卖苦瓜生态、啊，我知影啦，吼！有个人真侪人砍色、硬粉，讲遐嘛做苦瓜啦，吼！啊，咱的是高杯，我听讲啊，用几啊百公斤才落去萃取一公斤的苦瓜定序生态，
1: 是
2: 啊，这介绍。就差有够济啦
1: 吼！
2: 你若抹粉的，都咱苦瓜种种咧，啊，甲拍拍个打，啊，若抹粉的，这若食有效，安尼阿西就出医生，吼、哦，咱讲事实的，啊，像那别人偏偏咧食食无效，一定爱食来自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方法，萃取出来的原物料，才会有效。
1: 因为吼、哦，咱拄咱较早做囡仔听人讲。古早人吼，拢爱食苦瓜丹啦，苦瓜精啦，
2: 是
1: 吼会当互咱这个身体会当退红，
2: 过
1: 来的会当互咱的稳定血糖。
2: 是
1: 啊，但是真奇怪，有人食都有效，
2: 对
1: 啊，有人食都无效。
2: 是，
1: 其实这拢是咧靠运气啦，唔知你去食到多一嘴，食到多一段有效。
2: 是是，
1: 今麦时代无同啊，较早人吼做食苦瓜丹、苦瓜精，今麦人无同啊，今麦咱来讲哦，咱今麦是咧食苦瓜内底有效成分。对咱这个吼，胰岛素有帮助的，这个叫做苦瓜生态，
2: 伊
1: 有一个特定的序列，吼，伫这段，伊这段呢，拄啊好会当干呐，类似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功能，
2: 伊
1: 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会当把咱的胰岛素的受气，
2: 是，
1: 吼，会当活化回来，
2: 是，
1: 吼，第二项，伊会当让咱的胰岛素这个门会当打开，
2: 是，
1: 吼，这个不怪讲为什么有人讲食别人的无效，因为。迄种靠运气好，运气歹，安尼拄到迄种无良厂商吼，
2: 是无良的厂商啦，
1: 吼，人咧拍掉外地的苦瓜，卖袂掉苦瓜，摕去砍所所的瓜夫，
2: 是，
1: 请问迄边那食有效？
0: 食侪嘛无
1: 效。所以咱即摆
2: 人就抓讲苦瓜是死人，伊无爱搁食啊，因为都叫人骗个会
0: 惊，
2: 系啊，拢去食到迄个瓜粉的，无食到恁这种，啊要食到恁这种的，伊搁嫌贵，系啊，啊。外口卖熟的是搁食无效，啊，到底这种矛盾是食熟的有效，还是得一定爱食恁这种苦瓜定序生态？
1: 一定爱食咱这种定序的苦瓜生态，因为定序出来这段苦瓜落落内底生态这么多，你爱必须经过透过中国医药因这个哦独家的这个技术，
2: 是，
1: 把这段的定序的苦瓜生态给吹出来，
2: 是，
1: 哦，用特殊的技巧，咱诶。特殊的这个技术，把这段这个生态给萃取出来，咱吃了，我们才好多，让咱的胰岛素的受气给泡开。
2: 是，
1: 啊，你若准讲砍手的这個，你可能运气好啦，吃到这段都还好，让你吃到啦。
2: 是，
1: 人咧讲啦，讲吼，什么物件上贵，吃无效上贵
2: 啦。对
1: 啊，人讲什么关上水小，迄无效无大忌，佮吃了佮有毒，迄真正有
2: 够衰。佮有百害啦，吼，
1: 是啦，
2: 吃无好佮兼有百害。
1: 系啊，
2: 啊，我讲安尼今日啦，吼，
1: 是
2: 啊，那欧总诶，啊，我相信捌听过我的节目就知影，我的姐夫吼， 啊，我就讲啊，六点五甲七点五，过两年家己唔知影讲有糖尿病哦。啊，是最近因为我咧看伊啊，目睭有较疏，然后我叫伊去检查，啊，伊才知影讲哇，结果伊的糖，因为一般咱咧检查拢干呐检查血糖。本前血糖，本后血糖。
1: 即我甲交兄报告者，即就是咱即做比爱的所在。
2: 对，
1: 你要互你家己有自觉讲，我糖分伤悬啊，我可能是糖尿病啊，爱外严重你敢知？
2: 是，
1: 你的血糖上盖无爱超过300哦。
2: 是是，
1: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爱超过12至13。
2: 是，
1: 你才会感觉讲，欸，我来安怎？拢常常咧巴肚呀，我那只咬嘴大，我那常常半暝爬起来放尿，
2: 对，安尼都差不多死一半呀，
1: 系啊，
2: 系啊，迄都差不多要去。
1: 啊，你若讲是一般讲，你讲血糖100-200这种诶，伊袂低噶，
2: 嗯嗯，
1: 系啊，咱即摆上届艰苦就是讲，你若血糖100-200这种诶，袂安怎啦，
2: 嗯嗯，
1: 除非就是讲你即摆血糖降低落来时，人会昏倒，可能会翘起，
2: 嗯嗯，
1: 但是你血糖若伤悬，伫咧200通啊只。你家己无感觉，
2: 血糖伤高嘛袂使啦吼，血糖伤低嘛袂使，
1: 还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哦、喔
2: 啊嗯。所以讲，有诶真侪人出门拢爱扎一粒
1: 糖啊
2: 糖啊，哦，啊有诶人是正当啦，真正你若家己无在了控制啊，经过医学来讲。是哈，这炸一种方糖、四角糖啊，上好啦吼。迄、种迄只上紧啦，一般糖啊拢啊较无够紧。但是爸爸妈妈，咱唔免活甲遮尼无尊严。
1: 是啦，
2: 出门就爱炸糖啊，出门要去山顶、出国佚佗，干那一支手咧插个针，逐工咧插啦，
1: 吼，
2: 插到哀哀叫，插到家己会惊。虽然一支针细细支啊，你长蛮疼嘞。
1: 哎、欸，嘿疼、哦！我有讲访问吼，啊，你安尼擦这一工啊，擦两摆三摆，伊讲擦到有够
2: 紧。严重的听讲最低是擦到六届嘛。
1: 对啊，他等下检查，伊讲伊讲擦个擦到有够紧少的，擦到个规个性地拢要夹起，敢那食些物件安尼，都过别食真正爱牛，食好了过牛。
2: 哎，啊，但是
1: 有啥物趣味？
2: 但是今日我都讲啊吼，啊，阮这个节目算新台啦吼。但是阮卖物件拢是古产品啊，嘉宏伫播音界啊已经数年啊嘛做出口碑啦吼啊，我的电我一支过滤启动，一支三黄啊，防食癌食甲全国几啊百个人，我甚至甲大声讲话数千人好啊，真正逐工防娱乐啦吼，人生的价值意义存在。就是伫遮最近阁一支条条通啊，大家血路未通的，大细条未通的，食甲拢会通。一支骨碌机动未行的，遐四脚椅啊，啊，食甲拢会行，拢已经就电视，迄拢过去家宏啊的团队精心研究生出来行啦吼。啊，如今这就是苦瓜生态，就是欧总的大汉后生。啊，但是吼，咱要讲买后生。当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啊，当然电视过去咧卖，大概3600-800，什么白啊咧介绍的啦，什么人咧介绍的，所有伫电视咧食有效的，都、就是对欧总的手下出来的处方啦吼。人讲多啊，方不成药，高味不成药，伊内底爱甲你配合方，配因这500倍以上浓缩萃取的啦吼。诶，苦瓜定序生态，安尼才会有效啦吼。但是欧总诶，今日一罐啊，那3600-800，事实讲，对我来讲啦吼，啊，我真正我今日经济因准，我有糖尿病，我来买绝对 OK。
3: 当然，
2: 但是真侪爸爸妈妈长期拢是靠老人年金，自少年就打拼咧趁食，有诶甚至搁爱甲囡仔撑长手，有诶搁爱领补助，但是带着糖尿病。佮袂当一直食西药，食食了以后的西药剂，吼、哦、啊，食食了以后会带着肝病、带着胃病。
1: 是，
2: 但是咱今日来当吼食一支天然的，咱今日来做一个功德，阿妈感谢全国所有伫即个中北时代伫旧年尾新年头，
1: 是，
2: 甲咱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啊，即团唔是歌舞团，即、团是吼。哈，这要带来给爸爸妈妈的健康团啦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3600-800。
1: 我今日有特别来给咱优惠吼。啊，传一个介绍，就是讲今麦破天荒的这个破盘价，咱今麦优惠
2: 是
1: 一罐，今日特别为咱这个吼，咱这个新大家一罐咱卖3000块，
2: 3500，
1: 三千
2: 五。 啊，三千五，我感觉安尼三千六啊，八三千五，
3: 对
2: 哇，八三啦吼，
3: 啊，小八块尔，
2: 吼，八八块，
0: 有哪无诶？
2: 啊，我是讲安尼啦，
0: 无敢啦，
2: 你今日若给我五十组啦，吼，啊，你甲算三千块，啊，你想啥款？五十组，
1: 五十组，安尼伤多啦，
2: 三千多，
1: 三千，
2: 嘿啦。
1: 要降落来三千，
2: 六十粒袂哦。哦，啊爸爸妈妈，东江饭前沸腾，饭后沸腾，东江随食，东江随知啊哈。糖化血色素，咧注胰岛素的医生讲，你若要降落来，爱洗耳机的，你甲食三工后若要降落，爱搁洗耳机，钱找加防修，一句话尔。哎呀、啊，
1: 好，三千块哦。哎，干那今仔日才有哦。哦，安尼。我给你准备
2: 五十组，
1: 三十组，
2: 安尼减五百，得个减
3: 差二十组呢。嘿啊，
2: 啊安尼啦，啊无就一句话啦吼，三千块好，我答应你啦，吼、哦、啊三十组我嘛答应你，因为这你的后生啦吼，讲实啊，恁开我自己开过了千万的研究
1: 资金，咱今嘛底个各大通路拢有签约，
2: 哎呀、啊，我介绍
1: 有保障，
2: 啊这个包括卖到美国 FDA 的认证哦，吼、哦、这 FDA 认证的连美国人。都拢咧食诶苦瓜生态哦，定序诶哦，啊，这是药用诶苦瓜。我讲你咧食物件，你爱分啦、啊，像南瓜子加红诶，啥那遐有效？食膀胱棒药，因为我也做药用诶南瓜子，我迄毋是恁兜咧煮金瓜糜啊，吼、哦！啊，咱这也做食糖尿病苦瓜，毋是恁兜咧控苦瓜排骨，毋是恁兜咧控苦瓜鸡，迄种苦瓜啦，嘛毋是咧炒苦瓜兼两个苦瓜，这也做正药用诶苦瓜。啊，今日三千块，三十组，
1: 系啊，这是足大优惠啊！
2: 一句话，啊，你甲送一罐啦。吼、哦，咱甲物件好，
3: 对啊，
0: 对啊，物件好免惊人食啦。
1: 噶啦，咱家宏兄已经安尼讲啊，
2: 哇，过年买新年头，你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个健康。
1: 不过人是大人咧讲、啊，听话也听袂久吼，你讲话嘛讲较紧的，安尼一。安尼一站一站滴滴流，三千，
2: 啊！即爸爸妈妈拢
1: 三十组，我阁加一罐，安尼好，啊！干那今仔日暗时即方俩，三十组，
2: 安尼三十组啦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阿华老伟，
3: 嘿是，
2: 咱分工合作啦，
1: 阿哥有啊，阿哥有出头啊，
2: 恁三个吼，啊阿华阿阿伟阿阿仔，恁倒出五百块。
3: 好，
0: 我今仔日薪水 OK 啦，
2: 哦，你今仔日薪水
0: OK 啊，
2: 安尼恁出五百块，咱甲算两千五，
1: 安尼计小行情拍，
2: 无这钱我无，我无甲你拍拍行情，
3: 这阮厝咧啊，
2: 阮同款是卖三千，但阮优惠两千五，出五百块是阮客钱，甲恁公司买哦，吼，人因三个去甲恁公司买，爸爸妈妈注意听哦，电话要赶紧先记起来哈，空八空空。控九七控九八，你不爱糖尿病，要控制你糖尿病，控制你糖化血色素。今日三罐三千块，三罐，两罐三千块啦。啊，阿发、阿伟、阿仔，出五百，
3: 是
2: 两千五。加红哥送一罐，三罐两千五，限组三十组，准备时段，电话控吧，控控，控九七控九八啦吼，要食糖尿病。吃控制糖化血色素的，以后不要吃药剂的，不要目睭盲目，不要目睭青的啊，不要戴视网膜病变的，要控制糖尿病，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糖尿病一生，你唔免阁西药吃条条啊，建议三分钟啦，有诶透早吃五六粒，暗时吃五六粒，我都甲你讲啊，西药吃伤侪，伤寡伤药剂，伤胃，咱今日吃苦瓜生态。治疗你的糖尿病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国我上上啊，三罐两千五，来未了？
4: 喂，
2: 嘿，来了没有嘛？
4: 今天
2: 真
4: 热工资啊！
2: 今日新的车哦，来要考过呢。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那电话拢满线吼，爸爸妈妈，干那三十组呢啊！今日我就讲啊，考过苦瓜生态，你爱买对人啦。有诶，干那去买苦瓜无呢？无怪你咧食无好，咱爱食中国营养研究出来的，用抽精浓缩水做诶。电视咧卖一罐三千六啊八，我今日卖你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啦。 来维六，
3: 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维六，秘书大姐，
4: 哎、欸，
2: 来维六，要苦瓜生态哦，
4: 哎、
2: 欸，来吃苦瓜，得空腾温的光阴家姐来电话，家来电话拢满线啊，来维六，来要苦瓜哈，
0: 妈妈，
4: 来要苦瓜，
2: 哎，来电话家嘞，
3: 好，来电话家嘞哈，
2: 来维六，
3: 哎，
2: 要苦瓜来电话家
0: 嘞哦，
2: 啊，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啊，今日你来买无着？但为你来当买到这种五百倍的浓缩调整水素的就对啊！我一罐赔你25,000，爸爸妈妈同甘甲食，饭前饭后血糖若无降低，无甲你控制，咱今日我一罐赔你25,000啦！东北师大，今日一罐是3600啊平啊，我甲你优惠一罐2530尔，买一罐送两罐，来
3: 来维六
2: 维六吉村大哥，来六要靠关哦。嘿，来电话给你哈，
0: 稍等一下哦、喔，
2: 电话拢满线，来回了，
0: 拢满，
2: 来回了，
4: 来。
2: 我要
4: 降血糖的，这
2: 衰。哦，降血糖的，来电话给你，来行的啊。这电视咧卖一罐3600啊，平啊，来回了。
5: 哎，你好，
2: 来要苦瓜生态，好，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了，来要苦瓜生态哈。
5: 哎，我血糖的问题啦。
2: 嘿嘿。
5: 我怕胰岛素
2: 啊！怕胰岛素，我跟你讲，叫三顿加吃啊，三工就免注胰岛素啊！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加咧哈。
3: 来，刚刚啊，拄只线卡哦，人咧偷大组的呢，
2: 大组的哦，我讲的，啊，人要大组的边啦。
3: 系啊，
2: 大组的我看啊，无大组的嘛，我五十喂，吴大姐。
6: 孙
3: 太
6: 哦，
3: 嘿，
0: 对。
6: 啊，我
0: 要
6: 问你啦吼。
2: 来，你电
0: 话，你打电话，
2: 我马上我代你问哦。我是讲安尼啦，无来是来电话听者。
3: 我先听者哈。
2: 来，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6: 哎，进苦瓜。
2: 好，来电话给。
0: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
2: 哎，来，你好，来阿甘大哥。
0: Hello， 大哥。
2: 哎。哎，来你好。
7: 别急躁。
2: 好，来你电话给。啊，哎个，欧总诶，大家拢咧讨大组诶啦。啊，我讲吼，上山啊一刀，落海啊一刀啦。哎，来。
3: 来。
2: 啊，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6: 哎对，
2: 哎来电话给你吼，啊，全国你若要有只俗的，要有只有60粒的哈，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我30组大组的，
1: 收无啦，无大组的唔对，我虾米的
3: 无啦，
2: 无啦，
1: 咱今日若大组，咱
2: 就安尼，啊，进电话拢咧满线，啊，你30组我干那一个也都无去啊，你看这电话拢满线，
1: 没了啊，
2: 来，来来来来，我咱先甲接起来，外外口先慢车接来，来木村啊，哎呀，喂，来木村啊。来，你要苦瓜呢啊！来，等你家里啦。啊，来维六，来蔡文兰妈妈。来，要苦瓜呢。好，来等你家里。啊，那今日大组安尼啦，我是讲30组啦。
3: 系啊，
1: 30组。
3: 因为还有一个妈妈食到有聊天啊。
1: 等下，小等下，你大组那边啊呗。
2: 大组都5,000块六罐。
3: 系啊，
2: 系啊，
1: 六罐。
2: 哎，
3: 啊就满算咧。
2: 满算。
3: 系啊，维六。
1: 哇，今日
3: 到这里吧。
2: 来，
3: 秘
2: 书大姐。哎，来，要苦瓜哈。
1: 好，今日。
2: 来等你家咧啦，你刚才伫围围穿咧卡底，来围了，哎，来要过关吼，好来等你家咧，啊，我是讲安尼啦，全国无人卖遮俗个，啊嘛无人卖遮顺个，这电视咧卖啥物白啊，啥物群咧介绍个一罐3600白啊，中北时代，今日15组得二种个，民主做互我，以咱两个交情，暗时甲你邀请来，哦，过去咱伫只市场食了遮尔好，来。
3: 对啊，电话就蛮容易就满线
2: 嘞。来，维六来，新年大哥。
8: 哎，我只做四组。
2: 好，来，等等下嘞。
3: 来，
2: 来，维六来，玉珍大哥。
3: 喂，
2: 玉珍大姐，来六。
6: 我要改
2: 大组。改大组，来，等等下。
1: 大组还没讲好嘞。
2: 哈哈，还没讲好，你特别改。
3: 内行
2: 啦。我知你一定系我改啦，我总系我嘅交情吼。我过去三个囝都拢红做囝，一个过路启动，一个三环。对不？啊，一支迄个条条通，迄救人的命拢往做囝，啊，你一支苦瓜往做囝，来听者来，喂，你又来新听友哦，嘿，来你又新听友
1: 哦，
2: 好，来听你家咧哈，我是讲安尼啦，今日也无30组啊，
1: 咱今日暗时吼，咱今日暗时这个现场的节目，咱特别开放15组就好，
2: 15组，安尼一句话你甲送一罐，
1: 我讲，唉。
2: 15组就好啦，
1: 好啦，
2: 人大家知影乌总的做好事的啦，乌总的拜母娘啊，今日要救大家，
1: 吃
2: 这个苦瓜生态，冬冬吃血糖冬冬减，糖化血色素三工都无减，物件甲寄当用我，一罐卖你25,000，电话0800 0907 0908，爸爸妈妈， 糖分你若无控制，你目睭会青盲啦。糖分若无控制，你以后胰岛素你若咧煮，你以后会洗耳机啊。爸爸妈妈，咱无爱顾卡，咱无爱目睭青盲，咱要过正常的生活，咱无爱得腰椎癌啊。来，威六。
7: 你好，我是大周。
2: 来电来个咧哈，来啊，来威六，来要顾卡生态哦。
7: 做大周诶。
2: 好，来电来个咧哈，今日大周诶六罐五千块，我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这哪会赚钱？漏晒漏一个月啦！这真正赚了钱，卖恁的一罐三千来来平啊！来威六，
7: 威六把我登记一个大桌。
2: 好，来登记下咧吼！啊，来威六，来文明啊！来六，来要苦瓜生态哦！嘿，来登记下咧！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啦！我就讲啊，全国第一苦瓜生态的乌种的下来吼！来威六，
9: 我要糖精润，帮我写。
2: 糖精润吼，内行的好。这有买过，才知影糖心润啦。
3: 对
2: 啊，这阮只是有买过吼，卖了到好拢欠回来。为了明智大哥，来了来要苦瓜生态吼，嘿，来点那个咧吼。啊，全国我就讲啊，苦瓜，干那咱有咧做药用的苦瓜，五百杯浓缩萃取的，血糖、饭前、饭后咧控制袂调的，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拢甲卡来。来为了冰山岭。来，你要要通啊？血色素要高贵，对来点那个咧。
3: 好来，
2: 哎，来，喂，你要来。
3: 阿甘大哥，
2: 哎，来，阿甘大哥，
3: 你要改大装了？
2: 好来点那个咧。啊，来，喂，
3: 你
2: 要。
9: 你好。
2: 来，
9: 好
2: 来点那个咧。来，喂，你要来青蛙啦，妈妈。来，喂，你要要高贵哦。
9: 哎，
2: 好来点那个咧。
9: 你好啊。
2: 哎哎，来点那个咧。
9: 做事做足多呢。
2: 好，感谢感谢点那个咧，我真点的拢满山哈。好来，啊来，喂，你要佟大哥。嘿，落地嘞，要考过吼。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考过，那输全国任何一间卖你苦瓜生态就对啊啦。大红冲出以后，无爱阁卖产品啦。吼，我咧讲啊，这保证有效的，同工食，同工有效嘛。
3: 是，来来，威六，空九七空九八，
2: 来秀出来妈妈，来威六要考过吼，来电话给你。
3: 好
2: 来威六，来赵小姐要扣过吼。
9: 好，你那咧逐工吼，我拢逐工听，逐工买啦。
2: 啊，逐工买啊，逐工买，逐工才身体健康啦。
3: 身体
2: 啊，买愈侪身体愈用，买愈侪食愈侪话。
9: 哎，刚刚啊，
2: 嘿嘿。
9: 讲实在，你做这无闲工作，我真正甲你赞叹。
2: 多谢多谢。
9: 我咧讲世间无迄个讲无赚的啦。
2: 无，一半行啊有赚，啊一半行啊无赚。掠长补短啦。
9: 嘿，掠赚少啊！我知影，我这个我甲你讲，我大生意人，我嘛大生意人。
2: 安尼吼，好好好，妈妈多谢来，你收电话个咧。
9: 北京的连锁企业公司的总。
2: 安尼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咧，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平坤大哥，
10: 嘿，
2: 来，来要谢卓一组啦吼，啊，要爱考过赶紧啦，这点钟有可能消完就无啊，东北许多爸爸妈妈，苦瓜生态，哎，囡仔食，爸爸妈妈，咱无爱洗耳机，无爱目睭青盲，咱我就甲你讲啊，无爱注胰岛素啦。无爱顾卡，无爱以后坐轮椅，无爱带来慢性病的并发症。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以上啦吼。
3: 来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工商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葫芦在几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查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我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哈。啊，等一点钟电话并变叫，相信咱长辈时代拄只听一点钟的。大家吼、哦，电话
1: 卡
0: 卡未起来吼、哦，你唔通生气啦，机卡归开
1: 啊。啊卡得福气，
0: 对，系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伫只慢人邀请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啊，我总的啊，咱拄只电话一点钟安尼，电话变变组数无啊，拢超接嘛呢。
1: 伫只 啊，我先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一下啦吼。啊，有诶第二点钟才加入听。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有个人伫日时闹听过我的节目，诶，真熟悉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我是阿伟
1: 啊，阮阁有暗时主持人群吼、嗯、啊，阁有一个阿发甲阿财，啊，暂时电话拢满线，
0: 是
1: 八线全满啊，线卡咧到服务啦吼、啊。我讲今日咱这个苦瓜生态过去是安怎，恁真侪人食无效。啊，因为我都讲啊吼，生理人参出啦吼，有诶苦瓜磨粉嘛，甲恁讲起啊，这苦瓜生态
0: 是
1: 啊，我今日甲恁介绍诶是全国第一个甲中国医学院开发出来诶苦瓜生态发明者，启动生物科技诶吴总经理啦吼，因当时用500杯抽精浓缩萃取，第一点钟闹听诶，我讲我感谢吴总诶，伊是我诶温情人。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啊？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威廖，来你要要考过吼，来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吼，我真无做错，你甲登记一下。啊，我讲长辈时代，我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过去我的阿姨带伫鱼湖水井阿嫂啊，啊，着长期的糖尿病都唔知影通医，因为老人家嘛吼，唔知影家己带什么病。然后一届咧开蚵仔，可能脚去插着蚵仔壳，啊，然后医生讲要甲固脚，讲那医疗无好，还是蜂窝性组织炎。
0: 对，伊空嘴拢袂好。
1: 啊，然后人讲找病爱找源头啦，吼，啊，源头就是伊糖尿病，致使伊即个空嘴袂好势，啊，然后糖分降袂落来，空嘴袂收缩。过来就是我家己的亲姐夫，长期身体养人哦。结果糖化血色素76.57，医生啊讲啊，你着糖尿病拢好好，啊无饭前血糖，啊无饭后血糖，是安怎？你的胰岛素会接管，迄个是温型的。全台湾有300万人长辈时代，大家都咧食糖尿病药啊，300万人唔知影你家己着糖尿病，你是温型的，当时要死唔知影。我讲明仔载无上升到，明仔载。先到无人会知，但是糖尿病你会当及早发现，及早甲治疗。我甲你讲，你唔免注意胰岛素。全台湾200万人咧洗耳机，有一半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糖化血色素控制无调，注意胰岛素，注到到尾啊去洗这个耳机啊。然后伫这个冬天会引起着慢性的。高血油、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过来这个冠脉粥状硬化，拢总是因为糖尿病糖甲你粘高，互你的血管脆化，啊，所以讲今日咱邀请到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开发者啦吼，啊，过去电视恁咧卖一罐3600块，就是拢吴总的血癌处方，大家食甲病病叫。但是暂时血量拢互控制，因为暂时美国大量甲因采购，因为 FDA 认证。过来，第二真侪台湾医生拢甲交代，西医哦，拢交代恁倒若无爱食西药的苦瓜生态，找好着公司，啊，甲买倒来食，集中生物科技，启动生物科技，就是暂时唯一上好的苦瓜生态。啊，我讲啊。冬瓜吃血糖，冬瓜吃冬瓜有效。啊，你若糖化血色素高呢？糖化血色素超过5.5，你得爱注意啊哈。迄就是已经你有慢性糖尿病的前期啦。
2: 无唔对，
1: 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要搁再甲吴总的简单请教一下就好。是安怎？你带着糖尿病，你最后你的洗耳机，你带着糖尿病，你三白袂食尽，白胖、白面、白糜， 只要若食着糜，血糖水压起来，糖分袂食紧，过来先拿你的洗耳机，过来先拿你的带着血管心肌梗塞，咱第一点钟。唱一条歌叫《孤单》，
0: 是
1: 龙少华，知名演员金马影帝，吼、哦，啊，我就讲啊，得着糖尿病，得着慢性心肌梗塞，死伫高雄85楼，死唔知，我唔是咧消费龙少华，我只是要甲全国上正确的咧讲互恁听，全台湾大家正在咧讲一个新闻，除了选举以外，讲一个新闻，什么新闻？一个讲究的名车，43岁，死伫大陆，慢性病啊！
2: 对，
1: 东北时代，安尼慢性病有恐怖无？一个寡人，敢若慢性病，一年死过了10万人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开少钱，甲恁医大病。过去你苦瓜讲要食一大堆，就抓这世人，讲伊若佫要苦瓜，互你讲讲的。你今日甲即句话收倒来，你今日佫甲食一届看麦，今日即届若食无效，加红一罐25000退用你。但是重点，爱乌总的等下讲讲咧，甲恁解说糖尿病啥物遮恐怖，啊若讨有助手，我继续卖恁啊。
0: 是，
1: 吼、
2: 哦，助手应该早就卖了啦，吼、
1: 哦。当然第一点肯定就是。
2: 啊，简单讲吼，即、這个助手卖了啊，吼，哎，哎，我先来讲头前拄啊，咱诶加红兄甲咱。甲咱吼，即个替咱乡亲时代问诶，为虾米糖尿病遮尼可怕？为虾米糖化血色素诶控制袂好势？总共一句就是你诶血糖啊，你血内底糖无法度食入去细胞内底，就遮尼简单诶代志尔。所以伫遮我甲刘董吼，我甲咱高兄问一句话：糖尿病患者伊到底是糖伤多，还是糖伤少？
1: 糖伤多、伤少拢会。
2: 对，非常的正确、哦，因为细胞食袂到糖，所以细胞内底糖伤少，所以伊的腹肚枵，伊的疲劳，伊的忝，伊安怎休困了？休困袂饱，因为细胞食袂到糖嘛，
1: 是
2: 无能量。啊，糖在底，糖伫血内底，啊，血内底全糖袂当入去你的细胞内底，伊的血呢，即个糖就四界走，走去破坏你的目睭，哦，破坏你的血管，破坏你的肝，破坏你的心脏，破坏你的腰子，
1: 是，
2: 吼、哦，啊，这个当中你腰手的这个胰岛素阁无够，所以为什么你在咧问讲到尾啊？为什么要洗腰子？因为你的腰子叫糖水
0: 浸掉的，
2: 浸歹去啊，系、
1: 嗯、
2: 啊，啊，你胰岛素一直煮，愈煮愈严重，安怎讲愈煮愈严重？啊，不是讲血糖管煮胰岛素就好啊，因为你胰岛素一直去甲供应，供应伤侪时阵，你的细胞会慢皮，
1: 是，
2: 人会慢皮，细胞也会慢皮，
1: 是，
2: 结果你胰岛素愈煮愈重。你的血糖呢，要供应你去细胞内底速度愈来愈慢，
1: 是
2: 啊，结果把你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
1: 是，
2: 不管你规身躯歹了了，
1: 是，
2: 本来干那医生开一粒药给你吃，到今嘛爱开5粒药啊，
1: 是，
2: 开6粒药啊，是为什么？总共一句就是你的细胞对胰岛素慢皮，你的血内底糖伤多，把你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
1: 是，
2: 里面哪会好？
1: 是，
2: 所以你的五脏六腑呢？会滴损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1: 是
2: 会中风，会目睭模糊，会神经病变，过来你的截肢，
1: 是
2: 你有空嘴，然后人讲一个较实的，人可能吞一个嘴烂抹抹就好啊，你安怎抹都抹袂好，开始烂，开始生痰，
1: 是
2: 吼、哦、啊拢袂好，开始忌卡。一支卡一直记，一直记，记甲改变，阿哥也袂好，阿当袂安那。
1: 我头拄啊，第一点钟我有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吼，叫做汤姆啊，住伫嘉义市啊。我顶无偌久，转去嘉义啊，然后去嘉义山坑啊，找我一个朋友，去我看到伊旧卡，含我十几年前的朋友，我看一个目睭水润，目屎水润落来，目眶红起来。因为那是我的囡仔朋友，和我感情非常好，过去非常活泼。然后伊就是因为糖尿病啊，然后迄阵啊，唔知影讲要家己糖尿病，唔知影要安怎治疗啊，然后转啊去顾卡啊，结果尾啊，伊糖尿病嘛，佫带掉咧，药啊食嘛控制袂掉哦。糖尿病唔是你食西药一定有效哦，你一定爱用上天然自然的，甲你这个换车，你胰岛素的运作来维你好起个。
3: 哎、欸，你好啊，王安啊，我要一组细组。
1: 真无啊，你等一下，欸、你先登记一下哈。
3: 哦好。哎呀，
1: 第一点钟上消完你啊哈。啊，我进第二点钟，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到尾啊，互我这个朋友啊，食好去。 然后伊一支脚无骨，到阵我看到伊，我嘛是幼员啊，大概目屎干目镜，
0: 心酸酸啦。
1: 拢为家己饲，啊，为着要去家己德家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安尼骑一个电动车，年纪甲我相当，家宏也未五十岁吼，家宏四十外岁尔，啊，长辈时代。啊！今日我讲欧总诶，你是我诶温情人，救
2: 多
1: 救我，我阿姨诶命啦吼！我阿姨诶，真抑搁住伫宜湖水井，叫阿嫂啊。十几年前，若无中国医学院啊，欧总诶研究即个苦瓜生态吼，啊，干那苦瓜是无效哦，爱苦瓜生态，啊，你一定爱药用诶吼。就像我讲诶，我诶南瓜子是安那，互全国啊，食膨胀。食了雨伞，食到大家饿了，才会得钱；食到会枯死啊！因为伊是药用的南瓜子。
2: 为什么讲药用？因为药用就是简单讲，伊的酸度高，
1: 对，
2: 伊的这个浓度高，才有法度会当种作药啊来用。
1: 是是是，
2: 简单讲是安尼。
1: 对，吼、嗯、啊，无这不是恁家咧啊煮苦瓜排骨汤，
2: 不是，
1: 啊是咧食苦瓜鸡，啊是咧炒苦瓜咸卵这种苦瓜哦，
2: 更加不是种砍手的哦。
1: 对对，这是正药用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欧总诶，
2: 是
1: 啊，一支这么好的产品过去，你伫电视啊一罐卖3600+，啊大家食到有够好的，什么白啊啦吼，什么滚呢？啊，拢甲你客气咧代言，卖了够赞。啊，买啊，都因为厂商吼，啊，感觉讲成本悬，啊，怎啊偷工减料？啊，然后唯一一个无偷工减料的，拄啊伫家宏的节目出现。啊，我敢甲恁大声保证，你只要饭前啊血糖悬的，饭后血糖悬的，食一羹，特别有你有感觉，糖化血色素的。医生咧叫你讲慢车注胰岛素，你若阁继续注咧，你会死儿子诶！我三工你阁去遐检查，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一罐赔你25000哈，这伫电台讲诶话拢准算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何总诶，
2: 是
1: 我想讲安尼啦吼，土也惊降落啊！咱第一点钟就安尼讲优惠啦，
0: 是啊！
1: 啊，我全国我甲听友答应，伫8月份交诊。我讲，我要为家人头，互恁听到乡村尾，家宏做到够啊！代表家宏这个囡仔，讲会到做会到。我真为家人电台，连甲屏东的复兴电台、中都阁有中部电台、绿川啦、啊花园十外外台电台，
0: 吼，拢有啦。
1: 系啊，吼，全国家人头听到乡村尾，4点钟、8点听到12点，暗时，逐天到现场的节目，拢由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伫只陪各位，啊！那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都是由家宏甲小安啊，伫阮只时的节目来陪伴各位啦吼、嗯。啊，我讲感谢啊，所有全国即个听小家宏啊，阿伟阿发阿财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即个阿姨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啊，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听小。啊，我嘛甲恁讲，我袂互恁失望，我比你的囝较友好。我敢讲，我比你的囝更加关心你。我敢大声甲你讲，我只是毋是你的亲生尔，我比你亲生后生，比你的亲生查某囝，对恁更加尊重，对恁更加照顾身体。因为我逐天时时刻刻咧关心的是我全国遮尔济过来10万、几百万的听友，大家咧对我的一份爱惜，啊，总是受恁的啊收听、受恁的虔诚栽培支持，伫遮。啊，讲事实，1000句的感谢，10000句的感谢，嘛无法度代表讲阮对恁听小员的温情。但是我只会当甲产品卖予大家买得起、食得起。过去是安怎，遮济人甘愿放弃无食乌种的，因为伤贵啦，3600+。
0: 对啊。
1: 啊，大家拢抢面趁食。过去大家拢做工啊人，有的真拢领老人年金，啊，有的人就爱去靠家囡仔撑长手。但是为着要治好家己的病，要加活几年啊，人活的就是一个尊严。啊，咱互因开较少钱，开小钱医大病。啊，糖分绝对是足严重的，尤其是冬天就对啊啦吼。你糖分搁愈严重，
2: 对，
1: 因为你代谢歹嘛吼，你的斑段去放尿，新陈代谢歹，啊，所以讲你自然糖分就会歹控制。
2: 对，
1: 尤其搁这项也未食一，那项也未食一，搁来年这时啊。啊，大鱼大肉，看人伫遐咧食干大眼，我讲安尼啦，土也惊降咯。啊，是不是来当都给我50组？啊，算一拉3000块， 阿华甲阿伟阿财，因同款阁算啊2500，应该到出500块安尼啦，是毋是？等过我50数，来维六，
4: 你好，
1: 嘿，来六要扣关吼。
5: 你家
1: 红？嘿，我家红本人。
5: 哦，你本人。
1: 嘿嘿嘿。
5: 阿姨，你讲一个苦瓜生态这食会长进无？
1: 保证的，我阿你讲吼，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啦。糖尿病袂长进，糖尿病爸爸，糖尿病人若甲你讲糖尿病会长进就对啦吼，
2: 迄
1: 个人甲你骗的啦。安尼你听无？但是你爱甲控制，袂要紧，你听无？糖尿病会控制是，控制甲你食甲120岁都袂要紧。但是糖尿病会长进无？绝对袂长进。
2: 我会当真有自信，你袂阁严重落去。
1: 吼，爸爸，我唔是爱贪你卖你物件哦。糖尿病绝对袂长进，但是糖尿病会使甲你控制。啊，若糖尿病全国对一个人敢甲你讲会长进的就对啊。你找我来钱，我替你开50万、100万都袂要紧。
5: 哦，算讲你这苦瓜生态就是食控制，卖过伊糖分过。
1: 嗯啊，你听讲，若个较悬，就有并发症啊！你个目睭有可能会青盲，你有可能会骨卡，你有可能会心脏病呢。嗯，嘿啊，安尼知无？
5: 哎，吼，这是无讲介悬啦。
1: 啊，我阿你讲，
5: 用西药吼。
1: 哎，
5: 啊，即马西药我那拢控制掉。
1: 啊，我甲你讲，食西药就是会伤肝伤腰子，啊，食西药会愈食愈重啊，
2: 副作用真大啦，会闭结啦。
1: 啊，咱来食天然呢，
2: 是，
1: 安尼知无？哎呀、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5: 好、
1: 啊哦，啊，所以讲今欧总诶，我讲话做老实诶，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专工啦，上甲你讲糖尿病长紧就对啦，你来找我，钱拢我替你开啦，我当来卖，我当囝甲老母讨财产来卖，我著替恁开钱甲买药啊，买当来互你食长紧，消较症未长紧，但是会当甲你控制，吼、哦，爱当甲你控制，就是咧救你诶命，吼、哦，长辈时代，我爱老实甲恁讲。我绝对袂为着要贪财，哎，我阿你讲啊，你2500、5500，我都袂好个啦。卖讲我今日阁卖你上好个产品啦。啊，今日何总个一句话，系啊，50组，还是土啊行共路啦。
2: 你讲土啊行共路吼，我拄好敲电话去调货啊。
1: 嗯。
2: 我同款四组诶，我阁甲你准备30组安尼好。
1: 啊，你同款送一啦。
2: 好，我同款送。
1: 安尼，你同款送一啦。啊。阿伟，
2: 阿
1: 财，赶快给恁倒出500块，
2: 是，
1: 这500块感谢自去年让恁听到今年啊，未来来年个恁继续听收，哎，今日2罐3000块，应该倒出500，算2500，加红个送一罐，3罐2500，30组，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爱糖尿病，无爱青梅，无爱骨卡，无爱引起心脏病，无爱引起这杂弟，以后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好通，今日一罐原价3600块哦，电视有咧卖，今日卖你一罐偌济，买一罐2500，送你2罐，3罐2500，剩的钱拢阮吸收啦，但是最后敢若30组尔，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不是病，但是然后你夹起来会死人啊！
2: 对
1: 啊，
2: 来维六，
6: 我来我们一组大组
1: 诶。好，来等咧，来大组还未套着咧。哎呀，你先写，来维六，来
6: 要。好，帮我写一组细组诶。
1: 来等咧，夹咧哈啊！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来好，要苦瓜吼，来等咧夹咧。啊，人咧套大组诶啦，何总诶。啊，我看嘛是同款好啦，无得安尼，15组就好啦，卖阁甲你勉强。啊，你同款送一罐5000块啦。两小组6罐5000，还佫加送一罐7罐5000块啦。
2: 干阿今仔只胖鸟，
1: 哈！啊，最后15组写完就无啊。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啊，电话你要耐心，电话拢满线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甲你讲啊，糖尿病300多万人啦，啊，你唔知敢是其中一个啦。啊！你若是其中迄个电话，你著赶紧交通。你唔好以后找母靠无爸，讲你目睭要青盲啊，讲你要骨卡，袂好话，袂好啊啦！来，话你有新听有无？
6: 哎、欸，来，你要讲袂？
1: 我家红你袂苦瓜，苦瓜生态，食、
6: 欸、
1: 糖尿病啦，嘿啊！好、
6: 欸
1: 哦，来电话夹咧哈，好来电话夹咧，大组的哪晓写？爱写大组的哈、
7: 啊，
1: 好来。 来电话给你啊，这一罐3600啊，白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7罐，5000再加送一罐7罐啦。来，喂你好，电话妈妈，
4: 哎、欸，
1: 来你好。
4: 来，
1: 来，你电话给你，我叫你跟你讲啊，外口给你教来，喂你好，来好电话，来喂你好电话，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吼，来电话给你，哎呀，来喂你好来在音听，来你好要苦瓜生态。来电话给你吼，哎呀，来喂你好来，啊，电话拢落线吼，啊，电话嘟嘟叫无好卡，啊，我就跟你讲啊，买上米，看下你咧做工课啦，买上货看下你咧做工课，啊，今日我就跟你讲啊，糖尿病世界上恐怖的病，就是温型的杀手啦，下做什么病？糖尿病啦，温型的杀手，随时咧准备要跟你谋杀你的性命，啊，你糖分啊控制会调，爸爸妈妈。咱饭会使正常食，咱免安尼可怜。苹果食一周，柑仔食一周，饭食无三嘴。长辈时代，血糖今日食咱的苦瓜生态，甲控制好，控制好调，互你会当正常食米饭，互你会当正常食水果，互你会当过正常的生活，
2: 互你有尊严。
1: 袂过血糖低啊，昏倒；血糖高啊，昏倒；血糖高惊血尔子，惊青梅，惊心脏病啦。血糖加加分得去敲伊啦，来回了。
0: 喂，
1: 嘿，
0: 回了。
4: 哎、欸，我买一座大座诶。
1: 来电话下咧吼，啊，电话0800-0097-0098，来洪如啊，洪如啊，爸爸，嘿，来了。
6: 爸，你好。
1: 来，你买烤鸡吼。
6: 要搞，
1: 嘿，我搞红本人。
6: 哦，我好，继续，继续。
1: 好，来，你电话下咧吼。
0: 来吼。
1: 啊，来回了，王爸爸。啊，来，我爸爸电话可能故障，故障哦。啊，来，喂，你好，妈妈。
4: 啊，我头拄仔订最早的，今麦会当改大组。
1: 巧的才改大组的啦，这一罐3600，妈妈，你去外口买无两罐，我今日卖你7罐啦。这电视人进前广告甲变变叫，全国第一个开发的，就阮乌总的啦。嘿啊，来电话叫你啊，嘿啊，来电话0800-0097-0098，买只糖尿病无爱血糖，关关家家，爸爸妈妈无爱这人也未吃一，那人也未吃一，出来年这时也到啊啦，大家拢讲要回来要孝孝老爸老母啦，靠腰啊，这人也叫你唔通吃，那人也叫你唔通吃，安尼啊，叫做要回来，你孝孝是大人，对不？啊，我就跟你讲啊，正常食食，唔免阁西药剂。唔免阁注胰岛素，胰岛素主要搞咩？爱西合剂。啊，我甲你讲，人生啦，最后行到。

0: 哎，来电来给嘞，电来给嘞，电来给嘞，来，你好，来要靠关哦。哎，哎，来，你好，电来给嘞。
1: 你好。
2: 哎，来，我来电来哦。
0: 来，喂，你好，来要靠关哦。
3: 喂，大壮有车点
0: 无？有啦，有来，你电来给嘞。系啊。来，喂，你好，来，司机。
4: 喂，安尼有讲有偷到多少？
0: 有啦，有啦。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干啦？你唔较认真听咧，干啦？卡来用问诶。系啊。
4: 问较紧啊，我咧无，有当时咧无闲。
0: 你掠过哦。
4: 无啦，
0: 即个阿妈无
4: 啦。
0: 好好好，好好，啊要食哈，啊这有够赞的哈！全国用高杯浓缩抽精萃取500杯，萃取一杯的苦瓜生态，外口咧卖一罐3600块哈，来喂了。
5: 我要
0: 来，王爸爸。
5: 藤
0: 金润，藤金润哦，爸爸也要讲藤金润，王爸爸你有买过哈？
5: 有啦，迄正常买啊，买多少呀？
0: 食了赞无？
5: 刚刚食糖的嘿。
0: 啊，食了有血糖有高无？
5: 有啊有啊，
0: 有哈，这真正有够赞！这东港随食随知啊哈，来电来个咧，
2: 恭喜啦，恭喜！
0: 搁一个平安啊哈，来为了吴大姐。
6: 我哎对啦，哎，我打拄啊有。
0: 好，来你电来个咧，我电来拢满线哈。啊，电来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你糖尿病控制无好，第一，你若糖化血色素伤高的，你以后会洗耳机；第二，你以后目睭会青盲；第三，你以后会骨卡。第四，你这人也未食一，那人也未食一，靠腰啊！人生我的糖都未食一，我跟他啉水倒啊！哎，来喂了，来客尊啊！
7: 你好，
0: 哎，客尊啊！
7: 我昨周日给你订的
0: 啊！来订那个嘞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家宏，我就讲啊，一路行来啊，我伫播音界敢那得到信任两字啦吼！啊，爸爸妈妈听我的节目，敢那得到健康两字啊！我讲啊，全国糖尿病。诶，上好诶物件就伫遮，下做苦瓜生态啊！中国医学院研究成功啦吼！来，维利尔阿尼大姐，
8: 嘿，
0: 嘿，阿尼大姐，
8: 哎呀，你诶哦，我毋捌食恁诶苦瓜啦，
2: 嘿，
8: 我食一摆苦瓜啦，啊，我是讲有影遮好啊无？
0: 食我诶啦，无影好，转啊七八自杀啦！
8: 有
0: 影
8: 有
0: 影啦，妈妈，你也相信我啦。
8: 家宏
0: 伫播音界已经足久个啊，我几啊十万个会员呢，嘿啊，嗯，我全国拢有接网呢，嘿啊，从透早到进来，你
2: 电话下咧，
0: 嘿啊，来喂，你要来家里吗？
8: 嗯，
0: 嘿，家里妈妈。
8: 我问
0: 你吼，
8: 我家
0: 里
8: 买迄款
0: 嘿。好，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来喂，你要来先听伊吼。来，你要买苦瓜生态。
8: 好，高价一箱大做。
0: 好，来你等下个咧吼。啊，我就讲啊，来要卡，赶紧卡。啊，不爱糖尿病，不爱迄样美甲剂，不爱这样美甲剂，要正常过甲同款，无糖尿病生活。有糖尿病的人，要过甲正常同款，无糖尿病生活。只要你卡上电话，改变你人生观，改变你人的一生。电话空吧，空空。0997-0998，糖尿病今日自己也吃不好，你新鲜苗药都免吃啦。来，维六，来维六，要苦瓜生态哦。
9: 对，大主的。
0: 来，等了起来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愈多，赚愈多啦。电视咧卖一拉3600块，恁若捌买过，甲什么白啊，什么裙的买，迄拢3600块，我今日一罐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维六。
2: 来维六，
0: 来你要不要苦瓜生态啊、喔？
9: 请问一下，他如果没有糖尿病的也
0: 没有糖尿病可以吃预防的，
2: 对，也可以。
0: 对啊，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
10: 他没有糖尿病哈、喔，你来加，它可以降低你的胰岛素的阻抗，来帮你的胰脏做一个保护、一个保养。
0: 医药你都别糖尿病啊。
10: 然后在最重要，它可以降低你
9: 保养。
10: 对，它可以降低。
0: 这保养就好赞了。我无糖尿病，我都有在吃。哎呀、啊，哈。
9: 哦。
0: 哎、欸，来，你等那个嘞哈，
10: 提早保养哈、哦，提早预防，好不好？
0: 哎、欸，等那个嘞，等那个嘞，啊，来，喂，你好，来。
11: 阿红呀，吓。
0: 嘿、欸、嘿，我家红本人妈妈。
11: 哦，我给讲哈。
0: 嘿、欸。
11: 啊，迄、那个，搞加一个大组。
0: 好，来，你等那个嘞。啊，我就讲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巧的人，有智慧的人在买，一盒3680块的电视，今日开播你两大组的钱，给你摕到七盒的电视爱买偌济，你敢知？哎。20000几块、
2: 哦，
0: 我今日卖你5000块，爸爸妈妈，我想要买，互恁食到遮好的物件，因为欧总的嘛欠我一个情分，但是我爱感谢欧总。

0: 讲乌总的是我温情人，吼、哦、啊！我讲啊，这支产品是人去开发的，这就跟我过去阮共同开发三黄过路启动，甲家己的囝要卖予人乱唔甘呢？但是甲家己的囝卖予人会当救人的命，功德一善，安尼个卖予行啦！来，喂了，
1: 天鹅大哥，
2: 喂，
0: 嘿，天鹅阿是大，
2: 嘿，
0: 爸爸，烤鸡，
2: 我是几罐？
0: 烤鸡大组的七罐，5000块有够俗的，嘿啊！
2: 比咧买，有甲恁买呢？
0: 嘿啦，比咧买过咧，食较俗啊！后尾你就知影，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了。
3: 你好。我迄电
1: 话那严正。啊，都拢满线啊！嘿。
3: 啊，我要寄两组大组的。
0: 啊，现在要两组大组的。
3: 哦，我刚才恁一组甲我寄咧，你这组甲嘉宏咧有同款
0: 无？嘉宏就是我本人有一模一样。
3: 感
0: 謝
3: 你
0: 給
3: 我
0: 救了，我這邊煮的胰島素了。哦，哦，啊，如果煮胰島素煮了一世人，以後就再減135/24留去洗耳機，對啊。對
3: 啊，之前呢，他都糖化血色素都7.5、7.8
0: 呢。哦，啊，那就已經準備要洗了，對啦，那已經讀到碩士了，已經準備要去耳機班了，對啊。
3: 啊，好，現在吃這個現在不用呢，我再回去，以前都跟我問過我吃什麼。
0: 對。
3: 啊！我甲讲，我
0: 摕
3: 去
0: 互伊看，伊
3: 讲
0: 安尼，
3: 叫我继续
0: 食，食
3: 这就好
0: 啦，
3: 无
0: 差一点仔爱去注意到。对，啊！即中国银行伊研究成功诶，恭喜！嘿啊，搁加一个平安啊哈！啊，你食偌久？你食偌？你食偌久？
3: 我食只个月尔，我
1: 嘛无
3: 太久啦。
1: 好，食个月就
0: 甲你恭喜啦！吼，好好好，
1: 来，
0: 我等下拢满线哈，来啊，来喂你好，来吴大哥。
4: 哎，我请问者哦，嘿。恁的迄个苦瓜生菜，嘿啊，迄个低血糖，敢有来使？
0: 低血糖会使食啊？
5: 低血糖吼，伊的原因甲糖尿病、血糖高是不一样吼，嘿啊！啊，你低血糖的当中，你的当中，你讲你是不是胰岛素打得过高？
4: 无呢？
5: 无吼，来我咧讲吼，你的低血糖都是因为安那，你的细胞食袂着糖吼，啊，你即马就是讲你即马。细胞内底糖无够的时候，你向红这个胰岛素落去的时候，还是你食药的时候，向红这个血，你这血内底糖全规个变入去你细胞内底当中，让你的这个血内底糖分忽然降低。那苦瓜生态它可以让你这血糖会当平稳，袂讲向红全血糖降足济，安尼够有了解？哦，这个苦瓜生态它有双向的调节，第一，咱的目标让你的血糖袂悬。哦，第二，会当让你的血糖会当平稳，袂红红低血糖，低血糖人会昏去。哦，所以咱这个苦瓜生态，它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作用。
0: 啊，你知无？
5: 还了解无？
0: 嗯，好、哦。来，等下讲咧哈。哎呀，
1: 好来哈、哦。
0: 啊，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都要无啊？等下0800-097-098啦哈。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今日家宏卖恁这个介绍。恁会感觉真怀疑，谁那人咧卖3600+的物件啊？家宏有摘掉啊，用一啊2500块，其实我是卖你3000块啦，是阿伟阿发阿财甲恁倒出500，
1: 是
0: 啊，要感谢报答恁过去这几个月，旧年度、旧年尾、新年头的照顾啊，未来继续鼓鼓长长，甲阮听笑，因家己开500块，啊，吴总会送一罐，家宏家己本身送你一罐。因为这物件太好咧，啊数量也毋是无介济啦吼，啊我著讲啊，我开一点仔钱啊，来当换来互全国这爸爸妈妈的大健康，这就是我一世人要做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的辛苦，我知影做四大人为着要请养一个家庭，过去毋甘食、毋甘穿、毋甘用，如今家己治着糖尿病。嘛，点点啊，伫遐咧哀怨，家己点点啊，伫遐西药咧猛食，食甲已经拢要伤腰子啊，拢要西腰子啊，还阁唔敢哦，今日是谁知影？你看咱的父母老一代，
1: 哎呀，
0: 吼、啊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只要会当食到咱的啊，中国银行因研究的苦瓜定序生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人技术转移成功的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已经美国外销啊啦，吼、哦、，FDA 就是世界食药署美国相关单位认证的，啊，这拢已经咧外销。台湾其实你真要讲到500倍浓缩， 真正你无得买，拄啊干那来自乌种的手，你有得食到这个苦瓜生态啊？尤其台湾第一支写出苦瓜，写出500杯浓缩抽精萃取的，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关系要甲你降低，互你会当正常食食，互你袂青盲。我就讲啊。糖尿病，你哪咪？你最后的注意导数，你最后的洗耳机，你最后的骨卡，你最后的青梅，你最后的心肌梗塞啦！啊，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也毋是绝症啦。会当救的病，你毋敢救，你要死的。糖尿病安尼，我嘛无法度。长辈时代，到时你哪咧骨卡，到时目睭咧青梅。你只讲我当初哪听家宏的就好，
6: 再来消费拢上万啦。
0: 啊，开你2500块。今日我用上俗的介绍袂予恁，就是为着要友好全国这长辈时代，要对恁一份感谢，感谢恁旧年尾新年头对阮的照顾，用一个好产品，老母甲我镜头的路头，咱以后就是要做名声，秀才嘛爱秀名声，长辈时代苦瓜生态全国第一名，就是乌种的哈，所有恁全国苦瓜就对啊。那吃到高杯浓缩抽精萃取的，就是来自乌种的手，这乌种的生出来的囝，吼、哦！啊，我就讲啊，啊，那迄种咧吃无效的磨粉的就对啊，迄你唔免买哈。你甲我讲，我有朋友专门咧开食品加工工厂，吼、哦！我叫伊甲苦瓜全啊整整咧送去，互你食，
6: 甲干
0: 涉磨粉送去，互你食得免钱啦。
6: 是
0: 啊，啊，你若要吃有效的，你就卡电话0800-0997-0988，爸爸妈妈。食目睭，你若开始咧蒙雾啊，你若放尿就对啊啦吼，已无啥正常啊吼、嗯哦，你糖化血色素已经咧注胰岛素啊，糖化血色素医生甲你讲拢7.5倍啊，安尼我甲你讲，你得爱赶紧食啊哈，你唔好到时要洗耳机才伫遐啊，嘴部靠无病哈，来回你来不良啊，爸爸。
7: 哎、欸，我你大
0: 组
7: 的给我
0: 切
7: 一
0: 组啊！来，等下家咧哈。
6: 好，来，
0: 等下、来，来，仙人妈妈。喂，
7: 安、
0: 哎，来，你爸爸。来，你要苦瓜呢？
7: 一家切一组，
0: 大组的。来，等下家咧。来，喂，你来，丽华妈妈。
8: 我迄个伫嘉宏迄边遐，你是啊的，安尼才敢有资料。
0: 有啦，你也是黄丽华妈妈。
8: 对对
0: 对, 对，来你电话起来哈，
8: 系
0: 啊，我家宏本人啦。
6: 啊，当下诶，阿华啊，对来讲吼，大组超过三组，小组超过五组。
0: 来，安尼先听歌啦，
6: 嘿，
0: 啊，欧总诶，
6: 啊，
0: 想一个办法咧啦，吼、啊，来，
6: 左手超过。
0: 啊，你先来写，写诶，一首歌内底拢我负责啦，哈，今日一罐3660粒诶哦，长辈时代，同工食同工有效，降你诶糖化血色素，三工内底要互你糖化血色素。风云起变化，想讲世间哪有这好的物件？这比西药搁较好用，因为伊500杯高杯浓缩抽精萃取的啊！只要你买着，只要你会晓吃，只要买着家宏的物件，今日你找到救命恩人啊啦！吼、哦，来，电话0800-0997-0988啦，来为了。
9: 欸，我
0: 们
9: 是做大
0: 组
9: 的。
0: 好，来电话给你哈，来听歌啦哈，何总诶，想一个办法的啦哈。啊，这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开偌济拢袂要紧，卖某当囝，糖尿病都爱互大家食哦，控制好，互大家唔免去骨卡，袂去着心脏病。我甲你讲，龙少华，吼，头拄我都讲啊，唱歌金马影帝，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着心血管疾病，然后死伫高雄的85楼。吼、哦，啊，一个张志佳顶几工安尼拍球的心肌梗塞啦，长辈时代慢性病真恐怖。但是只要你食着物件，今日苦瓜生态一罐罐加3680，算你3000块，阿伟甲恁倒出500啊，然后吴总会送一拉，嘉宏送一拉，2500一拉送两啊，大组的两小组5000块。六阿加送一阿七阿5000，爸爸妈妈，这敢那包装钱都无够啊！这人敢那外销税金都唔啦。但是我为着要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口号通0800-0997-0998，糖尿病免烦恼，注意到素免烦恼，唔免烦恼，糖尿病以后爱洗耳机，只要你电话口号通0800-0997-0998，来听歌。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哪位？
0: 电话啊，嗰啲列量啊，啊，不同加接啊，唔知咩乱啊。
1: 电话我唔捌看讲，迄电话啊，强制就行的吼。
0: 系啊。
1: 啊，因为家宏过去，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包括现在啊，我日时的节目，只要我推出的产品，大家拢食到有够赞。我讲我一支国宝三黄精粹啊，食致癌就对啊啦。我敢讲食超过。1000人以上食癌食较好，互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的癌症食甲啊，唔免挂钱。你甲想，我互燕巢一个丽华妈妈，学了讲啊，家宏的产品哪有迄个食无效的，连食癌都食好啊，佫有迄个食无效的。啊，我的节目遍及全国有105个周日以上吼，自透早6点啊，佮暗时的12点啦吼，包括佮正时即马暗时。啊，阮新的组合就是我阿伟、阿发、阿财，啊，只是同款幼员，是我甲小安咧服务全国这东北时段。啊，但是找的好的厂商，讲真正的吼，拢是用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啊，我今日我会来做播音，啊，当然趁钱首要。不过啊，老母甲咱教，唔免一尾鱼啊，啊，配甲一碗饭够。所以讲，我都讲啊。咱若会当共斗三工，咱就尽量共斗三工。啊，今日糖尿病，我知影太侪人，因为糖尿病致使家庭足侪危险甲痛苦。
0: 两位唔知咩啊接啦？
1: 来接来，不要紧。
0: 嘿，
1: 来
2: 你好，你好。
3: 哦，我要买一组苦瓜生态。
1: 妈妈，你买苦瓜生态来，你等下去咧哈。我先甲你偷下来啦哈。
0: 是是。
1: 哎呀，这种的也未答应咧
0: 哈。
1: 啊，种的我讲遮长，你到底听有我听无？
2: 听有啦，你都讲讲去啊，我哪会听无？
0: 系
2: 啊，
1: 你讲讲去。系啊，我这是阮老母甲我教的啦。系啊，我从阮老母甲我教的话，我讲互你听吼。啊，有当时啊，咱做啊生物科技做药，就是要做好事，要救人的命啦吼。啊，如果做药甲讲，干那拢要趁钱，安尼我感觉人生趁钱无意义。吼、哦、啊，对社会嘛无贡献。
0: 是
1: 啊，如今咱会当做播音，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啦，吼、哦。啊，就是要救人的病啊，来为了佩蓉妈妈。
3: 哎，
1: 安娜姐，安娜姐，你讲、欸，你我叫小姐甲你教哈，外口助理就甲你讲啊，吼、欸。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0: 哦。
1: 啊，外口小姐讲拢唔敢听。
0: 嗯。
1: 啊，十组啦，最后给我一句话。
2: 最后，
1: 系、啊、啦，
2: 今仔日上尾啊，哈！
1: 我本来是要甲你讨20组啦，
0: 系 啊,
1: 啊, 啊，我是讲20组，你一定无可能够
2: 答应。我拄则一直咧甲我的团队，我后壁只听的团队吼，咧研讨咧参详，因为咱只会其实今仔已经未超过足济啊。
1: 我知，
2: 系啊，
1: 啊，佫唔捌卖只小一罐3600
2: 啦，这是重点啦。
1: 卖呢，卖恁2500。啊，佮买一罐送两罐呢，
2: 这是重点
1: 啊！啊一罐卖恁无900块啦，
2: 对 啊, 啊, 啊，这咱都是特别优惠的促销啦，吼！干那今仔日即旁尔啊，上尾啊，吼，咱即马甲时间内边要结束啊，上尾啊，咱个大组的甲细组的，咱个各10组，好不好？
1: 各
2: 10组
1: 啊！细组的同款一罐3600，啊，你同款算3000块，啊，阿伟同款到处500啦，
0: 阿伟阿发
1: 啊，买一罐。啊，欧总会赶快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安尼啦吼，2500，10组啦吼，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6罐佫加送一罐，7罐，5000，啊哪会？我这是我话，家己我都话无啥会出来，咱讲起来，卖讲欧总的底下压歪啦吼，啊，过去电视大家食甲变变叫，吼，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姐夫。原本的温馨的，唔知影讲有糖尿病，然后我家己阿姨啊，一支脚本来要锯掉啊，已经蜂窝性组织炎，好加再赶紧胰岛素降落来，蜂窝性组织炎加医药好，啊，然后全啊唔免锯脚，啊，佫一个囡仔朋友本来已经锯一脚叫汤姆，住伫嘉义市，啊，互咱看到真正心会酸啦，咱人拢是血肉之躯，我嘛是心脏。肉做的呢，我嘛是同一个老爸老母生的呢。我看到这爸爸妈妈，这项也未吃一，那项也未吃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啦？糖、饭、水果，大项未吃一，嘿啊，来喂了，喂
0: 喂，
3: 苦瓜生态，
1: 要苦瓜生态先听有吼。 嘿，来电话夹咧吼，啊，今日来晓买，拢总买有着，啊，救你的命救会着，啊嘛买俗会买俗有着，嘛，互恁用两点钟的时间甲阮听，听了有价值啦，来话了。
3: 嘿，
1: 这买糖精粉，会晓讲糖精粉的，拢有买过啊咧吼，
0: 拢大项的吼。
1: 哎呀，食了好不？喂。嗯，啊，食了好无？怎挂掉？
0: 系
1: 啊，恁、啊、有当时啊，学了就好，无一定爱买啦。我物件无介济吼，最后十组十组，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啥物人要有啥物人机会，只有你会当给你家己机会。你电话那个加起来个靠通，通着爸母你运，通着爸会当给你控制。电话0800-097-098。来，淑珍啊，
0: 淑珍大姐，
4: 家宏啊，
1: 嘿，妈妈，家宏啊，你要考过去，要考过去，好，来电话给你哈，哎呀，啊，来为了来要苦瓜生态哦，
5: 要一撮苦瓜生态大撮诶，
1: 有买过无？
5: 有啊，前下只未歹，
1: 未歹吼，有控有控制落来吼，好，甲你恭喜吼，啊，来电话给你，啊，来为了，来为了。
0: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一组大组的。
1: 哦，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我搁来你讲哈，尤其男性朋友啊，那带着糖尿病就对啊啦，你性功能绝对100%衰败。嘿啊，这免转哈。啊，但是咱都点点啊吃，哈，这我都讲啊，糖尿病会影响到你性功能迄方面啊，会影响。100%，
2: 啊，过会点点感染哦。你若听讲血糖相关，过会点点感染哦。
1: 啊，所以讲，尤其查甫查某加食，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哈。来电话加咧哈，啊，来
0: 喂
1: 你，喂。
6: 苦瓜生态，
1: 苦瓜生态新听又来电话加咧哈，0800-097-098啦哈。啊，我就讲啊，血糖你都关关加加，胰岛素咧控制袂。啊，迄糖化血色素咧控制袂好诶，已经咧注意多数下啦吼。啊，我著讲啊，全国就对啊啦吼。有一个嘛，平平咧做报应诶，迄少年著注意胰岛素啊，食别人诶苦瓜生态，佮食无好，佮食为咱兜下来。
0: 嗯。
1: 哦，我著甲你讲啊，即我敢全国安尼甲大声甲讲，全国诶苦瓜上下有好，加红加乌种下有好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无论你血糖几摆啊，血糖咧控制袂落来，白饭糜拢袂食一个，今日甲食加红甲乌种个糖精粉来为了。
6: 哎、欸，糖精粉。
1: 来，好，电话今日新听友吼，来妈妈你来行个，嘿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来为了张玉啊，张玉啊妈妈。
7: 嘿。
1: 啊！来电话加你吼，啊！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你无爱洗药剂，全国200,000人咧洗药剂，有10,000是糖尿病，全国有300,000+糖尿病的患者，吼、哦、啊，有300,000+你唔知影？
0: 是
1: 爸爸妈妈，他带有一个妈妈问了真好，伊讲啊，若无糖尿病，食有效无？无糖尿病食，伊会先甲你调节你的血糖，你永远袂糖尿病。但是糖尿病会长紧无？糖尿病袂长紧，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吼、哦，长辈时代，啊那有人全国甲你讲，伊食糖尿病会当甲你食长紧呢？迄、那个咧甲你骗呢？吼、哦，这家宏甲大声，直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我袂讲为着要赚恁两千啊钱，啊尤其这个无赚钱的，我无需要甲恁讲白贼。吼、哦，我讲啊，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啦，伊无可能会长紧。伊毋是想讲咱感冒会好伊袂，会好，吼、哦，糖尿病只有会当控制，但是上至少，互你以后毋免洗耳机，互你以后毋免顾卡，互你以后目睭袂视网膜病变袂青盲，互你袂引起着你心血管疾病会翘伊，会猝死，安尼无？袂，吼、哦，伊就会当甲你对你的啊心血管疾病，对你的所有药剂，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糖尿病是首要之苦啦，啥那全世界糖尿病大家才惊，讲到糖尿病大家也要惊死，啥那即马外口咧卖粮的足侪拢卖无糖的，因为大家惊糖尿病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遮家宏啊，甲阿伟啊，阿财甲何总的在厝，甲恁 稳定的糖尿病要控制，糖尿病要稳定，无爱洗耳机，今日电话甲沟通，买着俗的着，买着赚的着，买着你的长尾收，电话0800-097-098，尤其伫即个冬天，新陈代谢较歹。我阿你讲啊，食食个糖拢代谢袂出来啊，袂流汗嘛，吼、哦、啊放尿阁放大放，啊所以讲你糖尿病就愈来愈严重，啊，逐工擦手擦啊，痛啊要靠背，
2: 擦啊要几小时，
1: 吼、哦，咱讲实在，咱唔免安尼擦啦，你只要咱糖精分甲食，你唔免逐工咧擦手啊，因为你逐工你就会感觉讲你的糖分是正常诶，吼、哦、啊，但是有一项吼、哦，你若只要糖尿病。忌白尽量食较少咧啦吼，啊白胖白面白馒头啊白糜尽量食较少，啊但是若食咱的糖精粉，你会使甲食，你唔免可能甲巴拉食一周，甘蔗食一目，啊，不咧苹果。苹果食一周，柑仔食一周啦，西瓜食一片啦。
0: 像食饭都用、啊、用磅啊，如磅重
1: 啊。吼、啊啊，人生唔免话甲只悲哀，啊伫只再处。啊！感谢欧总经理最后十组，你看差不多啊，下面要结束噶啦吼！啊，感谢欧总诶！啊，是不是后盖过来一个？
2: 好喏，
1: 哎呀，过年前哪有啦吼？
0: 有机会过当邀请你来啦吼、啊啊！
2: 但是敢未当参详一个？咱会当调整诶，
1: 无啦，继续卖去讲啊啦吼！哎呀、啊，你会使啊，先离开阮诶播音室啊！若要讲介绍诶，就免讲啊！来，英心英心兄，英松兄，喂！
7: 一组来，
1: 哦，慢慢来，电话下来哈，哦，我来讲啊，电话0800-097-098，你看这讲着介绍，我随个挂出去，
0: 对、哦、
1: 啊，这袂当过留咧播音室啊啦，吼，哎呀，爸爸妈妈，家宏拢甲恁争取恁买起，食会起，食会好，会介绍，啊，这就是我啊、对我家己的心灵，对我的老爸老母，和我的教育一种交代，啊，秀才嘛，秀名声。啊！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尤其糖尿病特别严重吼，特别歹控制。啊，咱就来食咱的糖精粉。啊，一克啊，今日原价3680块，60粒。中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伟阿仔阿发开500，3000块算2500，买一罐老总的，再送一罐阿伟阿仔，送一罐。我送一罐，多三罐啦，吼、哦，三罐2500，啊，大组7罐，5000块，佮加送一罐。吼、哦，啊，我讲啊，即外口一罐卖3600-8，中杯是大60粒的哈。啊，恁若严重的饭前食2粒，吼、哦、啊，若食保养的早暗食2粒就可以啦吼、哦。啊，电话伫遮最后消掉的，你袂阁糖尿病啦。啊，若酒抓别人的苦瓜食无好的，食家用的阁煮，最后一解看卖，我袂让你失望啊。电话0800-097-098。小组的3罐2500，大组7罐5000，糖精粉食糖尿病，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再次感谢欧总的吼，
2: 感谢、感谢，
1: 伫遮祝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也阁有后两点钟的继续听啦吼，啊，最后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早暗天气寒冷，衫裤爱穿。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第二点钟的继续收听现场的节目啦哈。
0: 好来，电台工商杂报。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的，冲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几里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2: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00。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哎，
8: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喂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0: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2点整。
16: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嘞，骑脚踏板嘞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这个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17: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不露在井下，中磊何康来喽！
1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嘛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听你。
16: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6点整，
20: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这个这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2: 台湾友谊之桥
3: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2: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

0: 以上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
1: 现在时间8点整。